0: 真实、可信、新鲜、及时，综合性直播新闻节目
1: 《早安京津冀》，京津冀三地媒体联手打造，
0: 尽在 FM 100.6，京津冀之声，
1: 《早安京津冀》。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思萌。
2: 大家好，我是志强。首先来关注京津冀三地的天气。
1: 北京地区周日白天多云，最高气温32摄氏度。
2: 天津地区周日白天多云，最高气温33摄氏度。
1: 河北地区石家庄周日白天晴，最高气温34摄氏度。
2: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您将收听到以下主要内容：国铁北京局6000堡垒户上岗，民间哨兵紧盯防汛隐患，提前预警；
1: 北京将在医疗健康、生命科学等6大领域全面部署 AI 应用；
2: 今年上半年天津外贸出口总量再创新高；
1: 河北省下玉米大部分进入拔节和喇叭口期，各地农技专家下沉一线，保障秋粮，稳产丰产。
2: 超过300项 AI 成果首发于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海外博主点赞北京 AI。
1: 我们的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以及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官方客户端金云同步播出。此外，您还可以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来收听我们的节目。马上为您带来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0: 发现京津冀最新动态，聚焦三地协同发展，京津冀三地热点。
2: 三地热点首先来关注防汛方面。当前京津冀地区进入主汛期，铁路防洪保安全压力陡增。国铁北京局在沿线重点村镇高危防洪区段设立防洪堡垒户队伍6000余家，织密全域防汛安全网。国铁北京局组织各沿线公务段逐区摸排铁路沿线住户，择优遴选老党员、常住村民、热心群众以及专职值守故宫，组建网格化防洪堡垒户巡防队伍，通过入户宣讲、现场教学，开展防洪隐患识别、险情上报规范、避险常识培训，普及24小时铁路应急报警电话010-5182-1110，明确隐患上报要素，确保险情信息精准传递，快速

0: 沿线为界，分南北两段推进，北段已于2018年底全线通车，南段总长2.18公里，其中长安街西沿至燕堤北街1.7公里路段已于2021年底通车，仅剩最后500米关键路段待打通。截至目前，最后500米路段已完成桥梁桩基74棵，墩柱60根，完成钢箱梁架设2跨，互通立交的立体轮廓已清晰显现。
1: 作为石景山区南北方向的重要联络线，北西安路全线建成后，将在富士路和莲石西路之间搭建一条新的快速通道，提升西部城区的路网服务能力。首发集团工联公司北西安路工程负责人吴奇表示，
0: 通车后将有效分流辅石路、五环路交通流量，大幅提升南北向通行效率，市民往来石景山、丰台、门头沟等区域将更加便捷，将为中关村石景山园注入发展动能，助力永定和绿色生态发展带建设，推动沿线生态资源与城市功能有机融合。
2: 来关注科创和产业领域。北京市加快推进人工智能赋能科学研究实施方案，2026到2028年明确，全市推动6个科学智能领域高价值场景实现标杆应用，助力材料科学、医疗科学、生命科学等领域科研成果的快速产出。
3: 以位于怀柔科学城的高能同步辐射光源能为例，目前高能同步辐射光源已经建成14条用户线站，可以推动多个科学智能高价值场景产出科研突破。最近这束光正在引入人工智能 AI 大脑先进光源科学智能创新平台，目的是提高工作效率。曾经需要耗时24到48小时的人工调光过程， AI 大脑仅需2到4小时即可以完成，试错效率提升5倍以上。
2: 据天津海关统计，今年上半年天津市外贸出口总量创新高。来听天津台记者的报道。
4: 今年上半年，天津的外贸出口总量同比增长 9.2%。从产品结构上看，占比超60%的机电产品中，集成电路、锂电池、汽车零配件、航空航天等产业同比增长明显。像是新能源车相关的锂离子电池，在迭代技术拉动下，出口增长了 1.6 倍。在集成电路方面，出口产品主要集中在汽车电子、工业物联网、移动通信设施等品类。另外，依托天津综保区和自贸区的叠加优势，飞机的保税加融资租赁业务同比增长了 19.4%。 服务外贸提质增效，天津海关将持续加大对外贸企业走访，优化京关24条服务举措。
5: 京关24条的推出以后呢，并不是一成不变的，我们是随时关注国家的产业发展，另外也还有企业这个需求。我们推出了一个政策储备机制，就是企业如果有新的需求，随时更新我们的一个服务的清单。
3: 来关注城市更新方面，北京市东城区法华南里一号楼、十号楼城市更新改造项目近日全面完工，正式更名为祝总城更大厦，并且对外招商。新闻广播记者郭雅静17号探访时了解到，这也是北京市首个近零碳商用建筑改造项目，未来将会打造科技办公加便民商业的新模式。一起来听报道。
6: 左边呢是我们的一个发电侧，右边是复合侧，中间部分呢它展示的是我们这个平台带来的一个直接经济价值，包括直接发电的收益、储能的收益、电网辅助服务的收益。
7: 在祝总城更大厦的首层，一块大屏幕上显示着建筑的节能情况，而在此之前，这个项目还是一个上世纪90年代建成的低端经济酒店，设施老化，和天坛周边的风貌也不契合。祝总城市更新事业部投资运营部部长郭义辉介绍，更新后的建筑外观采用了木料、灰砖再加飞檐，和周边的天坛、法华寺等建筑相呼应，并重塑了一些更新中的废弃建筑材料进行循环利用。
8: 重塑混凝土呢，我们其实也是想留住这个

0: 校开展校企地联合人才培养，清华大学模中心副主任刘凯表示，
1: 我觉得这个对我们高校的老师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平台，因为它其实是一个接口的作用，面向我们班来讲难转化不愿意转化的一些困境，拉齐了很多信息，也有很多的投入，包括后面的企业导师的机制，

0: 寻找好的机会和平台。
1: 来关注一个展览，在第21个世界候鸟日来临之际，金华飞羽北京常见鸟类专题展于7月17号在中国科学技术馆开展，将持续对外开放到10月30号。本次展览共展出63种、146只珍贵鸟类标本，观众可以近距离沉浸式的观察这些飞羽生灵。具体情况，来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黄于婷的报道。
2: 四声杜鹃。展区里，观众们正在听声识鸟，仔细分辨每一段啼鸣。另一旁环形走廊上，真实的鸟类标本栩栩如生，有的小巧玲珑栖息在枝头，有的展翅高飞定格在凌空的瞬间。从四川来北京参加夏令营的准初一学生曼曼，一进展厅就被深深吸引住了，目不转睛地观察着每一只鸟的细节。
3: 它们的羽毛看起来很蓬松，它们的神态也很自然，它们的翅膀也很自然地舒展着，让我觉得它们就像是活着的一样。
2: 据介绍，本次展览共展出了63种、146只珍贵的鸟类标本，有北京市民熟悉的城市邻居雨燕，也有相对少见的湿地来客白鹭。中国科学技术馆展览设计中心副主任陈明辉介绍道：
4: 标本呢，过去呢可能都是隔着这个玻璃柜在展柜里头，比较远距离的，不便于观察。那我们做这种通透式的这种展陈呢，然后还跟我们的这个缩微景观结合在一起，让大家知道我们的鸟呢生活在我们的城市、湿地，还有我们的山林。
2: 北京是全球鸟类多样性最富集的大都市之一。截至2026年4月，北京市记录鸟类物种已达531种，占全国鸟类总数1/3以上。飞鸟种群的繁衍栖息，直观见证着首都城市生态环境持续向好的变迁进程。陈明辉表示：
4: 那么我们通过把鸟的衣食住行给大家展示出来，能够让公众更深刻地理解我们的鸟到底是怎么生。

0: 融合环球美食、异域文创、多元演绎、文博联动、亲子互动、商圈惠民福利于一体，在家门口构筑起跨大洲文化体验空间，以国际化消费场景赋能金融街商圈提质升级。
1: 来关注农业发展方面，眼下河北省夏玉米大部分进入拔节和喇叭口期，是决定产量形成的关键阶段。各地农技专家下沉一线，同步推进排涝减灾、病虫害、绿色防控，保障秋粮稳产丰产。来听河北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2: 在邯郸肥乡区南谢堡村高标准农田里，连片的玉米郁郁葱葱。农技人员介绍，喇叭口期是玉米产量形成的关键时期，也是植株水肥需求最高峰。当前汛期高温，短时强降雨天气交替出现，精细化管护至关重要。
3: 我们总结推广排散防促一体化管护方案，配套落实一喷多促统防统治措施，多措并举，降低涝害病害的损失。
2: 秋粮要丰产，下管是关键。强降雨导致积水是汛期玉米常见的灾害，我省各地提前疏通田间干支渠，备足抽水泵等应急排涝物资。针对雨后高湿环境易爆发的病虫害，农技人员现场问诊，精准指导。
4: 咱们把这土刨开，咱们一捏是吧，就成团了，证明现在咱们这个土壤湿度非常大。
2: 秋粮生产下管关键期，我省发挥 4.5 万名一村一名技术员和3000多个植保服务组织作用，将农业技术送到田间一线，以科技力量为秋粮稳产增产保驾护航。在石家庄市藁城区堤上村，玉米专家一边查看玉米苗情，一边给粮农讲解管理知识。
4: 那么高温高湿环境呢，极易发生一些像褐斑病啊、茎腐病啊这种病害，这个病呢是以预防为主，防治结合，咱们在关键时期呢要提前的打一些杀菌剂。另外呢是连续降雨吧，对于那个土壤冲刷，包括肥料流失也比较大，要及时的补充氮肥。
2: 专家建议，农田一旦积水，尽量在24小时内进行排水，防止玉米等农作物根系长时间浸泡，导致根系呼吸功能受阻，造成减产。
5: 欢迎您继续收听早安京津冀。
1: 来关注国内和国际方面的消息。7月17号，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在上海开幕，1100多家企业参展，3000多项展品集中亮相，超过300款产品在大会期间全球首发。中国人工智能产业从底层攻关到场景落地的完整图景徐徐展开。在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操着一口流利中文的巴基斯坦自媒体博主阿里阿夫里迪感叹道，中国技术越来越厉害，感觉他们停不下来了，其他国家跟中国 PK 高科技有点难。
0: 暑运旅游旺季如期而至，新疆凭借独特的自然风光与浓郁的人文魅力，持续稳居国内热门旅行目的地榜单前列。为充分满足旅客暑期进出疆出行需求，即日起到8月31号，南航在北京大兴国际机场日均新增5班飞往新疆各地的航班。其中7月17号全新开通的北京大兴至和田直飞航线，至此南航北京大兴直飞新疆通航点增至了7个，单日往返座位投放量超过了1800个，成功搭建起了覆盖北疆、南疆、东疆的立体化便捷空中通道，进一步畅通京津地区与新疆的双向出行链路。
1: 7月17号，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周报发布了一项调查报告，显示今年1月云南省确诊一例人感染甲型 H1N2V 流感病毒病例，这是我国首次报告人感染该病毒的病例，患者为一名2岁男童，已经痊愈出院，所有密切接触者均未发现感染，未出现病毒持续人传人的证据。
0: 美国媒体16号发布的最新民调显示，特朗普在伊朗问题上的政治处境正持续恶化。虽然特朗普反复将前总统奥巴马执政时期达成的伊朗核问题全面协议描绘为灾难，并承诺推出好得多的协议，但是美国公众对其在伊朗问题上的表现及前景普遍持悲观态度。民调还显示，美国民众对经济的悲观情绪同样显示。

0: 援助。
1: 以色列议会于17号凌晨解散，新一届议会选举将在10月27号举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领导的政府在新政府成立之前将作为看守政府履职。以媒近日公布的多项民调显示，内塔尼亚胡领导的执政联盟预计将在拥有120个席位的议会当中获得大约50席，低于组建政府所需的61席。
0: 以上消息来自新华社、人民日报、央视网、军报网、金云纪实等媒体，以及本台记者采制的报道，是由志强为您编辑，感谢您的收听。
1: 节目最后，我们来关注一下京津冀三地的天气情况。北京地区周日白天多云，最高气温32摄氏度。

0: 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为您播出的精彩节目。听众朋友，再会。
1: 再会。
2: 您即将收听的是乡村振兴故事。
3: 我要翻过那高耸的骨头山，我要越过那广阔的菜汤海，我要没力气了，放我出去，我要回家。
4: 哎呀，又扔错了，塑料瓶、旧玻璃、易拉罐，这些都是可回收垃圾啊，得扔在可回收垃圾桶。
5: 你的举手之劳，却是垃圾们的万水千山。垃圾入桶，回收利用，动动手分类，送他们回家。
6: 注意爱棵树，希望它比我长得还要高。
7: 种下一棵树，希望它能挡住风沙。
8: 种下一棵树，希望空气更加新鲜。
9: 种下一棵树，希望绿色越来越多。
10: 种下一棵树，种下一个希望。
11: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12: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11: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12: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11: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12: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11: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12: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11: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13: 为生命护航。
14: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100.6 FM 100.6 京津冀之声。
15: 展现乡村发展的美丽蜕变，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 FM 100.6 京津冀之声系列专题节目乡村振兴故事。
16: 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京津冀之声系列专题节目乡村振兴故事，我是主持人王磊。我们今天的节目也会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上同步播出，欢迎您到各大手机应用平台下载听听 FM 和我们进行互动。
17: 1555开局之年，京津冀广袤乡村正在经历一场深刻变革，从美丽乡村到美丽经济，当绿水青山遇见新质生产力，好风景正在孕育好前景。北京广播电视台京津冀之声乡村振兴故事特别策划，从美丽乡村到美丽经济，京津冀乡村的转型之路。 FM 100.6 敬请关注。
16: 在燕山南麓龙骨山以西，有一座村庄因为山石多为黄岩而得名，黄山店。60年前，一条藤条背篓背着煤油、酱油和针头线脑翻山越岭 温暖了身。

深山里的千家万户，那是不让群众一时为难的初心。2010年，随着生态文明建设的不断推进，黄山店村毅然关停了所有的资源开采与粗加工产业，告别了祖祖辈辈靠山吃山的采矿营生，将荒山变成了游人如织的坡峰岭景区。这之后，黄山店村并

0: 更绿，家园更美。2010年，黄山店村被评为全国美丽乡村，昔日的荒山变成了网红景区，曾经的破破岭如今是层林尽染的坡峰岭，被游客称为是京郊的小香山。一座座由老宅改造而来的精品民宿、姥姥家、桃叶谷、黄芦花开散落在青瓦石墙中间，村民不再背井离乡外出打工，守着家门口就能赚钱。2025年，全村的旅游综合收入突破了4000万元。从地下掘金到上山栽绿，再到以红带绿，黄山店村历经了3次产业转型，走出了一条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生动实践之路。这就是从美丽乡村到美丽经济最鲜活的注脚。京津冀之声乡村振兴故事节目特别推出从美丽乡村到美丽经济，京津冀乡村的转型之路，请您收听第一集《背篓起处满山红》。让我们首先来听一听黄山店村党支部书记张进刚讲述黄山店的前世今生。
1: 其实黄山店啊是一个山区，2006年开始我们就争取到了美丽乡村建设这个项目。2010年呢，由于政策调整，我们推出了低端的以开采加工为主的这个资源型企业，这样逐步呢我们走向了这个生态旅游、休闲旅游和精品民宿。同时呢，那我们就觉得首先要把环境打造好，要把我们的村庄建设好，这样完了以后才能把我们现在的新的产业做起来。围绕这个呢，我们从2010年开始逐渐打造我们这个村庄。中年呢，我们现在也是在做美丽乡村包括新农村建设。在2018年呢，我们被评为全国美丽乡村。由于呢我们现在要做产业转型，完了以后就打造好我们的这个环境，从环境美到我们现在这个宜居，这样把我们新的产业拉动起来。
2: 刚才您也谈到了打造环境，您是怎么打造的环境？当时打造的是什么样的生态休闲旅游的产业呢？
1: 其实黄山店这块做环境这块呢，我们从2002年开始，我们引进了一个利马水泥厂。在利水泥厂引进了以后呢，对我们的环境破坏比较严重，每天进进出出运输这个石灰石啊，包括我们出的这个水泥啊，环境很差。这样我们村委会组织了我们一些闲散劳动力，这个村子的距离比较大比较长，过街道上有10公里。为了保护这个呢，那我们村子就投入了将近20多个人，就是每天都在做环境维护。而且呢，我们也把我们原先的河道进行了治理，把垃圾啊进行了清运，河道里边进行了这个维护修理，把水做起来了，环境做起来了。而且呢，在马路的两边啊做了绿化，村庄里边绿化也是投入了很大的这个人力物力。
2: 咱们整个的村域好像是东侧就是一条溪水的小河，
1: 我们这条河叫加阔河。其实我们开始做的时候就是要把这个水做出来，因为这个水沿村子而下嘛，就是我们做了这个蓄水，把河道的水给蓄起来了，做了拦洪坝呀、节水坝呀，这样完了以后呢，常年呢在我们的河里有水，使我们的生态环境有了很大的提高。
2: 在黄山店村的整体的这个村域改造方面，您走的也是比较早的，包括我们整村的搬迁呀，老村的经济的打造啊，都是走在前面的。您给我们讲讲您当时为什么要这

0: 让大家能来到这儿，能够有一种体验山区这种自然美、自然环境的这种山村的感觉。
1: 现在的村民已经都搬到了我们建造的非常漂亮的村寓楼房当中了。
0: 对，我们也是2012年7月21号，咱们北京有一场特大洪水。其实我们的村子是一个重灾区，当时在政府的关心下呀，我们选址建了这个安置区，把村民全部上楼了。这样在上楼的同时呢，我们也把险户险片进行了这个

0: 光芒，香帮，还有我们的非遗小院，包括我们研学基地，还有我们的乡村剧场，包括我们的会议中心。50年代末60年代初时候呢，诞生在我们黄山店的红色背篓这个故事呢，在这上面就挖掘传承，这块成了我们北京市的这个党教活动中心等等呢，都是在这些年呢，我们一个是利用政策的支持，包括我们百千工程。
1: 那么我们在美丽乡村的这个基础上，您是怎么把它转型到全域的这种经济发展的？
0: 总书记提出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嘛，其实我们就是绿水青山和金山银山的践行者，就一定要养山，利用这个变成金山银山。我们打造了破风岭景区，破风岭景区是09年开始建设，一直到现在我们已经举办了第15届红叶节了。而且呢，我们还打造了这童话森林，主题是亲子的小的公园，就使我们旅游的这种业态资源呢更加丰富了。通过我们的打造呢，

0: 脚步。随着北京市百迁工程的启动，这里的绿化景观再度升级，村民搬入了新居，明清的旧村则被整体保护性的改造修旧如旧，老房子的青瓦石墙被完整的保留，一座座乡间民宿就在这些有温度的老宅中生根发芽。从一条步道开始，黄山店人用双脚趟出了一条通往美丽经济的康庄大道。
1: 我们书记从2001年上来以后，就一直在做基础设施的建设跟环境的打造。之前就一直在我们自愿性企业嘛，就是村里边搞黄山嘛。2015年以后就全部退出以后呢，逐步在打造，致力于进入黄山。

0: 打到一个四个节点，进我们村的时候，一块大石头，包括我们的甘井公园、立马公园，让这个游客也好啊，还是我们村民也好啊，在这个节点内呢能活动啊，比如健身啊，进行一些这个吹拉弹唱的一些自娱自乐，因为挺多的。
1: 我们从美丽乡村到美丽经济的转型过程当中，您认为我们在哪些方面的经济转型是比较有突出特点的？
0: 也不叫特点，因为我觉得它其实就是一个责任心的问题。当时包括打造蒲公英景区的时候，我们也是经济压力就是没有什么钱的。
1: 为什么要做一蒲公英景区公园呢？
0: 其实在2006年的时候，我们矿山那时候没有水泥厂，就是给他供这个原材料，就是老百姓入股的矿山，搞运输。那会儿其实挺红火的，但是我们书记当时就意识到这个，因为资源嘛，资源就有枯竭的那一天。2006年就开始谋划这个事儿，但是到2008年的时候，奥运会以后真的提出了这个关闭废煤矿山嘛，所以我们前期还是做了充分准备。说实话，这个带头人很重要。我们当时想的就是搞旅游这块，但是其实说实话，当时真的不知道旅游是什么，不知道旅游怎么搞。我们也2008年的时候，建鱼池就想搞垂钓也好，是弄餐饮，效果不太好。

环形步道，这是在2011年的时候呢，就举办了第一届红叶节，当时不收费的，当年来喽也就几万人吧，但是就觉得挺多的。后来2013年我们就景区开始收费了，当时还是怕收费没人来呢，刚开始收的是15块钱。其实随着人对这个休闲啊，对这个登山的爱好啊，还有在户外运动这块逐步的提高，哎，后来提出了有什么登山步道啊，什么观景步道，这才一步步。然后我呢，当时建景区建完以后也是就修了个步道。

0: 包括去年这个游客反应都特别好，也出片儿。
1: 景致我们有提升，这种上山下山的设施有提升，那么餐饮呀、服务啊、配套啊，像您的村街

0: 三两毛钱一斤不够人工钱，所以就不摘了。但是咱们景区建成以后，随着游客增多，柿子最贵的卖到3块。
1: 产业有了，游客来了，但黄山店人知道，热闹不能只靠一季红叶，让美丽可持续，让经济有韧性，才是从美丽乡村到美丽经济的真正内核。那么谁来把这份美丽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服务和口碑呢？谁来把老宅变成有温度的家？接下来就让我们来听一听黄山店村民宿的主要经营人杜燕杰的介绍。
2: 现在咱们自己的运营的院子有90间客房，我们有几个品牌呢？我们现在自己运营的是9大品牌，包括咱们比较有名的像姥姥家，它已经是全国一级民宿，北京市甲级。然后像这样的甲级和一级民宿，咱们还有很多。
3: 姥姥家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修建的呢？
2: 姥姥家呢，其实它呀修建时间呢也有将近10年的时间了，但是姥姥家呢，它是晚清的老宅改建的，有100多年的历史了。从我们这个古朴的外墙到它这个比较奢华的现代化的这种装修，其实它的对比还是很强的。这个是我们比较有代表性的，叫黄龙花开。我们一共15个院子，这个项目呢，是因为我们坡峰岭山上2000亩的黄栌树正好是开花的时候，然后我们这个名字取自黄栌花开。而且您看我们这个院子，虽然说它这个院墙比较破旧啊，其实我们这个主街您整个看上来就是我们这个一个老街。为什么我们打造就是这种不改变这个村子的原貌？而且我们这些所有院子，其实在我们整体的运营过程中，其实它是有很多这个优势的。就比如像我们这个些客房的床都是2米的超大床，因为现在有很多这个出行的，一个是家庭出行，他有2孩了，2个宝宝，小床住不下，这样的话我们是2米超大床，可以满足家庭出行。
4: 对，
2: 还有呢，我们这个床还有个机关，它是可以分开的，它分开是一个标间，这样的话呢，我们就可以满足像团建呀、研学，还有包括一些康养的这样的人群。而且我们所有的客房都是做到了独立卫生间、干湿分离。这个教室呢，是我们会根据季节做季节性的活动，就比如说端午。

0: 人家就是在黄山店村是最有年味的这个乡村民宿集群。春节的时候，我们整个街里这些民宿全都基本就是满房。
1: 从20年前的贫困村，到如今接待游客40多万人次的京郊明珠，黄山店村的每一步跨越都离。

0: 去年呢，把我们的云上石屋的民宿进行改变了，而且在那儿做了我们的云上花海、云上花境，其实也受到了一些咱们广大的那游客的那好评。包括我们又在坡屋岭上面做了一个云湖，尤其到秋天以后呢，尤其红叶节时候，那块也成了一个网红打卡地了。童话森林呢，今年我们也进行提升，把一些个原先的这个萌宠啊，包括我们的一些无动力设施啊，怎么能让它有故事主题，以主题的形式出现，这样我们打造一些个 CO 啊，包括一些故事啊，要给它沉浸式的要植入进去进行打造。那民宿呢，我们逐渐也在提升。再有一个呢，我们要把银发经济做起来。那我们现在营销这块儿利用了 AI 的这个技术啊，包括我们的产品设计啊、活动策划呀，其实我们现在逐渐在用 AI 的生成这种办法在打造，用科技在帮助我们做这种旅游运营上的这一些工作。
1: 从背篓商店的煤油灯火，到坡峰岭上的漫山红叶，从采矿的炮声远去，到55座民宿院落的灯火通明，黄山店村用20年的时间完成了一场脱胎换骨的蝶变。这不仅仅是产业的转型，更是一种发展哲学的升华。当绿水青山不再是被索取的对象，而成为被守护、被经营、被赋能的珍贵资源；当美丽乡村不再是静止的风景画，而成为流动的、生长的、能够持续创造价值的经济体，黄山店变成了从颜值到产值、从美丽乡村到美丽经济的精彩一跃。这条路是黄山店人自己走出来的，它以生态为底色，以产业为笔触，以人为灵魂，以创新为引擎。它告诉我们，乡村不是城市的附庸，而乡村可以成为引领潮流、定义品质生活的新高地。这是北京房山周口店镇黄山店村的故事，一个关于坚守、转身、突破与远方的故事。它就发生在燕山脚下，它的回响却足以激荡整个京津冀的广袤田野。好了，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今天的北京乡村振兴故事就播送到这里。本节目得到了中共北京市委农村工作委员会、北京市农业农村局的大力支持。节目策划、监制王磊，节目采编王磊、张瑞。感谢您的收听。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欢迎点击收听。京津冀之声传播助。
2: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3: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2: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3: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2: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3: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2: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3: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2: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4: 为生命护航。
5: 我是个飞行员，每天对着广阔的蓝天，我眼中的世界是蓝色的。
6: 安舍弄命，每天对着冲天的麦田，俺眼中的世界

0: 已经形成了一个闭环，整个园区的有机农林废弃物吧，已经都变成一个优质的肥，回到我们自己管控的田地里面。现在我们今年呢又加大了更高的一个要求吧，就是把这个肥能做成针对于我们这种特殊产品，就是像优特明星的这些产品，它的专用肥。这样的话，我们既能够去省一部分的资金，又能够去利用好咱们昌平这块好山好水好地，种出更好品质的一些水果。其实我倒觉得现在咱们所有的消费者都很明智了，就是花钱我要花的是什么，所以我觉得就从营养成分上，从功能上，会更多的给予大家一个需求和提供一个服务。
1: 作为现在乡村 CEO 啊，还有我们京郊的这个创客，听说以前呢您有一个非常不错的一个工作，为什么放弃以前的工作？您是做什么的？
0: 以前的工作是一个特别旱涝保收的一个工作，还算是挺清闲的，是在学校的一个财务部门上班。后来为什么放弃了一个稳定的工作来到农场？其实那个时候基于是自己进入到一个什么阶段，一个无解的阶段，就是自己

0: 付出有多少，你的收获就大概率是有多少，它是对等的，它是只需要一个时间，所以一定是把产品变成了品牌之后，你才能够有高质高价，是这样的。现在呢，我们的品牌，然后包括我们的企业文化，包括我们的 IP， 包括我们的一些文创的一些东西，包括现在我们的想把休闲农业这块农林然后文旅体商这些相融合，这些运营我们也在做，
1: 等于从100亩地开始起步，现在有多少亩地了？
0: 现在应该是1000点了。
1: 那干得过来吗？这些地都是包括什么性质的呢？
0: 有设施农业，有高标准农田，还有基本农田，还有林地。大田作物呢，像玉米、小麦、旱稻这些我们都有，然后红薯、花生这些我们都有在做，就是这个都是实行了一个轮作。它的利润点比较低，但是它基本上能做到是稳赚不赔的。由于前期的一个铺垫，咱们都是一个有机的种植，从种源的一个优良的筛选，品种的一个自己的一个品鉴认定之后，得到市场的一个高度的认可，所以它销售起来还算比较好的。因为从2023年咱们农场是市级生态农场开始成立以后，我就想怎么去把生态做得更扎实，做得更有味道，就是什么是生态，所以我就开始慢慢慢慢的去接触。那个时候呢，就接触到咱们中国林业大学的一个博士，他正好是呢也有碳交易证的，对这个碳这个事情给我讲解释的是最清楚的，我才知道然后什么是零碳，什么是碳中和，什么是碳汇。在这个时候呢，因为咱们农场1年365天都在种正在收，所以这里面呢就有碳有汇有源，它都会有。因为它是一个种植呢，它相对是有一定规则的，咱们是轮作的，所以每年每块地大概其轮作多少次，比如说禾本科的人种多少，它能够固碳固多少，像种叶菜等它的生长周期是多少，咱种多大的面积，像一些果菜或者是产生多大的，它会有一定的，然后拉秧秸秆又能够有多大的，用了多少的机器，这些我们都能够算出来。因为园区每天都在正常的一个操作，所以呢这些数据是能够提炼出来的，也能够累计出来的。因为咱们中国要实现30年的碳达峰，60年的碳中和，所以这个时候呢，你也的那个博士刚说你可以完全实现碳中和，这样呢一测算出来之后，咱们还有一定的余量，因为全年正在种这些作物，所以能消化一些工业的二氧化碳，草莓呀，我们就冬天的时候还有西红柿啊，这些果菜呀，也能够把一些工业的二氧化碳进行一个消纳，其实又解决了一些碳的储量的问题。
1: 那么除了碳中和，在您的这个农场做了一个生态的循环的体系，怎么想起来做成一个生态循环的农场呢？
0: 首先种植这块它会很多的拉秧秸秆，然后大量的拉秧秸秆，其实在外人看来它可能是一个废弃物，对于我们来说就是扔了，把它像鸡肋一样，食之无味，弃之可惜。所以呢，这古老的办法大家都是把它地挖个坑把它深埋，埋了之后，但是它也会出现有味道，而且又形成不了所谓的肥。这里面呢我们就在想怎么才能把它变成我们很好的肥。有的东西它的纤维素是很高的，在这里面呢我们就跟农林科学院这边咨询他们，然后请教他们，然后后来我们是深度的合作，帮我们，因为正好咱们也有养殖，养殖是一个借粪便。为什么做养殖呢？是因为大家种地的人都知道鸡粪它是能够让所有的作物会增甜，现在大家都知道鸡粪很不安全，但是唯有自己家的鸡粪你才会踏实嘛。
1: 是，
0: 所以我就在想我怎么能够形成一个我自己能够放心的，所以才这样想，哎，把它能不能融合到一起。所以现在我们已经做到了今年正在研究3.0版本，咱们这边只需要把物料放进去，把肥放进去，它就形成了一个混合的一个发酵仓，这样的话解决了一个农场里面没有农业的垃圾，然后变废为宝了，又节省了一些肥的固定支出。
2: 在新

0: 益农场的温室里，我们看到的不仅是一片绿意盎然的作物，更是一系列科技与生态的融合巧思。这些技术究竟如何运作？它们又如何助力农场实现从土地到餐桌的全流程可控化管理的呢？
1: 我是北京新益农场的经理刘思源。咱们农场的话是占地120亩，有45栋日光温室，我们的草莓是21栋，剩余的是其他的特色的蔬菜。我们主打的是生态有机种植，我们种植的草莓大概有19种，全年累计的话有200多种的特色的蔬菜。我们是北京市级生态农场，同时也是我们昌平草莓的地标授权企业，北京市优农品牌，以及休闲园区四星级园区。然后我们的草莓呢，连续4届获得草莓之星评选的5星奖。我们农场是坚持着一个生态循环的一个角度，我们也打造的是一个无废的农场，就是农业的废弃物基本上是零排放了，包括种植的草莓体下来的叶子，我们一部分是给我们的养殖这个鸡鸭鹅还有其他的小动物提供饲料，第二个是我们这个腊秧的尾菜秸秆，然后包含我们动物的粪便，我们在分仓式堆肥，这样呢产生的有机肥，然后我们再还到我们的大田里边，然后实现一个生态的一个循环。是这样。然后呢，我们种植草莓是10年了，我们有自己的一套经验。我们就棚里大家看到这个草莓都是采用低密度种植，然后我们低密度种植的好处的话，可以减少它的病虫害。我们坚持养土，然后是用有机肥，然后用秸秆还田，增加土壤的有机质含量。土壤好了，作物才能更健康。

落地，然后之后也更扎实更基础，我们种出的草莓才更好吃。以我们这个棚为例，我们可以做到一个完全有机的一个种植。我们的草莓采用最优质的种苗，种植方式是全程有机的。我们这里防治那个草莓的病虫害是用以虫治虫的方法。草莓常见的像红蜘蛛、细麻，然后我们定期的

一套循环，它是一个有一个生态循环的体系在的，每一个棚内它都可以做成一个生态的一个小系统，它们在稳定的。然后我们的专家呢也会每周都会来给我们进行草莓的那个检查，他们会帮咱们看就是这个害虫的数量，然后以及我们这个天敌的数量。

0: 能够去有时间去打造一个农场，
1: 对，
0: 也不可能有一个人就是用所有的钱来去打造一个农场，因为这个事情它是一个很苦的一件事情，它毕竟要前期要付出很多，我觉得有的人他没必要花那么多的钱，像我一样再去踩个坑，把这个坑自己好不容易填上了带去，这样我希望呢这个坑我既然已经踩完了，把好的东西跟大家一起分享，希望大家呢在直播间当中能找到这样，哎，我喜欢农场，那好呀，你就到这农场体验体验的这种农场生活，如果你喜欢森林，那你就到这林子里面去闲庭漫步，去看看花开花落，实质上都是在卖产品，就是如果来了肯定不可能空手就走了，对不对，主打着希望呢能够把自己有的东西分享给大家，让大家呢能够了解一下这个生态农场，主要咱们农场是生态农场，林下呢也实现一个生态林，实现一个大食物观，无论是从树上的高度的然后到地下的，咱们都有咱们可食用的食物，这里面有它自己的自循环的一套体系在这里面，所以呢主要的是咱们的体系就是这样的，能够把森林和土地这些资源能够为咱们人所用。
2: 农业创业靠一个人独行很难，但有一群志同道合的伙伴就能走得更稳更远。郭红的团队

0: 们那个技术主管嘛，关于病虫害那种防治，我感觉我还是挺感兴趣的，就是感觉就能认识到新的那什么病虫害啊，然后该怎么防一下。
1: 生态循环的这套体系，你有了一个新的认识。
0: 对，
1: 就像园区的这种有机的生态的种植方式，是不是让你自己吃的也比较安心？
0: 对，因为咱们不是有机更种植嘛，它会更加安全，更加健康。
1: 你愿意推广这样的种植方式吗？
0: 愿意啊，首先它咱吃的更加健康了，然后对老人孩子也肯定说更好一些，而且咱的品质也是更加优越。
2: 从几十亩地到140亩设施，500亩林地，从单纯种植到会员制、自然教育、林下经济融合，郭红带领团队一步一个脚印，探索出了一条生态循环、连农带农的现代农业路径。他常说，农场不只是一个生产场所，更应该是连接城市与乡村、人与土地的窗口。
3: 原来我给我自己的一个最低的一个标准是什么？就是你可以无用，但是你不能有害。但是现在呢，我觉得我应该是作为一个有用的人。第一个，我给大家带来健康的产品，你到我这儿吃到的东西都是生态的。第二个呢，我给大家一个养心悦目的这样一个场域，让大家能够开心。第三个呢，对于我周围的，就像咱们兴寿镇沙托村，我觉得我如何来带动我们村民去一起发展。因为我觉得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就像咱们兴寿是草莓的核心地带，那既然我把草莓种得这么好，我就要带着大家能把更好的草莓给更多的人。再有一个呢，是能够带着大家维护好好的环境，在这里面呢，村民又能够得到他自己应得的一份收入，甚至更多了一份收入，又能够有一个很好生存的一个环境，生活的一个环境。这个是觉得自己的一个价值所在吧，就是与我个人。还有一个呢，与我的家庭来说，其实三个孩子之后，我在想我如何去给予我孩子什么。后来我发现，其实我只有是一个母性的一个精神是给予我孩子的。其实干农业苦吗？苦，但是做什么事情不苦呢？只有你坚持下去了，可能这个苦都是一阵的，就让孩子能够有一个持久性，就让他能够去认清一个事情的一个发展规律，而不是说轻言的去放弃，或者是轻易的去选择什么。一旦选择了就要坚持。走到现在咱们的事业呢，其实真的出一个小小的一个农场，从刚开始的100多亩只是自己的一个田园吧，现在变成了近1000亩的自己的一个跟着春集体、跟着咱们林场一起发展的这样一个产业。这是我获得的一个很大的平台，然后也得到了咱们市区两级的各级部门的支持，所以才有今天。所以我还是很幸运的。
1: 那未来还有什么规划或者计划？
3: 今年这个计划呢，已经产业的发展方向都已经定完了，就是我们会通过体育然后来带动我们的农产品，带动我们的林下经济，来一起去做这些。像我们进行野生的仿野生的采蘑菇，像林下的野菜，然后包括林下的这些定向越野，然后把孩子的运动学习都加在这里，能够去了解当下的一个农耕文化。今年我们把传统的农耕文化进行了一个升级改版，进行现实的新时代的一个农耕，就是它人力跟机械一个相结合，怎么去跟大自然怎么去吻合，来让它更好的去种地，然后呢有一个好的收成，而不是像过去的只是简单的挖个坑，然后点个豆，浇点水，埋点土就完事儿了，那样大概率可能都种不出来，甚至是种不好。我们把我们的农耕文化，当下的这个农耕，然后科技包括运动，然后相结合，形成了我们的一个独有的一个林下的一个模式，跟农场的产品来进行一个二销，带动我们沙土呀、兴寿镇呐、这样周边的一个经济，是 这样的一个产业发展方向。
2: 夕阳西下，田埂上的身影依然忙碌。在新义农场，我们听到了土地的回响，也听到了青年与乡村彼此成就的故事。从生态循环的技术探索，到年轻力量的不断加入，再到连农带农的扎实脚步，郭红和他的团队用11年的时间，在这片土地上种下的不只是庄稼，更是一种信念。农业可以很酷，乡村也可以很潮，青年人可以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广阔天地，这正是乡村振兴最动人的缩影。好了，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今天的北京乡村振兴故事就播送到这里。本节目得到了中共北京市委农村工作委员会、北京市农业农村局的大力支持。节目策划监制王磊，节目采编王磊、张瑞，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也会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上同步播出，欢迎您到各大手机应用平台下载听听 FM 和我们进行互动。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欢迎点击收听。京津冀之声传播助力重大国家战略。

0: 俭集约型社会的需要，让我们厉行勤俭节约，反对铺张浪费。
1: 回家路径已经计算完毕，直行500米，请左转。
2: 小红，妈妈跟你说了多少次了，不准在吃饭的时候敲盘子，你怎么就

0: 重新回到幸福大街。
1: 妈妈，你看人家导航仪姐姐，你走错路了，她都耐心地告诉你应该怎么回到正确的路上，可是我错了，你就只会批评我，对我发脾气。
2: 父母就是孩子人生路上的导航仪，当孩子做错事的时候，请父母们向导航仪学习，多一点耐心，少一点责骂。山同脉，水同源，人相亲，地相连。京津冀如同一朵鲜花上的花瓣，瓣瓣不同，瓣瓣同心，瓣瓣同根。万里山河起宏图，且舞春风共从容。京津冀从历史深处走来，协同发展步入新时代，昂首阔步迈向新未来。京津冀，地缘相接，人

体多领域的融合媒体，发布权威信息，展示发展成就，推进创新协同，服务民生福祉，胸怀新时代愿景。

0: 3D 媒体联手打造，
1: 尽在 FM 100.6京津冀之声。
0: 早安，京津冀。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思萌。
2: 大家好，我是志强。首先来关注京津冀3D的天气。
0: 北京地区周日白天多云，最高气温32摄氏度。
2: 天津地区

铁路防洪保安全压力陡增。国铁北京局在沿线重点村镇高危防洪区段设立防洪堡垒户队伍6000余家，织密全域防汛安全网。国铁北京局组织各沿线公务段逐区摸排铁路沿线住户、择优遴选老党员、常住村民、热心群众以及专职值守故宫，组建网格化防洪堡垒户巡防队伍，通过入户宣讲现

0: 完成钢箱梁架设两框，互通立交的立体轮廓已清晰显现。
1: 作为石景山区南北方向的重要联络线，北新安路全线建成后，将在富士路和莲石西路之间搭建一条新的快速通道，提升西部城区的路网服务能力。首发集团工联公司北新安路工程负责人吴奇表示，
0: 通车后将有效分流辅石路、五环路交通流量，大幅提升南北向通行效率，市民往来石景山、丰台、门头沟等区域将更加便捷，将为中关村石景山园注入发展动能，助力永定和绿色生态发展带建设，推动沿线生态资源与城市功能有机融合。
2: 来关注科创和产业领域。北京市加快推进人工智能赋能科学研究实施方案，2026到2028年明确，全市推动6个科学智能领域高价值场景实现标杆应用，助力材料科学、医疗科学、生命科学等领域科研成果的快速产出。
3: 以位于怀柔科学城的高能同步辐射光源能为例，目前高能同步辐射光源已经建成14条用户线站，可以推动多个科学智能高价值场景产出科研突破。最近这束光正在引入人工智能 AI 大脑先进光源科学智能创新平台，目的是提高工作效率。曾经需要耗时24到48小时的人工调光过程， AI 大脑仅需2到4小时即可以完成，试错效率提升5倍以上。
2: 据天津海关统计，今年上半年天津市外贸出口总量创新高。来听天津台记者的报道。
4: 今年上半年，天津的外贸出口总量同比增长9.2%，从产品

0: 个菜场，然后还有一些像老人理发呀、配镜、配钥匙这种日常非常需要的一些传统业态，便利周边老百姓的日常生活。
1: 7月17号，全国高校绿色能源技术转移转化工作推进会在北京房山召开。作为教育部系统布局全国唯一聚焦绿色能源领域的国家技术转移转化中心，国转中心在运营一周年之际，正式从功能完善迈向效能释放的新阶段。来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胡运清的报道。
2: 运营一年来，国转中心已建成11个专业转化平台，汇聚22家专业服务机构，布局20个境内外应用场景，联动全国67所高校，挖掘储备890余项优质科技成果，80项成果已入驻开展孵化转化。会上，国转中心与20余所新参建高校启动合作共建，实现绿色能源。

0: 了平台价值。作为注册落地房山的高科技成果转化企业，北京宁基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依托国转中心，实现了从实验室到产业化的关键跨越。宁基新材董事长张凯表示，
1: 国转中心它特别能够帮助我们把高校这样一个技术通过各种政产学研进这样一个平台能够进一步推进。那比如说我们之前在国际首创了一个凝胶蓄冷技术，我们把它落地在房山之后，咱们基于这样国转中心，他们找到了各种各样的场景，包括与京东方合作算力，包括我们与房山的标志性的冷库通过绿电直连的方式去推进这样绿色能源的一个深度使用。那么不仅呢是这个场景的落地，整个国转中心啊，它通过全方位的服务，包括去资金的引导、政策的扶持，其实都是能够解决企业特别急需的一些难题，加速成果转化。
0: 北京市教委副主任张耀天在会上解读北京市支持全国高校区域技术转移转化中心北京建设若干措施，十条举措聚焦教育部设立国转中心的关键环节，从网络构建、平台打造、成果培育、人才支撑、金融保障到国际拓展，构建了全方位、全链条的支持体系。
2: 下一步呢，市教委也将联合多部门抓好政策的落实落地，持续优化政策的服务体系，推动更多优质科技成果在京津冀转化落地。
3: 再来关注人才方面，以技能赋能产业、融合驱动未来为主题的技能昌平高质量发展行动暨第四届昌平金蓝领职业技能大赛启动仪式近日举办。本届大赛紧扣数字科技、先进制造、康养托育等重点产业发展需求，精心设置七个核心赛项，形成了全领域多层次、广覆盖的赛事格局。
4: 周五，梦想专列人才市集2026届高校毕业生求职技艺产业人才精准招聘会在河北省石家庄市北国商城地铁站举办。来听河北台记者的报道。
5: 石家庄市人社局联合轨道办直接把招聘会从政务大厅搬到了北国商城地铁站，那搞起了梦想专列人才市集夜间人才夜市活动，就在17号到18号这两天。
6: 刚开始我找了很多岗位吧，有什么 AI 的工程师，然后还有什么，最后也是找到了我自己心仪的岗位，是机械设计这方面的。
7: 挺方便的，就在地铁口，然后感觉品类也挺全的吧，各类方向的都有一些。
8: 我觉得在这里看的话，比在 Boss 直聘还有其他软件上更直观一点，更真实一点。
9: 据了解，此次活动共汇集50余家优质企业，释放就业岗位800余个，岗位覆盖文化传媒、跨境电商、财经贸易、金融服务等多元领域，切实缓解企业招工难、群众求职难的矛盾，推动人才供给与产业发展深度融合、精准匹配。
10: 我们现在主要招的是 AI 的剪辑师，还有 AI 的导演，目前招的还是非常多的，现在有很多，大概有50-60个人已经报名了，而且呢，现在的薪资待遇还是非常好的，因为我觉得现在这个 AI 漫剧它确实是比较火的一个趋势。
11: 我觉得这个形式还是比较不错的，因为最起码我们可以跟所有的面试者零距离沟通嘛，聊得会更透彻一些。
12: 招聘会收了不少简历，后续的话我们下去以后呢要这个摸摸底，然后后续的话再跟进。因为形势挺好，也为我们企业雇佣一些高素质的毕业生提供一次比较好的机会和平台。
3: 来关注一个展览，在第21个世界候鸟日来临之际，京华飞羽北京常见鸟类专题展于7月17号在中国科学技术馆开展，将持续对外开放到10月30号。本次展

0: 于婷的报道。
1: 四声杜鹃啊，四声杜鹃。
2: 展区里，观众们正在听声识鸟，仔细分辨每一段啼鸣。另一旁环形走廊上，真实的鸟类标本栩栩如生，有的小巧玲珑栖息在枝头，有的展翅高飞定格在凌空的瞬间。从四川来北京参加夏令营的准初一学生曼曼，一进展厅就被深深吸引住了，目不转睛地观察着每一只鸟的细节。
3: 它们的羽毛看起来很蓬松，它们的神态也很自然，它们的翅膀也很自然地舒展着，让我觉得它们就像是活着的一样。
2: 据介绍，本次展览共展出了63种、146只珍贵的鸟类标本，有北京市民熟悉的城市邻居雨燕，也有相对少见的湿地来客白鹭。中国科学技术馆展览设计中心副主任陈明辉介绍道，
4: 标本呢，过去呢可能都是隔着这个玻璃柜在展柜里头，比较远距离的，不便于观察。那我们做这种通透式的这种展陈呢，然后还跟我们的这个缩微景观结合在一起，让大家知道我们的鸟呢生活在我们的城市、湿地，还有我们的山林。
2: 北京是全球鸟类多样性最富集的大都市之一。截至2026年4月，北京市记录鸟类物种已达531种，占全国鸟类总数三分之一以上。飞鸟种群的繁衍栖息，直观见证着首都城市生态环境持续向好的变迁进程。陈明辉表示，
4: 那么我们通过把鸟的衣食住行给大家展示出来，能够让公众更深刻地理解我们的鸟到底是怎么生存的，可以让他们更好地去观察、了解和爱护鸟类，那么以后会有更多的鸟类在北京。
2: 为了增强互动体验，展览旁边还设置了两台 AI 拍照机。陈明辉介绍道，
4: 我们把这个北京的常见鸟类坐在里头，然后呢这个人拍照之后呢，就可以生成一个跟鸟合影的这么一个珍贵照片。
2: 除了北京常见鸟类专题展之外，暑期中国科技馆还准备了丰富的活动。科技辅导员赵子璇说，
5: 暑期呢，我们馆日均展品体验和教育活动会达到220余场次，同时呢，我们也会推出航天、化学、人工智能等丰富多彩的主题教育活动，带领青少年呢沉浸式的感受我们科技馆的科普资源，也希望他们能够提升他们自己的创新思维和实践能力。
6: 来关注一组简讯。自5月1号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施行以来，电动自行车骑乘人头盔佩戴率显著提升，已经从4月份的约 45% 提升至 90% 左右，电动自行车事故亡人同比减少16人。目前交管部门仍然坚持聚焦闯红灯、逆行、拼改装等违法行为，联合政府相关部门已经开展文明交通宣传实践活动1500余场次。北京交警提示，驾驶电动自行车应该严格遵守顺向通行、各行其道原则，不逆行、不闯灯、不越线停车，并全程佩戴安全头盔。
0: 眼下，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正在首都博物馆展出。本次展览汇集了墨西哥、秘鲁两国20多家文博机构的馆藏，堪称跨越3000多年的玛雅与安第斯文化盛宴，约800件美洲古文明珍宝亮相。展览将持续到10月18号。
6: 7月17号到19号为期3天的金融街异域风情嘉年华在西城区金融街举行，以免费开放沉浸式市集形式，集结超过了100家海内外品牌，融合环球美食、异域文创、多元演绎、文博联动、亲子互动、商圈惠民福利于一体，在家门口构筑起跨大洲文化体验空间，以国际化消费场景赋能金融街商圈提质升级。
0: 来关注农业发展方面，眼下河北省夏玉米大部分进入拔节和喇叭口期，是决定产量形成的关键阶段。各地农技专家下沉一线，同步推进排涝减灾、病虫害绿色防控，保障秋粮稳产丰产。来听河北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7: 在邯郸肥乡区南谢堡村高标准农田里，连片的玉米郁郁葱葱。农技人员介绍，喇叭口期是玉米产量形成的关键时期，也是植株水肥需求最高峰。当前汛期高温、短时强降雨天气交替出现，精细化管护至关重要。
8: 我们总结推广排散防促一体化管护方案，配套落实一喷多促统防统治措施，多措并举降低涝害病害的损失。
7: 秋粮要丰产，下管是关键。强降雨导致积水是汛期玉米常见的灾害， 我省各地提前疏通田间干支渠，备足抽水泵等应急排涝物资。针对雨后高湿环境易爆发的病虫害，农技人员现场问诊，精准指导。
9: 咱们把这土刨开，咱们一捏是吧，就成团了，证明现在咱们这个土壤湿度非常大。
7: 秋粮生产下管关键期，我省发挥 4.5 万名一村一名技术员和3000多个植保服务组织作用，将农业技术送到田间一线，以科技力量为秋粮稳产增产保驾护航。在石家庄市藁城区堤上村，玉米专家一边查看玉米苗情，一边给粮农讲解管理知识。
9: 那么高温高湿环境呢，极易发生一些像褐斑病啊、茎腐病啊这种病害。这个病呢是以预防为主，防治结合，咱们在关键时期呢要提前的打一些杀菌剂。另外呢是连续降雨吧，对于那个土壤冲刷包括肥料流失也比较大，要及时的补充氮肥。
7: 专家建议，农田一旦积水，尽量在24小时内进行排水，防止玉米等农作物根系长时间浸泡，导致根系呼吸功能受阻，造成减产。
10: 欢迎您继续收听早安京津冀，
0: 来关注国内和国际方面的消息。7月17号，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在上海开幕，1100多家企业参展，3000多项展品集中亮相，超过300款产品在大会期间全球首发。中国人工智能产业从底层攻关到场景落地的完整图景徐徐展开。在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操着一口流利中文的巴基斯坦自媒体博主阿里·阿夫里迪感叹道，中国技术越来越厉害，感觉他们停不下来了，其他国家跟中国 PK 高科技有点难。
6: 暑运旅游旺季如期而至，新疆凭借独特的自然风光与浓郁的人文魅力，持续稳居国内热门旅行目的地榜单前列。为充分满足旅客暑期进出疆出行需求，即日起到8月31号，南航在北京大兴国际机场日均新增5班飞往新疆各地的航班。其中7月17号全新开通的北京大兴至和田直飞航线。至此，南航北京大兴直飞新疆通航点增至了7个。单日往返座位投放量超过了1800个，成功搭建起了覆盖北疆、南疆、东疆的立体化便捷空中通道，进一步畅通京津冀地区与新疆的双向出行链路。
0: 7月17号，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周报发布了一项调查报告，显示今年1月，云南省确诊一例人感染甲型 H1N2V 流感病毒病例，这是我国首次报告人感染该病毒的病例。患者为一名2岁男童，已经痊愈出院，所有密切接触者均未发现感染，未出现病毒持续人传人的证据。

0: 前总统奥巴马执政时期达成的伊朗核问题全面协议描绘为灾难，并承诺推出好得多的协议。但是美国公众对其在伊朗问题上的表现及前景普遍持悲观态度。民调还显示，美国民众对经济的悲观情绪同样显著。
1: 以色列议会于17号凌晨解散，新一届议会选举将在10月27号举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领导的政府在新政府成立之前将作为看守政府履职。以媒近日公布的多项民调显示，内塔尼亚胡领导的执政联盟预计将在拥有120个席位的议会当中获得大约50席，低于组建政府所需的61席。
0: 以上消息来自新华社、人民日报、央视网、经报网、金云纪实等媒体，以及本台记者采制的报道，是由志强为您编辑，感谢您的收听。
1: 节目最后，我们来关注一下京津冀三地的天气情况。北京地区周日白天多云，最高气温32摄氏度。
0: 天津地区周日白天多云，最高气温33摄氏度。
1: 河北地区石家庄周日白天晴，最高气温34摄氏度。
0: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志强。
1: 我是思萌，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为您播出的精彩节目。听众朋友，再会。
0: 再会。
2: 您即将收听的是京津冀康养驿站。
3: 勤俭节约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更是构建集约型社会的需要。让我们力行勤俭节约，反对铺张浪费。
4: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5: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4: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5: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4: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5: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4: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5: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4: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6: 为生命护航。
7: 更文明的旅行可以怎样？
8: 来，您坐在靠窗那儿，给您让吗？
7: 站一站。不破坏，不打扰，不浪费，珍惜每一份好，不留食物垃圾，只留美好回忆。节约出行，光盘用餐，让美德时刻相伴。
9: 您觉得什么乐器的声音最能代表北京胡同呢？
10: 那肯定是三弦儿啊，因为三弦儿啊是北京曲艺最常用的伴奏乐器，既亲切细腻又铿锵有力，和字正腔圆的京腔京韵是相得益彰啊。在三弦儿的伴奏下，老北京唱出了中国人内心深处的浪漫。
11: 欢童儿收拾摇琴，
9: 唱出了人与人之间最朴实的情感。
11: 庭前间谍红娘子，
10: 更唱出了皇城根脚下北京人的家国情怀。北京曲艺，古都文化最有范儿的胡同之声。
4: 北京时间10点整。
2: 京津冀之声。
4: 京津冀之声。
2: 调频100.6兆赫，
4: 调频100.6兆赫，
2: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4: 协同发展。

解析心理奥秘，探讨精神卫生问题，提高公众认知，促进心理健康服务。欢迎收听 FM 100.6兆赫京津冀之声每周六日播出的心理健康专题节目《清新相伴》。

助力重大国家战略。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京津冀之声 FM 100.6 兆赫，每周六上

0: 听听 FM。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清新相伴，我是主持人思萌。在生活当中，我们经常会遇到这种情况，自己明明心里不愿意，嘴上却答了好的，明明累得不行，还要假装没事没事，明明受了委屈，却反过来责怪自己，是不是我自己太小气了。老好人这三个字听起来像是夸奖，可只有身在其中的人才知道他有多沉有多累。心理学上给这种状态起了一个名字，叫讨好型人格。它不是一种病，却是一种让人长期内耗的心理模式。讨好型人格的人呢，往往不是真的脾气好，而是不敢脾气不好。他们的好是用压抑自我、牺牲边界换来的，所有没有说出口的情绪最终都变成了向内的自我攻击。今天呢，我们邀请到了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回龙观医院主任心理师安静医生，一起和大家聊一聊我们该怎么学会说不，又怎么在善良和讨好之间来划清那条线。安医生你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好。
0: 首先啊，我们想明白一下什么是讨好型人格。讨好型人格这个概念最早是怎么来的呢？是不是一个正式的心理学的诊断呢？
1: 问题非常好啊。讨好型人格呢，其实它并不是一个正式的诊断，那它也不是出现在我们诊断手册里的一个疾病的名称，当然呢，它也不是我们经典的人格理论里中的对人格的一个分类。那么最初呢，它是源于我们比较知名的家庭治疗专家萨提亚的一个人际沟通理论。那么在这个沟通理论中呢，他提出有五种基本的沟通方式，其中一种呢就是一种讨好型的沟通方式。那么后续呢，学者们就发现有一类人群呢，他们通常呢是通过牺牲自我的需求来满足他人的一些要求，那这些呢他们就提出了这是一种讨好型的人际沟通模式。那后面呢，大众们就把它称为一个讨好型人格。
0: 这样比较好记也好理解哈。
1: 对。
0: 那讨好型人格的人通常会有哪些典型的特征呢？如果比如说我们的听众啊，想对自己来判断一下是不是有讨好这个倾向，我们通过哪些方面能够判断呢？
1: 那讨好的人其实他通过牺牲自己的需求，满足他人的需求，来获得一个被认可和内心的安全感。那主要呢有几个表现可以帮助大家来识别。首先呢是不懂得拒绝，或者说他不敢拒绝。那往往呢别人提出一些要求的时候呢他自己可能有一些困难或者不愿意，但是呢往往他不敢说不，硬着头皮就上了。但是往往做完以后呢，有的时候他会觉得委屈，因为他牺牲了自己的需求。那么有的时候呢，他想拒绝又觉得感觉到非常的内疚啊，这是第一个特征。那么第二个特征呢，这类人呢特别的害怕冲突啊。那么为了避免这种冲突，为了避免对方不高兴，他们往往会牺牲自己的利益。第三呢，他们对自我的评价非常依赖于外界，所以他们很多满足他人的需求啊，想让别人高兴，其实呢从本质上说是希望获得他人对自己的一个认可，他人对自己的一个喜欢。那这三个呢是非常明显的讨好型人格的一个表现。
0: 那我们可以自己来进行判断一下哈。您也提到了说讨好型人格就是很在意别人的看法，那除了在意别人的看法之外，还有哪些容易被忽略的特征呢？
1: 就像我们刚才提到的，就是他害怕冲突啊。那我们普通可能很多人有的时候，我不同意你这个观点，或者你让我这么做我不想做，我直接表达出来。我不担心你会不高兴，我不担心咱俩之间有矛盾啊，因为我觉得我合理的提出我的诉求是没有问题的，就算你不高兴也没关系啊。那讨好型人格的呢是非常害怕这种冲突，所以他会压抑自己的需求。那另外呢就是他不能够拒绝，因为害怕冲突，害怕对方不高兴，所以呢他就硬着头皮上不拒绝啊。那这是常见的一些特点。
0: 害怕冲突而且在意别人的看法啊。那讨好型人格这种人是不是特别敏感呢？而这种敏感和一般人那种细心体贴又有什么不同呢？
1: 这个讨好型的人格确实他非常敏感，因为他会敏感的去捕捉对方的需求，对方的感受，对方是不是高兴，对方的心情。那在这里呢，我们讨好型人格的这个敏感呢，他更多的是来规避 别人对自己的不满意，对自己的不喜欢，所以呢是一种被动的要去满足对方需求的一种模式。他被动的去关注别人的一些感受，其实是为了获得对自我的一个认可。但是呢，我们说的一般的这种细心体贴，它更多的是一个主动的行为，是它的特质里面，有的人就是比较细心啊，比较乐于助人。那么在这里呢，它是一个主动付出的一个行为，它并没有对对方的一些反馈做出什么需求。那么它的付出呢，它的细心体贴也是有原则有边界的。那在我能力范围之内，我能够尽可能照顾到你的需求。但是如果我的需求和你的需求发生冲突的时候，我会做一个权衡啊，我会做出对我自己相对能够做自我保护的一个选择。
0: 也就是说，这个敏感和细心体贴之间，一个是被动的，一个是主动的，
1: 对
0: 吧？
1: 对，这两个是有一个边界的。
0: 那讨好型人格

0: 本性我很善良，所以呢我想去帮助别人、
1: 嗯、
0: 那么这是我特别愿意去做的，我想去做的啊，因为帮助别人我也没有特别的一些所求啊，我要你回馈给我微笑，你要认可我，没有这种需求、
1: 嗯、
0: 我只是出于我本心我想去帮助你、
1: 嗯、
0: 而帮助你我是非常快乐的。那么对于那个好脾气的人呢，他也是，他比较通透、
1: 嗯、
0: 所以很多事情呢不会让他激惹到他，所以呢他脾气呢也是比较温和的、
1: 嗯、
0: 但是这些人呢他都有自己的底线
1: 嗯、
0: 啊，就是我们说我的善良我是有底线的，如果你一个劲儿的向我索取，可能我不愿意了，我觉得不舒服了，
1: 嗯，
0: 我就不再回馈了。
1: 嗯，
0: 那对于好脾气
1: 我也不是好脾气了，
0: 对对，对于好脾气人来讲也是、嗯、我的好脾气也是有一定边界的啊，就是如果你触犯到我的利益，你让我不高兴了，那我是能够很好的去表达啊，这种诉求的，
1: 嗯 嗯, 嗯
0: 啊，那对于我们刚才提到的好讨好型人格，那他的诉求是更多的，我通过讨好你，我通过为你做事情，我希望能够得到你的一个认可、
1: 嗯、
0: 我希望你心情能好，你心情能愉悦，你别对我发脾气，你别不喜欢我。所以说善良啊好脾气它更多的是一种啊，我愿意我想要这么做，而对于讨好型人格呢，更多的是我不得不我必须要这样去做，是一种被动的啊一种选择。
1: 嗯，也就可能是没有了自己的底线，甚至于就无法表达自己真实的诉求。
0: 对，是的。
1: 嗯，那这种讨好型人格到底是怎么形成的呢？
0: 嗯，
1: 是天生的性格吗？还是说后天造成的身边的环境对他影响更大一些呢？
0: 是两者的一个结合，但是我们认为呢讨好型人格在后天的这个因素中其实占比是非常大的。
1: 嗯，
0: 那比如说一个人他先天的这个性格特质呢是比较内向比较敏感，那这些个体如果在他的成长的过程中啊，他经历的家庭环境比如说父母情绪不稳定啊，父母是高控的，那这个时候呢他可能为了去博取父母的认可让父母开心，他可能就过度的压抑了自己的需求，那么就容易形成这种讨好型的一个人格。所以两者呢皆有，但是我们认为后天的养育其实是对塑造讨好型人格呢是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的。
1: 嗯，刚刚你也提到了可能是遇到了高控的父母啊、
0: 嗯、
1: 所以很多老好人的根源可能都要追溯到自己的童年时期，这是为什么呢？孩子到底在什么样的家庭环境当中是更容易被养成讨好别人的习惯？
0: 嗯，因为我们说儿童呢他其实没有独立自我生存的能力、
1: 嗯、
0: 所以呢他在小的时候在原生家庭里面呢他需要去观察父母的脸色养育者的这样的状况，
1: 嗯，
0: 来感受到我是不是安全的啊，所以可能我们长到成人我们知道父母不开心了也没关系，
1: 嗯
0: 啊，但是对于儿童呢他的这个认知没有发展到这个水平，他可能会担心如果父母不高兴会不会遗弃我不要我、
1: oh.
0: 啊，他会有这样的一些不安全感，所以呢在一些家庭中比如说父母的情绪非常不稳定，那这个时候呢孩子就很担忧，他不知道什么时候父母就不高兴了，
1: 嗯
0: 啊，也不知道父母什么时候高兴了，所以呢他们会发现比如说他不断的去满足父母的需求压抑自己的需求让父母能够高兴，那这个时候呢父母微笑了他就觉得安全啊，所以在这种模式下他就容易形成去讨好父母的状态。另外呢还有一些父母他是高控，就要求孩子必须要顺从，你要听我的，
1: 嗯
0: 啊，你不听我的是不行的，
1: 不行
0: 啊，对，如果不行的话，父母就会有比较激烈的反应，比如说我要惩罚你，不许、嗯、啊再看手机了啊，不带你出去了、
1: 嗯、
0: 啊，你的一些诉求我都给你毙掉了、
1: 嗯。
0: 那这个时候呢，孩子就必须得牺牲自我的需求来满足，来顺从父母的要求。
1: 父母的要求，
0: 对，这是第二点。
1: 嗯，
0: 那么第三呢，还有就是有一些这个家庭呢，他的爱是一种有条件的，比如说你听我的。你表现得好、
1: 嗯、
0: 啊我就给你什么啊，然后你表现得不好我就拒绝你什么、
1: 哦、
0: 就是在这种有条件的这种家庭的氛围中呢，那这个时候呢孩子也会习得说我要去讨好你我才能获得你对我的认可你才爱我。那还有一些情感忽视的家庭、
1: 嗯、
0: 比如说父母工作很忙啊，或者父母呢关注不到孩子的内心很多情绪呀、情感的需求的啊，那这个时候呢孩子为了吸引到父母的注意啊，可能我就好好的干活呀我听你的话呀、
1: 嗯、
0: 想要获得父母对他情绪上的一些关爱啊，对他的一些关注，那么这些呢都有可能使孩子成为一种讨好型的一个人格。嗯
1: 嗯，您刚才提到了是有条件的爱啊、
0: 嗯、
1: 那 我们都说了，父母对孩子很多时候都是无条件的爱。那如果孩子在成长当中没有得到这种无条件的爱，他是不是就会影响到他长大以后的各种人际关系模式？
0: 是的。所以其实我们说无条件的爱，其实在现实中其实有的时候确实
1: 很难
0: 做到。
1: 对
0: 啊，因为我们父母也是人，
1: 对，也是第一次当父母。
0: 对，然后很多时候呢，我们作为人，我们有一些基本特性，比如说你满足我的需求，我就会微笑。那你没满足我需求，我可能就不高兴了。
1: 嗯，
0: 所以呢，其实很多时候呢，父母爱孩子这是毋庸置疑的。但是呢，可能呈现出来的，比如说你考了100分，那我就情不自禁很开心，
1: 就是高兴啊，对呀。
0: 然后呢，你考的成绩不好呢，我就觉得挺生气。
1: 嗯
0: 啊，你做了一件漂亮的事儿，我就觉得很高兴，我就会呈现给你。
1: 嗯，
0: 但如果你做的不好，我就会愤怒，我就会生气。那这些东西呢，在我们成年人的视角中，可能我们觉得很正常，我们是人。但是呢，在儿童的眼中呢，他就会判断出只有我做得好，我父母才高兴，我父母才爱我，才喜欢我。那如果我做得不好，你看爸爸妈妈生气了，然后呢，爸爸妈妈该给我的东西不给我了，那就说明他们不爱我了。所以在孩子的视角中呢，他会把这种如果父母啊这个不高兴了，他就会觉得是我不好，你不接受我，他自然而然形成了这样的一个观念。那这个观念呢，就会。

0: 做得特别好，
1: 特别好，
0: 不出错，
1: 对，得到别人的
0: 认可，他很依赖于别人的认可。另外呢，就是他去讨好啊，就是我让你高兴，
1: 嗯
0: 啊，那就说明我是个好人啊。就会形成这样的一种人际交往的互动方式、嗯、
1: 还是啊，从小就是要为得到别人的
0: 认可
1: 而去努力去做很多的事情
0: 的、嗯、
1: 看别人的脸色哈。
0: 嗯，
1: 那其实很多父母呢在教育孩子的时候都会说你要听话要懂事儿。其实这和培养出一个讨好型人格之间有关联吗？
0: 也有关联啊。那我们说父母如果说你要去懂事啊，你要听话、
1: 嗯、
0: 那从小呢如果我们接受到了这样的教育，我们觉得这就是应该的。
1: 对。

0: 你听，那你就觉得内心委屈，
1: 违背了自己，
0: 对，你就会郁闷。那你不听呢，你又觉得好像你做错了，你就会内疚。所以这就一点点的塑造了讨好型人格的特点，就是听也不行，不听也不行，就是非常的拧巴，非常的冲突。这怎么着，其实他内心都是不舒服的。
2: 还真是，我觉得从小就听父母一直在说你得听话，而且你得懂事。还有很多孩子是被冠以这个是一个特别懂事的孩子，他永远是顺从的，特别乖巧的，从来不让人操心的孩子，就把孩子架在那儿了，
0: 对，
2: 是吧？
0: 对，他就觉得这样的就是好的，是对的，因为在小的时候他懂事，他也获得了相应的一些好的反馈，就是你看你多乖，
2: 不断的肯定，
0: 对，他就觉得哎，这个东西是好东西。
2: 可能长大了之后，即使有自己的这个需求，也不敢去表达，
0: 对，不习惯了。
2: 这个自卑和讨好型人格又是什么关系呢？
0: 那这两个其实是互为因果，相互循环的。那比如说，就像我们说的，讨好其实他希望得到别人的认可，
2: 对，
0: 希望别人能喜欢自己。其实他希望从外界获得，是因为他内心其实是缺的。他其实并不真的认为自己很好，
2: 足够好。
0: 对，并不真的觉得自己是值得被爱的，值得好的。所以他总体呢，从根上讲的是不认可自己，是自卑的。所以呢，在行为上他就会过度的去满足他人的需求，去让别人开心，来去感受到我还行啊，有人爱我。那这种反复的去讨好别人的这个模式呢，又会强化他不行啊，因为呢，你反复的去满足别人的需求，你自己的需求不满足，然后呢，这种行为你就会觉着你不行，你就得让别人去高兴去，然后呢，你一直要扒着别人，哈着别人啊，那这种感觉就是自卑的，我是不如人的，我是低人一等的，又强化了这种自卑感，然后自。

0: 这个讨好的倾向呢，跟这个性格内外向其实没有那么大关联。那它核心呢，都是我要牺牲自己的需求，去满足他人的一些需求，来获得别人对我的一个赞扬。所以它跟内外向没有关系。但是可能呢，内外向的人他展现出的讨好呢，不是特别的一样。比如说内向的人呢，他可能就默默的顺从，默默的付出，我就听话。对。那外向人呢，可能在一个社交场合里，那他就会不停的说话，不停的暖场，不停的找话题。然后或者呢是去逗大家乐呀，去把场子调动起来呀。
1: 让气氛融合一些。
0: 对，其实他的本质上依然是我别让大家冷场，我别让大家觉得尴尬，我要
1: 别让别人不舒服。
0: 对，我要负责把这个事儿给弄好了。其实根上都是去满足他人的一个需求。
1: 那你说这种讨好型人格是不是也不全是从小养成的？可能是经历了某件事之后才会变得小心翼翼的。比如说，可能被欺负过呀，或者被孤立过呀。是不是也会容易变成这种讨好型人格？
0: 是的，就是比如说，在过往的生活中，他经历过一些被霸凌。

0: 避免创伤，
1: 避免创伤，避免伤害。对，
0: 嗯，这个讨好别人的人，表面看是在付出，在帮助别人。可为什么往往自己是最不快乐的那群人呢？
1: 嗯，因为我们说我们的快乐很大一部分是源于我们内心的需求得到满足的时候，
0: 嗯
1: 啊，这个时候我们会愉悦啊，那想买一件衣服买了啊，想干啥干了，那这个时候我们就会有愉悦的感受。
0: 对，
1: 那我们讨好型人格的人，他其实一直没有关注到自己的需求，他一直是在满足别人的需求。那不仅是在满足别人的需求，没满足自己的需求，而且呢，有的时候呢，他满足别人的需求是以牺牲自己的需求为代价的。啊，比如说我想做 A， 他想做 B， 那这个时候呢？
0: 为了让他开心，
1: 对，我就选择了跟他一起做 B 这个事情，但是 B 不是我喜欢的，甚至我很厌恶。
0: 嗯，
1: 那我不仅做不到我想做的 A， 我还得去做我不喜欢的 B。
0: 嗯，
1: 那这种长此以往啊，那他长期的压抑自己的需求，自己的需求得不到满足，而且呢，我们说他是人啊，就是他没有那么伟大，说我长期的付出啊，我不求回报，我觉得都没问题，不可能的。所以他这样的长期的委屈，我嘴上不说，但我心里是非常非常愤怒或者是不开心的啊。所以我们说老好人啊，这种讨好的人，其实他长期是很压抑情绪的，是不开心的。
0: 那这种久而久之的这种需求不被满足，会不会慢慢的形成他自己就没有什么需求了呢？导致他好多时候做决断他自己做不出选择。
1: 是的啊，就是很多时候呢，就是慢慢的他因为以别人的需求为主，
0: 对，
1: 所以他想要什么慢慢的就
0: 忽略掉了，
1: 忽略掉了啊。有的时候甚至他的情绪都变得很麻木。
0: 嗯
1: 啊，就是比如说长期的我不满足我的需求，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会在临床会看到有些人，他不能够明确的说自己的情绪是什么，比如说我生气，我愤怒，
0: 嗯，
1: 他就觉得我不得劲，我不痛快，我不舒服，
0: 但我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1: 对，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甚至我的情绪我有时候都感觉不到，因为他有过度压抑需求，也过度的压抑了情绪，所以对情绪的感知是不鲜明的。那这种情绪的感知不鲜明，那他就没有办法能够去让这个情绪顺当的流淌起来。我们认为这个情绪如果你流动起来，
0: 嗯，
1: 就没有问题啊。但是如果你流动不起来呢，这个情绪卡在这儿，就会出问题。
0: 嗯，
1: 比如说当时我们会有抑郁呀，我们会有焦虑呀，啊，实际上就是我长期的看别人脸色啊，那你高不高兴啊，我就会长期的紧绷着神经啊，就会焦虑了。那如果我长期的要压抑自己的需求，我长期看你的脸色，我很卑微啊，我低人一等的啊，那这个时候我就觉得很难过很绝望啊，就会出现这样的一些不好的情绪。那还有一些人呢，他因为感受不到情绪，他的情绪会以躯体化的形式表现出来。
0: 哦，就长期压抑，
1: 对，长期压抑身体就不出现问题了。
0: 哦，
1: 因为你的情绪不表达，但情绪它在，它需要一个出口，所以很。

0: 发什么样的后果呢？
1: 那还有呢，就是比如说他有很多的这种愤怒啊，就是影响他一些睡眠呀等等、
0: 嗯、
1: 那么还有呢，就是他有这样的一些脾气呢，他会通过其他的方式来表达他的这个脾气啊、
0: 哦、
1: 比如说他会被动攻击你啊，比如说长此以往呢，他就会拖延，比如说你让我做什么事儿，好，我做啊，我不拒绝你、嗯、但我拖着你，
0: 我不会积极主动的去做，
1: 我拖着你、
0: 嗯、
1: 啊，或者呢是以其他的一些方式啊来攻击你，比如说冷漠呀啊，或者是跟之前的表现就非常的不一样了啊，它是一种被动攻击、
0: 嗯、
1: 那么另外呢，这种很他长期压抑的这种愤怒呢，它可能是一种对内的一种攻击、
0: 嗯、
1: 啊，比如说长期的自责呀，贬低自己啊，觉得自己不够好等等的。那么另外呢，就是他就像我们刚才提到，他会躯体化，
0: 嗯
1: 啊，那么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他攒着攒着，然后呢他到某一个时点啊，他会突然爆发。所以很多时候呢，大家觉得这么一个小事儿，你不至于，你怎么就这么大的火气？
0: 对呀、啊，
1: 实际上是他长期的压抑自己的情绪，
0: 积累起来的情绪
1: 导致的一个结果，导致的他的一个爆发，并不是说这件事儿让他爆发的。嗯，
0: 哦，所以说老实人不能轻易的欺负他嘛，是吧？
1: 对，对，是的，
0: 压抑久了他就会剧烈的爆发。
1: 对，因为他不会像其他的人说你这么做我很不高兴，他及时给你反馈。
0: 嗯，
1: 他不给你反馈，你一直觉得他没事儿，他没事儿。所以呢，你也不会去修正你跟他的互动方式，那他的这种互动呢，他就又觉得不高兴，呀呀呀呀呀，就爆发了。
2: 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欢迎点击收听。京津冀之声传播助力重大国家战略。
3: 哎，请大家排队上下车啊，先下后上。
4: 文明的距离5公分。
5: 哎，等一下，我也上去，谢谢。
4: 文明的时间0.8秒钟。
6: 啊，手机忘关机了，对不起对不起。喂，我在图书馆呢，等会儿给你打过去。
4: 文明的音量35分贝，用行动度量文明，文明就在身边。
7: 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5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100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

0: 那我就一直使唤你。
1: 嗯，
0: 然后呢，我一直使唤你呢，你一直都同意的啊，那我就觉得你就理所当然应该去做，因为我习惯了。对，
1: 嗯，
0: 有一天如果他拒绝了，我反而会愤怒。
1: 嗯，
0: 我可能不一定会记得，哎呀，他这么一段时间一直以来都很好的来帮我，那这次他不帮我没问题。
1: 嗯，
0: 很多时候我们是习惯了。
1: 啊，
0: 所以我们有时候在看啊，同事之间呀，甚至我们在家庭里面啊，大家都会拎着那个我们认为好脾气、
1: 嗯，
0: 好说话的人，
1: 默默付出的那个人，
0: 对，去让他去做很多事情。而这种人呢，他一旦拒绝你，你还老找他茬，你还觉得不满意。
1: 嗯，你平时都做了，为什么今天就不做了呢？
0: 对，就是一种习惯性。所以呢，其实这样呢，很多时候因为我们人也有自己的弱性，所以我们其实很难说直觉上，哎呦，他这个人真的很好。

0: 种情况啊，就是可能在孩子生病之前，因为我们在医药机构，我们看到很多是生病了孩子哈，我们会发现有一个特点是什么？孩子生病前，可能还家长是非常高控的，严要求啊，高标准。那么孩子生病以后呢，突然还家长就会变得非常的恐慌，不知所措，然后呢就一味的去讨好孩子，比如说孩子发飙了，其实我们真实的关系。我们建议要问一问你怎么啦？
1: 对
0: 啊，你发生什么事儿了？我们要有边界，比如说，那你把家里电视什么都砸了，我可能需要跟你谈一谈了。
1: 对，
0: 啊、
1: 这个很严重了。
0: 对，那可能对于这个很多这个孩子生病，家长夸一下变得讨好呢，他会觉得说你做错什么了，妈妈改行不行？啊，求求你不要生气，妈妈改。他变得非常的卑微了。
1: 哦，
0: 实际上我们去感受，如果家长突然变得这么卑微，孩子的感受是非常糟糕的。
1: 嗯，
0: 因为我们认为很多我们每个人其实都很善良，从底。本色上讲，所以如果家长非常的讨好，他会觉得不舒服，他会觉得你像我们有的来访者啊，就会说，说你这么做让我觉得我是个混蛋，
1: 对，觉得自己很不好，
0: 很不好，说我妈妈竟然这么
1: 来讨好
0: 我，
1: 来跟我说话的语气也是这种，
0: 对对对，就是包括语气啊，小心翼翼的，包括很多家长会变得小心翼翼，不敢说话。这也是我们很多孩子们非常反感的、就是说这个就是觉得很假，然后呢不说，不说就像我们说的，其实关系最重要的是真实和真诚，你不说不代表
1: 你没有话，
0: 你没有话，你没有情绪，没有问题、所以你不说，这个孩子第一方面呢，他可能觉得不真实，他觉得不开心，就觉得很假这个关系，第二呢他也会慌，说你不说话，
1: 你心里是怎么想的呀？
0: 我
1: 更不说呢？
0: 对，
1: 嗯
0: 啊，所以呢，我们建议这个关系一定要是真实和真诚的。如果你这种过度的去让孩子讨好你，不行，那你过度的去讨好孩子，其实这个关系不对等也是不好的，
1: 也不行。
0: 对，
1: 这个讨好型人格的人，如果他想改变，那么要从哪方面开始呢？
0: 其实很重要的一步，先觉察，因为很多人其实他都没有意识到他是这种。人际互动的模式就是不停地牺牲自己，
1: 对，
0: 甚至他也意识不到他为什么不停地牺牲自己，其实他想要别人的认可，想要别人能够这个喜欢他、希望别发生冲突，因为他非常恐惧冲突，
1: 对，
0: 所以他其实都没有这个意识，他不知道，所以我们觉得就是如果发生改变，那第一步先觉察，你先意识到我有这种互动的一个特点，那我也了解到啊、我为什么要这么互动啊、其实我是想获得别人的认同，我害怕发生冲突，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能去做一些相应的改变啊、所以觉察是最重要的一步，你先有这个意识，如果你没有这个意识，你是没有办法去改变的。
1: 首先第一点就是要觉察，
0: 对，
1: 其实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也提到了很多这样的状态啊，大家可以去对应去觉察一下，看看自己生活当中有没有这样的现象出现过。
0: 对，然后觉察完以后呢，我们就能慢慢的去改变自我，比如说我要学习去说不啊，
1: 另外要发现自己内在的真实需求，
0: 真实需求，对，然后呢我要学会去爱我自己，就是我有优点我有缺点，我要真实的我先认识我自己，就我对自己的认知不需要不完全的依赖于外界的一个评价，那我们还要认识到冲突，即使发生了冲突又怎么了，就是包括我们夫妻之间，咱们吵了一架，吵完以后不是说你就不爱我了，
1: 对，
0: 包括我们跟父母之间吵了，不代表父母就不爱我们或者我们不爱父母。

0: 就是不。那么第二呢，就是我们可以委婉的拖延，让对方意识到其实你不想做。
1: 哦、
0: 啊，比如说，哎呀，说我最近好像时间上啊有点那个，我有点够呛。你要是做呢，我可能得拖后了。
1: 嗯，
0: 我即刻啊完不成的，
1: 不能那么快的完成。
0: 对，啊，这个或者呢，这个你看看，找别人啊。嗯，那么另外呢，还有一些折中一点的哈，这个事儿呢，其实可能他找你做这个事儿，然后你帮不了他忙，
1: 嗯，
0: 啊，那这个时候呢，你给他一下其他，你说，哎呀，这个你让我做啊，其实我可能没有时间做，
1: 嗯，
0: 但是呢，我可以给你一点点大概的思路，
1: 嗯，
0: 那可能如果你要帮他去做这个事，你要花很多时间，
1: 对，
0: 但你给他一个思路，或者你给他一个方法，可能一分钟两分钟，
1: 嗯，
0: 所以呢，去有一个折中，
1: 也算你帮助了他，
0: 对，对，就是折中一下，你没有委屈你的需求，你没有完全为了他需求放弃自己，
1: 嗯，
0: 给他一点点，这样的话也能够去完成啊，就是你这个拒绝，
1: 这也不算完全的拒绝，
0: 对，然后呢，又不伤害你的利益，
1: 嗯，
0: 另外呢，我们建议大家可以从小的拒绝开始试。
1: 啊，
0: 因为可能在我们比如说尤其工作中啊，啊，有一些任务，其实你长此以往你都是很听话的，
1: 嗯，
0: 啊，然后领导给你个任务就接，然后你突然说我就不接了，其实确实挺难的，
1: 挺伤人的也，
0: 对对，所以我们可以从生活中的一点点小事先练起，
1: 嗯，
0: 就是微不足道的一些小问题啊，小事儿，别人说，哎，你是去那个上厕所吗？上卫生间吗？
1: 嗯，
0: 你能不能顺道给我去门口拿一个快递？
1: 嗯，
0: 啊，然后呢，比如说这种小事儿对别人的影响也不大，你就可以先拒绝，
1: 先尝试着
0: 拒绝，啊，对对，
1: 看看
0: 我去
1: 上
0: 卫生间，我还得去那个别的办公室呢，我可能够呛了。
1: 嗯，
0: 啊，就这种小事儿对别人的影响也不那么大。
1: 嗯，
0: 啊，这种生活中微不足道小事，我们可以先从这些练起。
1: 嗯，另外啊，就是一个人已经习惯了讨好别人很多年了，其实这个时候要学会拒绝，或者是重新建立自己这个心理的边界，这个过程大概需要多长时间呢？嗯，
0: 其实这个没有一个什么定论，
1: 嗯，
0: 啊，其实每个人的情况都不一样。
1: 嗯，
0: 有的人可能他这个随着年龄增长啊，或者随了经历了很多事情，他的认知会有一个心智化的一个发展。
1: 嗯，
0: 那这个部分他可能对人生有了非常深刻的体悟了。
1: 嗯，
0: 啊，包括在整个的成长过程中，他自我又修复得很好，啊，就觉得我不再依赖别人的评价来评价我自己了。
1: 嗯，
0: 那这个时候他的转变就会相对比较快，因为他对这个感受是非常深刻的，觉得我真的没有必要去为了别人去牺牲自己。
1: 对
0: 啊，就是我们说大脑，我们成熟到一定程度，那他的改变相对就会快一些，
1: 嗯，
0: 啊，可能几个月可能就调过来了啊。但是可能有的人呢，他这个自己的阅历啊，
1: 嗯，
0: 自己对这个问题的一个认知。

0: 认为其实他只要有这个意识，
1: 有这个觉察，
0: 对，再加上你生活中一些阅历会给你一些感受感知，那其实这个调整慢慢终究都能够调整过来。
1: 好的，讨好型人格看似善良啊，实则是非常容易消耗自我的。愿我们都能够学会适度的拒绝，看见自己内心的需求。那在善待他人的同时，也希望可以温柔的善待自己，活出一个舒服自在的相处模式。非常感谢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回龙观医院的主任心理师安静医生，谢谢安静医生今天给我们带来这么详细的讲解啊。好的，谢谢安医生。
0: 好，谢谢主持人，谢谢听众朋友。
1: 听众朋友，再会。
2: 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欢迎点击收听。京津冀之声，传播助力重大国家战略。好了，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如果您想反复收听我们的节目，可以到各大手机应用平台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我们在明天的同一时间再见。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4: 炎炎夏日，酷暑的小确幸就在北广购物，还在等什么？快来抢购吧！2026年的7月18号至7月31号期间呢，来北广购物订购商品，全场1件95折，2件92折，5件以上9折优惠。广播商品与商城广播商品同步，特价商品除外。快来拨打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也可以关注北广放心的微信小程序，随时下单哟。

0: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北广生活时间。北广生活时间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北广购，放心购。你好，我是主持人小麦。
1: 各位好，我是李红。
0: 那食人间美味，看世间百态。要是说到这个吃饭呀，这个饭还真的是挺有说道的。现在咱们都讲究了哈，家里过的条件都挺不错的。那这个时候呢，买米不光说是要买今年的新米，而且还要挑牌子、挑产地。但是挑来挑去呢，身边的人也说啊，朋友也说，适合咱口味的、吃着香的，还得是咱们祖国大地上富裕的黑土地东北，闻名全国的真五常、真稻花香米。
1: 嗯，您看啊，现在市面上的这个大米有很多，
0: 是
1: 五常大米的牌子您也叫的是非常非常的响。那么买五常米其实面临的两大困难，您看市面上只要印着五常两个字的米，一定要比其他的地儿贵。比如说普通的好一点的米，咱们在超市里边能买到七八块钱呢，那就算不错的了。但是只要跟五常沾上边，那这个价格一定是水涨船高。所以说呢，买这个五常米一定要选好渠道。
0: 没错，
1: 另外一点就是买五常米怕买到假的五常米。
0: 对，其实我们现在购买五常大米渠道有很多哈，像超市、网店、批发市场等等。但是您想想，五常那个地方就那么一点土地，一年就产那些大米，那哪来的这么多大米来供给全国各地呢？
1: 其实呢，市面上现在假的这个五常大米啊，已经受到了严格的监管，还是比较少的。但是您说这里边的每一粒米都是来自于五常的，不掺着的，其实呢，还是要大家有火眼金睛，而且还是要大家认准渠道、认准品牌的。那么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龙源品牌的五常大米，跟大家可以保证，每一粒您到手的米都是来自于五常当地种植、五常当地生产的真正的五常米。啊，为什么我们有这样的自信？是因为第一，龙源这个品牌在当地也是响当当的。第二呢，是龙源的这个米的产地在哪儿？它有明确的标明，产地在黑龙江五常市，而且生产地址叫做什么？五常市的龙凤镇石庙子村。这个村儿，我和我的同事是真正去过当地的啊，我们有这样一个优势，就是我们去过人家的生产的地址。可以跟大家介绍一下石庙子村呢，您如果路过的时候可以去看一眼，这个小村还是非常非常不错的，尤其是从城市里边

0: 去到那样的这个环境当中，黑土地是真正的黑，而且呢，它是两山夹一沟的地形，就是两个特别远的山中间呢有一块幅员辽阔的平原，这个平原上有各种各样的村庄，它中间是那龙凤镇，往南一点是龙凤山的这样一个景区。
1: 对，
0: 这个地方的地理环境真的是得天独厚，特别适合种植大米。
1: 嗯，
0: 首先它那黑土地，您从卫星图上看可以看到，它那土地真的是泛黑，而且特别特别的明显的黑。
1: 对，
0: 它这个土地，得天独厚，而且呢天生天养。另外还有一点就是它更区别于其他五城地点的这样一个优势，是因为它中间有一条河，那河叫牦牛河，它上游叫拉林河，再往上倒是松花江，等于说呢它是东北的水啊，这个叫黑土白水养出来的这个武昌大米确实是香，在当地人家给我们拿出那个就是这个龙源牌子的武昌大米给我们煮饭的时候，您就会发现那柴火灶出来这米香真的特别特别浓，而且飘得特别远。
1: 没错，
0: 所以说这样我们自己去过当地自己尝过的大米才值得我们给大家推荐。而且今天跟大家说啊，这个大米呢它在背后有一个标识，就是 GBT19266， 也就是武昌当地的地理标志保护产品的这样一个执行标准，只有在当地生产在当地种植的大米才可以用这个标准，
1: 对，
0: 所以说这样的大米咱们吃起来放心，吃起来安心，而且吃起来真正能体会到五常的香。跟大家保证，今天每一袋您到手的米都是无添加剂、无防腐剂、无勾兑、无掺杂的真正的五常大米，每一粒儿都来自于东北的五常地区。
1: 是
0: 啊，所以说这样大米呢咱花了每一分钱真的是买的值得。那么小麦给我们介绍一下今天的这个组合和价格吧。
1: 我们带给您的龙源五常稻花香米总共是八袋，每袋是5斤，也就一共是40斤哈，都是给您密封包装，方便您储存的，
0: 是真空包装。
1: 对，那市场售价呢每袋就要68元，那如果这八袋呢就要500多块钱。而今天北广生活时间带给您的价格是299元，八袋每袋5斤，一共是40斤，而且给您包邮送到家门口。
0: 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哎，给大家算一下啊，就是这样的40斤的五常大米啊，299块钱，和每一斤是7块多。
1: 对，
0: 7块多，您在超市里买五常当地的，还是真正的生产在五常、种植在五常的真正五常米，确实还是需要一些技巧的。所以说呢，今天您选择北广生活时间的这个北京广播电视台自己的购物平台这样的一个渠道，花这样的钱买到的大米，这个性价比还是非常非常高的。另外，我们还有一个服务，就是由我们的京东小哥都能给您送到家门口。那么今天呢，我们40斤的米在家，而且这个不怕储存，因为它每一段全是密封包装的，
1: 是
0: 价格又这么实惠，也不用您费力气了。我觉得这个性价比包括我们的这个服务还是能够有自豪感的。所以说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龙源五常稻花香确确实实是值得大家下手的。如果大家需要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哎，今天呢我们给大家介绍的这个五常大米它还是手工去进行种植的，这一点呢其实和大家的一些印象里边，比如说我们现在机械化的呀，这个种植它代表着一些高科技啊什么的，还有点不一样。
1: 对，
0: 这也是我和当地的这些种植的年轻的稻作专家去聊的时候有一个深刻的体会，就是我们现在的农业的很多植根于基层的科技人员都是非常非常年轻的，而且他们对于稻作种植有着特别好的这样一个科技的观念。
1: 对，
0: 那么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这个米，它首先是人工插秧、人工除草、物理防虫的，这样是有一个什么特点呢？就让大家吃着安心。另外它还是传统的吸植稻作，什么意思？就是我不像机器那样插秧插得那么密，我人工插秧可以控制它的距离，让它能够保证就是每一个秧之间它距离大一点，它吸收的营养更多一点，它这个米的质量更好一点，那么我当地的这个农户也能够把这个米卖的价格更高一点。
1: 对
0: 啊，所以说这样的种植技术包括它的这样的米呈现出来的风味还是非常非常不错的。另外呢，我们今天这个真正的五常稻花香的二号，其实它还可以用几个字儿来介绍它的特点，介绍它的香。
1: 总共是5个字啊，就是鲜、软、弹、滑、香。先说这个鲜哈，它是立足五常的真正产区，鲜稻新米粒粒皆珍稀。软，刚李红提到了哈，是汇聚了一群专业年轻的稻作专家。 他们恪守古训，让口感绵软的稻花香粒粒纯正饱满。
0: 嗯，
1: 第三个字呢就是坛，它采用的是传统的锡殖技艺，手工插秧，手工收获，传统的农法杀虫，这样呢这个稻米优质，米品才能 Q 弹。
0: 嗯，
1: 第四个字呢就是华，是它采用的是科学仓储、营养加工、生态物流，让爽滑好米不折不扣的送到您的餐桌。
0: 嗯，
1: 最后一个字呢就是香，它这个稻花香米呢是一年一季生米，透亮清香，煮熟之后呢油软饱满，绵软醇香。
0: 哎，当地的有一句话叫做一餐五常米，浑旺酒肉香，说的就是这个稻花香二号。
1: 嗯，
0: 那这个品种呢确实是味道非常非常好，而且呢您吃的时候能感觉这个米的油香还是特别大的，这样的米吃起来真正的香，真正的能够被称为五常的好米。而且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价格还是非常实惠的。
1: 嗯，总共是八袋，每袋是五斤，一共是40斤龙源五常稻花香米，而且给您是真空密封包装。
0: 嗯，
1: 那每袋如果是市场价呢，就要68元左右了，也就是八袋是500多块钱。
0: 嗯，
1: 而今天北广生活时间带给您的价格是299元。
0: 嗯，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北广购，
1: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您即将收听的是乡村振兴故事。小时候，我总是守在村口的铁路边，火车开过，带走的是幸福的童年。长大后，我喜欢站在办公室的落地窗前，楼下的车水马龙里穿梭的是光阴的故事。时光流逝，岁月就在不经意间从我们的身边流走。忙碌的工作之余，不妨留心一下身边的风景，生活的美就在身边。
4: 暑期到，乐淘淘，安全知识要记牢，打火机别瞎了，水边河边咱别靠，一不小心脚踩空，扑通掉坑吓一跳，过马路左右瞧，红灯亮了赶紧停脚，绿灯一跳小步跑，不玩手机不打闹。哎，路边有个怪叔叔，说啥给啥都不要，吃东西先洗手，隔夜的西瓜不能嚼，户外运动戴顶帽，补水才能防晕倒，家长跟紧陪伴好，监护到位不松套，安全知识要记牢，快乐暑期安全宝。
5: 一个个小小的安全举动，守护孩子成长大大的快乐，愿每个孩子都有安全快乐的假期，提高安全意识，从点滴做起。
6: 有创新，有未来。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2026视听行业重磅赛事，报名正式开启。
7: 以上为广告时间。北京时间11点整。
8: 京津冀之声。
9: 京津冀之声。
8: 调频100.6兆赫。
9: 调频100.6兆赫。
8: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0: 展现乡村发展的美丽蜕变，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FM 100.6京津冀之声系列专题节目《乡村振兴故事》。
1: 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京津冀之声系列专题节目《乡村振兴故事》，我是主持人王磊。我们今天的节目也会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上同步播出，欢迎您到各大手机应用平台下载听听 FM 和我们进行互动。
2: 十五五开局之年，京津冀广袤乡村正在经历一场

0: 深刻变革，从美丽乡村到美丽经济，当绿水青山遇见新质生产力，好风景正在孕育好前景。北京广播电视台京津冀之声乡村振兴故事特别策划，从美丽乡村到美丽经济，京津冀乡村的转型之路。 FM 100.6，敬请关注。
1: 在燕山南路龙骨山以西，有一座村庄因为山石多为黄岩而得名，黄山店。60年前，一条藤条背篓背着煤油、酱油和针头线脑翻山越岭，温暖了深山里的千家万户，那是不让群众一时为难的初心。2010年，随着生态文明建设的不断推进，黄山店村毅然关停了所有的资源开采与粗加工产业，告别了祖祖辈辈靠山吃山的采矿营生，将荒山变成了游人如织的坡峰岭景区。这之后，黄山店村并没有停下脚步，他们推动美丽乡村建设，改善人居环境，让青山更绿，家园更美。2010年，黄山店村被评为全国美丽乡村，昔日的荒山变成了网红景区，曾经的破破岭如今是层林尽染的坡峰岭，被游客称为是京郊的小香山。一座座由老宅改造而来的精品民宿、姥姥家、桃叶谷、黄芦花开散落在青瓦石墙中间，村民不再背井离乡外出打工，守着家门口就能赚钱。2025年，全村的旅游综合收入突破了4000万元。从地下掘金到上山栽绿，再到以红带绿，黄山店村历经了3次产业转型，走出了一条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生动实践之路。这就是从美丽乡村到美丽经济最鲜活的注脚。京津冀之声乡村振兴故事节目特别推出从美丽乡村到美丽经济，京津冀乡村的转型之路，请您收听第一集《背篓起处满山红》。让我们首先来听一听黄山店村党支部书记张进刚讲述黄山店的前世今生。
2: 其实黄山店啊，是一个山区。2006年开始，我们就争取到了美丽乡村建设这个项目。2010年呢，由于政策调整，我们推出了低端的以开采加工为主的这个资源型企业，这样逐步呢，我们走向了这个生态旅游、休闲旅游和精品民宿。同时呢，那我们就觉得首先要把环境打造好，要把我们的村庄建设好，这样完了以后才能把我们现在的新的产业做起来。围绕这个呢，我们从2010年开始逐渐打造我们这个村庄。中间呢，我们现在也是在做美丽乡村，包括新农村建设。在2018年呢，我们被评为全国美丽乡村。由于呢，我们现在要做产业转型，完了以后就打造好我们的这个环境，从环境美到我们现在这个宜居，这样把我们新的产业拉动起来。
3: 刚才您也谈到了打造环境，您是怎么打造的环境？当时打造的是什么样的生态休闲旅游的产业呢？
2: 其实黄山店这块做环境这块呢，我们从2002年开始，我们引进了一个利马水泥厂。在利水泥厂引进了以后呢，对我们的环境破坏比较严重，每天进进出出运输这个石灰石啊，包括我们出的这个水泥啊，环境很差。这样我们村委会呢组织了我们一些闲散劳动力，这个村子的距离比较大比较长，过街道上有10公里。为了保护这个呢，那我们村子就投入了将近20多个人，就是每天都在做环境维护。而且呢，我们也把

0: 原先的河道进行了治理，把垃圾啊进行了清运，河道里边进行了这个维护修理，把水做起来了，环境做起来了，而且呢在马路的两边啊做了绿化，村庄里边绿化也是投入了很大的这个人力物力。
1: 咱们整个的村域好像是东侧就是一条溪水的小河，
0: 我们这条河叫加阔河。其实我们开始做的时候就是要把这个水做出来，因为这个水沿村子而下嘛，就是我们做了这个蓄水，把河道的水给蓄起来了，做了拦洪坝呀，节水坝呀，这样完了以后呢，常年呢在我们的河里有水，使我们的生态环境有了很大的提高。
1: 在黄山店村的整体的这个村域改造方面，您走的也是比较早的，包括我们整村的搬迁呀，老村的经济的打造啊，都是走在前面的。您给我们讲讲您当时为什么要这么做。
0: 当时就是你淘汰了那个以资源开采和资源加工的一个产业以后，那我们现在就定位到这个叫生态旅游、休闲旅游。你看像高旅游，说实话乡村高旅游首先就要把环境打造好，你只有把环境打造好了，才能把客人引进来，给人客人留得住，让大家能来到这儿能够有一种体验山区这种自然美、自然环境的这种山村的感觉。
1: 现在的村民已经都搬到了我们建造的非常漂亮的村域楼房当中了。
0: 对，我们也是2012年7

0: 我们选址建了这个安置区，把村民全部上楼了，这样在上楼的同时呢，我们也把险户险片进行了这个科学的治理，河道也进行了加宽，这样完了以后呢，我们腾出了一些个产业用地，老百姓呢，我们的安居工程已经建设完了，老百姓搬进了靠山向阳的楼房，使老百姓的居住环境和生活环境有所提高，而且呢，我们又把这个地方既有的这些空间腾出来以后，我们要利用这个农户的宅院进行了这个民宿打造，所以说我们也提升了我们这个地区的旅游品质。我们也引进一些业态进来，你包括我们的麦子光芒、香帮，还有我们的非遗小院，包括我们研学基地，还有我们的乡村剧场，包括我们的会议中心。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时候呢，诞生在我们黄山店的红色背篓这个故事呢，在这上面就挖掘传承，这块成了我们北京市的这个党教活动中心等等呢，都是在这些年呢，我们一个是利用政策的支持，包括我们百千工程。
1: 那么我们在美丽乡村的这个基础上，您是怎么把它转型到全域的这种经济发展的？
0: 总书记提出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嘛，其实我们就是绿水青山和金山银山的践行者，就一定要养山，利用这个变成金山银山，我们打造了破风岭景区。破风岭景区是2009年开始建设，一直到现在我们已经举办了第15届红叶节了，而且呢我们还打造了这个童话森林，主题是亲子的小的公园，就使我们旅游的这种业态资源呢更加丰富了。通过我们的打造呢，包括我们的民宿，包括景区，我们每年接待游客将近50万人，也给这个地区呢给予了一个拉动。这黄山店呢，我们也是被评为全国首批、北京首个乡村振兴示范区。你包括我们现在这个沟域里边呢，一共是56平方公里，是7个自然村儿。那现在我们这沟域发展的呢，就基本上村村有旅游的产业，而且呢都不同类型的业态在经营着。包括我们最高点的葫芦棚村儿，有大屋小舍。还有飞上天空的咖啡厅，这些都是一些网红打卡地，包括我们长流水的这个乡野咖啡、丽香曼谷等等的，这些个都是在这几年发展起来的。通过这次就是美丽乡村的打造建设呢，给这个地区呢一个拉动。
2: 如果说黄山店村的转型是一场接力长跑，村党支部书记张进刚便是那位始终站在最前方不曾退后一步的领跑者，而在张进刚身后还有一群同样坚守在这片土地上的人，周口店镇黄山店村经济合作社的社长赵一民便是其中之一。2008年，当采矿的炮声渐息，山石裸露，尘土飞扬的老路再也走不通的时候，赵一民和村民们一起站在了十字路口。没有人告诉这群山里人该怎么转身，他们能做的只有一件事，在坡峰岭的荒坡上一寸一寸的凿，一阶一阶的修。2010年，一条6000多米长的环形登山步道蜿蜒着伸向了山顶。当第一片黄芦叶红透山间，4万多人涌入了这个曾经无人问津的小山村，那一年他们终于确信这条路走对了。从那时起，黄山店便再也没有停下过奔跑的脚步。随着北京市百千工程的启动，这里的绿化景观再度升级，村民搬入了新居，明清的旧村则被整体保护性的改造修旧如旧，老房子的青瓦石墙被完整的保留，一座座乡间民宿就在这些有温度的老宅中生根发芽。从一条步道开始，黄山店人用双脚趟出了一条通往美丽经济的康庄大道。
3: 我们书记从2001年上来以后，就一直在做基础设施的建设跟环境的打造。 之前就一直在我们自愿型企业嘛，就是村里边搞矿山嘛。15年以后就全部退出以后呢，逐步再打造，致力于进入黄山村以后，本着基本这一步一景的这么一个思路，

0: 村的时候，那块大石头，包括我们的甘井公园、立马公园，让这个游客也好啊，还是我们村村民也好啊，在这个节点内呢能活动啊，比如健身啊，进行一些这个吹拉弹唱的一些自娱自乐，因为挺多的。
1: 我们从美丽乡村到美丽经济的转型过程当中，您认为我们在哪些方面的经济转型是比较有突出特点的？
0: 也不叫特点，因为我觉得它其实就是一个责任心的问题。当时包括打造蒲公英景区的时候，我们也是经济压力就是没有什么钱的。
1: 为什么要做一蒲公英景区公园呢？
0: 其实在2006年的时候，我们矿山那时候没有水泥厂，就是给他供这个原材料，就是老百姓入股的矿山，搞运输。那会儿其实挺红火的，但是我们出去当时就意识到这个，因为资源嘛，资源就有枯竭的那一天。2006年就开始谋划这个事儿，但是到2008年的时候，奥运会以后真的提出了这个关闭废煤矿山嘛，所以我们前期还是做了充分准备。说实话，这个带头人很重要。我们当时想的就是搞旅游这块，但是其实说实话，当时真的不知道旅游是什么，不知道旅游怎么搞。我们也2008年的时候建鱼池呢，就想搞垂钓也好，是弄餐饮，效果不太好。但是在2008年的时候，我们看到这个，那会儿说修个登山步道吧，看到山上有点红叶，能不能让游客来爬爬山来？当然也没想到那么多。结果在2009年就开始建，2010年就完全建成了一个6000米的一个上山下山的一个环形步道。这是在2011年的时候呢，就举办了第一届红叶节，当时不收费的，当年来喽也就几万人吧，但是就觉得挺多的。后来2013年我们就景区开始收费了，当时还认怕收费没人来呢，刚开始收的是15块钱。其实随着人对这个休闲啊，对这个登山的爱好啊，还有在户外运动这块逐步的提高，后来提出了有什么登山步道啊，什么观景步道，这才一步步。然后我呢当时建景区建完以后也是就修了个步道，后来弄了一个小餐饮部，也叫红色杯柳餐饮部。这几年就是逐步提升吧，也现在呢通过百千项目启动以后，给咱们这上面建了一个云湖，边上给修成步道，把水面咱们做起来，

0: 村街区的这些面包房啊、咖啡厅啊，是不是也都引进到了我们这破风岭景区，然后服务这样的游客呢？
1: 现在基本上成了一系列吧，就是这种闭环了，快，包括我们民宿可以叫集群了，还有咱们的我们一个红色背篓纪念馆，它呢也是跟我们破风岭景区有互动。来了以后，重走这个背篓路的时候，也可以到景区去看看。
0: 那现在我们破风岭景区能有多少万人来呢？

0: 一建成以后，随着游客增多，吃的最贵的卖到3块。
1: 产业有了，游客来了，但黄山店人知道，热闹不能只靠一季红叶，让美丽可持续。

然后我们这个名字取自黄芦花开，而且您看我们这个院子，虽然说它这个院墙比较破旧啊，其实我们这个主街您整个看上来就是我们这个一个老街。为什么我们打造就是这种不改变这个村子的原貌，而且我们这

0: 山水间找到康养的归属。与此同时， AI 技术也将被引入产品设计和旅游推广。黄山店正用科技为乡村赋能，用想象力为未来开路。时不我待，只争朝夕，黄山店的经济转型步调从未停歇。
1: 2002年开始引进了利马水泥厂，而且开了矿山。那会儿我们基地收入每年也就是200-300万，人均收入也不是太高，应该是在10000多块钱、20000块钱左右。那现在呢，我们集体整个旅游综合收入，我们去年达到了4000多万，而且我们人均收入达到2万到3万左右了。虽然说我们现在包括我们这个村子有景区了，有民宿了，而且有餐饮了，还有一些业态融进了，但是我们怎么能把它做大做强，这是我们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要解决的一个问题。还是要把我们的业态啊，跟一些个主理人呐、逐渐要从

的新高地。这是北京房山周口店镇黄山店村的故事，一个关于坚守、转身、突破与远方的故事。它就发生在燕山脚下，它的回响却足以激荡整个京津冀的广袤田野。好了，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今天的北京乡村振兴故事

0: 化农场，并且荣获了2025年首都乡村振兴巾帼创业先锋的称号。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走进他的故事。
1: 我是北京市昌平区新义农场创始人郭红。咱这个农场呢是14年开始成立的，然后那个时候呢只是因为自己想要过一个田园生活，开始慢慢一点点搭建起来的。从最初喜欢吃草莓、红颜和奶油两个品种，到现在的是14个品种。蔬菜呢现在做到了基本上是全品类了，所有的选的品种也都是基于这些种植的

0: 咱们谈一谈，
1: 对对对，
0: 所以我们就谈成了一个大家都比较满意的一个价钱吧，促就是我现在这样相对比较宽裕，因为当时的时候我是花了700万整个流转过来的，是这样的一个形式，然后到时候是给村集体再付租金，相对来说现在除了给村集体的租金，然后呢我自己的运营上来说还是相对可以可控性还是比较强的，所以没有太大的一个压力。从种植这块呢，因为我本身就学工商管理的，然后对销售这块对产业还算有一定的基础吧，然后那个时候我在想做企业到底是做前端还是做后端，前端呢就是产品，后端呢就是销售，所以呢我只能选，因为当时的时候我不可能大量的去

0: 生态农场开始成立以后，我就想怎么去把生态做得更扎实，做得更有味道，就是什么是生态，所以我就开始慢慢慢慢的去接触。那个时候呢，就接触到咱们中国林业大学的一个博士，他正好是呢也有碳交易证的，对这个碳这个事情给我讲解释的是最清楚的，我才知道然后什么是零碳，什么是碳中和，什么是碳汇。在这个时候呢，因为咱们农场一年365天都在种正在收，所以这里面呢就有碳有汇有源，它都会有。因为它是一个种植呢，它相对是有一定规则的，咱们是轮作的，所以每年每块地大概其轮作多少次，比如说禾本科的人种多少，它能够固碳固多少，像种叶菜等它的生长周期是多少，咱种多大的面积，像一些果菜或者是产生多大的，它会有一定的，然后拉秧秸秆又能够有多大的，用了多少的机器，这些我们都能够算出来。因为园区每天都在正常的一个操作，所以呢这些数据是能够提炼出来的，也能够累计出来的。因为咱们中国要实现30年的碳达峰，60年的碳中和，所以这个时候呢，念的那个博士刚说你可以完全实现碳中和，这样呢一测算出来之后，咱们还有一定的余量，因为全年正在种这些作物，所以能消化一些工业的二氧化碳，草莓呀，我们就冬天的时候还有西红柿啊，这些果菜呀，也能够把一些工业的二氧化碳进行一个消纳，其实又解决了一些碳的储量的问题。
1: 那么除了碳中和，在您的这个农场做了一个生态的循环的体系，怎么想起来做成一个生态循环的农场呢？
0: 首先种植这块它会很多的拉秧秸秆，然后大量的拉秧秸秆，其实在外人看来它可能是一个废弃物，对于我们来说就是扔了吧，它像鸡肋一样，食之无味，弃之可惜，所以那这古老的办法，大家都是把它地挖个坑把它深埋，埋了之后，但是它也会出现有味道，而且又形成不了所谓的肥。这里面呢我们就在想怎么才能把它变成我们很好的肥。有的东西它的纤维素是很高的，在这里面呢我们就跟农林科学院这边咨询他们，然后请教他们，然后后来我们是深度的合作，帮我们，因为正好咱们也有养殖，养殖是一个借粪便。为什么做养殖呢？是因为大家种地的人都知道鸡粪它是能够让所有的作物会增甜，现在大家都知道鸡粪很不安全，但是唯有自己家的鸡粪你才会踏实嘛，
1: 是，
0: 所以我就在想我怎么能够形成一个我自己能够放心的，所以才这样想，哎，把它能不能融合到一起。所以现在我们已经做到了今年正在研究3.0版本，咱们这边只需要把物料放进去，把肥放进去，它就形成了一个混合的一个发酵仓，这样的话解决了一个农场里面没有农业的垃圾，然后变废为宝了，又节省了一些肥的固定支出。
2: 在新义农场的温室里，我们看到的不仅是一片绿意盎然的作物，更是一系列科技与生态的融合巧思。这些技术究竟如何运作？它们又如何助力农场实现从土地到餐桌的全流程可控化管理的呢？
3: 我是北京新义农场的经理刘思源。咱们农场的话是占地120亩，有45栋日光温室，我们的草莓是21栋，剩余的是其他的特色的蔬菜。我们主打的是生态有机种植，我们种植的草莓大概有19种，全年累计的话有200多种的特色的蔬菜。我们是北京市级生态农场，同时也是我们昌平草莓的地标授权企业，北京市优农品牌，以及休闲园区、自行级园区。然后我们的草莓呢连续4届获得草莓之星评选的5星奖。我们农场是坚持着一个生态循环的一个角度，我们也打造的是一个无废的农场，就是农业的废弃物基本上是零

0: 土壤的有机质含量，土壤好了，作物才能更健康，是这样。再加上我们的生态循环低碳发展创新团队，各位专家们给我们提供技术的指导，让我们的技术更落地，然后之后也更扎实更基础，我们种出的草莓才更好吃。以我们这个棚为例，我们可以做到一个完全有机的一个种植。我们的草莓采用最优质的种苗，种植方式是全程有机的。我们这里防治那个草莓的病虫害是用以虫治虫的方法。草莓常见的像红蜘蛛、蓟马，然后我们定期的去投放小花春，然后投放捕食螨，就是加州小髓螨，还有智利小髓螨，相当于草莓害虫的天敌。用以虫治虫的方法来防治这个病虫害，在草莓棚内也套种功能性植物，比如说金盏菊、香雪球、藿香蓟，还有我们在棚内也套种了玉米。这些那个功能植物呢，除了玉米，其他的植物都是一个蜜源性植物，是给我们草莓害虫天敌提供一个第一提供食物，第二呢是提供一个比较好的繁殖的环境。它们的种群扩大了之后，它才能有效的去杀灭我们的害虫。包括那个玉米呢，是引入蚜虫，玉米的蚜虫不会长到草莓上，然后蚜虫呢又会给瓢虫提供一个比较好的食物来源，瓢虫也可以在这上栖息，反过来呢瓢虫可以吃草莓上的蚜虫了，形成一套循环。它是一个有一个生态循环的体系在的，每一个棚内它都可以做成一个生态的一个小系统，它们在稳定的。然后我们的专家呢也会每周都会来给我们进行草莓的那检查，他们会帮咱们看就是这个害虫的数量，然后以及我们这个天敌的数量，看看有没有达到平衡，是把害虫控制在一个比较小比较合理的一个范围内，这样的话就不会影响到草莓，然后也不会影响到咱们草莓的一个品质。下一步要进行那个全范围的一个推广。
1: 听说你还开始做了直播电商，
2: 是
1: 那是从哪年开始的呢？
3: 直播电商呢其实一直就想做直播，因为我本身是东北人，因为我特别爱聊天，就一直想去做直播。刚开始的时候是自己没有剧本，自己是导演，自己是策划，就是拿了个手机然后自己就开始播，但是呢效果自己都不太满意啊。后来呢是因为机缘巧合，是因为咱们去妇联这块正好呢有一个他能力，然后这样一个节目，我希望大家能知道在北京有这样一个农场，如果大家需要到农场里看看农场生活，那可以来，就是想打造一个共享农场。因为不可能所有的人都能够去有时间去打造一个农场，也不可能有一个人就是用所有的钱来去打造一个农场，因为这个事情它是一个很苦的一件事情，它毕竟要前期要付出很多，我觉得有的人他没必要花那么多的钱像我一样再去踩个坑，把这个坑自己好不容易填上了带去，这样我希望呢这个坑我既然已经踩完了，把好的东西跟大家一起分享，希望大家呢在直播间当中能找到这样，哎，我喜欢农场，那好呀，你就到这农场体验体验的这种农场生活，如果你喜欢森林，那你就到这林子里面去闲庭漫步，去看看花开花落，实质上都是在卖产品，就是如果来了肯定不可能空手就走了，对不对，主打着希望呢能够把自己有的东西分享给大家，让大家呢能够了解一下这个生态农场，主要咱们农场是生态农场，林下呢也实现一个生态林，实现一个大食物观，无论是从树上的高度的然后到地下的，咱们都有咱们可食用的食物，这里面有它自己的自循环的一套体系在这里面，所以呢主要的是咱们的体系就是这样的，能够把森林和土地这些资源能够为咱们人所用。
4: 农业创业靠一个人独行很难，但有一群志同道合的伙伴就能走得更稳更远。郭红的团队里既有经验丰富的老把式，也有充满朝气的年轻人。 35岁以下的青年人占比近30%，他们带来了生态学、运营管理、自然教育等多元化的视角。正是这些生力军的加入，让农场的技术研发和市场拓展持续迸发出了活力。
2: 我姓花，叫花代世，
1: 在这儿工作了还是实习呢？
2: 实习，大

0: 三在北京工业职业学院设施工业与装备。
1: 怎么找到这儿来实习的呢？
0: 就是搁网上6-7个月了。
1: 感觉怎么样啊？
0: 还行。
1: 都在这儿做什么工作呢？
0: 出菜的公司经务啊，加上也是直播方面的，然后有时候带个彩带，然后有时出去参个展，然后有时带带就是志愿服务。
1: 直播效果怎么样？
0: 感觉就是为了宣传咱们工厂的那个理念嘛，然后吸引更多的用户。效果的话，更多的话还是老朋友红姐播的时候效果非常好。
1: 那么假如说实习期过了之后，你愿意留在这样的农场来就业吗？
0: 愿意啊，这儿让我待得很舒服，就特别是吃的方面，就这边的什么蔬菜啊像原先的那高长蜜刺贼拉好吃，然后还有那个当年先种的那个彩巴也贼拉好吃，现在我吃外国的西红柿都不愿意吃了。这一茬的那个小番茄现在也开始下来了，也挺好吃的。现在不跟了一个我们那个技术主管嘛，关于病虫害那种防治，我感觉我还是挺感兴趣的，就是感觉就能认识到新的那什么病虫害啊，然后该怎么防一下。
1: 生态循环的这套体系，你有了一个新的认识。
0: 对，
1: 就像园区的这种有机的生态的种植方式，是不是让你自己吃得也比较安心？
0: 对，因为咱们不是有机更种植嘛，它会更加安全，更加健康。
1: 你愿意推广这样的种植方式吗？
0: 愿意啊，首先它咱吃得更加健康了，然后对老人孩子也肯定说更好一些，而且咱的品质也是更加优越。
2: 从几十亩地到140亩设施，500亩林地，从单纯种植到会员制、自然教育、林下经济融合，郭红带领团队一步一个脚印，探索出了一条生态循环、连农带农的现代农业路径。他常说，农场不只是一个生产场所，更应该是连接城市与乡村、人与土地的窗口。
3: 原来我给我自己的一个最低的一个标准是什么？就是你可以无用，但是你不能有害。但是现在呢，我觉得我应该是作为一个有用的人。第一个，我给大家带来健康的产品，你到我这儿吃到的东西都是生态的。第二个呢，我给大家一个养心悦目的这样一个场域，让大家能够开心。第三个呢，对于我周围的，就像咱们兴寿镇沙托村，我觉得我如何来带动我们村民去一起发展。因为我觉得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就像咱们兴寿是草莓的核心地带，那既然我把草莓种得这么好，我就要带着大家能把更好的草莓给更多的人。再有一个呢，是能够带着大家维护好好的环境，在这里面呢，村民又能够得到他自己应得的一份收入，甚至更多了一份收入，又能够有一个很好生存的一个环境，生活的一个环境。这个是觉得自己的一个价值所在吧，就是与我个人。还有一个呢，与我的家庭来说，其实三个孩子之后，我在想我如何去给予我孩子什么。后来我发现，其实我只有是一个母性的一个精神是给予我孩子的。其实干农业苦吗？苦，但是做什么事情不苦呢？只有你坚持下去了，可能这个苦都是一阵的，就让孩子能够有一个持久性，就让他能够去认清一个事情的一个发展规律，而不是说轻言的去放弃，或者是轻易的去选择什么。一旦选择了就要坚持。走到现在咱们的事业呢，其实真的出一个小小的一个农场，从刚开始的100多亩只是自己的一个田园吧，现在变成了近1000亩的自己的一个跟着春集体、跟着咱们林场一起发展的这样一个产业。这是我获得的一个很大的平台，然后也得到了咱们市区两级的各级部门的支持，所以才有今天。所以我还是很幸运的。
1: 那未来还有什么规划或者计划？
3: 今年这个计划呢，已经产业的发展方向都已经定完了，就是我们会通过体育然后来带动我们的农产品，带动我们的林下经济，来一起去做这些。像我们进行野生的仿野生的采蘑菇，像林下的野菜，然后包括林下的这些定向越野，然后把孩子的运动学习都加在这里，能够去了解当下的一个农耕文化。 今年我们把传统的农耕文化进行了一个升级改版，进行现时代新时代的一个农耕，就是它人力跟机械一个相结合，怎么去跟大自然怎么去吻合，来让它更好的去种地，然后呢有一个好的收成，而不是像过去的只是简单的挖个坑，然后点个豆，浇点水，埋点土就完事儿了，那样大概率可能都种不出来，甚至是种不好。我们把我们的农耕文化，当下的这个农耕，然后科技包括运动，然后相结合，形成了我们的一个独有的一个林下的一个模式，跟农场的产品来进行一个二销，带动我们沙陀呀、兴寿镇呐、这样周边的一个经济，是这样的一个产业发展方向。
2: 夕阳西下，田埂上的身影依然忙碌。在新义农场，我们听到了土地的回响，也听到了青年与乡村彼此成就的故事。从生态循环的技术探索，到年轻力量的不断加入，再到连农带农的扎实脚步，郭红和他的团队用11年的时间，在这片土地上种下的不只是庄稼，更是一种信念。农业可以很酷，乡村也可以很潮，青年人可以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广阔天地，这正是乡村振兴最动人的缩影。好了，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今天的北京乡村振兴故事就播送到这里。本节目得到了中共北京市委农村工作委员会、北京市农业农村局的大力支持。节目策划监制王磊，节目采编王磊、张瑞，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也会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上同步播出，欢迎您到各大手机应用平台下载听听 FM 和我们进行互动。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欢迎点击收听。京津冀之声传播助力重大国家战略。
4: 您即将收听的是知识开讲。
5: 大家好，我是京津冀之声早安京津冀和京津冀新干线的主持人马潇。在我们轻松度假欢乐旅游的时候，让我们记得互相礼让，自觉排队，爱护公共设施，节约用水用电，维护环境卫生，珍惜生态环境，尊重地区文化习俗和宗教信仰，文明行为有我一个。
4: FM 100.6 京津冀之声，协同发展。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京津冀之声。
0: 京津冀之声。
1: 调频10.6兆赫。

0: 探究蓝色星球的秘密，面对历史的演变，追寻文化传承的脉络，面对纷繁的世界，发现撬动真相的支点，带你找到更好的自己。知识开讲。
1: 各位听众朋友，网友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知识开讲，一起分享不同领域的丰富知识。我是节目主持人流沙。尽管一个氏族子弟在充满辩论的时代成为了最著名的书法，这样一个传奇故事已经被写了许多次，但在大众眼中，王羲之依旧是一个模糊的形象，世人、 书法家、作家、修道士、病人，他究竟有几重身份，又何以为此呢？知识开讲今天播出王羲之书写何以成圣，从王羲之的疾病说起，聚焦王羲之的生活与书写的关系，探索在转折时代的关键时刻他做出了怎样的

说一下，就是我为什么要写这个古代文人的传记这个系列啊。因为我其实是大约就是2008年，那时候我就是想写一本书叫《中国艺术收藏史》。在写这个《中国艺术收藏史》的过程中，就是随手翻过一些就是之前就出的关于中国的艺术家呀，那个比如说画家呀、书法家他们的传记，比如说那个文征明啊、赵孟頫这样的，就是艺术界的人士觉得是如雷贯耳的啊，都是那个时代最重要的艺术家。但是你去看他们的传记，实际上数量是非常少的，就在当时，就大约在17年前，只有一本或者两本。当时的写法主要有两种，一种就是我称之为就是评传体啊。评传体的特色就是他写那个传记，一边在写这个人物的他的一些经历啊、一些故事，另一方面这个写作者他不停地在出场议论这个人，说哎，这个诗写得多好呀，这个画画得多好呀，然后呢这个行为里面的研究者怎么说，比如后代的人怎么说，比如说他说写到那个文征明，他就经常引用那个董其昌的话，说董其昌怎么说这个文征明的哪个字呀，或者是书法好不好之类的啊。文征明死的时候董其昌刚刚5岁，

这个书的书稿，原始的书稿可能更少，就原始的书稿一共有50多万字嘛，我尽量是一种不带感情色彩的平铺直叙的方式在写苏东坡从一个小城少年慢慢成长为一个名士名人高官，然后后来又遭到贬谪这个过程。我不像你们大家可能比较熟悉的比如说林语堂包括李一斌他们的传记，他们的那个评传里面会经常就赞美苏东坡呀，或者是夸他的哪首诗写得多好，或者后世他的研究成果呀之类的，在我书里看不到。我的书里就是很冷静的在叙述苏东坡见了谁说了什么话，我不评判他这个诗好不好，这个举动对不对，我尽量把这个过程这个状态写出来，至于你觉得好不好，你们自己看的时候你们自己做一个判断就行了。这是我的写法跟别人不太一样的地方。所以写了这个苏东坡之后，我又接连写了三个人，一个就是那个王羲之，一个是白居易，还有一个最新的就是上个月刚出的就是李清照的传记。总体的写法都是我这种写法，我称之为叫那个视觉传记。这个视觉并不是说我里面引用了很多图片来要说明啊这个时代是怎么样的特色呀，或者这个人是怎么样的特色。

他不知道梁武帝喜欢他，他不知道唐太宗是他的粉丝，他不知道后面所有的信息，最多我在后记里面会提一笔这些事儿。这就是我写作的一个方法，就简单的总结的话，就是我希望回到那个历史的原生态，或者那个历史原来的情境里面，把这个人从生到死的这个过程写出来。这是我跟那个所有的那个评传体不太一样的地方，而跟那个就是传记小说那种虚构体不一样的地方，就是我里面也不虚构，不虚构人物，也不虚构对话。这就是反正我个人的一个写作手法的一个特点吧。然后我这个写作走到最后的话，其实我已经有三部，另外三个人我都写完了，一个是那个李白传、杜甫传，这也是我用类似的方法来写的，另外一个扬州八怪传，扬州八怪传实际上是我五年前写的，所以这是三部已经写完的书稿。我目前在写的是那个王维传和陶渊明传，然后还有两本烂尾工程，就是一个黄公望传还有一个逆赞传，这两本书实际上是我写完那个赵孟頫传的时候就开始写的，都已经写到十几万字的时候，我突然觉得好像这两个人没那么刺激我了，我觉得写他们好像写了那个十几万字之后感觉不值得我再写了，不值得我再会为他花费精力了，所以我要扔那不写了，变成烂尾工程了，我就写那个苏东坡去了。但是我现在一直在思考，是不是要把这两个烂尾的工程给他收拾一下，把它写完然后出版。所以这就是我整个的计划吧。我的计划就是写完陶渊明传以后，我就不再写这个系列了。我老写这种古代人物传记，其实对我的想象力是一个伤害，就是因为天天都在看这个古文呀、年谱呀、二十四史之类的东西，都是按照这个史料来写作，然后就没法天马行空的去写一个事情或者一个对他的观点呀。我这样的写作方法，我是要把我自己的个人的观点、个人的表达欲，要把它掩饰起来，或者把它删除，这样一种写法。我经常开玩笑说，我写完这个系列以后，我要写几本，就是直接说明我讨厌谁，我喜欢谁，就是表达我个人的观点嘛，我的一些议论的这样的一个书吧。会出一本关于那个苏东坡的书，就是我写的那个《孤星之旅》的时候，就不表露我的观点，我对苏东坡的一些他的人生呀、啊，或者他的一些举动的观点。但是我后来写了一本书，就是专门谈论，就是我认为苏东坡的有什么优点啊，或者有什么缺点啊，或者什么之类的，会议论他的书。所以这是我整个。

0: 好说这个多大版面写多少字，基本上他交来的稿子基本上不用做太多的删节，直接往板上夸一放就行了。我觉得这就是一种，你知道吗，一个写作者，一个记者对自己这个版面的这种信心和控制力，就像他写这么多书一样。我们都离开了新京报这么多年了啊，然后每个人也都是为自己的生活奔忙哈。因为我一直还在做着这个书评相关的工作，可是周文翰早早的就已经有了这种非常清晰的这种写作的路径，然后这么多年我就看着周文翰一本书的出来哈，他很跨界。但是这几年呢，他集中于写这个古代文人的这个传记，更让我觉得怎么能够有如此高的产量呢，这个让我非常惊讶。然后当然我也是他每一本书出来之后会送给我，那我的一个习惯就是我的朋友们的创作我是非常的关心的，然后一本一本的读，每年光读周文翰的书就占据了我阅读的好大一个比重，一年得读他好几本书，而且我这读得很认真的啊，他每一本书我读完了之后就都是变成这个毛边本哈，都做了很多的标记。具体来聊王羲之哈，前面就是题外话，我觉得就是刚才周文翰谈他的一个对于古代文人的这种写作思路，这个是我非常认同的一个写作手法。因为我们每个人都在要去阅读这相关的关于我们的对于历史的认知，这些认知里边我觉得周文翰这样的一种书写方式其实是更符合我的一种阅读兴趣。因为我们都是媒体人出身，媒体人出身有一个非常清晰的一个特点，就是我们不想去做那么多的添加，但是我们又每个人又希望自己能够被自己这样一种非常清晰的这种论点给指引。所以你看他实际上本质上他是一个评论家，他对艺术方面的评论，他对文化方面的评论，他是有自己非常清晰的这样一种立场在那里的。可是他在写这些人物的时候，他又必须得把自己这些立场给隐藏起来。我觉得这种隐藏，或者是说这种刻意的回避，其实是一本书能够以他最真实的面貌呈现的一个最重要的支点。就像他写的王羲之，写的苏东坡，我们知道，就是像这些古代的这些重要的文人，其实是被后世的人给肢解的支离破碎的，而他本身是什么样子，我们反而变得模糊了。就像我们对苏东坡的认识一样，我们看到的苏东坡那都是伟大的文豪，对吧？一个了不起的一个古代的一个大 IP。可是你看他的《苏东坡孤仙之旅》那本书，你会看到一个非常真实的普通的一个宋代文人，他有他的喜怒哀乐，他也为他的日常生活发愁，他也为他的这种朋友摇旗呐喊，然后等等，就是他会是一个非常正常的一个人，一个宋代的文人，一个普通人。这些在我们后世往往都看不到啊。那苏东坡那就是一个大文豪，那王羲之那就是书圣啊，关于他的那些很多的细节的生活的日常的负面的东西都统统被摒弃掉了。周文翰的这一本又一本的传记，其实让我们更清晰地看到这个人和他的时代，他真正的一个人物的清晰的画面被呈现出来。所以我觉得大家看到的这周文翰这么多的书，其实我觉得我们现在很多人在读书的时候有一个困惑，就是说比如说我想去了解苏东坡啊，那市面上如此多的几十本苏东坡传记，我应该怎么选？这个时候我觉得我给大家一个很忠实的推荐，就是我觉得周文翰这一系列的传记呢，至少是你想要去认识和真实的接近这个人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读本。如果你从他这个读本进入，然后再有你想去了解这个人的比如说书法方面的成就，对吧，然后诗词方面的成就，艺术方面的成就，那都有相关的更专业的这些 深度研究的著作，我们可以进一步的去深入。但是关于这个人的本身，他的一个时代，他的一个日常生活，以及他真实的面貌是什么样子，我是比较推荐周文翰这一系列的传记的。这个大概是我对他这些年这个人物传记写作的一个小小的推荐吧。
1: 谢谢绿茶啊，因为是原来的同事了。其实我觉得他说的其实客观，我不太轻易的会评价就是同时代其他的写作者的状况。但是我其实特别有自信的可以说，就是说我不一定写的比别人好，这是我不敢说这种狂妄的话，但是我一定敢说一个话，就是我一定跟你们所见的其他的传记写作者写的都不一样。比如说写苏东坡的已经有，他应该有二三十本传记了，但是你看我写的《孤星之旅》，绝对跟那个林语堂、跟李一斌他们都不一样，跟王石涛他们都一样。那就是我的自信，就是我一定跟别人是有差异的。这种差异里面，就是我做了什么背后的工作呀，这之类的。大家感兴趣可以看我之前写的专门的文章。但至少我就有自信，就是说我想写的跟别人不太一样，这是有自信的。第二个就是，就像绿茶说的，就是我想建立一个基础，就是你只了解这个人他怎么成长的话，你看这本书就已经足够了。至于你对他的有什么新的评论呀、研究之类的，可能你要看更专门的文章。这可能是一个就是我比较自信的地方嘛。尤其是写这个王羲之传的时候，其实因为我也是按照这样的一个方式来写的。
2: 首都图书馆以传播知识、启发民智为己任，弘扬阅读文化，传递阅读力量，共筑书香首都。知识开讲节目由首都图书馆协助播出。
3: 王羲之书写何以成圣系列节目在知识开讲安排了多集播出，今天是第一集。在这一次的节目当中，主要谈到了《洞中人·王羲之传》的作者周文翰，也是我们这一系列节目的主讲人，自己创作过程当中的一些想法以及这本书的主要内容，还谈到了自己在撰写历史人物传记的时候的一些写作特点。在下一次节目当中呢，我们将继续这方面的内容。我是刘莎，这一次的知识开讲到这里就已经结束了，感谢各位的收听，下一次节目当中再会。每个周日中午12点到1点为您播出的是知识开讲两集重播版，欢迎各位在音乐和广告过后继续收听。

0: 大家好，我是京津冀之声早安京津冀和京津冀新干线的主持人马潇。在我们轻松度假欢乐旅游的时候，让我们记得互相礼让，自觉排队，爱护公共设施，节约用水用电，维护环境卫生，珍惜生态环境，尊重地区文化习俗和宗教信仰，文明行为由我一个。
1: FM 1006京津冀之声，
2: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老板，今儿上班路上我碰到一条狗，它看我，它居然看了我一眼。
3: 然后呢？
2: 不行啊，我也看它一眼，结果它还看我，我就一直盯着它，它居然也一直盯着我。
4: 这就是你上班迟到的原因吗？
2: 计较太多，受伤的总是自己，不计较懂退让，关注眼前得失，可能会失去更多。停止精神内耗，横扫计较，做回自己。你看看你们班那小谁啊，人家回回都考第一，我真是羡慕啊。
5: 对啊，爸爸，再看看他们家的跑车大别墅，我也很羡慕啊。
2: 那是孩儿他妈呀。您那咱们晚上吃点什么呢？
4: 盲目攀比，受伤的总是自己。不攀比，懂知足。没有十全十美，只有适合自己。停止精神内耗，横扫攀比，做回自己。以上为广告时间。
1: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FM 1006，京津冀之声。
6: 朋友们，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7: 面对浩瀚的宇宙，探究蓝色星球的秘密，面对历史的演变，追寻文化传承的脉络，面对纷繁的世界，
6: 发现撬动真相的支点，带你找到更好的自己。知识开讲，各位听众朋友、网友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知识开讲，一起分享不同领域的丰富知识。我是节目主持人流沙。尽管 一个氏族子弟在充满变乱的时代成为了最著名的书法家，这样一个传奇故事已经被写了许多次，但在大众眼中，王羲之依旧是一个模糊的形象。世人、书法家、作家、修道士、病人，他究竟有几重身份，又何以为此呢？知识开讲今天播出， 王羲之书写何以成圣，从王羲之的疾病说起，聚焦王羲之的生活与书写的关系，探索在转折时代的关键时刻，他做出了怎样

0: 王羲之传作者，绿茶书评人、作家、插画师，绿茶抒情创始人，北京金牌阅读推广人。本内容由首都图书馆首图讲坛提供，推广普及和传播客观理性的知识，开辟一条社会学习途径，助力首都城市文明建设。
1: 首都图书馆以传播知识、启发民智为己任，弘扬阅读文化，传递阅读力量，共筑书香首都。知识开讲节目由首都图书馆协助播出。
0: 王羲之书写何以成圣系列节目在知识开讲安排了多集播出，今天是第二集。在前面的节目当中，洞中人王羲之传的作者，也正是我们这一系列节目的主讲人周文翰，谈到了自己这部书的主要内容，也说到了自己创作人物传记的一些特点，还特别谈到他希望呈现不一样的人物传记，和大家以往阅读的传记都有所区别，王羲之传也是同样。
2: 写这个王羲之传的时候，其实因为我也是按照这样的一个方式来写的。因为写王羲之传的时候，我之前说了，我看过很多的随手翻一些评传的那种写王羲之的，都是大量的篇幅其实都是在写那个王羲之的那个字帖，分析他的书法前后风格的演变呀，写他的这个在历史书法史上的位置啊之类的，这些就是分析非常多，可能占到一本书的一半。但是你看我写的王羲之，你会发现我好多章节实际上我没有写这些他的书法，我是在写什么？我在写他看见的那个世界。比如前几章我写了王羲之，就是作为一个小孩，因为他实际上是难度，就永嘉之乱等于。

是用夯土做的，也不是用砖啊，是用什么？用木栅栏围起来的。因为南方嘛，你知道吗？因为它那个雨水比较多，你用夯土做出来很容易被那个冲垮泡掉了，所以很多地方它那个所谓的城墙实际上是用那个木栅栏围起来的。我是写这些细节，我在写他如果去那个建业的那个城市的那个街道了，街市里面他能够看到什么，他能闻到那个臭味儿，卖什么？那卖那个鱼干，卖那个鱼露啊，这些东西东西。这是当时史书记载了，就是当时甚至有当时朝鲜，就现在朝鲜韩国那边的所谓的新罗呀、百利，他们到那个建业来买这种鱼露呀、鱼干这些所谓的这个调味品啊，还有这食品，这个味道就散发出那种臭味儿，这些东西，这就是他小时候闻过的味道。然后我在写那个当时南北饮食的差别，因为北方人可能会比如吃这种奶酪呀之类的，而南方人不吃的，或者吃的很少。就是我想通过这些物质的细节在写，就是一个少年他在一个陌生的城市里面怎么长大，他闻见了什么，听见了什么，包括这个语言。我就说了，他们在这个室内，他在他的家宅之内，他跟他的父母可能说的是狼牙话或者是洛阳的官话，而他走出了他的家宅，他到街道上听见了什么，全都说的无语，等于是无地的方言，他完全听不懂的，就叽叽喳喳像乌鸦一样。就像我们今天去，比如说我是一个北方人，我去的那个绿茶他的家乡，比如说台州啊这边，我也听不懂他们那个温州那边的话，就是台州那边话，完全听不懂的。你可以想象，就王羲之小时候的生活的环境就这样的，他走出那条街道，他听见的那些就是他的仆人啊，包括外面的那些陌生人听说的那些话，他都听不懂的。就这种隔阂感给人带来的影响，所以这是就是我在写作过程中我关注的很多的这些细节，实际上都是以前的关于那个王羲之的传记里面他们不会注意的，他们不会写，完全不写的内容。所以我是想写出他的个人的在成长过程中对这个城市啊这些各种各样的东西的体验，然后他对他的影响这些东西，包括我里面就写

0: 其实对苏东坡也是这样，对苏东坡来说，写书法、写诗只是他的业余爱好，是他跟别人社交的一个手段，是他释放自己的激情的一个手段。苏东坡最主要的主业是什么？是当官。他当了一辈子官，他临死前一个月才上书给皇帝辞职，说我生了严重的病，马上要快死了，我现在请求退休，是当时宋徽宗同意他退休的。所以苏东坡等于是死之前一个月才退休，变成了一个退休官员，变成了一个闲人。而之前他一生都是官员，被贬谪期间他仍然是官员的身份，而且是每月能领到基本工资的。所以回到王羲之的1700年前他真实的生活的语境的话，王羲之的生活的状态，我想写出这样的一个东西，而不仅仅是把它当作一个书法家孤立的在写他的书法如何的牛呀，然后他的地位如何高呀，这些这样的东西。其实我是想写出他的生命那种整个生命的那种感觉。但是我也要承认，就是限制，之前我跟那个绿茶还聊，我就说其实写王羲之包括写后来写那个李清照，就史料限制非常大。就是王羲之虽然我们现在觉得这么有名，这么牛的人物，但实际上在当时他的史料是非常少的，只有一个比较短的一些资料，包括那个《世说新语》里面的一些关于他的小故事，包括刘玄差来的他一个很短的那些信，他的信都很短，不像现在我们动辄写个几千字的那个信，他当时大部分的信啊，绝大部分信都十几个字几十个字，所以这个信息量是非常少的。所以你要把他的完整的生命体验写出来，实际有很多困难的。就大致就是我写作过程中对他的生命啊，对他的感知，就是大致这样的。那么你也聊聊你对他的感知吧，你看这本书之前对他的感知和看这本书之后对他的感知。
1: 对，确实我因为周文翰的传记大多是偏重唐宋以后哈，这个比较多的，关于南北朝的大概就是王羲之和陶渊明哈。确实我们现在能看到的这个南北朝的这些史料确实是非常有限，尤其是像王羲之他所处的那样一个东晋之后的一个南朝世界。我们知道南朝其实虽然说它的文化很发达，或者是说我们所知道的这些南朝的一些重要的士人、一些贵族、一些人物名字比较多哈，又是王家又谢王谢哈，可是真正留下来有史料可依的南朝的这种史料反而很少，反而是北朝的更多，因为北朝出土了大量的墓志哈。南朝墓志至今留存下来的，我们或者是说已经挖掘出来的，我们能看到的大概也就100多方，可是北朝有几千方，所以北朝的很多的没有那么有名气的一些普通人，甚至一些女性、一些尼姑、一些和尚，也都会有他一番墓志。南朝却没有，像王羲之这样的大人物也没有。当然这个跟南北方当时对墓志的那样一种立场有关系，并且南方的水土好像并不太适合这些墓志这种形式在土里的这种流传，因为北方比较干燥哈，那些墓志都是石的或者砖，那些埋在土里它能够保存到现在。而南朝很多的墓志可能也有，但是呢就被风化了，或者是说被水浸泡的就融化掉了。所以我们现在能看到的出土的这个南朝的墓志非常有限，而且这些墓志也相对来讲比较简陋。到了北朝到了孝文帝之后，那个墓志的这个形制就基本成型了，就是一个四四方方的大概能写600-700字的这么一个墓志，有些重要的官员可能还会更长，有1000多字的。这就是南北朝时期。

是一个苏家传统有关系哈。王羲之相当是从他的祖父王览他们开始算，那就是他这是第三代。其实从王家琅琊王氏从第二代开始，那就已经是书法非常的重要的这些人了，像王导、王敦哈啊，他叔叔王毅等等，那都是非常那个重要的书法家，所以他有这样的一种家学传统哈。但是对于像王羲之这样一个小孩来讲，他小时候包括他后来当了官，书法或者写字儿本来就是他的一种日常生活，一种休闲活动哈，一种兴趣，对，确实是这样。而王羲之这一辈子其实他也是非常官瘾很大的，他就想当一个地方大员哈，就想治理一方啊，就想有官位上的这种大的作为，他满篇都是有这种非常清晰的这个自我的一种定位和追求。但是我们今天说书写何以成圣，这个我们一会儿再接着展开来聊哈。但从他这个人的追求来讲，包括那个我们对他的理解也好，我们现在来看啊，这个书圣啊，书法起家，书法是他人生中最高的理想，最重要的这种指标。

当然就是玩家呢，因为高官太多了哈，宰相一大堆，对吧？三公一大堆哈，所以我觉得玩家他是个特例哈，因为确实就是东晋南渡之后，玩家起着非常重要的这种价值哈，他重要的意义就玩岛和玩墩稳定了这个东晋的江山哈，所以所谓玩与马共天下哈，确实是这么一个家族。王羲之这一支呢，包括他父亲王旷，包括王羲之以及王羲之的后代，这一支呢，其实在官位上不那么显，对吧？没有那么重要，至少在琅琊王氏这个家族体系里边，他这一支没有那么重要。但是因为王羲之后来成圣了，所以我们觉得他特别重要。他的重要在于还体现在哪呢？尤其是我们当下对他的一种重要性的评估，就是我们如果现在去山东临沂，你在临沂会看到一个巨大的雕像，四五米高的雕像，那立的是谁呢？就是王羲之。对，因为如果从琅琊王氏来讲，哇，那王导什么那个王览哈，那个三公宰相多的是，你说那些高官他们的地位更高。可是在我们经过这么上千年的流变之后，你会发现文化的力量啊，书法的力量，文学的力量是巨大的，它会覆盖那些所谓的当时的那些政治的力量。所以王羲之成为临沂现在最重要的一个人文 IP 哈。而且王羲之实际上就是小时候他出生在临沂，早早的就随着他的父辈就南下了，对吧？所以他可能甚至都不记得他临沂老家是个什么样的状况。但是你看像王羲之这样的人，他在各地当过的官留下的这些印记都成为各地的人文旅游的一个重要的 IP， 对吧哈？甚至像我老家温州这些地方都会有王羲之的痕迹，他也就是游山玩水或者是说寻亲问道去过那个地方。你看我老家温州那个地方什么还有什么王羲之的一些相关的遗迹，可能也是后世附会的哈，还有很多那个谢灵运的遗迹，什么谢公祠等等一大堆，那也是谢灵运在那当过知府，对吧？那各地其实对于这些古代的文化名人，那不管你是不是跟这里有关，反正都要尽可能的往上那个附会一下。所以我觉得就是这也足以说明，就是一个人的这种后世的影响，或者是说他的力量，其实是被后世不断的强加附会以及拔高的哈。

0: 的很多的足迹，它的这种东西，它就本身就已经被神化了啊，就不是它真实的样子。所以就是我们为什么今天来讨论这本书，我觉得其实就是我们其实想告诉大家，真实的王羲之他以及他那个时代是什么样子的，而我们应该怎么去正确的理解这样一个人以及他后世的影响，这个大概我觉得是我对王羲之一个简单的一个理解。
1: 我感觉这个绿茶老师已经点题了啊，他说的是就是王羲之等于死亡之后成为一个圣人之后，然后他就变成了所谓的一个 IP 啊，他不仅仅是被我们当代人崇敬，给他塑大塑像呀，把他给他拍电影啊电视啊之类的，实际上比如说明清的时候地方官员去这个地方，他就是会查这个比如地方志呀，或者听当地故老传说说啊、哦、说比如说王羲之到我这个地方给他修一个纪念祠，说比如说王右军祠会纪念他，比如说什么谢灵运祠呀、啊，包括当时苏东坡不用说了啊，那什么东坡祠之类到处都是，然后就是纪念这些古人。当然我们从这个严格历史考察角度会说啊，这可能是有一些附会的地方呀、啊，或者他根本没来过这个地方。但是你从另外一个方面看，你就觉得其实这是古人对古人的对先贤的那种尊重呀，那种追慕呀，实际上这里面是有一些那种就是正常的感情的表达的啊，他对他的那种敬慕呀之类的，这也是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另外一个侧面。他虽然好像是假的，但这种情感，这是真的，而且他最后会变得越来越真。到现在我们会觉得，甚至觉得这好像就应该就这样，这个东西不在这儿的话还不对。所以这就是历史，这就是文化的魅力嘛。就文化的魅力很大一部分就是来自虚构。所以他不再讲究说一定要真实，有时候甚至虚构甚至想象可能是更重要的。
2: 首都图书馆以传播知识启发民智为己任，弘扬阅读文化，传递阅读力量，共筑书香首都。知识开讲节目由首都图书馆协助播出。
3: 王羲之书写何以成圣系列节目在知识开讲安排多集播出，今天是第二集，主要谈到的是王羲之的生平以及他所处的朝代和他的家族的情况。下一次节目将继续这方面的内容。我是刘莎，这一次的知识开讲到这里就已经结束了，感谢各位的收听，下一次节目当中再会。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广播购物。
1: 你有很多希望，你希望大堡礁不会消失，你希望北极熊的家能够永远存在，你希望鲨鱼可以在海洋里畅游，而不是成为人们餐桌上的食物。你希望天能够是蓝色的，晚上可以看到漫天繁星。你希望空气是新鲜的，可以闻得到青草香。你希望地球家园能够越来越美。可是，你的行动才是地球的希望。环保，知行合一。
2: 哎，老白，这两年同学聚会，你都干嘛去了？
3: 我去河北雄安工作了。
4: 雄安啊，你动静不小啊，不过听说现在都是工地啊。
3: 别提了，刚去那会儿啊，确实太差了，这基础设施不适应。虽说离北京才100多公里，但回趟家单程就得3到4个小时，交通不便，折腾不起呀。
4: 哎，不过听说现在好了，好像高铁通了是吧？
3: 现在跟你们上班差不多，你看每天早晨不到7点，一直到晚上9、10点钟，对开14趟啊。
2: 哎，那你可以回家住了呀。
3: 可不吗？不止这些，您说现在这雄安，我说几个词儿你们可能都没听说过：无肺细胞、超算中心、韧性城市、智慧路灯、智能井盖、智慧公厕。
5: 雄安新区规划范围涉及河北省雄县、荣城、安新三县及周边部分区域，地处北京、天津、保定腹地，区位优势明显。未来的雄安新区将以世界眼光、国际标准、中国特色高点定位的原则，努力打造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的创新发展示范区。
6: 智慧之城，魅力雄安。
7: 老张，糟了，咱家燃气泄漏了。
8: 别慌，有办法。
9: 家庭燃气安全知识，燃气泄漏该怎么办？
8: 第一，断气通风，防止金属摩擦。第二，电器设备尽开尽关，以免引发爆炸。第三，迅速离开，避免中毒。第四，及时抢险抢修，切记不要在充满燃气的房间内拨

0: 为消防人员实施营救争取更多时间，使火情能在第一时间得到控制。消防通道的畅通更是为涉险人员疏散创造更多机会，为及时有效实施医疗救援提供有利条件。不占用，不堵塞消防通道，携手维护消防通道的畅通。
1: 以上为广告。

0: 调频100.6兆赫，
1: 调频100.6兆赫，
0: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1: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2: 以下是广告时间。
3: 炎炎夏日，酷暑的小确幸就在北广购物，还在等什么？快来抢购吧！

0: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准时收听我们的北广生活时间。北广生活时间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有的购物平台北广购，放心购。各位好，我是李红。
1: 大家好，我是晨曦。这人啊，一上了年纪，很多时候都喜欢吃点天然养人合口的吃食哈。那其实呢，有一个东西就特别好，就是栗子。它是很多人，尤其是咱们北京人的心头好啊。第一，栗子这个软糯，适合牙口不那么好的人群，比如说老年朋友啊。那第二呢，就是栗子它比较甜，味道浓郁。很多人喜欢栗子，就是因为它有那种不可替代的栗香味儿。
0: 哎，但是晨曦你发现没有啊，就是现在咱们北京的街边说能买到炒栗子的是越来越少了。
1: 没错，
0: 而且呢，尤其是像以前那种就是沙炒的，
1: 哎
0: 越来越少了。而且呢，另外就是这个栗子呀，它放不住。我就记得小时候我们家里边家长给我买栗子特喜欢吃，但是这个就得就着那热乎劲儿，
1: 对，
0: 尽量的多吃。但是放到第二天甚至第三天的时候，剥壳特别难。
1: 对，
0: 然后里边的那层带毛毛的那个绒的膜，
1: 对，它就不好抠下来了。
0: 哎，
1: 而且口感也会受影响，
0: 而且吃的时候就这个指头尖啊老弄得黢黑黢黑的，
1: 对，
0: 炒的嘛。而且呢，忙活半天吃不上几个整的那栗子仁，而且放几天就不甜了。
1: 没错，
0: 哎，所以说呢，咱们今天就给大家找到了一款您在一年四季都能吃到的新鲜的栗子，而且不费事儿，口感软糯，没有添加，味道正，而且关键的是什么？它的甜度特别特别高的栗子仁儿。
1: 没错，那这款栗子呢是来自神栗集团的，叫做即食宽城板栗仁儿。它里面呢是开袋即食的，而且全是小袋独立包装，不用咱们自己亲手挨个去剥这个栗子仁儿了。
0: 那，这就挺好的，你就不用担心，哎，说放凉了以后它就不好剥了，对吧？
1: 对，
0: 咱们给大家推荐这个宽城板栗仁儿啊，今天得跟大家聊聊这宽城板栗。我先开始不知道，后来一了解才发现，就是咱们北京普遍吃的还都是东北地区的，尤其是这宽城的板栗仁是非常非常好的。它属于哪儿的呢？属于承德，而且是典型的咱们北方的叫做什么山区县。就是这个县里边大部分全是山地，而且人家当地呢山林覆盖率达到了65%以上，是京津冀水源涵养功能区域。但是就是这栗子它做的非常非常的出彩，
1: 没错，
0: 也是咱们板栗的优质的核心产区。因为有山地，因为有沙质土壤，能让这个板栗呢根系充分吸收营养，再加上山区嘛，这个昼夜温差大，就是因为这个温差大，所以栗子生长的时间就长，而且长得甜度啊特别特别高。所以说这宽城板栗从源头就具备了什么？您记住，糯、香、甜这三大的先天特质。
1: 没错，而且呢，因为李红是北京人啊，就之前咱们北京也是有很多的干果店哈，普遍都是有卖那个糖炒栗子的。您可以给我们来介绍介绍，就是之前咱们北京有哪些这个品牌店、
0: 上个世纪30年代初，也就是说建国之前，人就有什么前门大街的通三义，大栅栏西口的这个聚顺和大蒋家胡同西口外的这个信义园，其实都是出了名的这个干果店。他们用的栗子基本上就是咱们北京周边的山区的啊。所以说呢，您要想吃好栗子，眼瞅哪儿？东北啊，眼瞅这个承德的宽城县。
1: 没错。
0: 另外呢，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栗子呀，它在这个袋儿的后边印着俩

0: 哎，您会发现这个板栗仁非常非常的饱满，哎，手感呢偏软，不粘手，而且我告诉您，它这个甜是能看得见的，这也是我第一次吃这栗子仁的时候，我觉得特别好的地方。您看，每颗栗子仁外面都特别的光溜啊，这个亮亮的
1: 啊，
0: 哎，这不是拿糖裹的，外面那点光都是栗子本身自带的糖分。
1: 嗯，
0: 而且呢，跟大家说，这个栗子仁，您去看配料表里边，它只有板栗仁这一个配料，
1: 嗯
0: 啊，没有添加蔗糖，它那甜度既高又温润，您吃下去以后就觉得满口的都是这甜味，但是不腻不齁，吃完了之后呢，咽下去后还嘴里边还留着这个甜甜的香味。
1: 哎，这是看得见这个甜啊。那我给大家说说为什么说它是闻得见的甜啊，因为它自带一种焦香味儿。这个焦香呢是在工厂里炒制的时候，因为这师傅掌握的这个火候啊，让这个栗子的香味能够激发出来，是新鲜板栗刚蒸熟的那种天然的清香。所以说这款这个宽城板栗仁啊，让你闻得见甜，然后看得见甜，一看就觉得好吃。
0: 然后吃着，咱还得甜呀。而且呢，除了甜以外，还有糯。入口以后，哎，我之前吃栗子仁的时候，我就特别特别不喜欢什么，喜欢那脆的。
1: 对，
0: 哎，它必须得是软糯的，有那个栗子面的干干的那种感觉。
1: 嗯，
0: 咱们今天给大家推荐这宽城板栗仁，就是有那种绵密粉糯的质感，软而不烂，糯而不黏，而且不用费力咀嚼，牙齿就能轻轻的一下就给它嗑开，完全不费牙。
1: 嗯，
0: 而且什么？它虽然是糯的，但是您记住我刚才说什么，不粘，所以说它不噎的。
1: 哎，对的，
0: 哎，这点其实挺重要的。而且即便是您看正在听我们节目的可能叔叔阿姨牙齿不太好了，对吧，吃这个也没问题，完全可以放心吃。另外它细腻无渣，还有一点什么，没有硬芯儿。
1: 嗯，
0: 哎，这个栗子要是熟透了，然后炒的够火候，它是没有硬芯儿的，没有柴感，每一口都是非常非常的饱满。另外有着宽城板栗独有的非常浓郁的栗香，还有一个，这是我吃出来的感觉啊，一提这个就流口水，就是它从里到外，就是你栗子最外边那一层到里边那芯儿，它的甜度和这个软硬程度是一样的。
1: 哦，过去我们吃的尝是外面比较硬一点，然后里面软一点哈。
0: 哎，它这个就是熟度够，然后炒的火候也好嘛。这就是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来自于神力集团的宽城板栗仁。神力他们家确实做栗子是在当地非常非常有一套的啊。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栗子仁呢，不是按袋儿卖了
1: 哦
0: 啊。都是给您包好的纯的栗子仁，开袋即食。但是我们今天是按一斤一斤的卖。
1: 是的，给大家带来的是这种量贩的家庭装啊，主品加赠品，给到您一共是宽城高甜板栗仁，一共是2斤。因为我们今天这个有一个首发的加赠哈，所以等您到手一共是什么呢？是4斤，不是2斤了啊。
0: 对，就要买一组送一组。
1: 没错啊，您到手4斤这个板栗仁，我们是什么形式呢？就是一小包一小包包装的。
0: 哎，全都给您分装这小包，为什么？告诉您，管着您。因为什么呢？以前买这个栗子呀，就是装一个大纸皮袋，对吧？
1: 哎，是
0: 一吃就容易吃多了。但是这个东西呢，吃多了以后，一个是不那么通畅了，对吧？另外一个稍微的容易上火。所以说呢，今天给大家分装那种小袋的，您自己也能控制量，对吧？今天这个4斤到手一共是多少呢？39-40袋左右，因为它是按重量分装的，
1: 没错，
0: 每一袋可能稍稍的这个多一点，那个少一点，但是总量跟大家保证了。今天是买一组赠一组，一共到手4斤，市场售价400块钱左右。今天我们的北广售价199块钱，给您包邮送到家。如果您需要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哎，400-015-5151，400-015-5151。
0: 今天给大家带来是宽城板栗，同时它还是栗子仁儿，
1: 没错。
0: 为什么要把它做成栗子仁儿？告诉您几个原因。第一个，彻底告别包那个栗子壳的烦恼。
1: 对，这个我真的太有感触了。之前不喜欢吃栗子的原因就是不喜欢包壳，
0: 不会嗑。
1: 所以说板栗仁已经完成了去壳去内皮，
0: 就是，
1: 我们能干嘛呢？撕开那个小包装，我们就能直接开吃。
0: 您还记得以前买那板栗吗？栗子炒栗子得快点吃，只要一凉了以后就不好包了，这个您不用担心了。
1: 我过去都是把它包好了然后统一储存起来，
0: 但是你放凉了以后它就没有那么多甜味了。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这个栗子仁呢，还适合什么？就是您牙口如果稍微差一点的话，跟您说这个炒板栗它容易硬，但是呢因为经过了这个精细化的蒸制工艺之后，既保留了甜度，同时让这个栗子又有软糯的口感。
1: 是的，
0: 哎，所以说呢牙口不好的您也放心吃。另外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什么呢？做成栗子仁它能标准化。
1: 哎，没错，
0: 就是它得是工厂出产的，它不是人工手工包的啊，全程清

0: 洗筛选杀菌剔除坏果碎果什么的都是有步骤的，同时高品质的得有人工去精选，也就是说它变成栗子仁以后人还得再筛一遍，就是保证无虫无蛀个大均匀的是您拿到手的栗子仁，然后再经过300度左右的这个高温炒制去皮后再选，也就是说您拿到手的基本上都是好的，
1: 哎，
0: 都是没有什么看着歪瓜裂枣的，这一点我觉得还是不错的。
1: 是的，
0: 那么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精选过的，甜度非常非常高，真的您吃一口就能感觉出来，或者说您不吃，您就收到袋以后拆完那袋
1: 闻一闻，看一看，
0: 看一看，您就知道，哟，这栗子仁确实甜啊。然后给大家吃一放心丸，就是因为它有权威认证，因为咱们选吃的啊，安全是第一位的。
1: 嗯
0: 啊，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半栗仁，不添加香精、色素、调味料和绿色种植都能达得到。然后它有什么？跟大家说。美国的有机认证，这个是板栗原料100%有机种植，全程不打化肥农药，全程不施化肥，天然无残留，这个是美国的有机产品的

0: 踏实、安全、放心的。配料表您收到手以后，只有板栗仁的一项，没有香精、没有色素、没有防腐剂，零添加的天然食材，这就是您拿到手的板栗仁。但是它还能做到什么？高甜高糯，这就是源于它是宽城的板栗。而且呢，还有一点就是什么？它做的特别好的就是它是锁鲜状。你要知道，好原料要有好工艺，同时还得有好包装。这款栗子仁呢，是从鲜果到您手里边的这个炒好的栗子仁，经历25道精细工序、37次左右的严格检测，从原料筛选、栗子加工、包装，再到高温杀菌，都能做到了。说为了咱们吃到和您外边买的那个炒栗子
1: 一个口感，
0: 自己包完了以后，一个口感。
1: 是的，我们必须得说一下，这个包装它是用4层铝箔带材质，搭配了真空冲淡加高温杀菌工艺。它是什么作用呢？既能隔绝空气，防止这个氧化变质，
0: 就是它不会坏了。
1: 对，又能牢牢锁住这个栗仁的它的软糯口感和天然的香气。
0: 给大家打一比方，就这东西，因为有了真空冲淡，因为有了高温杀菌，因为有了这个四层铝箔带的这个材质，所以说它里边是不用放防腐剂的。然后这东西您拿回去，您第一天收到货和您放几个月再拆袋，那个里边的栗子跟刚包出来是一模一样，就口感啊、味道啊，包括它的水分啊，包括它的软糯程度是一模一样的。第一个月和第12个月也是一模一样的。咱们这个保质期一共是多少？一共是1年半18个月。所以说39袋到40袋，总共4斤的栗子您且吃呢，可以放心存放。但是跟您保证的是，因为有了它这个好的外包装，所以说咱们什么时候吃
1: 都行，
0: 都自己刚包出来的样。
1: 对，而且都是独立的小包装啊，又干净卫生。咱们出门遛个弯啦，或者是走亲访友啦，都可以揣兜里几袋，随吃啊，一次吃那么一袋，也不会因为说我们打开了一大袋然后受潮，剩下的栗子都浪费了。
0: 这就是好处嘛，科技带来了好处，原材料好带来了好处。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一共是主品加赠品是2斤栗子，因为这个是首发啊，咱们之前没有卖过神栗集团的这个宽城板栗仁，所以说呢买一组送一组。咱们今天到手一共是四斤，它是按量去称的啊，每一袋小包包装呢可能不太一样啊，各自不太一样，但是保证您到手是4斤，39包40包左右啊，这个量。今天我们的北广售价只需要199块钱。
1: 是的，那如果大家有需要的话，抓紧时间打进我们的订购热线吧，400-015-5151，400-015-5151。

广播商品与商城广播商品同步，特价商品除外。快来拨打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也可以关注北广放心的微信小程序，随时下单哟。

0: 你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广生活时间，我是周杰。
1: Hello， 各位好，我是李红。
0: 哎，民间的智慧啊是无穷的。说到这个芝麻，比如说无论是老人呢、小孩啊，还是女人们啊，就说吃点黑芝麻对身体非常的好。确实，经过我们研究。

0: 是一些这个外发的这种东西，养足一年的精气神儿。这个时候呢，就不得不提到刚才周老师给大家介绍的这个黑芝麻。黑芝麻呢，它里边呢不光有各种各样的维生素和矿物质，里边包括硫氨酸啊、核黄酸啊、叶酸、烟酸等等，这些在日常的饮食当中不太能常见的营养元素，也是对于身体的一个非常好的补充。那么对于咱们的中老年人来说呢，叔叔阿姨来说呢，是非常重要的，是它能够提供一些健康的油脂。很多时候呢，我们在日常的这个了解知识的过程当中啊，觉得哎呦，油脂啊、脂肪啊不是特别好。但是其实您要知道啊，健康的脂肪对于咱们的身体还是非常重要的。比如说，它能够参与到有关的相当多的人体的这个生理活动过程当中，身体呢也需要健康的脂肪呢来吸收脂溶性的营养成分。这个时候呢，去摄取一些健康的脂肪，比如说来自于黑芝麻当中的多不饱和脂肪酸、单不饱和脂肪酸，用它们来维持咱们的身体运转还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另外呢，黑芝麻也是特别适合比如说小孩啊、女性来多吃一点的，是因为它里边呢富含着非常多的这个青花素啊、黑色素啊等等，这些对于我们的身体呢也是特别有好处的。所以说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带来的就是吉心堂的陈皮黑芝麻丸。那么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黑芝麻丸啊，说起来它的制作方法和它的这样的形式其实是非常非常古老和传统的。以前呢，古人吃黑芝麻，通过黑芝麻和蜂蜜给它攒成一个小丸子，每天当做零食来吃，补充黑芝麻当中的营养。而且要提到一个非常重要的方法，叫做九蒸九晒。它是要经过九次的蒸煮之后呢，再晾晒九次。这九次循环为的是什么？使这个黑芝麻当中的细胞壁破裂，让它的这个营养物质释放出来。您看，同样的这个经过九蒸九晒的黑芝麻，它的外形是一样的，但是它里边的营养，您吸收的效率可是大大不同的。同时，今天给大家选用的是来自于河南驻马店的非常著名的好的黑芝麻。您看到这个黑芝麻丸里边的每一颗黑芝麻都是那么饱满，都是那么锃亮，这就说明它的这个选料是非常非常优秀的。而且呢，整个的我们的黑芝麻丸都是采用的原黑芝麻去进行制作。为什么不再给大家磨成粉呢？第一是保留原材料，真材实料您能看得见。第二点，它是黑芝麻的含量更高了。还有一种呢，就是它的这个口感嚼劲更香了。您能够通过牙齿去咀嚼，把这个黑芝麻的香味给它咀嚼出来，这样大家才爱吃，养成一个好习惯，每天才能够哎想起来吃一点黑芝麻丸，才能养成这种补充营养的这种习惯。另外呢，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黑芝麻丸啊，它里边还添加了另外的两种东西。首先是低聚果糖，它是一种非常健康的益生元，一种膳食的补充剂，能够帮助咱们整个身体能够掌握一种生态的平衡。还有一点呢，就是它里边添加了陈皮，这个陈皮还是挺关键的。
1: 对，这个陈皮和黑芝麻的结合真的是非常的精妙啊。因为陈皮呢本身是苦辛而温的食物，另外呢它有一种自然的清香味儿啊，那么这个清香的感觉呢，确实有一种呢让你味觉大开的感觉啊。那么它呢跟黑芝麻揉在一起呢，因为黑芝麻相对来讲的油性比较大，那么陈皮呢又有一种天然的这种香气，所以呢就有一种化解了油腻感的感觉。
0: 而且呢二者都是性平的，所以能够融合，都有着高扬的香气，争香斗艳，咱们吃起来更香。另外刚才我提到了，就是黑芝麻其实能够帮助咱们人体去吸收一些脂溶性的营养物质，而陈皮当中富含着非常丰富的脂溶性的这个营养物质，比如说有类同化合物啊、鞘脂类化合物啊、多糖多肽等等，都是需要黑芝麻帮助去进行吸收的。所以二者能达到一加一大于二的这样的效果。而且呢，在这个天热的时候，咱们吃一点这个陈皮掺和到当中的黑芝麻丸是特别特别的对于身体有好处的。而且今天我们整个给大家带来的组合价格非常的实惠，来周老师给大家介绍一下。
1: 这个性价比真的是非常高啊。叫做吉心堂陈皮黑芝麻丸。主品呢是108克一盒，给大家10盒。赠品呢是再给大家5盒，一共是15盒。
0: 市场价是68块钱一盒，整个的组合加起来要1000多块钱了。但是今天在北广生活时间只需要199，给大家包邮送到家。
1: 对，但是如果大家呢足够手快的话，在节目播出期间拨打电话，而且您是北京地址，我们再送一盒，一共是16盒，但是价钱依然是199元。
0: 这个就是需要您抢了。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大家非常熟悉的老品牌吉心堂的陈皮黑芝麻丸，一共是16盒，只需要199元，给大家包邮送到家。每盒是108克的重量，我数了一下，大概是10几粒的这个黑芝麻丸。您每天吃一颗，其实花不了几个钱，但是对于您的身体的营养补充是非常非常全面的。还有一点，之前我们给大家推荐过黑松露黑芝麻丸，也是来自于吉心堂。但是为什么给大家把这个黑松露换成陈皮了呢？是因为考虑到在今年热的时候，大家能够补充到不同的营养，根据节气的时令来获取不同的营养，还是非常重要的。而且以往是199元12盒，但是今天我们给大家加到了16盒的这个量，等于说加质加量不加价，所以大家一定要抓紧这个机会，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那么说到黑芝麻和陈皮的结合啊，确实是双重的口感。黑芝麻呢，它的脆韧的口感，再加上陈皮呢，那种颗粒的劲道啊，让口感呢非常的复合。另外味道呢，也感觉有一种复合的味道。因为黑芝麻呢，它确实是非常的香。那么陈皮呢，有一种清香的味道啊，所以这种香香结合的话呢，真是达到了一种1+1=2的效果。
0: 对，其实呢，陈皮和黑芝麻结合在一起呢，是非常有意思的一种结合，一老一新。什么叫一老一新呢？就是新的黑芝麻是非常的香气高扬的。那么经过九蒸九晒的这个处理之后呢，黑芝麻的味道是特别特别浓郁的。那么和它配在一起，很多的食材啊都会相形见绌，但是陈皮却不会。陈皮是越老越香，越经过时间存放以后呢，这个陈皮的味道会越加的沉稳醇厚。二者结合到一起以后，您再去吃这个黑芝麻丸，会有一种香香结合。而且呢，嚼的时候一粒一粒的这个黑芝麻，您嚼下去以后越吃越香，让它在您的口中多停留一段时间，再隐隐透出来这个陈皮的味道，不经意的捕捉到，非常的有意思。而且呢，整个的我们这个组合当中给大家带来的每一粒的黑芝麻丸，它的制作都是非常非常干净的。比如说它的配料里边只有黑芝麻、陈皮、低聚果糖。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个低聚果糖是一种非常有益的这个益生元，对于咱们的身体有好处。还有它的甜味来自于蜂蜜，没有蔗糖的添加，其实对于很多糖敏感的人群，或者说对于糖比较在意的人群来说，也是非常值得您去尝试一下的。没有添加剂和防腐剂，还有香精，这些吃起来健康又安全，所以说对于老人和小孩来说特别值得尝试一下。而且每一粒它都有一个独立的包装，您随身携带，比如说出去玩的时候啊，或者给孩子掖到包里边啊，掖到口袋里边，都是非常非常方便的。保质期9个月的时间，养成一个日常补充黑芝麻的习惯，其实对于您身体的营养的全面性是非常有帮助的。那么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来自于吉心堂的陈皮黑芝麻丸，一共是主品加赠品15盒。如果您是北京的地址，同时在节目播出期间拨打电话的话，再送您一盒，一共是16盒，价格依旧是以往的价格，199元，给大家包邮送到家。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北广购，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话说天下》。
3: 主动减排，从我做起，建设美丽首都，让我们的生活更加美好。

0: 优质服务源于细节，热情服务源于真诚，贴心服务源于信念，
1: 在服务中传承价值，在价值中孕育品质。
0: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地处东长安街建国门，横跨国贸商圈及王府井商圈，交通便利，配套设施完善，服务项目齐全，
1: 为您提供简约静谧的居庭环境，舒适优雅的体验和享受，是您在京旅行、购物、商务活动的理想选择。北京广播大厦酒店8501-5588。
2: 天气系统加载完毕，请开始你的防汛精英之旅。
3: 进入汛期，一定得留意天气变化。

0: 天气，远离山区，防范山洪泥石流。
1: 注意注意，前方雷电预警。
0: 遭遇雷电天气，一定要寻找不易引雷的安全处躲避。
1: 恭喜你成功通关。
0: 掌握汛期应急避险知识，你也可以成为防汛精英。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3: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幺零零点六
4: ，FM 幺零零点六，
3: 京津冀之声。
1: 话有话则长，无话则短。说有一说一，有二说二。
3: 天，不忘今来顺逆大事。下，横平竖直，一点就通。
1: 翻阅历史，古今中外事，都付笑谈中。
3: 品味人生精彩的故事，尽在 FM。

历史上那些金枝玉叶们的话题。今天要为您讲的这位可以说是十全十美的大好青年，又有能力又有才干，父亲呢又是一国之君，按理说他的人生应该是一帆风顺才对，可是历史却又偏偏让他以悲剧收场。他是谁呢？他系出名门，既是大唐的皇子，又是前朝的皇孙，可他的一生却颇为悲情，是个彻彻底底的悲情王子。话说天下，阿杰跟您聊聊唐太宗李世民的第三子，比窦娥还冤的李克的故事。

唐太宗李世民的皇后和九位嫔妃一共为李世民生下了14个儿子。若说起这些皇子母亲的身份地位，李克的母亲的身价那绝对是不一般的。李克出生于公元619年，也就是在这一年大隋的天下不复存在。江山从此不再姓他外公家的杨，而改姓爷爷家的李了。他的父亲啊是一代明君唐太宗李世民，母亲杨妃是赫赫有名的隋炀帝之女。说起来有点可笑，这杨妃怎么就嫁给了一个抢了他杨家天下的乱臣贼子呢？这个历史啊已经无从考证了。有一种说法是，当年作为贵族的李家起兵反叛，先后杀了杨妃的父兄，夺了杨家的天下。而杨妃作为俘虏，它是一种战利品，也作为李唐与前朝朝臣关系修好的工具，被赏赐给了秦王李世民做妃子。这位杨妃啊，先后为李世民生下了两位王子，一个吴王李克，另一个就是蜀王李殷。新唐书中记载，克其母，隋炀帝女，帝亲望高，中外所向。正因为母亲这样的皇族身份，作为儿子的李克在太宗皇帝的儿子之中的威望啊，自然是不可同日而语的。作为皇子的李克不仅身份地位尊贵，而且文韬武略兼备，性格刚毅坚强。《旧唐书》中说他善骑射，有文武才，难怪唐太宗经常说李克是最像自己的儿子。《资治通鉴》中也说，太宗诸子吴王克、蒲王泰最贤，皆以才高辩物。新唐书600多字专门写李克，很大篇幅是说他封官的经历，先是长沙王，后来又封为汉王，没多久又叫蜀王，然后是吴王，最后死了还被改封为玉林王。一生大部分时间啊，是在京城以外的地方转，也所谓王运多舛了。为什么会这样呢？李世民对臣子们说了实话，他说呀，不是我不想常常见到李克在身边，而是太子皇位早已有主了，让他在外地做官，这样即使我死后，他们兄弟间也不会自相残杀。这话里啊，看出来李世民是比较喜欢李克的，甚至一度认为他很像自己，是心目中比较完美的接班人。毛泽东在新唐书的读书笔记中写下了这样的批语：李克英武，李治朽武。这英呢是英雄的英，朽是腐朽的朽。从中我们不难看出李克在太宗14个儿子之中是何其优秀的了。就这么一个优秀的皇子，身上流着两朝皇族血液的皇子，却始终没有做太子的命，这是为什么呢？

这问题啊，还是出在了他的血统之上。就算李克再优秀，可他的血统却有个致命伤。因为他的母亲是隋炀帝之女，

在那个唯血统论的社会里，他的身上永远有摆脱不了的隋朝阴影。大唐朝堂之上的官员有李唐的功臣，也有隋朝的叛臣，李克的血统只会让朝臣们难受，所以李克敏感的身份注定了他只能与皇帝的宝座失之交臂。这虽然不是历史的必然结果，但却是历史的选择呀。试问哪个帝国能容忍有这么一个前朝血统的王子成为储君呢？哪怕他是最优秀的，哪怕他融合了两代王朝的血统，哪怕他拥有最像唐太宗的文韬武略。因为这位隋唐之子走上皇位，只能再次揭开隋唐之间的旧疤心愿。血缘关系已经基本上把李克排除在了皇位候选人之外了。那些功臣们还打出了另一张王牌，按照隋唐之前的封建礼制，君王立太子不是优胜劣汰，而是立嫡不立庶。这样有资格继承王位的只能是李世民的正宫长孙皇后所生的李承乾、李泰、李治兄弟三人。

子之位，兄弟二人双双败露，一个被废为庶人，一个被贬到了均州云乡。这样一来呢，唯一有资格继承大统的也就只有李治了。后来他果然继承了李世民，成为了唐高宗。就算李克再优秀，也改变不了血缘的背景，更挣脱不了庶出的身份，所以啊，他注定只能是望着皇位郁闷了。虽然不能立李克当世子，但是李世民对这个儿子的关爱啊，却是一点也不少。相反，因为李克的性格很像李世民，所以呢，李世民对他格外的厚爱。贞观十年二月乙丑日，李世民把他的六位弟弟、六位儿子啊，在王位之外加封为各州的部都之后，将他可以信赖的弟弟李抗景和最喜欢的两个儿子李克、李泰留下来单独谈话。李世民对他们说，你们到了地方以后啊，要好好做事，不要欲纵奢侈，不然我不会饶了你们的。然后在贞观十一年正月辛卯日，李世民又将李克由潭州都督改为了安州都督。李克即将赴任的时候，李世民专门写了一封语重心长、情意深切的信告诉他，你要自立自强，不要贪图享乐。李克尽管非常聪明，但那身为皇子的与生俱来的骄傲感和父亲的倍加宠爱，却使他这年冬季惹了祸。发生了什么事呢？原来啊，李克频繁的外出涉猎，使得安州百姓的庄稼禾苗受到了不少损失。李世民知道后大怒，立即下令免去了李克的官职，并削去了他的食邑300户。爱之切而责之重啊，李世民正因为对李克寄予厚望，所以对他的过失也绝不姑息宽待。李克被免职回京之后，李世民于日理万机中找到了李克，单独做了一次语重心长的谈话。他对李克说，父爱是人之常情，我不是想教训你，我只是希望你对国家能够尽忠，对父母能够尽孝。如果你一直不听教诱，忘弃法理，将来一定是会自食其果的。

多少大事亟待李世民处理啊，何况他共有14子，又有多少家事需要人决断啊。但是李世民竟然能对一个庶出的李克如此关注，挤出时间父子促膝，动之以父子真情，晓之以治乱之理，深知以法不容情之规，娓娓道来，语重心长。他该对这个庶出却非常像自己的儿子寄予着多重的期望啊。假如李世民传位于李克的构想得以实现，那么贞观之治后的大唐在李克的经营之下必然大大的兴盛。可惜啊，历史不能假设，有时身份背景就像人的另外一张脸，左右着人的命运。怯懦的李治继承了大统，而大唐江山又被武则天专制，这使得李唐王朝的子孙遭受了一场血雨腥风的浩劫，历史的长河在这里打了个深深的漩涡。另外，当时长孙皇后的哥哥长孙无忌掌握着唐朝的政治大权，他怎么会为了李克的这个身份背景如此复杂的人而让自己外甥的皇位旁落他人呢？所以李克注定了与皇位无缘，他的悲剧命运似乎从出生时就已经注定了。咱们再回到李世民立太子的贞观17年，虽然长孙皇后为李世民生了3个儿子，可没有一个拥有像李世民那样的才干。后来啊，李世民挑来选去，最终矬子里边拔大个，选定了晋王李治为太子。唐太宗也曾一度后悔啊，甚至想废掉李治，立李克为太子。但是长孙无忌得知后坚决表示反对。太宗很不高兴地质问说，是不是因为李克不是你的外甥，所以你才反对？将来李克说不定也能像对待亲舅舅一样对待你，保护你啊。这一句尖锐的话基本戳穿了长孙无忌的私心，一般人肯定是慌了。可是长孙无忌是见过大世面的，他面不改色，振振有词地丢给李世民两个无可辩驳的理由。第一，李治性情仁厚，最适合当一个守城之君。第二，储君是国家根本，哪能轻言费力一再更换。太宗想想也有道理，结果最终也没有选择李克作为自己的接班人。这些复杂的背景注定了长孙无忌和吴王李克不可能和平相处，长期共存。长孙无忌清楚地意识到，日后李克必是他的心腹大患，一旦有机会，他必须让李克从这个世界消失。那么，他会对李克怎样下手呢？

籍，这江山是谁的可就不一定了。所以长孙无忌必须防患于未然，无论在公在私，他都必须把吴王李克除掉。李世民临死前，长孙无忌成为了托孤大臣，自然对他的亲外甥高宗李治格外关照。关照的一个具体行动就是帮李治镇压反叛，清除异己。李治当皇帝的第四年，房遗爱和总给他戴绿帽子的老婆，也是李世民真正宠爱的女儿高阳公主试图谋反，被朝廷察觉了。长孙无忌终于借此结束了李克的性命，完成了自己的一个心愿。那么他具体是怎么做到的呢？当时啊，唐太宗的女儿高阳公主是专横霸道，还曾与玄奘的高徒辩机私通。私通之事啊，被人发现之后，辩机和尚被执行了腰斩。唐高宗即位之后，高阳公主和驸马房遗爱联络了一些与高宗关系不和谐的一些大臣，打算发动政变，以夺取政权。可惜这保密工作不合格，还没等他们动手，谋反的计划就被泄露了，一干人等都被抓进了监狱。房遗爱一到案，长孙无忌就对他软硬兼施，还暗示房遗爱只要一口咬住吴王

他把心一横，指认李克参与了这起谋反案。这李克呀，也真是够冤枉的，老实的在家里边坐着，这大祸呀，也能掉到他的脑袋上。一觉醒来，他就从堂堂的皇亲国戚变成了谋反同党，不仅成为了阶下之囚，还是十恶不赦的乱臣贼子。在这种情况下，无论李克怎么解释，别人根本不会相信，也可以说不敢、不能相信。李克最终成为了长孙无忌砧板上的鱼肉了。公元654年2月初2，李克的生命定格在了34岁，他在长安自尽了。他的自尽让他多了一个封号，史上最悲情的皇子。李克死前大呼啊，社稷有灵，无忌且族灭。这意思是诅咒长孙无忌不得好子，全家死光光。后来这句话差一点点就灵验了。长孙无忌因为阻止李治立武则天为皇后，结果事后被武则天逼得上吊自杀，还好家族成员只是流放边疆，没有灭族而已。新旧堂叔都大大的为吴王李克鸣不平啊，说长孙无忌陷害李克是为了以绝天下望，断了天下人想让李克当皇上的念头，所以李克就这样非常憋屈的死了。从表面上看，他的死啊，在于他无法改变的隋朝血统和非嫡出身份。可从深层次上看啊，他的死是因为当时李唐江山外戚势力的

刚才咱们说了，唐太宗曾经给李克写过信，告诫他要遵循礼制，谨守本分，不要胡思乱想。这说明李克确实曾经表露过想当皇太子继承皇位的端倪。相比懦弱无能的李治，文武双全又很得父皇欣赏的李克有这样的念头并不奇怪，怪就怪他没有一个像长孙无忌那样的好舅舅罢了。李克始终没有勇气像他父亲一样积蓄力量发动政变，这可能是和李克生在宫中长在宫中有关系。他没有像李世民那样经历过腥风血雨，也没有出生

岭南之外，他们因为李克影响非常之大而没有被加害，而且李克的这些后人后来被封王加爵，有的历任五州刺史，有的历任六州刺史。生活在现代社会的我们无法理解

0: 深融致远，视听无界。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火热报名中，内容创意、技术创新、产业融合三大赛道，汇聚行业资源，挖掘优质项目，赋能产业升级。诚邀各界创作者共赴视听新未来，搜索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即可报名。
1: 以上为广告时间。北京时间14点整，
2: 京津冀之声，
1: 京津冀之声，
2: 调频100.6兆赫，
1: 调频100.6兆赫，
2: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1: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4: 炎炎夏日，酷暑的小确幸就在北广购物，还在等什么？快来抢购吧！2026年的7月18号至7月31号期间呢，来北广购物订购商品全。

0: 无添加，没有外界加入的盐分啊，所以说大家放心购买。再给大家强调一下组合，今天咱们是买十袋可以您送十袋，我日常价格一袋是29.8，日常卖到596了，今天咱们是299元，
1: 已经打了五折了。
0: 对，打进电话前20个名额，我补贴50块钱，周老师再补贴50块钱，就是给大家落地到199。但是跟大家强调一下，只有前20个名额啊，
1: 赶快来拨打电话。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另外现在我们很多朋友啊特别的有好的习惯，要看他的配料表。
0: 是，
1: 我刚才也是给大家呢看了一下配料表啊，它里面只有南极磷虾，
0: 对
1: 啊，没有什么其他的一些物质，
0: 没有添加，大家可以放心去购买。因为所有的磷虾我们是在南极整个的现场破冰、现场捕捞、现场直接给大家做了初加工的啊。
1: 刚才你为什么提倡的就是现场的？只要是现场才能保证它的鲜。
0: 是的，
1: 对吧？
0: 咱们所有的全部都是专业的这个船只、专业的这个冷冻设备给大家做了一个储存的，所以说所有的虾、虾头、虾壳、虾肉给大家做到完整的保留，回去之后你冷冻储存，咱们保质期是12个。

0: 各位好，我是主持人李红。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麦。咱们近几年来哈，好像大家对于这个山药粉的关注度越来越高了。尤其是在咱们平台上哈，很多用户都尝试这个山药粉，可以说选择铁棍山药粉的用户可以说是有增无减。
0: 哎，在咱们的平台上买过山药粉类的产品，少说大几十万也是有的。那么究竟是为什么我们要给大家找这个山药粉，同时要找这个市面上好品牌的山药粉，是因为什么呢？它对于我们的身体确实是非常非常的有好处，而且呢，对于我们的这个整个的日常的饮食来说，它是一个非常好的补充的作用。所以说呢，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呢，依旧给大家请到了大家非常熟悉的品牌吉心堂的这个铁棍山药粉。但是呢，他们家在2024年又做了一个全新的升级。您仔细听我们的节目，跟您聊聊这个全新的升级到底是什么。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吉心堂的富硒鲁土铁棍山药粉。说起这个淮山粉，也就是这个铁棍山药粉啊，其实呢是非常非常的著名的。古有淮地黄、淮山药、淮牛膝和淮菊花并称为四淮药。淮指的是古时候的淮庆府，也就是今儿的焦作。那么这里的淮山药呢，就指的是焦作的鲁土地的铁棍山药，也就是大家非常非常喜欢的这个山药粉的原材料。但是您能分清菜山药和那铁棍山药，毕竟它们长得不一样吗？
1: 是。
0: 而且呢，营养也差着不少，但是很少人能分清是什么是铁棍山药，什么是这个淮府的，也就是焦庆这边的这个淮山药，他们二者的区别。
1: 这个铁棍山药啊，是山药的品种。山药上有像铁锈一样的痕迹，所以说它得名为这个铁棍山药，就说白了就像铁棍一样嘛。
0: 哎，
1: 那全国都能种铁棍山药哈。那么淮山药呢，就是指这个种在河南焦作沁阳的山药，指的是地理位置，就刚才李红说的古时候的这个古淮庆府。
0: 哎，
1: 所以说呢，这些地方种出来的山药才能够叫淮山药，因此铁棍淮山药是要求既在淮府种植，又得是铁棍山药品种，这两个要素缺一不可。
0: 所以说呢，今天啊，光是给大家介绍这个淮山药，就要跟大家说说为什么给大家挑选这个铁棍山药粉，为什么大家在日常要喝这个铁棍山药粉。您看啊，鲁土种出来的这个山药呢是曲里拐弯的，而且呢质地，这个鲁土地种出来的山药更加的致密，是因为什么呢？本身鲁土啊，它质地没有那么松散，它和沙土不一样，颜色呢也稍微的有一点深色，而且鲁土的矿物质有机成分极高啊，鲁土呢，因为硬啊，生长的这个淮山药呢，内含更丰富的这个黏蛋白、淀粉酶和游离氨基酸等等。比如说，咱们同样吃一小节的这个山药，同样大小，这淮山药它的营养更加集中，而且呢，淮山药中富含着蛋白质、维生素、粘液质、消化酵素以及胆碱酯啊、尿囊素、葡萄糖以及铜、铁、锰、锌、钙等多种的矿物质。而且呢，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个吉心堂他们家呀，做这个淮山粉特别特别认真，是因为什么呢？他们整个的这块地和地上种的这个淮山药都是自家的，所以说呢，他们能保证5年轮耕，也就是说这一块地种完了这个山药以后，要一茬种完后休养5年，保证每一根的这个淮山药里边的这个营养成分。
1: 是。
0: 那么我们说啊，今天呢给大家介绍的这个吉心堂的淮山粉，它呢做了一个产品的升级，在2024年，这是因为什么呢？我们都知道这鲁土地少，但是那么一小片区域啊还不算小的地儿啊，但是要在这鲁土地上找富硒的地块，他们这个企业就是老总带着底下的

0: 这样的原料用的特别特别的扎实，咱们喝下去真正的能够在比较长的一段时间感受到咱们自己身体的变化。所以说这一点才是让很多我们老客户在频繁的复购淮山粉，在频繁的找到北广生活时间，在频繁的在我们北广购物的这个品牌下再继续买东西的原因，也是很多我们的新客户尝试通过电话购物的这样的形式来买这个淮山粉的原因。那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吉心堂的这样的一个品牌，它确实值得我们去尊敬。
1: 是，它呀，厨房辅剂，无添加剂，无香精，无色素，无糖，配料表当中只有一个啊，就是淮山药片啊。那这个粉呢，您冲起来喝的时候呢，它有几股香味，混在一起吧，第一种呢是山药本身的那种卤土山药的甘甜，它是那种甘甜的感，
2: 因为它里甜基本上就是山药自带的那一点微微的甜。
0: 对，那种回甘，那它

0: 群众的深厚情感、使命初心，医疗救助、慈善助学、慈善助老、帮扶生活困难党员、应急救助、慈善体系建设，需要你的参与和奉献。共产党员，让我们一起行动。关注北京市慈善协会公众号参与，咨询电话400-816-5360。
1: 汽车从业未知前。

0: 这是一阵风穿过树叶的声音，这是你坐进沙发伸懒腰的声音。
1: 您的消费32元。
0: 这是你的午餐发出的声音。北京广播大厦酒店十层观云阁中餐厅，一顿工作餐，片刻好心情。
2: 张二，走，观云阁啊！
0: 38元酥不腻烤鸭套餐，新鲜出炉，欢迎光临。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4: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100.6 京津冀之声。
5: 以下是广告时间。
6: 炎炎夏日，酷暑的小确幸就在北广购物，还在等什么？快来抢购吧！2026年的7月18号至7月31号期间呢，来北广购物订购商品，全场1件95折，2件92折，5件以上9折优惠。广播商品与商城广播商品同步，特价商品除外。快来拨打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也可以关注北广放心的微信小程序，随时下单哟。

0: 你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广生活时间，我是周杰。那今天呢，我们的嘉宾呢也是大家非常熟悉的老朋友，也是很多人呢都买过他们家的产品，反应非常非常好，这就是状元海啊，他们的老总王总。王总你好。
1: 周杰好，各位听友好。
0: 这个状元海啊，这个品牌呢在我们的平台上呢跟大家已经有好多年的陪伴了。
1: 是因为我们状元海呢一直专注于水产品，专注了14年，而且呢我们是大连本土的一个上市企业，所以说我们为了给所有的用户啊提高更高品质的，让大家吃得更方便的这个产品呢，所以说我们一直在坚持，一直在做，我们再难呢我们也要把所有的品质包括价格给大家打起来。
0: 是的，而且呢在众多的品牌当中哈，大家对你们也非常的喜欢。而且你们经营的很多的品种啊，大家也特别喜欢，比如说这个海蜇头。
1: 对啊，提到这个海蜇头，相信大家都是非常熟悉的，夏季呢或者一年四季我们都吃这个东西啊，很方便。再一个就是呢，我们状元海了解的朋友都知道，我们状元海呢是咱们大连本土的一个上市企业，而且呢我们在大连的长海县自己拥有自有海域，也是咱们大连农业产业化的重点龙头企业，所以说我们有这个优势把好的海蜇头带到给大家。
0: 其实海蜇头呢大家都知道啊，这一年四季都能吃是吧，而且是凉拌着吃，里边呢搁点什么这个黄瓜丝啊之类的哈，真的是咯吱咯吱的特别的香，那个海鲜味特别的浓啊。
1: 是除了咱们凉拌之后啊，我跟大家说一个吃法，还有什么吃法呢，就是咱们回去可以炒肉，但是前提啊咱们这个海蜇头咱们要吃的话，首先刚刚说咱要选择一个好的品牌，第二呢就是咱们这个海蜇头呢一定要拥有一个好的产地。那么今天呢我们所有的这个海蜇头我要跟大家

0: 你不用清洗，因为我们全部都给大家收拾的干干净净的。
1: 所以刚才你也说了，海蜇头的话呢，它的出品率还是非常低的，
0: 当然，
1: 所以成本也相对比较高。另外呢，因为我也爱吃海蜇头嘛，我在市场上经常买到那就特别的咸，
0: 然
1: 后在吃之前呢还要泡一宿，第二天才能吃。
0: 对，
1: 我觉得一个呢是口味上有影响，另外呢可能也这个也压分量，里面盐可真的不老少。
0: 再一个主要是什么，周老师，像你刚刚说到点子上了，就是这个海蜇你买回去买多了也不行。买少了还不够吃，你回家不好储存，你还得自己收拾。所以说今天咱们状元海来解决大家什么一个问题呢，就是我们这个海蜇头我们真空包装啊，全部都给大家做到一个保鲜，回家呢你开袋把里面咱们自然保鲜的这个水分给逼出去，给倒出去，然后海蜇倒到盘里，你愿意放点黄瓜，愿意放点这个其他的一些蔬菜类的这个配菜都是可以的，但是重点在哪里，以往是不是你回家还得自己调味儿？
1: 那对，
0: 对不对？但是今天我们这个海蜇头，我里面给大家自带调料包，里面有咱们的这个油包，有咱们这个面包，也就是粉末状的面包，还有咱们这个醋包。回去之后，把海蜇头水逼出去之后，直接把咱们调料包倒上去，你轻轻的一拌。甚至用不上一分钟，30秒就好了。
1: 哎呀，真是方便。你要说想吃海蜇头这口吧，你还得去挑好的啊。买完了以后回来以后还得泡，泡完以后呢还得洗，洗完以后还得切，还得那个弄各种调料弄，真的很麻烦。
0: 对，
1: 那今天这个呢太方便了哈，完全都弄好了，打包以后就可以吃。
0: 是，
1: 而且呢给大家预备好了一些调料包，
0: 对，
1: 直接拌就完了。
0: 对，
1: 哎呀，怪不得大家对于这个状元海的海蜇头那么喜欢啊。好，那今天呢。那我们这个组合呢大概是什么样的情况，
0: 首先跟大家说一下，如果说去饭店的话咱就打一盘，不是说40块钱，咱就打30块钱的话，对不对，今天我这一袋就是一道菜，那么今天我给大家带到多少包呢，是买15包送15包，整整的30包。
1: 30包，
0: 那30包的话，咱们如果说去市面上你要吃按30块钱一盘的话，也得8-900块钱，对不对，所以说今天呢咱们给大家带到的价格呢是299块钱30包30顿的海蜇头带回家。
1: 那我想问一下，那大概每包有多少？
0: 咱们每一包呢，咱们给大家标注的是
1: 200克，
0: 200克。
1: 我看这个包写的是200克，
0: 正好是一顿的量。
1: 那就是4两。
0: 对
1: 啊，
0: 你可以加点配菜。
1: 对对对，200克一包，给大家是连主品的赠品呢是30包，
0: 对
1: 吧？而且你说的是每一包实际上就是一盘菜，
0: 对，
1: 就是一顿了。这个大概多少钱啊？咱们今天这个组合，
0: 咱们给大家带到是299，
1: 299，
0: 30包。
1: 按来说呢，这个299，你要说凭这个30包除一下的话呢，一包也就是
0: 16块钱，
1: 16块钱，
0: 甚至不到10块钱，
1: 对，不到10块钱。
0: 对，
1: 按来说呢，也已经便宜很多了，
0: 是，
1: 但是这样啊，这个王总，因为你呢本身是能够有话语权的啊，你能够做主的，而且这么久了都没跟大家见面，大家对于这个产品呢也一直是挂念着想着，而且评价非常高，你就当着就是一个是做推广了，而且这回能不能再给我们便宜一点？
0: 啊，你的意思是周老师
1: 299的情况下
0: 再给大家
1: 能够优惠，
0: 再给大家便宜点，是吧？
1: 对对对。
0: 首先我要跟大家说一下啊，因为我们现在本身299、30袋这个价格已经很低了，但是周老师今天跟我说这个请求，再就是我们也是老朋友了，
1: 大家喜欢这
0: 品牌，那么。我跟大家说一下，今天我给大家做的这个价格，我让大家吃的明明白白啊。第一点，我今天在299的基础上，今天咱们只要下单呢，我再给大家降100块钱，也就是说199让您吃到30袋的海蜇头。但是呢，周老师，你让我说完哈。虽然咱们价格降下来了，变成199了，但是我今天的品质一点都没变。而且呢，我要告诉大家，你要会算细账的话，一盘200海蜇头。我今天可以合到多少钱？我199除以咱们今天的30袋，合一袋和一顿海蜇头才6.6块钱。所以说这个让大家一定要吃的明明白白，让大家知道这个性价比到底有多高。
1: 特别感谢王总啊，因为确实呢，这个王总呢也是对于我们平台的很多听众朋友呢也是有感情了，因为这么多年了啊，而且大家呢一直非常认可。好，特别感谢啊。那今天呢咱们是这样的，这个是状元海的，大家都知道这个品牌，咱们是鲜香海蜇头，咱们连主品带赠品呢每袋是200克哈，这个15袋再加上15袋，一共是30袋。那么刚才您说的是299，
0: 对，
1: 今天呢咱们特别给我们的听众的是199，
0: 对，
1: 199合一袋呢也就6块钱。这个海蜇头能吃到这个价格，真的是非常非常合适了。那如果大家想订购的话呢，赶快来拨打电话 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 400-015-5151、我们北广购物呢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品质呢是有保障的，
0: 是
1: 经常说是北广购放心购、说到今天的这个组合，它的品质真的是非常好、那么下面我再请王总啊再说一下、因为这个海蜇头啊、在市面上它也不是什么稀奇的东西、是吧，有钱我就可以买到、但是你真的买完以后啊、你吃的不是那么回事儿、
0: 是、
1: 所以为什么那咱们这个品质它好好在那儿？
0: 简单一句话吧，就是因为我们上沿海，我们自己家有海，所以说不是说我们是中间商，因为我

0: 你像咱们很多的内陆地区，你想吃这些海货真的很难，你只能上市场上买，但是你不知道它到底放了多长时间。但是我们今天状元海，我只能给大家做到什么程度呢？首先我保证今天所有的海蜇头全部来自于咱们大连原产地直供，第二我能保证到的全都是新日期新批次。再其次一点，我要跟大家说一下，就是海蜇头这个东西大家不要小瞧它。为什么呢？虽然它的性价比高，在我们海边人啊，我们老一辈说话说什么呢，就是海蜇的营养价值非常高
1: 啊。
0: 因为在我们老一辈人都说常吃海蜇是非常好的。但是我没法多说，大家可以去查一下。我要跟大家说一下什么呢，因为海蜇本身呢，它属于高蛋白低脂肪低热量的一个食品，对你整个身体没有负担。
2: 另外我再补充两点啊，一个呢就是大家在市场上买的时候呢，可能想买海蜇头，但买的是海蜇皮，
0: 对，
2: 所以它味道呢是完全不一样的。
0: 是，
2: 另外有的时候那个由于它品质不好呢，回去以后呢又是咸，你得泡它才能够吃，
0: 对，
2: 可能里边呢还有这个沙子啊，也影响口感等等等等吧。所以我觉得买入口的东西啊，还是要认准平台啊，这点是特别重要的。这个我们北广生活时间，我们所提供的产品呢，经常会说是北广购，放心购哈。而且呢，如果大家购买的话呢，可以关注我们微信公众号北广购物，进入下方的北广全球购商城来进行购买。有问题的话呢，可以咨询客户为您解答。好，那今天呢，为您带来的是状元海的鲜香海蜇头，我们连主品的赠品呢是200克一袋，
0: 对，
2: 给大家呢是15袋，再加上15袋的赠品，那么一共是30袋。那刚才您说本来呢咱们这组合是299，
0: 对，
2: 但是今天是199。和一袋也就是600多钱。
0: 是啊，所以说今天跟大家说一下，就是咱们每一袋就是一盘菜。如果说你现在去亲身体验去点一盘海蜇头的话，它打底的价格也得30块钱到50块钱。但是今天咱合一袋6块钱，给你带到整整的30包。再就是什么呢？我们给你带到是一个安全，怎么安全呢？咱们状元海是上市企业，对不对？第二点，我们所有的海蜇头全部都是咱们大连原产。

0: 调料包，还有一个油包，还有一个陈醋包。这个味道我跟大家说一下哈，你可能在家里自己拌不出来，我给大家直接打包好的回家，你开袋一拌，可能都不用一分钟，30秒就好，很方便。
1: 对，好，那今天这个组合呢，咱们只要199元，一共是30袋拿回家，而且每袋是4两的啊。好，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北广购放心购。
2: 炎炎夏日，酷暑的小确幸就在北广购物。

0: 你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广生活时间，我是周杰。
1: Hello， 大家好，我是李红。
0: 哎，说到哈尔滨红肠啊，它是哈尔滨的代表性的美食了。
1: 哎，而且可以说是哈尔滨的一个名片了。
0: 没错，
1: 您看啊，哈尔滨红肠为什么受到这么多人的欢迎呢？首先就是肉量足，同时呢有非常浓郁的而且独特的这个果木的香味，还有蒜香味儿，那、好多人都特别特别的喜欢。但是啊，我跟您说，在外边买的这哈尔滨红肠真不一定是叫做哈尔滨的红肠。

0: 百吨以上，在哈市有近百家的红肠企业生产这个红肠，
1: 规模非常大，但是参差不齐啊。
0: 参差不齐，怎么办？北广购物，北广生活时间给大家解决这个问题。今天我们给大家找到了特别特别正宗的，同时不需要您担心的这个哈尔滨的正经的红肠。什么叫正经？首先跟大家说啊，在2014年2月1号的时候呢，在当地的业内出具了有红肠规范之称的哈尔滨红肠质量规范这么一个文件。7月2号的时候呢，几十家食品生产企业成为了成员单位，哈尔滨红肠食品产业协会就此成立。那么在这之后，哈尔滨红肠的生产的工艺技术啊，里边放多少肉啊，有多少蛋白质啊，有多少淀粉啊，水分要保持到什么程度啊，哎，规范起来了，
1: 制定了一个统一的标准。
0: 对，你的生产出来的红肠要有一个标准，要传统的工艺，要达到了这些标准以上，您才能叫做哈尔滨红肠。同时您的生产企业才能进入这个协会。所以说在这个协会和这个质量规范的双重保护之下，正经的哈尔滨红肠得到了一个非常非常严格的规范，那么这个市场也就明确了，
1: 也得到了一个保护。
0: 但是可惜的是，很多的咱们的消费者，咱们老百姓，包括咱们现在在北京的本地人不了解呀，所以说咱们现在买的这个红肠，有的印的什么呢？印的是哈尔滨风味红肠，有的印的是哈尔滨风味肠，有的就简简单单印了红肠两个字儿，但是这些都不是哈尔滨红肠这正经的名称。同时它这个生产企业您还要必须记住啊，是哈尔滨红肠协会的成员单位生产的才叫做正经的哈尔滨红肠。给大家讲完了以后，您看啊，今天咱们给大家带来的是御品鲜源这个品牌的哈尔滨红肠。首先它的外包装上那个包装袋就写着哈尔滨红肠五个字。第二点，它的生产商，哎，您把这红肠的外包装翻过来以后，可以看到后边的生产单位叫做哈尔滨信诚食品有限公司，它是哈尔滨红肠的协会成员单位，同时还是常务理事单位，这些在这个文件上都有明确的标注。同时它的生产地址就在哈尔滨市呼兰区孟家乡红旗村啊，所以说这样的红肠才叫做正经的哈尔滨红肠。
1: 对，而且哈尔滨红肠为什么那么好吃？
0: 哎，
1: 为什么它味道有一种独特性呢？跟它的选料是有关的。
0: 哎，比如说它的肉，
1: 没错，比如说它的肉呢，它都选择的是散养的黑猪里脊的部分的这个肉。
0: 要知道猪里脊呢，一只成年猪里脊只占2%左右，
1: 非常稀有。
0: 哎，
1: 所以它的味道呢也非常的好吃啊。
0: 哎，同时呢，它里边还加入了非常多的这个蒜，所以说您吃的时候呢有这种蒜香味儿。另外又经过了果木的熏烤，才有这个果木的香味。
1: 没错，
0: 哎，
1: 其实刚才你说那个肉啊，不仅是选的啊，是这个里脊肉、黑猪肉啊，但是呢，它用的那个比例也是特别讲究的，
0: 特别特别的讲究的。比如说什么瘦肉要取9份，
1: 对
0: 啊，要保证它这个红肠比较紧实，哎，有这种嚼的口感。同时呢，里边还得加入2份的五花，2份的肥肉，这个是为什么呢？是因为它有一个熏烤的这么一个环节，所以说里边稍微有一点肥的，能够让这个肠啊更有香味儿。
1: 对，
0: 它熏烤的温度是很高的，把这个油逼出来了，您吃的时候里边有点肥的那个肥油都已经告出来了，这个肠的香味儿上去了，但是又不会影响您的健康，
1: 有一种融合的那种粘合的作用。
0: 哎，另外呢，您拿这个肠的时候吃完了以后手上可能有点发粘，这个是肉汁儿的那种粘性。而且再跟大家说一点，就是御品轩源他们家呀，为什么说特别正宗呢？用的还是老式那种天然的

0: 感和独特的这种制作的技艺。那么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刚才跟大家说了，是正经的正宗的哈尔滨红肠，而且这样的红肠您在市面上尤其是在北京不太容易买到。
1: 是今天的我们这个组合呀，价格呢也非常的诱人，
0: 跟大家说说吧。
1: 咱们是80克一根，挺大一根。市面上的这一根是15.9块。那么今天我们主品赠品呢，一共加起来是21根。
0: 21根
1: 15.9块的话呢，那就是333.9块。但是今天呢，我们已经给大家的价格达到了199元，这个合一根的话呢
0: 6-7块钱。但是今天我们还有一个特别大的折扣，是什么呢？您在我们的节目播出期间，就是现在啊，打电话进来的时候，我们给大家有一个特别优惠，就是买1赠1。
1: 哎，买1组赠1组，
0: 199块钱，价格不变，21根变成42根。那么42根199块钱，和每根多少钱呢？4.7块钱。您要知道它里边的肉是特别特别多的，而且呢整个的味道蒜香味果香味是给大家保证的，正经的红肠4.7块一根。
1: 是，对，
0: 所以说赶快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您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北广购物，回复呢关键词红肠两个字，您可以直接收到购买的链接。点进去以后呢，可以详细的有图片您来参考一下啊。
0: 这是我们的新的购买方式，
1: 我们的购买电话是400-015-5151，400-015-5151。
0: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199块钱带走42根的御品鲜源的正经的哈尔滨红肠。要知道这个红肠其实它在制作的过程当中呢，其实也是很有讲究的，有20多道工艺，48小时的低温腌制才能保证它的肉进味儿。同时呢，它还有一个百年传承的技艺，就是必须用俄罗斯过来的传统的挂炉土炉。这要知道啊，就是现在给这个御品鲜源做的哈肉联的老师傅说啊，哈尔滨当地保存的土炉不超过10个，
1: 不多了。
0: 土炉呢，熏制出来的味道更加的浓郁，而且呢是经过2次的果木熏制，要熏一次完了以后拿出来晾3个小时，再熏一次。虽然这个时间成本比较长，但是保证出品的每一根红肠都是符合标准的，符合大家心目当中的那个口味的。那么又有人问了，说为什么必须要用果木呢？
1: 其实果木啊，它在烧制的过程当中呢，会有一个叫做汤鸡的混合气体出现。它呢既可以呢保留它特有的一个味道，同时还可以延长这个香肠它的保质期。这个熏烤的芳香啊，就能够留在这个香肠当中。所以现在很多的这个制作商啊，都嫌用这个的话呢，好像成本太高，
0: 成本太高了。但是呢，果木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它的这个升温比较慢，温度比较稳定，有利于这个香气也挂在这个肉上。所以说用果木去熏制的红肠才叫做真正的红肠。您拿到手以后，它的外表是核桃色的，表面有轻微的皱纹，切面呢是那种非常正常的肉色，不是那种特粉的颜色。
1: 对，
0: 肉馅比较紧实，没有空洞，没有气泡，一口咬下去咔吱一下，这是天然猪肠衣带来的声音，要有蒜香的味道，要有果木熏香的味道，才叫做好的红肠。这样的红肠拿回家以后，无论是老人孩子吃，心里边首先非常踏实，安全性上有保障。而且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价格还是特别的实惠，
1: 80克一根，市面上是15.9块。如果今天我们主品赠品是21根的话呢，它要330多了，但是今天我们的价格是199元，这个优惠还没完。
0: 同时播出期间呢，我们是买1组赠1组，199拿走的是42根，和每根才4.7块，享受到拿回家以后吃到和哈尔滨当地买到的一样的正经的红肠味道。赶快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北广购，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您即将收听的是老年之友。
4: 一名共产党员应该始终怀着对群众的深厚情感，使命初心。医疗救助、慈善助学、慈善助老、帮扶生活困难党员、应急救助、慈善体系建设，需要你的参与和奉献。共产党员，让我们一起行动。关注北京市慈善协会公众号参与，咨询电话400-816-5360。
5: 想探秘遥远美洲古文明吗？首都博物馆重磅大展，玉米黄金美洲豹来袭，800多件玛雅与安第斯珍贵文物，23家海外文博机构倾力呈现，首博史上最大规模展览，金面具、神鹫、月亮兔、美洲豹，跨越万里，与华夏文明奇妙呼应，三大展厅近1000平米， 沉浸式穿越3000年美洲传奇。5月18号到10月18号，快来首都博物馆感受神秘古老的美洲文明。
6: 生态文明和城乡环境建设不仅是我们每个人的希望，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让我们携起手来，共同努力维护生态文明，建设绿色城乡环境，天更蓝，地更绿。

深融致远，视听无界。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火热报名中，内容创意、技术创新、产业融合三大赛道，汇聚行业。

0: 搜索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即可报名。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北京时间15点整，
0: 京津冀之声，
2: 京津冀之声，
0: 调频100.6兆赫，
2: 调频100.6兆赫，
0: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2: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院子里，阳光下，一首歌，一碗茶，
1: 微风吹过，树影斑驳，耳畔回响起记忆里的声音。
3: 老伴儿啊，收音机哪来了？
4: 爷爷奶奶，老年之友开始了。
5: 哟，对喽对喽，老年之友。
2: 老年之友，您的贴心的朋友。
1: 朋友们，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您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近日正式施行，作为我国首部明确超龄劳动者权益的专门规章，新规针对性破解了这一群体维权难、工伤保障缺位、救济途径不足等痛点，既以刚性规则守护银发族合法劳动权益，也为用人单位规范用工提供了指引。老年之友邀请专业律师为您分析银发族就业权益如何兜底保障。赵恒，北京市盈科律师事务所律师，法律硕士，专注于劳动法、公司常年法律顾问和合同纠纷。截至2026年1月14号，办理案件数量为769件，其中民事案件330件，仲裁案件154件。亲爱的朋友您好，欢迎收听老年之友，我是小丹。接下来我们就邀请赵恒律师和收音机前网络前的老年朋友们一起来聊聊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请您来给我们大家哈拆解一下这个新规的具体的内容，给我们分析一下它究竟给我们老年朋友

0: 餐宝。
1: 之所以今天要跟大家来分析这个，其实呢我们也想从两个案例来说起。在新规出台之前，超龄劳动者他们维权有一些什么样的难处，我们来讲两个案例。第一个案例，四川的一个案例，这个人呢他是62岁，在一个民宿做服务员，然后呢他有一天在上班的途中遭遇车祸受伤了，被定为工伤九级。当时定了工伤九级了，跟公司提了一些要求，公司呢觉得你这个好像不太符合我们的这个赔偿也好，或者说我们的这一些其他的方面的补偿吧，然后呢就打了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都被驳回了。那驳回了怎么办呢？他就去申请劳动仲裁要求赔偿，然后仲裁委说的是你已经到了退休的年龄了，因为已经62岁了嘛，直接不受理。那么这场维权案呢是前后持续了2年多，这是一个案例哈。然后我们再讲第二个案例，是安徽的一个案例。那么当时是有好几十位老年人，平均年龄70岁，那么他们在当地的一个企业打工，被拖欠了工资，因为老人们他们也不懂法律，也不会起诉，最后呢是靠着检察院的介入，那还是比较好的，把钱要回来了。那么我想问您一下哈，因为这个两个案例咱们在节目之前也进行了沟通，具体的内容呢您也比较熟悉，就是这两个案例您觉得在我们的新规，就是咱们7月1号开始实行的这个新规实行之前，对于银发族来说，他们退休之后再工作，这个维权最大的障碍是什么呢？
0: 我觉得最大障碍还是一个身份问题。就像咱们那个在之前聊的，如果这个劳动者这个去维权的时候，你看这个刚才这个在这个四川雅安案例里面，仲裁委回复的说您到了退休年龄了，主体不适格，直接的一句话将劳动者呢拒在这个维权的大门之外了。
1: 确实他不适格了是吧？
0: 对，这个咱们这个两个案例呢咱们就逐一分析一下。就第一个关于这个工伤认定的，就是其实在这个咱们的新规在这个正式颁布之前，我们的国家呢最高人民法院有相关司法解释呢，其实对这种超过退休年龄的人员呢其实也有进行一个

0: 那是五险，不允许把五险拆开来说我只缴纳其中的工伤保险、
1: 嗯、
0: 那所以呢在这个咱们的新规实行之前呢，在全国各地的仲裁和法院对这种超过退休年龄的这种劳动者的保护呢范围呢、
1: 嗯、
0: 是非常窄的。
1: 是的，
0: 这是这个咱们这个四川雅安那个案例。
1: 嗯，
0: 这个在这个案例里面呢，就刚才的主要体现一个因为这个身份的障碍、
1: 嗯、
0: 导致劳动者一个这个维权呢没有这个相关的一个门路。
1: 对，因为他已经是退休状态了。
0: 是，
1: 嗯，
0: 这是第一个案例。第二个这个案例呢是这个刚才咱们这个众多的这个
1: 安徽的农民
0: 嗯
1: 老人打工的这个案例。
0: 嗯，在这个情况的话，其实咱们其实也是做一个前后一个比较。
1: 嗯、
0: 那如果说这个安徽这个案例的话，放在现在，那他们可能是这个因为咱们现在的这个新规的明确，对于这种工资报酬这种呢，可以直接纳入一个咱们这个保护范围呢。
1: 嗯，
0: 也就是说，这一个最简单的办法，像这些。

0: 刚才景密开始的时候你也提到了，就是这个新规如果我们不去看它，那么就是听比如说专业人士跟我们一讲它对我们有些什么影响或者有什么变化。您说到两点，一个就是工伤的问题，一个就是与劳动关系解绑的这个问题。那您能不能解释一下，比如说像这个与劳动关系解绑，这个对我们的老年人在就业的话它意味着是什么呢？
1: 与劳动关系解绑，在原来的时候呢，这咱们这个劳动者呢去立案，当然就当时的情况下还不能叫一个劳动者，因为达到退休年龄的按照法律的术语的话可能就不成为一个劳动者了。那如果说咱们这个去立案的时候，工作人员呢会先是让咱们这个员工呢出示一个身份证件，他一个会一个系统自动识别，哎，上一刷
0: 啊，就知道是什么资质了。
1: 对，你已经到了退60岁了，啊，对不起，你属于这个已经是超过了退休年龄了，那我们这儿已经是没法解决了。所以呢，就是整个事情呢，就是一刀切，你就是卡的个标准呢，非常的简单，就是不是达到退休年龄。到现在的话，

0: 技能它也是这样的哈，就是我们工作，刚才那位朋友说了，他又有经济的收入，同时又有社交，还可以锻炼各方身体的这个大脑啊等等，所以还是有一定的好处的。当然这个也是看自己的实际情况哈。
1: 对，是的。
0: 嗯，刚才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从这个大的方面哈分析了一下这个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可能确实是对我们银发者就业有非常大的影响。那么接下来呢咱们就把这个新规的几大核心权益拆解一下，请赵律师跟我们大家一起来分析一下。其实刚才我们已经提到了工伤的问题了，那接下来咱们就详细的来说说工伤好不好？
1: 嗯，
0: 以前说到工伤跟我们老年人没关系了，对吧？
1: 是的，
0: 因为我们不享受这个工伤的所有的保护了。但现在我们可以理直气壮的说，工伤跟我有非常大的关系。我也想问您一下哈，就是在咱们新规的第15条当中呢，有一个规定，就是用人单位必须为超龄劳动者缴纳工伤保险，个人不缴费。这个规定是什么意思？
1: 提问这问题的话，其实也是咱们好多这个老年朋友关心的问题。
0: 嗯，
1: 是根据这个新规的规定，缴纳工伤保险是咱们用人单位的一个法定或者说一个强制的义务。
0: 嗯，
1: 只要是咱们的用人单位呢聘用咱们这个劳动者，那以前的时候是咱们这个没有退休的，那以法律要求规这个给员工正常缴纳社会保险，当然一般的咱们讲的是给职工缴纳五险。
0: 对于
1: 咱们这种超龄劳动者，只要是过来工作建立劳动关系，那这一块呢

也有部分的说，这个用人单位呢，可能为了规避这种社保这个义务呢，可能说把这个劳动关系认定是一个签这个劳务合同。这个时候呢，其实如果发生纠纷的话，这个双方签订的书面的协议是一个主要的一个参考，但实际上的时候，如果说员工认为说我虽然

0: 去，
1: 对，
0: 这样的话是不是有些浪费思考资源？其实是这样的，咱们其实要这个理解一下当时立法的本意，为什么会有这个劳动仲裁程序？因为劳动仲裁程序呢，在这个过程中呢，可以有一个调解的机制。像我本人呢，之前呢，一直在北京的某个区呢，担任一个兼职的劳动争议仲裁调解员。
1: 嗯，
0: 这个好。

0: 对，工作那个区，这个是可以受理的
1: 啊。接下来呢，我们还要说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那就是证据保留的问题，这个非常重要，因为维权没有证据，口说无凭，对吧？再说的天花乱坠没有用啊，一定要留存证据。可是很多老年朋友可能有时候，比方说是熟人介绍工资，甚至有时候发现金，这个时候证据怎么办？请您给我们大家支支招，平时应该注意留存哪些东西？
0: 提这个问题呢，其实是这个好多咱们这个老年朋友关心的问题。根据咱目前法律规定，咱们证据形式呢有好多种。
1: 嗯，
0: 像咱们这种书面的证据，例如劳动者呢和单位签一个劳动合同，当然如果是有，这是最好的了。可能咱们其实更多的情况是面临一些企业呢可能不是特别的规范，在不和咱们劳动者签劳动合同时，这时候呢咱们才需要特别的去搜集这些证据。
1: 对，
0: 那最典型的，你说咱们现在呢都会用一个手机微信。
1: 嗯。
0: 还有可能有的时候呢，咱们可能是一些这个电话录音了或什么的。
1: 嗯，
0: 其实咱们这一块的话，我觉得对于证据的一个留存，咱们需要特别留一下。当然，留存证据的时候呢，需要注意一下，法律上叫一个叫原始证据。假设手机聊天记录，咱们好多老年朋友可能是假设用个手机内存满了，如果把它删了或者把它导出去，那这个时候呢，在法律上可能是，如果是我是单位的律师，我可能会提一个要求，我说你的聊天记录在哪儿？我需要看一下。
1: 嗯，
0: 你这个时候呢，可能咱们好多这个老年朋友都说，哎，我把它当时截个图，我打印出来了，打印出来放在这儿，是不是就可以了？其实，在法律上，这种举证的要求的话，到这儿还不行。如果说对方需要看一下你的这个聊天记录，这时候呢，你应该有义务拿出手机来给他看一下，哎，我手机确实有这个记录。所以这个时候呢，咱们注意要保存这个原始的记录。同样呢，像一些录音一样的，我们之前遇到好多当事人，这真的就是。录完音之后呢，可能哎，我手机内存满了，我把它导到电脑上，哎，我手机呢，这个处理掉了，那将来说，如果是我是对方的律师，我会问一下，我希望看一下这个原始载体，那对方说对不起，我没有了，那这个时候呢，没有原始的，那时候呢，这个证据的有效性呢就大打折扣，所以呢，就是咱们呢在工作过程中呢，一方面就是注意有这个证据搜集的意识，第二的话，咱们呢一定要保留原始的记录。

0: 宝子们，我现在在北大红楼的文创店，这儿有很多张可以盖哦，《新青年》杂志的 logo， 还有李大钊、陈独秀的头像。
1: 国中年少，
0: 这个应该读少年中国。
1: 少年中国是什么？
0: 这是100多年前的一本杂志，当年的一群哥哥姐姐想靠着它救国家于危难呢。
1: 杂志怎么救国啊？
0: 所以很多哥哥姐姐、叔叔阿姨几年后又聚在了一起，成。

0: 是修长城的。
1: 73年在农村学瓦匠，75年10月份入党。
0: 嗯，
1: 咱们就普通的话，就是我从入党宣誓那天面对党旗，那我就承诺就是对党首先得忠诚，积极工作，以身作则，真正起到模范带头作用，身先士卒，吃苦在先，包括。

0: 最为著名，他主持了建扣二期到四期的修缮工程，他还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独创了五绥修缮法。本期节目专访北京市优秀共产党员、长城修缮专家程永茂。
1: 有句话叫师傅带进门，修行靠个人，就是尽管您是正儿八经的传人，但是具体的怎么干，可能师傅带进门之后，主要就要靠自己去悟，自己去实践。
2: 对，这就是什么呢，你就是刚才说的，对长城感情感是一种，主要是责任。
1: 嗯，
2: 你参与咱们中国文化遗产的保护，责任非常重要，你得发自内心。
1: 嗯，
2: 内心的责任感，你把这事看成什么呢，看成是你对后人传的这东西传假了，你还是传糟了。
1: 嗯，
2: 这责任感非常非常重。
1: 您说的这个非常，
2: 你要没有责任感，你肯定是不行的。
1: 因为就在您手里，后人看到的是您的作品。
2: 对，
1: 所以就像您说的，怎么去传这个太重要了，
2: 太重要了，
1: 怎么去修缮太重要了。
2: 对，所以说你不能把它大附件很多假东西，你这个传承的问题。
1: 嗯，
2: 咱们现在目前咱们长城修缮呢，就是由这个早期的景区长城府。都是复建式的，
1: 复建
2: 是吧，展现给
1: 重新盖起来了。
2: 哎，它是保证游人安全的前提下，后来咱们由人文奥运开始，基本上就是本着抢险为主，怎么延长墙体寿命为目的。
1: 嗯，
2: 延长它寿命，消除安全隐患。
1: 嗯，并不是再重新的建起来，
2: 不能给它重复建了。
1: 嗯，
2: 说这样的话呢，就是说由24年到现在的22年的修缮当中，也经过了一个咱们长城修缮一个理念转变的一个过程，基本上是由建扣长城的第二期和一期是一个节点。
1: 嗯，
2: 一期以前基本上就是在新砖的补配量上稍微偏多一些，因为它咱们长城修缮主要围绕着以排解决排水为中心，到了二期以后就是一个长城修缮的一个大的提升。
1: 嗯，
2: 基本上能少添新料了，哎，能少加一块砖就少加一块砖。哎，由2018年到现在的建扣五期，
1: 嗯，
2: 都是这么做的。八年时间都是本着能少添新砖就少添新砖。
1: 嗯，
2: 现在做到什么程度呢，结合了考古介入这么一个手法。
1: 嗯，
2: 但是现在做的仍然是从清理开始，轻拿轻放的按照考古的手法对长城顶面进行清理。
1: 嗯，
2: 从保护利用一块小砖头做起，现在是。
1: 其实您这样讲，不破坏它原来的样子，听起来好像挺简单，但实际上比复建比重建要难太多了。
2: 太多了，难太多了。现在咱们遗址长城保护呢，就是最终要达到一个目标是什么呢，就是延长它的寿命。
1: 嗯，
2: 是最终目的。
1: 嗯，
2: 另外要修完了像没修，
1: 这个太难了，
2: 这个感觉。
1: 嗯，
2: 这就是什么呢，刚才说的，我们现在清除了四五块小砖头，
1: 嗯，
2: 拼成一块砖。
1: 哦，
2: 这么拼，这体现的什么呢，体现了咱们的绣花精神了。
1: 绣花精神，用绣花精神来修长城。
2: 对，绣花精神。所以说我们建扣的这个修缮的

0: 日常的工作。工作的环境虽然艰苦，但是程永猫的心里却经常被温暖、被滋润着。本期节目专访北京市优秀共产党员、长城修缮专家程永猫。
1: 20年的长城修缮呢，就是说，因为平常呢，就是带瓶矿泉水，带个面包上去，有的时候呢，和工人一块就咬个馒头来啃口咸菜，
2: 嗯，
1: 这么过来的，也养成了一个胃酸的一个烧心的毛病。
2: 嗯、
1: 但是20年能这么坚持的干，但实际上与家人支持是分不开的。
2: 嗯，那是一定的。如果您自己单打独斗，不容易坚持。
1: 对，家里边支持完了，最后你有时候你像比如说，家人知道你有胃酸这毛病，有的时候家人就问了。这两天哪天去长城啊、
2: 嗯、
1: 我说明天去，哎，他你说明天去，他就夜里边4点起来给你发面，得醒1个小时，5点开始给烙那椒盐烧饼，你放那花椒盐和咱们椒盐，它是咸的呀，
2: 嗯，
1: 还好吃还软和，它不烧心，说这些家人也特别关心你，
2: 嗯，老伴儿，
1: 哎，老伴儿，哎，经常给你烙了椒盐烧饼，特别好。
2: 4点多就起来给您做饭了。
1: 你得发面呢，你得醒这面，得醒1小时、嗯、是吧？哎，
2: 对，
1: 哎，就说家人的默默的在支持您的工作。
2: 看到的是您修建的长城，您修缮的长城，但实际上背后做出了这么多的帮助的，不光是您自己啊，
1: 对对 对, 对，
2: 家人，
1: 哎，所以大家都在能坚守在这岗位上，
2: 嗯，
1: 哎，都在默默的在保护着长城，在做贡献，
2: 嗯、真好啊。其实说到了修长城这20多年，这中间的酸甜苦辣，酸和苦其实还是很多的哈。咱们之前见的时候您还好好的，这次再见到您眼睛就不如以前了。
1: 对，我又去年的7月11号那天登上降扣梁，结果那天我的右脚蹬到那石头上以后蹬秃噜了，我说怎么摸不准了这眼、嗯、结果完了晚上回到家以后，我用右手捂上右眼，左眼一睁黑的了，结果第二天赶紧去医院看，视网膜脱落，做了手术了。
2: 做手术了，
1: 但是也没有办法用什么药，只能做完手术就靠恢复。
2: 对，应该是静养。
1: 哎，恢复后来呢，哎，但是因为工作很忙，包括咱们下边那个同事，都那脸养好了，
2: 嗯，
1: 但是因为还是工作自个儿放不下。我的眼也没，还是没养好，正好到这个头两天的8号、嗯、去了同仁一年复查，
2: 将近一年的时间。
1: 结果现在我的左眼视力是 0.3， 哎，右眼是 1.0。现在你看，我今天上午干活弄这图，
2: 嗯，
1: 戴这个花镜，他俩眼他的这个聚焦有问题，
2: 嗯，是的，视力不一样，
1: 很费劲的，
2: 视差太大了，
1: 哎，所以说现在这个腿呢也出点。膝盖也有点问题了、
2: 哦、
1: 上山不显，因为下山，
2: 对，下山特别上膝、
1: 特远的时候呢也觉着膝盖有点要打软腿那感觉、
2: 嗯、
1: 所以说现在由去年下半年吧，孩子给买一护膝，哎，戴上，哎，下山走着就很好，
2: 嗯，
1: 真得反正注意保护这个腿。
2: 您这是修长城的宝贝，大家都得好好保护您、嗯、
1: 对，
2: 嗯，
3: 我在怀柔保护长城的岗位上呢，也得到了怀柔区委的

0: 当我接到任务以后呢，给我呢与外国交流的机会了，更坚定了我学习长城文化的信心，也增强了我对外宣传中国长城文化的责任感。
1: 就是这些年咱们

0: 关注都已经年近古稀之人了，是吧？区委领导呢特别关心我的身体，经常叮嘱我要保重身体，注意安全，注意防暑。哎，两年前呢，区委哎特意赠了我一块户外健康监测手表，随时的哎监测心率啊、血氧啊。到了春节呢，还派人到我家慰问，使我呢真正体会到了党组织的关怀，保护长城更加有劲儿，更有信心保护好咱们的国宝长城。
1: 您绣了20多年长城，有没有觉得那种很枯燥，或者说就变得没有那么有趣儿的时候？
2: 嗯，有两个小事儿特别有意思。
1: 嗯，
2: 建构长城有两个老伙计，是两棵树。
1: 哦，两棵树。
2: 哎，建构的西段，当你走到这个1.5公里的时候，那会儿腿也酸了，也出汗，也热了。
1: 嗯，
2: 哎，那点有一棵树，那棵树呢，也就是碗口粗，
1: 嗯，
2: 但是它长得挺直，它树根的下面有一小平面，
1: 嗯，
2: 这棵树呢，我每次走到那儿都要站在那边摸它一把，靠上它待几分钟，
1: 嗯，
2: 哎，缓解疲劳。每次到那这棵树都要是靠它一下。这棵树呢，一块呢，我们四年都在我在依靠着这棵树，
1: 嗯，
2: 这种情感，这印到脑子里了。这是建构西段的一棵树，
1: 嗯，
2: 建构东段也有一棵树，在那个东段爬到这段挺陡的，爬到也就是上山200米的位置一棵，

0: 在建构长城的修缮过程中，程永茂和专家实地调研，多次修改完善设计方案，在保证长城本体结构安全的同时，保存了建构长城的原有风貌，赢得了公众认可，为全国长城保护工作起到了积极示范作用。程永茂还总结出了多方面的运输方案和工法，对于修缮流程和每个环节的细部问题都了如指掌。他丰富的实践经验为北京市长城修缮定额编制提供了大量的参考数据，在长城修复由大面积修缮到逐步开展研究性修缮的转变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2021年5月，第44届世界遗产大会关于遗产保护状况报告的决议中，建构长城的保护管理工作获得了高度评价，成为又一项被世界遗产委员会认可的中国世界遗产保护示范案例。本期节目专访北京市优秀共产党员、长城修缮专家程永茂。
1: 在建构长城呢，成立了一个专师长城修复实践基地。
2: 嗯，
1: 在这个过程中呢，也是咱们全国各地有长城的这管理人员，
2: 嗯，
1: 到建构这儿来做培训班。在培训班的过程中呢，我就和大家交流这个修缮经验，有时候还亲自动手让大家体验这砖怎么砌，什么叫三顺一钉，什么叫一顺一钉，什么叫十字缝，大家亲自体验。完了到了长城上边呢，这个地方叫哪块叫三顺一钉，哪块叫一顺一钉，哪叫十字缝，让大家呢有一个深刻的一个了解。遇到随坡的这地方怎么处理，随弯的地方又怎么处理，该随残的也达到什么效果，让大家呢真正能体验咱们修长城这个工艺怎么做。
2: 理论实践相结合。
1: 完了让他们呢回到他们自己的家乡，也能把这个经验传到他们当地，修好当地的那段长城。
2: 嗯，
1: 这就达到咱们的目的了。
2: 嗯，另外您还在带这个传承人是不是？
1: 对，现在呢，因为我作为兴隆门瓦座第16代传人，这个传承工作是一个大家关心的，并且呢，咱们的长城修缮长城这些人年龄也都偏大了，怎么办？这也是咱们面临的一个责任。
0: 一共收了几个徒弟？
1: 收了4个徒弟。
2: 嗯，
1: 现在这个徒弟仍然在咱们建构上修长城在砌砖呢。
2: 嗯。他们现在还参与这个修建，
1: 就在
2: 山上
1: 干活，砌砖。但是你撂下书本这个学生，你收他理论的也没用，
2: 他实践不够。
1: 你必须修长城嘛。现在我的徒弟有2个就在长城上面那边修着呢，大徒弟呢在咱们做着管理工作。
2: 嗯，
1: 所以说咱们这个传承群体，对咱们今后长城的保护修缮，我非常有信心。
2: 嗯，
1: 工人。工匠没问题，管理也没问题，我是非常有信心能把咱们长城保护好。
2: 嗯，就是您看您这几十年来古建的修缮啊，20多年长城的修缮，现在呢是51年的党龄，觉得作为共产党员对您做非常不容易的这样的工程，同时也是利国利民，您就说是保护咱们中华民族的文化，这样的工程作为党员对您做这些有什么样的影响？
1: 那就说20年的长城修缮，你只是说明了过去，大家的评价也好，你得到的这个荣誉也好，是对你20年前工作的认可，但是呢对自己来说那还有很多工作区要做。你比如说咱们怀柔长城65.4公里刚修了1/3，还有很多1/2等着修呢。那你就要在你有生之年，那你就多保护一些，多做一些传承，是你应该尽的一个责任，这是你责任感。
2: 是，
1: 所以说呢，那就说只要你咱们这个身体允许，还能爬得动山，能干得动，那就是保护长城这事咱们要带领徒弟们要干下去。咱们传承的是手艺，留住的是味儿，给后人留下真东西，这就是我今后的目标。保护好长城是我们这代人的责任，做好长城保护工作，我总结了8个字， 那就是

0: 认真、用情、用心、尽责。
1: 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些内容，我是小丹，接下来即将播出的是玩转京津冀，欢迎您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以及本台其他精彩节目。再见。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
3: 想探秘遥远美洲古文明吗？首都博物馆重磅大展，玉米黄金美洲豹来袭，800多件玛雅与安第斯珍贵文物，23家海外文博机构倾力呈现，首博史上最大规模展览，金面具、神鹫、月亮兔、美洲豹，跨越万里，与华夏文明奇妙呼应。三大展厅近万平米，沉浸式穿越3000年美洲传奇。5月18号到10月18号，快来首都博物馆，感受神秘古老的美洲文明。
4: 一名共产党员应该始终怀着对群众的深厚情感，使命初心，医疗救助、慈善助学、慈善助老，帮扶生活困难党员，应急救助、慈善体系建设，需要你的参与和奉献。共产党员，让我们一起行动。关注北京市慈善协会公众号参与，咨询电话400-816-5360。
5: 生态文明和城乡环境建设不仅是我们每个人的希望，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让我们携起手来，共同努力维护生态文明，建设绿色城乡环境。天更蓝，地更绿，水更净。
6: 北京时间16点整。
7: 经济之声，
6: 京津冀之声，
7: 调频100.6兆赫，
6: 调频100.6兆赫，
7: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6: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3: 在北京看中轴线气象万千，
2: 来天津尝18街麻花酥甜，
3: 去河北赏白洋淀芦苇荡漾，玩转京津冀带你3D 串门，全新体验在耳边。
2: 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京津冀 3D DJ 在线，一站式解锁潮流新玩法。
3: 粉丝1亿，玩转京津冀，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
8: 粉丝1亿，玩转京津冀。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怀来县融媒体中心主持人田宇，欢迎收听由京津冀之声联合天津新闻广播、河北新闻广播、怀来县融媒体中心等京津冀3D主流媒体共同打造的玩转京津冀。吃喝玩乐游购娱，尽在玩转京津冀。眼下呢，正值7月中旬，恰逢初伏的第二天，盛夏的氛围感是越来越浓了。最近这段时间呢，不管是北京、天津还是河北全域，天气也越来越热了。白天呢，多多少少有些闷，不少市民朋友就在琢磨周末找个凉快舒服的地方休闲避暑、放松散心。如果说您想要短途出行，不想高速堵车，想要清水避暑，不想人挤人，想要休闲放松，不想花费高昂，在这里呢，主播推荐大家不用开车远行，不用奔赴深山，就藏在河北省张家口市怀来县的一座天然消暑秘境。这里呢，就是坐拥湖光山色的河北怀来官厅水库国家湿地公园。那大家也许有疑问啊，三伏天逛湿地热不热呢？园内有什么好玩的？带孩子游玩方不方便呢？入园要不要提前预约？今天呢，我们专门请到了湿地文化工作室主任王亚宁，他扎根园区工作6年，熟悉这里的一草一木，各类的游玩配套打卡点位全都了然于心了。 那接下来就请亚宁带我们全方位无死角的解锁湿地公园吃喝玩乐全攻略，欢迎你亚宁。
9: 哎，田雨你好，各位京津冀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特别开心做客玩转京津冀，借着电波啊和大家聊一聊剩下时节的官厅水库国家湿地公园。首先来湿地公园啊是不需要预约的，如果遇到极端天气，我们会在河北怀来官厅水库国家湿地公园的微信公众号上发布消息，大家来之前啊可以关注一下，我每天都驻守园区，见证湿地的四季变化。 眼下园区芦苇繁茂，和风拂面，湖面开阔，依托超大水域的面积天然降温，整体的体感啊是比较舒适的。很多人觉得三伏天出门游玩酷热难耐，但是来到官厅水库国家湿地公园，迎面啊就是湖面凉风，算是京西北家门口

性价比拉满，今天我将全程站在游客的视角，从游园观光到休闲娱乐、消暑吃喝、拍照打卡等方方面面，带着大家吃透世界。

0: 消暑打卡、研学体验等内容，着入园怎么逛、怎么玩、怎么省心避暑。首先我替所有的听众问一个最核心的问题，那在盛夏时节，游客最关心的就是体感温度，那现在湿地公园整体气温、游玩舒适度是怎样的呢？
1: 那我就拿实测的数据来和大家直白讲解，最有说服力了。近期啊，正五金经济城区的普遍气温都在30摄氏度以上，体感啊是比较闷热憋闷的。那在怀来县城区呢，气温基本都在30摄氏度以下。而在官厅水库国家湿地公园是比怀来县城区的温度还要低上那么一两度的，体感上也是比较清爽舒适的。之所以会有这个气温差距，主要是因为园区坐拥上万亩开阔湖面，水体

而且啊，相比于山间的避暑景区，湿地最大的优势就是不潮湿不闷汗。山间密林阴凉，但是湿气重，老人小孩容易感觉到体感不适，但是咱们湖畔的凉风是通透的，干爽清凉，不管是老年人康养散步、亲子家庭出游，还是年轻人拍照打卡，适配度都拉满。再加上七月啊，正值湿地植被的生长旺盛期，水生繁花盛放，水鸟繁

0: 我觉着展馆枯燥，逛起来没意思。其实剩下时节，湿地博物馆可以说是一个完美的消暑站点了。进门呢，瞬间就能褪去暑气。
1: 哎，没错，而且每次去咱们的湿地博物馆啊，作为园内核心文旅研学点位，博物馆的景点占地面积是33300平方米。博物馆的设计理念以环形为概念，360度亲近自然，融于自然，寓意漂浮之环。设计定位为低排放、微影响和全循环。那说到这里呢，我还是想和大家介绍一下湿地博物馆这个建筑的。博物馆啊，采用了全循环的理念。 建筑采用钢结构，预制装配时从工厂制造到现场安装，直至拆除，实现了全寿命的周期的材料循环，而且呢也非常的环保，通过利用太阳能和空气能实现能源循环。不仅如此，雨水也会通过收集及中水的处理实现循环利用，对湿地生态系统实现零影响。哦，
0: 没想到咱们博物馆的这个建筑还有些说道呢。
1: 嗯，对的。最开始的规划修建官厅水库国家湿地公园，我们的核心初衷啊十分明确，首要的任务呢就是系统性的修复永定河上游受损的湿地生态，有效削减沿岸的农业，生活面源污染，筑牢水源涵养屏障，全力保障首都备用水源安全，守住京津冀水源协同底线。 与此同时呢，这项工程也是落实了京津冀首都两区的一个建设战略，推进跨区域生态共治的重点民生工程，最终实现山水相融，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所以园区整体规划场馆的建筑修建阶段，我们始终恪守一条设计原则，要保护生态，以现有的湿地景观呢为基础，让建筑融入山野湖畔，退让于自然。 整体的造型简约克制，低调内敛，不堆砌造型，不张扬人工痕迹，不喧宾夺主，最大限度地保留原生代的湿地肌理，用极简的人文建筑衬托出得天独厚的湿地景观特色。
0: 哎，那确实是啊，在我们游览湿地的时候呢，对于这一感触也是非常直观的。
1: 哦，没错。借着刚才跟大家聊到的场馆设计理念呢，我也顺带和广大听众分享一个很多人不知道的亮点。咱们湿地博物馆建筑在2018年斩获了第6届国际主动式建筑大会颁发的国际主动式建筑大奖。这项国际奖项含金量很高， 评审全程围绕舒适人居、节能降耗、生态环境、人文感知四大维度打分，专门表彰低碳环保、顺应自然、适配生态的建筑，也是全球绿色建筑领域呢极具权威性的一个奖项。除此之外呢，湿地博物馆还获评了国内建筑最高绿色评级，中国绿色三星级建筑，
0: 实现了国际国内双重绿色认证。哦，原来是这样啊，一项国际大奖，一项国内最高绿色建筑认证，这两项重磅荣誉加持啊，足以看得见咱们建设官厅水库国家湿地公园的满满匠心了。那不光是外观设计退让自然，贴合山水肌理，咱们内里的建筑更是坚守低碳节能生态理念，把京津冀生态共治绿色发展的理念实实在在落到一砖一瓦里。
1: 哎，没错，接下来呢，我就带大家细致解读一下咱们湿地博物馆，它属于自然类的科普馆，全程贯穿了科普探秘之旅的一个核心理念。我们打破传统展馆依赖声光电、人造布景的固化展成模式，把整座博物馆化作解锁湿地风光的一把钥匙，引导游客依托展馆沉浸式对话湿地、感知自然，读懂怀来湿地的生态故事， 独有价值，厘清京津冀水源协同背后的一个生态意义。我们希望游客啊，先在馆内读懂湿地，再走出场馆，走入湖畔实景，亲身去拥抱山水，亲近自然，最终发自内心的萌生敬畏自然、守护生态的一个共识。
0: 嗯，
1: 湿地博物馆总展成面积是6400平方米，内部空间规划清晰规整，

完环幕影片，了解了华莱的基本情况，大家顺着指引往前走，就来到了展馆的第一展厅，这里也是整座展馆历史脉络的开端。展厅的主题是历史长河、生态屏障，整个展厅呢以永定河为历史线索，分别借助永定河、官厅水库的由来和建设历程、国家湿地公园三个板块来讲述这片湿地的前半生。 在这里呢，我也想和大家讲述一下修建官厅水库国家湿地公园的背景。永定河啊，曾经被称为浑河、无定河和小黄河，历史上多次泛滥成灾，下游人

0: 守护首都水源的责任，也让我们更加明白这片湿地存在的重大意义。
1: 是的，这段完整的河道变迁、水库建设以及生态修复的一个全过程，游客们走进湿地博物馆之后呢，通过墙面的图文展板、永定河全域的地貌沙盘、纪实影像、影片等多种展成载体，都能收获更加直观立体的了解，一眼啊就能读懂这一路走来的故事。
0: 嗯，那这么看来啊，湿地博物馆不单单是简单的观景打卡点，更是一本立体的怀来生态史书。那把从古至今这条河流的过往协同治水的历程全部都完整的呈现出来了。不管是咱们本地群众还是从北京、天津过来的游客，看完都能真切读懂这片湿地承载的责任与意义。
1: 嗯，您说的没错。那说到湿地呢，它一直有着地球之肾的美誉，想必大家也知道，光这个称呼啊就能看出它在自然生态里举足轻重的一个地位。嗯，不过很多普通游客其实对湿地的概念一知半解，不知道湿地啊到底具备哪些作用。田宇啊，你对湿地有多少了解呢？
0: 哎，说实话，你这么一问，我还真有点答不上来。平时总来湿地公园采风游玩，只知道这里咱们有水、有芦苇、有飞鸟。那但要细说湿地能起到什么样的生态作用，我还真说不透彻。正好借着今天的节目啊，亚年，你给咱们听众朋友们好好来科普科普吧。
1: 没问题，就说咱们人体的肾脏核心功能啊，它就是过滤血液里的杂质，排出毒素，调节体内的一个水分。湿地当然也是一样的道理，大片的芦苇、水草、淤泥层组合在一起，就是大自然自带的一个巨型过滤器。
0: 嗯，原来是这么个道理啊。那这么一对比，一下子就让人听懂了，等于整片的湿地就是永定河天然的净水系统。
1: 嗯，没错，湿地的功能啊可不止这一项，它还在调蓄洪水、调节区域气候、保护生物多样性上呢发挥着重要作用。就说官厅水库国家湿地公园，它是以人工库塘湿地为主的湿地保护区域。公园内除库塘湿地类型外呢，还包括了永久性河流湿地、泛洪平原湿地、水产养殖场等多种类型。多样的湿地类型孕育了丰富的野生动植物。根据调查，目前公园内呢拥有了358种植物，陆生野生动物236种，其中鸟类啊就多达了192种。
0: 嗯，听完这

0: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1: 远离 emo，
2: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3: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4: 我陪着你。
5: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 TTFM， 和你一起听。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5: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100.6
6: FM 100.6，
5: 京津冀之声。
7: 玩转京津冀，2026年活力上线了。
8: 从京味烟火到金门风情，烟照山水。
7: 我们带你跨越地域边界，一站式解锁京津冀最潮新玩法。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
8: 好听、好吃又好玩，京津冀3D主持人带您在青山绿水间品文化，在欢声笑语中享生活。
7: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2026年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0: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由京津冀之声联合天津新闻广播、河北新闻广播、怀来县融媒体中心等京津冀3D主流媒体联合打造的玩转京津冀。吃喝玩乐游购娱，尽在玩转京津冀。我是主持人田宇。刚刚我们跟着亚宁细致地逛完了湿地博物馆，对展馆的建筑特色、历史脉络、生态科普、互动展项都有了透彻的了解。那亚宁刚刚说的这条线路啊，是从官厅水库国家湿地公园的游客中心直接乘车到湿地博物馆进行游玩的。那我们除了乘车之外，还有什么交通工具呢？或者说我们干脆就来一趟徒步旅行？
9: 没问题，徒步啊，自然也是完全可行的。咱们园区的步行道全部平缓无陡坡，推婴儿车、轮椅都能顺畅通行。如果大家偏爱沉浸式的亲近自然，想慢慢的观察路边的花草、偶遇飞鸟，徒步啊就是最好的一个选择。一步一景就能捕捉到很多坐车会错过的一个小众美景。但是咱们湿地公园确实很大，大家如果要是确定徒步的话，一定要做好心理准备。那从游客中心到博物馆，再延伸到整条环湖景观带，园内的通行方式除了咱们刚才提到的观光电瓶车是三伏天出游大部分游客的首选，还有一种就是双人、四人的休闲脚踏车，适合情侣、一家三口或者结伴游玩的年轻人，自由度很高，想在哪儿停下拍照赏花都可以自己把控。不过啊，要在这里给大家提一个小建议，正午烈日当头的时候不建议租，骑起来容易闷热还耗费体力，下午4点之后呢，迎着晚风骑行，体验感呢就会好很多。当然咱们还有一个4人位、6人位的一个电动观光车，这个游玩起来啊，舒适度直接拉满。
0: 哎，这下就清晰了，追求省时省力选观光电瓶车，喜欢自由随性结伴游玩可以租脚踏车，想要静下心沉浸式感受湖野风光，徒步路线就刚刚好。三种方式呢各有特色，能适配不同的游客的游玩喜好。
9: 是的，你说的没错。不过在这里啊，我还是要特意提醒一下各位听众朋友，近期雨水频繁，库区水位有所上涨，那么出于安全管护和生态保护的一个双重考虑，现阶段啊，园区对外开放的核心游览区域主要是集中在了游客中心到湿地博物馆这一段，大家不用觉得范围小就很可惜，恰恰是这一条线路集中了咱们湿地公园最精华、最有代表性的景致与配套。
0: 哦，原来是这样啊！那水位变化也是咱们湖区需要动态调整开放区域的重要原因，那安全肯定是第一位的。那这一段路上沿途都能看到哪些特色风光呢？还有值得停留打卡的点位呢？
9: 沿途的看点啊特别丰富，道路两侧呢是成片的原生乔木防护林，还能近距离的观赏浅水芦苇荡。水位上涨之后呢，水面开阔，时常可以看到野鸭在水边休憩觅食。在这里无论是拍摄人像还是风光作品，出片率极高。等后续水位回落，园区呢还会逐步开放环湖长线，到时候大家就能解锁更多的沿途风光。
0: 那这下呢大家心里就有数了啊，即便现在只开放这一段核心线路，看点配套也完全能满足出游需求，兼顾游玩体验和水域安全了。园区的安排也特别的贴心。那我身边有很多的摄影爱好者，经常傍晚奔赴湿地拍晚霞，都说官厅湖的落日是环京的天花板，这份美景确实无可替代。不知道在咱们现在开放的这条游览线上啊，有没有绝佳的观景机位方便大家拍日落呢？
9: 哎，还真有，这点啊完全不用愁。咱们湿地博物馆的屋顶观光平台啊，就是绝佳的落日打卡点，视野毫无遮挡，整片湖面呢，连片的芦苇全都尽收眼底。傍晚夕阳西下，余晖铺在水面上，波光粼粼，远处群山朦胧，随手一拍都是大片。
0: 那听你这么说啊，我都心动了。等周末有空，我也带上相机，傍晚来这里感受一下大家口中环京顶级的湖畔落日。那观看风景啊难免单调，湿地公园还有哪些休闲娱乐的活动呢，能让大人小孩一起放松游玩？
9: 咱们园区啊专门考虑到了亲子家庭的游玩需求，在游客中心的西北侧打造了一处动力乐园，也叫魔幻世界，是小朋友们特别喜欢的游乐区域。里面设置了激情碰碰车、海盗船、旋转飞椅这类经典的游乐项目。
0: 嗯，那看来咱们的游乐项目种类还挺丰富的啊。
9: 哎，是的，没错，除了观光、研学、亲子游玩之外呢，我们也考虑到了游客的购物伴手礼需求，专门在游客中心设置了一处非遗超市，这里主打咱们怀来本地特色的非遗手作农特产品，很有本地特色。
0: 嗯，那我觉得啊，这个非遗超市这个设置特别用心，很多游客游玩结束都想带点有纪念意义的东西回家，这里都能买到哪些好物呢？
9: 这里的品类也是十分齐全的，像扎染、麦秸画这类非遗手工艺品，天元玻璃打造的各类艺术摆件，还有怀来本地特色的葡萄干、苹果脆、葡萄酒等农特产品，在非遗超市里应有尽有。每一件商品呢，都带着咱们怀来独有的地域特色，不管是自留收藏，还是当作伴手礼送给亲友，都很合适。
0: 嗯，听起来选择啊还真不少，既有承载本地文化的非遗工艺品，又有好吃的特色农副产品，一件小摆件，一包特产，都能把官厅水库国家湿地公园的这份记忆带回家了。那对于从北京、天津自驾过来的游客来说，临走顺路挑选几件伴手礼实在是太方便了。
9: 哎，没错，我们打造这间非遗超市呢，就是希望游客不只是走马观花看风景，还能近距离的接触怀来的一个非遗文化，带走独属这里的一个特色好物，把咱们京津冀山水相依、文旅融合的特色传递出去。
0: 哎，说的太棒了。逛景、研学、遛娃、选购伴手礼，这一条龙安排的到位了。不过出门游玩，安全和文明肯定是第一位的。亚宁，咱们这片湿地

哎，这个提醒特别的有必要。首先是水域安全方面，眼下库区水位上涨，沿线有很多的浅滩，淤泥区呢暗藏风险，大家千万不要私自翻越护栏靠近水边，更不能下水戏水捕捞鱼虾，尤其是带小朋友的家长一定要看管好自家孩子，避免发生意外。 其次啊，就是生态保护的一个相关要求。整片湿地呢是野生鸟类、动植物的一个栖息地，禁止投喂野生水鸟。自带的零食、面包容易打乱鸟类的一个天然觅食习惯。同时啊，不采摘芦苇野花，不踩踏草滩淤泥，不追逐惊扰飞鸟。 另外，园区内全面禁止明火，不允许露营烧烤，烟头等易燃物呢，一定。

0: 不要过度靠近，安静远距离的观赏才是对自然最好的一个尊重。
1: 哎，听完你说的这些注意事项啊，收获很大。看似简单的小事儿，实则都是守护湿地生态、保障自身安全的关键。临水区域不靠近、不破坏一草一木、不带明火入园，文明游园这几点大家一定要记牢。
0: 没错，咱们修建湿地、修复生态啊，付出了多年的一个心血，也希望每一位游客都能自觉遵守游园规定，共同守护这片青青季的生态后花园，让芦荡飞鸟、湖光晚霞能够长久留存。
1: 哎，说的特别有意义啊，美景需要大家一同守护。今天咱们把交通方式、展馆量

0: 购物点位环湖排布下来。接下来呢，我再从游客食宿刚需切入，给大家分享一下。
1: 哎，太好了，老百姓出游向来是以食为先，美景再好也要烟火暖胃。那逛完清幽治愈的湿地公园，大家都想吃一顿地道的本土风味。咱们环湖周边有没有口碑扎实、本地人常去、性价比高的特色餐饮店？

0: 还记得吗？台湾的海鲜和海带鸡蛋全是乡土家常口味，人均五六十啊就能吃得饱饱的。像本地人家庭聚餐、外地游客打卡，都会选择环湖的农家乐。听起来性价比这么高啊，太适合家庭出游了。
1: 而且在湿地周边啊，还分布着不少特色采摘园。眼下这个时节呢，正好是十片黄杏设施大棚葡萄集中上市的时候。逛完公园呢，吃完农家饭，顺路采摘一波鲜果，我们的行程就更完整了。
0: 没错，哎，这条采摘路线呢，特别推荐给大家。本地的特产十片黄杏呢，可谓一绝，素有十片杏不用问的一个美誉。果肉细腻软糯，酸甜适中， 和小肉厚，每年这个时候啊，正是最佳的一个采摘期。杏树呢都是露天种植，满园果香扑鼻，带孩子来呢既能体验采摘乐趣，还能了解本地特色的邻果种植文化。再说咱们当地的葡萄，华莱素有中国葡萄之乡的一个美誉，周边采摘大棚离湿地公园的车程都很短，不用长途奔波。现在成熟的葡萄甜度高，果肉饱满， 像阳光玫瑰、夏黑这些热门品种全都有，游客啊可以进到棚里亲手挑选，现摘现尝，鲜度呢肯定是市场上买不到的。嗯，那一边有香甜多汁的葡萄，一边有地道的十片黄杏，这两种时令鲜果一次全都能打卡了，对于爱吃水果的游客来说呢是吸引力十足了。 而且这亲手采摘的乐趣啊，却是无可替代，大人孩子都能体验田园采摘的快乐。这下游玩路线直接闭环了，观湿地风光，逛科普展馆，亲子游乐，选购非遗特产，品尝柴火狐鲜，最后再来一场田园采摘，一站式体验怀来山水美食与农产。 这一趟短途旅游啊，内容是非常充实了。那如果想在这里住一晚，慢慢感受湖畔夜色，那亚宁住宿都有哪些靠谱的选择呢？
1: 住宿呢，其实是有很多的，适配不同人群的一个需求。最有特色的当属湿地公园内的房车营地，房车就在游客中心附近，推开门啊就能沉浸式的亲近自然，特别适合情侣、亲子家庭小住。房车内部的配套也很齐全，
0: 独立的卫浴、空调、床铺、简易厨具，一应俱全，拎包就能入住。哎，那住房车啊也太有氛围感了，夜晚吹着风看着星空，想想都特别惬意。那除了特色的房车营地之外，还会有别的住宿类型吗？
1: 那当然有啦，追求实惠接地气的朋友可以选周边的农家民宿，大多紧挨着采摘园和农家乐， 吃住一体，农家饭菜呢也能随时的安排，价格亲民，不少民宿还带有小院，能乘凉闲谈。如果偏爱配套完善、舒适度更高的，城区啊也有连锁酒店、商户宾馆，出行购物都便利，距离湿地公园啊也就十几分钟的一个车程。
0: 听你说了啊，感觉层次分得很清楚了。喜欢特色野趣的就选湖畔房车，追求经济实惠的人呢就可以住农家民宿。 那如果看中完善的配套，就选我们城区的酒店。这下吃住玩购宿全套攻略都给听众朋友们整理齐全了，一日游两日游都能直接照搬这份行程。京津冀周边短途游来怀来观听湿地公园的绝对不虚此行。
1: 太对了，而且怀来啊，不仅是中国葡萄之乡，还是中国葡萄酒之乡，是中国第一瓶干白葡萄酒，第一瓶香槟法起泡葡萄酒，第一瓶国际标准白兰地的诞生地。距离湿地几分钟的一个车程，就能抵达怀来桑干酒庄。依托世界葡萄种植黄金纬度优势，盛夏万亩葡园枝繁叶茂，

0: 自然生态人文古迹的一个双向联动。那咱们的文娱项目啊， 动静相宜，不管喜欢热闹松弛还是偏爱古韵清幽，都能适配他们的需求。那听完雅宁全程细致的讲解，从园内观光、消暑玩乐、研学打卡，到环湖特色美食、休闲文娱、观景旅居、特产采购，再到周边特别旅游，我们完整的覆盖了文旅七大维度，全方位解锁了观听水库国家湿地公园盛夏游玩全指南。 其实对于怀来而言啊，观听湿地从来不止一处旅游景区，它是守护京津水源的生态屏障，是滋养塞外故土的绿水青山，更是连通京津冀文旅往来的温情纽带。如今生态向好带动文旅兴业，绿水青山慢慢变成百姓身边看得见摸得着的文旅福祉。
1: 盛夏伏天呢，不必奔赴远方，不必追逐人海，家门口的湖山清风足以治愈所有的燥热与疲惫了。
2: 对的，是这样的。驻守湖畔这几年啊，我日复一日的见证日出日落，炉枯炉融，见证了无数游客奔赴这片碧水，收获清凉与欢喜。盛夏清风正好，湖光山色相宜， 蝉鸣婉转，和风送香，观听水库国家湿地公园也期待着京津冀各地游客怀来父老前来纳凉散心，揽一湖清风，度惬意盛夏，共享塞外山水诗意。
0: 山水藏夏意，湖风润怀来，

0: 也感谢各位听众的耐心收听，欢迎大家常来观听湖畔，赴一场夏日山水之约。
1: 清风不负盛夏，湖水不负相逢。非常感谢各位听众陪伴收听，让我们下次再会，
2: 听众朋友们再见。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清新相伴。

0: 一名共产党员应该始终怀着对群众的深厚情感，使命初心，医疗救助、慈善助学、慈善助老、帮扶生活困难党员、应急救助、慈善体系建设需要你的参与和奉献。共产党员，让我们一起行动。关注北京市慈善协会公众号参与，咨询电话400-816-5360。
1: 想探秘遥远美洲古文明吗？首都博物馆重磅大展，玉米黄金美洲豹来袭，800多件玛雅与安第斯珍贵文物，23家海外文博机构倾力呈现，首博史上最大规模展览，金面具、神鹫、月亮兔、美洲豹，跨越万里，与华夏文明奇妙呼应。三大展厅近万平米，沉浸式穿越3000年美洲传奇。5月18号到10月18号，快来首都博物馆感受神秘古老的美洲文明。

0: 大雨滂沱，洪流汹涌，关于暴雨你更应该了解这些，请看准天气预报、气象预警，不要忽视。暴雨天气尽量减少出行，如需出行不要主动涉水，请远离广告牌、电线杆、坑洼处等。如遇到洪水进屋，请迅速拉断电闸向高处转移。如遭暴雨所困，报警求救时请说清所处位置。牢记这些自救知识，我们一起扛过暴风骤雨。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北京时间17点整，
3: 京津冀之声，
4: 京津冀之声，
3: 调频100.6兆赫，
4: 调频100.6兆赫，
3: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解析心理奥秘，探讨精神卫生问题，提高公众认知，促进心理健康服务。欢迎收听 FM 100.6兆赫京津冀之声每周六日播出的心理健康专题节目《清心相伴》。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欢迎点击收听。京津冀之声传播助力重大国家战略。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京津冀之声 FM 100.6兆赫每周六上午10点首播，17点与周日6点重播的清心相伴节目，我是主持人王磊。我们的节目也会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上同步播出。如果您想反复收听的话，可以到各大手机应用平台下载听听 FM。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清心相伴》，我是主持人思萌。在生活当中，我们经常会遇到这种情况：自己明明心里不愿意，嘴上却答了好的；明明累得不行，还要假装没事没事；明明受了委屈，却反过来责怪自己，是不是我自己太小气了？老好人这三个字听起来像是夸奖，可只有身在其中的人才知道他有多沉，有多累。心理学上给这种状态起了一个名字，叫讨好型人格。它不是一种病，却是一种

0: 们的好是用压抑自我、牺牲边界换来的。所有没有说出口的情绪，最终都变成了向内的自我攻击。今天呢，我们邀请到了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回龙观医院主任心理师安静医生，一起和大家聊一聊，我们该怎么学会说不，又怎么在善良和讨好之间来划清那条线。安医生你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好。
0: 首先啊，我们想明白一下什么是讨好型人格。讨好型人格这个概念最早是怎么来的呢？是不是一个正式的心理学的诊断呢？
1: 问题非常好啊。讨好型人格呢，其实它并不是一个正式的诊断，那它也不是出现在我们诊断手册里的一个疾病的名称。当然呢，它也不是我们经典的人格理论里中的对人格的一个分类。那么最初呢，它是源于我们比较知名的家庭治疗专家萨提亚的一个人际沟通理论。那么在这个沟通理论中呢，他提出有五种基本的沟通方式，其中一种呢就是一种讨好型的沟通方式。那么后续呢，学者们就发现有一类人群呢，他们通常呢是通过牺牲自我的需求来满足他人的一些要求。那这些呢，他们就提出了这是一种讨好型的人际沟通模式。那后面呢，大众们就把它称为一个讨好型人格。
0: 这样比较好记也好理解哈。
1: 对。
0: 那讨好型人格的人通常会有哪些典型的特征呢？如果比如说我们的听众啊，想对自己来判断一下是不是有讨好这个倾向，我们通过哪些方面能够判断呢？
1: 那讨好的人其实他通过牺牲自己的需求，满足他人的需求，来获得一个被认可和内心的安全感。那主要呢有几个表现可以帮助大家来识别。首先呢是不懂得拒绝，或者说他不敢拒绝。那往往呢别人提出一些要求的时候呢他自己可能有一些困难或者不愿意，但是呢往往他不敢说不，硬着头皮就上了。但是往往做完以后呢，有的时候他会觉得委屈，因为他牺牲了自

0: 自我的评价非常依赖于外界，所以他们很多满足他人的需求啊，想让别人高兴，其实呢，从本质上说是希望获得他人对自己的一个认可，他人对自己的一个喜欢。
1: 嗯
0: 啊，那这三个呢是非常明显的讨好性。

0: 害怕冲突，害怕对方不高兴，所以呢他就硬着头皮上不拒绝啊。那这是常见的一些特点。
1: 嗯，害怕冲突，而且在意别人的看法啊。那讨好型人格这种人是不是特别敏感呢？

0: 的行为，他并没有对对方的一些反馈做出什么需求，那么他的付出呢，他的细心体贴也是有原则有边界的，那在我能力范围之内，我能够尽可能照顾到你的需求，但是如果我的需求和你的需求发生冲突的时候，我会做一个权衡啊，我会做出对我自己相对能够做自我保护的一个选择。
1: 也就是说，这个敏感和细心体贴之间，一个是被动的，一个是主动的，
0: 对
1: 吧？
0: 对，
1: 对，
0: 这两个是有一个边界的。
1: 那讨好型人格和那种所谓的善良啊、好脾气啊，最本质的区别到底在哪儿呢？
0: 在这里其实也是一个选择的问题。就是善良，可能我们这是出于本性，我很善良，所以呢，我想去帮助别人。那么这是我特别愿意去做的，我想去做的。因为帮助别人，我也没有特别的一些所求啊，我要你回馈给我微笑，你要认可我，没有这种需求。我只是出于我本心，我想去帮助你，而帮助你，我是非常快乐的。那么对于那个好脾气的人呢，他也是，他比较通透，所以很多事情呢，不会让他激惹到他，所以呢他脾气呢也是比较温和的。但是这些人呢，他都有自己的底线啊，就是我们说我的善良我是有底线的，如果你一个劲儿的向我索取，可能我不愿意了，我觉得不舒服了，我就不再回馈了。那对于好脾气，
1: 我也不是好脾气了。
0: 对对，对于好脾气人来讲，也是我的好脾气也是有一定边界的啊。就是如果你触犯到我的利益，你让我不高兴了，那我是能够很好的去表达这种诉求的。那对于我们刚才提到的好讨好型人格，那他的诉求是更多的，我通过讨好你，我通过为你做事情，我希望能够得到你的一个认可，我希望你心情能好，你心情能愉悦，你别对我发脾气，你别不喜欢我。所以说善良啊，好脾气，它更多的是一种我愿意，我想要这么做。而对于讨好型人格呢，更多的是我不得不，我必须要这样去做，是一种被动的一种选择。
1: 也就可能是没有了自己的底线，甚至于就无法表达自己真实的诉求。
0: 对，是的。
1: 那这种讨好型人格到底是怎么形成的呢？是天生的性格吗？还是说后天造成的身边的环境对他影响更大一些呢？
0: 是两者的一个结合。但是我们认为呢，讨好型人格在后天的这个因素中其实占比是非常大的。那比如说一个人他先天的这个性格特质呢，是比较内向，比较敏感，那这些个体如果在他的成长的过程中他经历的家庭环境，比如说父母情绪不稳定父母是高控的，那这个时候呢，他可能为了去博取父母的认可，让父母开心，他可能就过度的压抑了自己的需求，那么就容易形成这种讨好型的一个人格。所以两者呢皆有，但是我们认为后天的养育其实是对塑造讨好型人格呢是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的。
1: 刚刚你也提到了可能是遇到了高控的父母啊，所以很多老好人的根源可能都要追溯到自己的童年时期，这是为什么呢？孩子到底在什么样的家庭环境当中是更容易被养成讨好别人的习惯？
0: 因为我们说儿童呢，他其实没有独立自我生存的能力，所以呢，他在小的时候在原生家庭里面呢，他需要去观察父母的脸色，养育者的这样的状况，来感受到我是不是安全的所以可能我们长到成人，我们知道父母不开心了也没关系但是对于儿童呢，他的这个认知没有发展到这个水平，他可能会担心如果父母不高兴会不会遗弃我不要我他会有这样的一些不安全感。所以呢在一些家庭中，比如说父母的情绪非常不稳定，那这个时候呢孩子就很担忧，他不知道什么时候父母就不高兴了也不知道父母什么时候高兴了，所以呢他们会发现，比如说他不断的去满足父母的需求压抑自己的需求，让父母能够高兴，那这个时候呢父母微笑了他就觉得安全所以在这种模式下他就容易形成去讨好父母的状态。另外呢还有一些父母他是高控，就要求孩子必须要顺从，你要听我的你不听我的是不行的。
1: 不行
0: 对，如果不行的话，父母就会有比较激烈的反应，比如说我要惩罚你，不许再看手机了不带你出去了你的一些诉求我都给你毙掉了。那这个时候呢，孩子就必须得牺牲自我的需求来满足，来顺从父母的要求。
1: 父母的要求。
0: 对，这是第二点。那么第三呢，还有就是有一些这个家庭呢，他的爱是一种有条件的。比如说你听我的， 你表现得好，啊，我就给你什么啊，然后你表现得不好，我就拒绝你什么，就在这种有条件的这种

0: 家庭的氛围中呢，那这个时候呢，孩子也会习得说，我要去讨好你，我才能获得你对我的认可，你才爱我。那还有一些情感忽视的家庭，比如说父母工作很忙啊，或者父母呢关注不到孩子的内心很多情绪呀、情感的需求的啊。那这个时候呢，孩子为了吸引到父母的注意啊，可能我就好好的干活呀，我听你的话呀，想要获得父母对他情绪上的一些关爱啊，对他的一些关注。那么这些呢，都有可能使孩子成为一种啊讨好型的一个人格。
1: 您刚才提到了是有条件的爱啊，那我们都说了父母对孩子很多时候都是无条件的爱，那如果孩子在成长当中没有得到这种无条件的爱，他是不是就会影响到他长大以后的各种人际关系模式？
0: 是的，所以其实我们说无条件的爱，其实在现实中其实有的时候确实
1: 很难
0: 做到。
1: 对
0: 啊，因为我们父母也是人，
1: 对，也是第一次当父母。
0: 对，然后很多时候呢，我们作为人，我们有一些基本特性，比如说你满足我的需求，我就会微笑，那你没满足我需求，我可能就不高兴了。所以呢，其实很多时候呢，父母爱孩子这是毋庸置疑的，但是呢，可能呈现出来的，比如说你考了100分，那我就情不自禁
1: 很开心，就是高兴啊，对呀。
0: 然后呢，你考的成绩不好呢，我就觉得挺生气。你做了一件漂亮的事儿，我就觉得很高兴，我就会呈现给你。但如果你做的不好，我就会愤怒，我就会生气。那这些东西呢，在我们成年人的视角中，可能我们觉得很正常，我们是人。但是呢，在儿童的眼中呢，他就会判断出只有我做得好，我父母才高兴，我父母才爱我，才喜欢我。那如果我做得不好，你看爸爸妈妈生气了，然后呢，爸爸妈妈该给我的东西不给我了，那就说明他们不爱我了。所以在孩子的视角中呢，他会把这种如果父母啊这个不高兴了，他就会觉着是我不好，你不接受我，他自然而然形成了这样的一个这个观念。那这个观念呢，就会影响他的未来，他就觉得只有我做得足够好，我才配值得爱，我才配值得别人的认可。所以在他长大以后，他可能就会有的人就会拼命的让自己做得特别好，
1: 特别好，
0: 不出错，
1: 对得到别人的认可，
0: 他很依赖于别人的认可。另外呢，就是他去讨好啊，就是我让你高兴，那就说明我是个好人啊，就会形成这样的一种人际交往的互动方式。
1: 还是啊，从小就是要为得到别人的认可而去努力去做很多的事情，看别人的脸色哈。那其实很多父母呢，在教育孩子的时候都会说，你要听话，要懂事儿。其实这和培养出一个讨好型人格之间有关联吗？
0: 也有关联啊。那我们说父母如果说你要去懂事啊，你要听话，那从小呢，如果我们接受到了这样的教育，我们觉得这就是应该的，这就是必须的，这就是正确的。所以当我们长大以后呢，当我们发现有的时候对方的诉求跟我的诉求不一致的时候，我就出现了冲突，我觉得尤其随着我们年龄长大，我觉得我不该这么做呀。但是小时候我们被灌输了这种教育，我们觉得这是该做的。所以这是你有冲突的时候，你听，那你就觉得内心
1: 委屈，为了自己，
0: 对，你就会郁闷。那你不听呢，你又觉得好像你做错了，你就会内疚。所以这就一点点的塑造了讨好型人格的特点，就是听也不行，不听也不行，就是非常的拧巴，非常的冲突，这怎么着其实他内心都是不舒服的。
1: 还真是，我觉得从小就听父母一直在说你得听话，而且你得懂事。还有很多孩子是被冠以这个是一个特别懂事的孩子，他永远是顺从的，特别乖巧的，从来不让人操心的孩子，就把孩子架在那儿了，
0: 对，
1: 是吧？
0: 对，他就觉得这样的就是好的，是对的，因为在小的时候他懂事，他也获得了相应的一些好的反馈，就是你看你多乖，
1: 不断的肯定，
0: 对，他就觉得哎，这个东西是好东西。
1: 可能长大了之后，即使有自己的这个需求，也不敢去表达，
0: 对，不习惯了。
1: 这个自卑和讨好型人格又是什么关系呢？
0: 那这两个其实是互为因果、相互循环的。那比如说，就像我们说的，讨好其实他希望得到别人的认可，
1: 对，
0: 希望别人能喜欢自己。其实他希望从外界获得，是因为他内心其实是缺的。他其实并不真的认为自己很好，
1: 足够好。
0: 对，并不真的觉得自己是值得被爱的、值得好的。所以他总体呢，从根上讲呢，是不认可自己，是自卑的。所以呢，在行为上他就 就会过度的去满足他人的需求，
1: 嗯，
0: 去让别人开心，来去感受到我还行啊，有人爱我。那这种反复的去讨好别人的这个模式呢，又会强化他不行啊，因为呢，你反复的去满足别人的需求，你自己的需求不满足，
1: 嗯，
0: 然后呢，这种行为你就会觉着你不行，你就得让别人去高兴去，然后呢，你一直要扒着别人，哈着别人啊，那这种感觉就是自卑的，我是不如人的，我是低人一等的，那又强化了这种自卑感，然后自卑呢，你又去讨好人，所以就形成了一个恶性的循环，就雪球越滚越大。
1: 嗯，他俩也没有什么先后顺序，也没有说先去自卑然后才去讨好，或者是越讨好越自卑，这两个会循环。
0: 往往自卑呢可能更核心一点，就是他不认可自己，可能更觉得自己可能不够好，是更核心一点，然后呢他的一个应对就是我去讨好啊，但是这个讨好又强化了这种自卑感。
1: 哦，另外一个性格内向还有那种不自信的人与性格外向的人都会有讨好倾向吗？
0: 对，这个讨好的倾向呢跟这个性格内外向其实没有那么大关联啊，那它核心呢都是我要牺牲自己的需求去满足他人的一些需求，来获得别人对我的一个赞扬，所以它跟内外向没有关系，但是可能呢，内外向的人他展现出的讨好呢，不是特别的一样。比如说内向的人呢，他可能就默默的顺从，默默的付出，我就听话。对，那外向人呢，可能在一个社交场合里，那他就会不停的说话，不停的暖场，不停的找话题，然后或者呢是去逗大家乐呀，啊，去把场子调动起来呀，
1: 让气氛融合一些。
0: 对，其实他的本质上依然是我别让大家冷场，我别让大家觉得尴尬，我要
1: 别让别人不舒服，
0: 对，我要负责把这个事儿给弄好了。
1: 嗯，
0: 其实根上都是去满足他人的一个需求。
1: 嗯，那你说这种讨好型人格是不是也不全是从小养成的？可能是经历了某件事之后才会变得小心翼翼的。比如说，可能被欺负过呀，或者被孤立过呀。是不是也会容易变成这种讨好型人格？
0: 是的，就是比如说在过往的生活中，他经历过一些被霸凌、被欺负的一些创伤性的一些经历。
1: 嗯，
0: 那这个时候我们说，这个创伤对一个人的影响，比如说包括他情绪会忧郁呀、会焦虑，那么也会改变他的一些认知和行为。
1: 哦，
0: 比如说他的认知就会发现，我必须得让别人高兴，我才能够不挨打，我才能够让别人善待我。那么也会改变行为，就在这种认知下，那我就去顺从着别人。
1: 嗯，
0: 实际上呢，这些顺从呀、听话、去讨好，有可能是这种创伤后的一个行为的一个反应。那在他自己的心里呢，他觉得这个行为是来保护自己的，让自己免受这种更多的伤害，尤其是在一些这个家庭的这种亲子亲密的夫妻呀、这种亲密的关系里如果他经常呢会受到伤害。但是呢，他又不能够离开，无法离开这段关系中，他会去讨好对方，来确保自己不受到伤害，对于他来讲，这是一个他的一个安全行为，
1: 变成了一种自我保护的行为，
0: 自我保护的行为，
1: 避免创伤，
0: 避免创伤，避免伤害，对，
1: 这个讨好别人的人，表面看是在付出，在帮助别人。可为什么往往自己是最不快乐的那群人呢？
0: 因为我们说我们的快乐很大一部分是源于我们内心的需求得到满足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会愉悦那想买一件衣服买了想干啥干了，那这个时候我们就会有愉悦的感受。
1: 对，
0: 那我们讨好型人格的人，他其实一直没有关注到自己的需求，他一直是在满足别人的需求。那不仅是在满足别人的需求，没满足自己的需求，而且呢有的时候呢，他满足别人的需求是以牺牲自己的需求为代价的。比如说我想做 A， 他想做 B， 那这个时候呢，
1: 为了让他开心，
0: 对，我就选择了跟他一起做 B 这个事情，但是 B 不是我喜欢的，甚至我很厌恶。那我不仅做不到我想做的 A， 我还得去做我不喜欢的 B。那这种长此以往那他长期的压抑自己的需求，自己的需求得不到满足，而且呢我们说他是人就是他没有那么伟大，说我长期的付出我不求回报，我觉得都没问题，不可能的。所以他这样的长期的委屈，我嘴上不说，但我心里是非常非常愤怒或者是不开心的所以我们说老好人啊，这种讨好的人，其实他长期是很压抑情绪的，是不开心的。
1: 那这种久而久之的这种需求不被满足，会不会慢慢的形成他自己就没有什么需求了呢？ 导致他好多时候做决断他自己做不出选择。
0: 是的啊，就是很多时候呢，就是慢慢的他因为以别人的需求为主，
1: 对，
0: 所以他想要什么慢慢的就
1: 忽略掉了，
0: 忽略掉了啊！有的时候甚至他的情绪都变得很麻木，
1: 嗯
0: 啊，就是比如说长期的我不满足我的需求，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会在临床会看到有些人，他不能够明确的说自己的情绪是什么，比如说我生气，我愤怒，
1: 嗯，
0: 他就觉得我不得劲儿，我不痛快，我不舒服，
1: 但我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儿，
0: 对，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甚至我的情绪。

0: 样的流淌起来。我们认为这个情绪如果你流动起来，
1: 嗯，
0: 就没有问题啊。但是如果你流动不起来呢，这个情绪卡在这儿，就会出问题。比如说，有时候我们会有抑郁呀，我们会有焦虑呀，啊，实际上就是我长期的看别人脸色啊，那你高不高兴啊？我就会长期的紧绷着神经啊，就会焦虑了。那如果我长期的要压抑自己的需求，我长期看你的脸色，我很卑微啊。

0: 它呈现出来的啊。那比如说我们在门诊有看这个患者，他就跟我讲，他说他爸爸一直是非常高控的，小的时候他一直受到爸爸的严格的管理
1: 控制，
0: 然后爸让他做什么就做什么，他没有自己的自主权，啊，他后来都结婚了，有一次就是爸爸妈妈要来他家，他说他一听到他爸要来，他就开始
1: 浑身紧张，
0: 疼，对，紧张，绷得紧紧的。他说疼，他说莫名疼，然后爸爸来了以后呢，他也是紧绷绷的，然后呢，爸爸走了，说我要先回老家了，爸爸咔关上门的那一刻，他说非常的神奇。他浑身都不疼，
1: 浑身都不疼了。
0: 对，这就是我们说用躯体来表达我们的很多的一些情绪。
1: 那还有一种说法啊，叫讨好型人格，他不是脾气好，他是不敢脾气不好。真实的情况是这样吗？
0: 对，是的，就是我们说他有脾气，因为他没有自己的需求，没有表达，没有得到
1: 满足，
0: 然后我还得去满足别人的需求。他是一个人，他是正常人，都会不高兴。
1: 对，
0: 但是呢，他有脾气，所以他更多的是压抑着。攒着，但是他不敢发出来，因为我们说讨好型人格人有一个特点，就是他不敢跟别人发生冲突，所以他不敢告诉别人的需求，他更不敢告诉别人我不高兴了，我不开心了，他是没有办法去表达自己的需求情绪，所以呢，他是不敢发脾气，但是他有脾气，
1: 自己是有脾气，所以要把这个脾气压抑住了。
0: 对。
1: 那长期讨好别人，压抑自己真实感受，其实心理上一定是会出现一定问题。您刚才也提到了，或多或少可能会导致焦虑啊、抑郁啊，还会引发什么样的后果呢？
0: 那还有呢，就是比如说他有很多的这种愤怒啊，就是影响他一些睡眠呀等等。那么还有呢，就是他有这样的一些脾气呢，他会通过其他的方式来表达他的这个脾气，比如说他会被动攻击你，比如说长此以往呢，他就会拖延。比如说你让我做什么事儿，好，我做啊，我不拒绝你，但我拖着你，
1: 我不会积极主动的去做，
0: 我拖着你，或者呢是以其他的一些方式来攻击你，比如说冷漠呀，或者是跟之前的表现就非常的不一样了。它是一种被动攻击。那么另外呢，这种他长期压抑的这种愤怒呢，它可能是一种对内的一种攻击。比如说长期的自责呀，贬低自己啊，觉得自己不够好等等的。那么另外呢，就是他就像我们刚才提到，他会躯体化。那么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他攒着攒着，然后呢，他到某一个时点。他会突然爆发。所以很多时候呢，大家觉得这么一个小事儿，你不至于，你怎么就这么大的火气？
1: 对呀，
0: 实际上是他长期的压抑自己的情绪，
1: 积累起来的情绪
0: 导致的一个结果，导致的他的一个爆发，并不是说这件事儿让他爆发的。
1: 所以说老实人不能轻易的欺负他嘛，是吧？
0: 对，是
1: 压抑久了他就会剧烈的爆发。
0: 对，因为他不会像其他的人说你这么做我很不高兴，他及时给你反馈。他不给你反馈，你一直觉得他没事儿。所以呢，你也不会去修正你跟他的互动方式，那他的这种互动呢，他就又觉得不高兴，呀就爆发了。
2: 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欢迎点击收听。京津冀之声传播助力重大国家战略。

0: 的一个爆发。
1: 嗯，
0: 然后呢，另外呢，他会有一些自我攻击的行为啊，比如说我们会看到很多特别愤怒的人，他会砸墙呀、摔东西呀，就是他的火气达到了一定的程度，用普通的我们的这种调整一下认知啊，我呼吸一下，他可能觉得很难再去平复他的情绪了，就会有一些攻击性的一些行为，甚至呢会有一些伤害的一些行为啊，比如说你
1: 伤害自己，
0: 对，摔东西啊，你摔起来的东西如果是玻璃，可能就有可能啊对自己有一些伤害。
1: 包括砸东西啊，其实他也会有一个疼痛的反馈嘛。
0: 对对对，他手砸墙，很多我们看到他手都就是红了。然后呢，或者是他这个有的还有会扇自己，会打自己等等这样的一些方式。
1: 那如果一个人长期对别人是有求必应，身边的人又会怎么看他呢？是不是觉得他也没什么脾气啊，都是很好说话的嘛？所以会反而越来越不尊重他呢？
0: 确实可能会有这种情况，因为其实我们人嘛，他其实都有一些特点，比如说，你好使唤，那我就一直使唤你，然后呢，我一直使唤你呢，你一直都同意的啊，那我就觉得你就理所当然应该去做，因为我习惯了，对，有一天如果他拒绝了，我反而会愤怒，我可能不一定会记得，哎呀，他这么一段时间一直以来都很好的来帮我，那这次他不帮我没问题，很多时候我们是习惯了。所以我们有时候在看啊，同事之间呀，甚至我们在家庭里面啊，大家都会拎着那个我们认为好脾气、好说话的人，
1: 默默付出的那个人，
0: 对，去让他去做很多事情。而这种人呢，他一旦拒绝你，你还老找他茬，你还觉得不满意。
1: 你平时都做了，为什么今天
0: 就
1: 不做了呢？
0: 对，就是一种习惯性。所以呢，其实这样呢，很多时候因为我们人也有自己的弱性，所以我们其实很难说直觉上，哎呦，他这个人真的很好，我觉得我不能老用他，我得。换着来，其实大家可能没有这个意识，
1: 对
0: 啊，只有静下心来认真的去反思的时候，可能才会去想到这些。所以呢，我们过度的付出不一定能换来别人对你的一些更多的
1: 尊重
0: 啊，或者是大家能够更合理的不要老去让你去牺牲，其实也挺难的。
1: 就是不要对所有人都是有求必应啊。
0: 对，
1: 因为要划清自己的底线。讨好型人格在亲密关系当中，比如说夫妻啊、亲子啊，通常会遇到什么样的困境呢？
0: 那其实在这种亲密的关系中，亲子啊还有夫妻啊这种恋爱关系，实际上因为呢他们是会过度的去牺牲自己的需求，就像我们提到了，长期他是坚持不住的，没有人能长期的牺牲自我，所以呢就像我们说到的，他会久了他不满意了，他积攒到一定程度
1: 要爆发一下，
0: 对，爆发一下啊，所以呢这种大的爆发反而会对这种亲子或亲密关系有影响。因为平时我跟你说啊，我不高兴了，其实还好，但如果呢我一下子说出了特别伤你的话，或者我动手了，或者我激烈的爆发，那其实对这个关系的这个影响是更大一些的。那另外呢，就是我们在这种亲密关系中，其实促进亲密关系的是一个真实和真诚，因为我们说只有真正的咱们打过，然后呢打完以后咱俩相安无事，然后呢我们还像之前一样好，这才是一个真正稳定的一个亲密关系。如果一直是保持一个平和啊，然后呢互相的看着挺尊重的，其实这种关系不一定是真实的。因为我们你会发现在关系中越近它越容易有冲突。
1: 对
0: 啊，所以这种真实的这种亲密的关系一定要经历过这种咱们互打啊，互相有一些小伤害，
1: 一些小碰撞，
0: 对，然后呢我们还能平稳的度过，那这个关系就越来越稳定了，
1: 而且不断的试探对方的这个边界感在哪，
0: 对，然后呢就建立了一个正常的正确的关系，就是你有一些底线我知道了，我就不碰了啊。但是呢如果我过度的妥协啊，一是我摸不到这个边界，
1: 对
0: 啊，甚至有的人会觉得
1: 没有边界，
0: 对，就是因为没有边界反而会让对方更焦虑，
1: 对，
0: 说你怎么这么包容我呀，我就一直都觉得什么时候是你的底，你的底到底是什么样，我探不到，反而有的时候会让这个关系，如果另一方很焦虑的话，对，他就会觉得我有什么是底，他反而会焦虑。但另外呢，就是这个关系不真实，也不助于去建立一个正常的和真实的一个更加亲密的关系，也是没有办法建立的。
1: 感觉对方不够真诚似的。
0: 对，他就老是那么，你说我说啥都行，就
1: 你有没有主见呀？
0: 对，
1: 有没有自己的想法呀？
0: 其实我们的感受是很真实的，你老牺牲自己，但其实又不是一个真实的无所求的。 啊，所以就像我们说他牺牲久了他就会吐槽啊，我对你这么好啊，你怎么这么对我呀，你看你都不像我对你这么好对我啊，你怎么不夸我呀，我都为你牺牲这么多了，
1: 嗯，
0: 他是有抱怨的
1: 啊，
0: 所以呢这些他可能都会使这个亲密的关系啊受到冲击。
1: 嗯，那在亲子关系当中呢也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吗？
0: 对，在亲子关系中也是，就是
1: 那有家长也会很讨好型的来对孩子吗？
0: 比如说我们会发现这种情况啊，就是可能在孩子生病之前，因为我们在医疗机构，我们看到很多是生病了孩子哈，我们会发现有一个特点是什么？孩子生病前，可能还家长是非常高控的，严要求啊，高标准。那么孩子生病以后呢，突然还家长就会变得非常的恐慌不知所措，然后呢就一味的去讨好孩子，
1: 嗯
0: 啊，比如说孩子发飙了，
1: 嗯
0: 啊，其实我们真实的关系啊，我们建议要问一问你怎么啦，
1: 对
0: 啊，你发生什么事儿了，我们要有边界，比如说那你把家里电视什么都砸了，我可能需要跟你谈一谈了，
1: 对、
0: 啊、
1: 这个很严重了，
0: 对，那可能对于这个很多这个孩子生病家长夸一下变得讨好呢，他会觉得说你做错什么了，妈妈改行不行啊，求求你不要生气，妈妈改，他变得非常的卑微了。
1: 哦，
0: 实际上我们去感受，如果家长突然变得这么卑微，孩子的感受是非常糟糕的，
1: 嗯，
0: 因为我们认为很多我们每个人其实都很善良，从底本色上讲，所以如果家长非常的讨好，他会觉得不舒服，他会觉得，你像我们有的来访者啊，就会说，说你这么做让我觉得我是个混蛋，
1: 对，觉得自己很不好，
0: 很不好，说我妈妈竟然这么
1: 来
0: 讨
1: 好
0: 我，
1: 跟我说话的语气也是这种，
0: 对对对，就是包括语气啊，小心翼翼的，包括很多家长会变得小心翼翼，
1: 嗯嗯嗯，
0: 不敢说话。这也是我们很多孩子们非常反感的、
1: 哦、
0: 啊，就是说这个就是觉得很假，然后呢不说，不说就像我们说的，其实关系最重要的是真实和真诚，你不说不代表
1: 你没有话，
0: 你没有话，你没有情绪，没有问题、
1: 嗯、
0: 所以你不说，这个孩子第一方面呢他可能觉得不真实，他觉得不开心，就觉得很假这个关系，
1: 嗯，
0: 第二呢他也会慌，说你不说话，
1: 你心里是怎么想的呀？
0: 对，我更
1: 不说呢。
0: 对，
1: 嗯
0: 啊，所以呢，我们建议这个关系一定要是真实和真诚的。如果你这种过度的去让孩子讨好你，不行。
1: 嗯，
0: 那你过度的去讨好孩子，其实这个关系不对等也是不好的，
1: 也不行。
0: 对，
1: 嗯，这个讨好型人格的人，如果他想改变，那么要从哪方面开始呢？
0: 啊，其实很重要的一步，先觉察，因为很多人其实他都没有意识到他是这种人际互动的模式，就是不停地牺牲自己，
1: 对，
0: 甚至他也意识不到他为什么不停地牺牲自己，其实他想要别人的认可，想要别人能够这个喜欢他、
1: 嗯、
0: 啊，希望别发生冲突，因为他非常恐惧冲突，
1: 对，
0: 所以他其实都没有这个意识，他不知道，所以我们觉得就是如果发生改变，那第一步先觉察，你先意识到我有这种互动的一个特点，
1: 嗯，
0: 那我也了解到啊，我为什么要这么互动？哦，其实我是想获得别人的认同，我害怕发生冲突，
1: 嗯
0: 啊，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能去做一些相应的改变啊，所以觉察是最重要的一步。你先有这个意识，如果你没有这个意识，你是没有办法去改变的。
1: 哦，首先第一点就是要觉察。
0: 对，
1: 其实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也提到了很多这样的状态啊，大家可以去对应去觉察一下。看看自己生活当中有没有这样的现象出现过，
0: 对，然后觉察完以后呢，我们就能慢慢的去改变自我，比如说我要学习去说不啊，
1: 嗯
0: 啊，
1: 另外要发现自己内在的真实需求，
0: 真实需求，对，然后呢，我要学会去爱我自己，
1: 嗯，
0: 就是我有优点，我有缺点，我要真实的我先认识我自己，
1: 嗯，
0: 就我对自己的认知不需要不完全的依赖于外界的一个评价，
1: 嗯，
0: 那我们还要认识到冲突，即使发生了冲突又怎么了，
1: 嗯
0: 啊，就是包括我们夫妻之间，咱们吵了一架，吵完以后不是说你就不爱我了，
1: 对，
0: 包括我们跟父母之间吵了，不代表父母就不爱我们，或者我们不爱父母了，
1: 嗯，
0: 那么我们再到平时的同事关系，咱俩就算有一些矛盾，不代表我们就不能相处，不能共事了，
1: 嗯，
0: 让他意识到即使发生冲突天也没有塌，
1: 对，就不要把这个冲突认为是一个特别坏的事情，然后惧怕它的发生，
0: 对，
1: 往往有的时候冲突爆发了会暴露出一些问题，可能会表达出来对方的想法或者是你的想法，在这个过程当中可能对方都能够得到更好的满足，
0: 是的，
1: 嗯，那很多人其实不管拒绝别人啊，

0: 的，就是你要听别人的，你要牺牲自己满足别人。
1: 嗯，
0: 我们认为这是正确的，这是必须的，应该的。
1: 嗯，
0: 所以到现在呢，我们不这么做，我们觉得好像是错的。那你做了错事，你就觉得对不住别人，你就内疚了。所以在这里呢，我们要首先树立一个意识，
1: 嗯，
0: 就是这是我过去的这个成长环境中给了我一种错误的感知。
1: 嗯，
0: 啊，就是这并不是正确的，并不是真实的。啊，那所以呢，我们要告诉自己，我拒绝别人，并不代表我做错了。
1: 哦，
0: 那我没有做错，那这个时候呢，我就不会内疚了。啊，那么另外呢，就是我们要帮助自己意识到，啊，那我要为我的情绪负责。
1: 嗯，
0: 别人也需要为别人的情绪负责。
1: 嗯，
0: 啊，那这种负责是双方各自要做的事情，我没有能力，我也没有必要去为别人的情绪去买单。
1: 哦，
0: 啊，所以要分清。我们各自的情绪各自做主啊。那比如说今天对方如果经历了非常糟糕的事情，其实你怎么讨好他，他都不会开心的。
1: 对，
0: 如果对方今天特别开心，你不用讨好他也开心。
1: 对
0: 啊，所以我们要区分别人的情绪跟我们没有那么大关系。
1: 嗯，
0: 那么对于我们初学这个拒绝的人，可能有一点啊，就是
1: 有点难，
0: 有点难，所以一定要这个鼓励自己，
1: 嗯
0: 啊，慢慢适应。你可能觉得，哎呀，我好内疚，转移注意力，做点其他的事情，拒绝多了，这就成为你生活中的常态了，你就不会觉得啊不对劲儿，
1: 嗯
0: 啊，不要因为说我愧疚了，哎呀，我就立马，我本来拒绝了，说算了算了，我们生活中还有这样，就我刚一拒绝，又立马内疚感就上来了。
1: 嗯，
0: 就觉得不行，我做错了，然后我赶紧又脱口说行吧，要不我弄吧，我弄，我去吧。就是他先拒绝了他，又觉得不得劲儿，然后他适应不了这种不舒服，
1: 嗯，
0: 这种内疚带给他的不舒服，他就立马又回过头了。所以我们要忍住，
1: 嗯，
0: 这种不舒服，前期一定是不舒服的啊，慢慢慢慢的就变了。
1: 嗯，那像您说的这种说不，有没有什么简单好用的技巧教给我们呢？
0: 嗯，
1: 因为在面对别人请求的时候，好像是拒绝，真的感觉会伤到感情，怎么能够得体呢？
0: 嗯，那比如说我们有一些就是比较坚定、温和的，不是说你有情绪就是很温和，哎呀，我真的。我有什么困难，我可能做不到，
1: 嗯，
0: 啊，就直接就给予我做不到。啊，那这个时候可能你有，就像我们刚才提到，你说完这个你会不舒服，
1: 对，
0: 那赶紧转移注意力，不要再去反悔了，哦，啊，
1: 不要
0: 再
1: 去回想这件事情，
0: 对，你就赶紧转移注意力，说了就说了，
1: 嗯，
0: 就是温和而坚定的拒绝，我就是不。那么第二呢，就是我们可以委婉的拖延，让对方意识到其实你不想做，
1: 哦，
0: 啊，比如说，哎呀，说我最近好像时间上啊有。

0: 给他一下其他，你说哎呀这个你让我做啊，其实我可能没有时间做、但是呢我可以给你一点点大概的思路。那可能如果你要帮他去做这个事，你要花很多时间。
1: 对，
0: 但你给他一个思路，或者你给他一个方法，可能一分钟两分钟。所以呢去有一个折中，
1: 也算你帮助了他。
0: 对，就是折中一下，你没有委屈你的需求，你没有完全为了他需求放弃自己。给他一点点，这样的话也能够去完成啊，就是你这个拒绝，
1: 这也不算完全的拒绝。
0: 对，然后呢又不伤害你的利益。另外呢我们建议大家可以从小的拒绝开始试啊，因为可能在我们比如说尤其工作中啊有一些任务，其实你长此以往你都是很听话的。然后领导给你个任务你就接，然后你突然说我就不接了，其实确实挺难的，
1: 挺伤人的也。
0: 对对，所以我们可以从生活中的一点点小事儿先练起。就是微不足道的一些小问题啊，小事儿，别人说哎你是去那个上厕所吗，上卫生间吗，你能不能顺道给我去门口拿一个快递。然后呢比如说这种小事儿对别人的影响也不大，你就可以先拒绝，
1: 先尝试着拒绝。
0: 对对，
1: 看看
0: 我去卫生间我还得去那个别的办公室呢，我可能够呛了。就这种小事儿对别人的影响也不那么大。这种生活中微不足道小事我们可以先从这些练起。
1: 另外啊，就是一个人已经习惯了讨好别人很多年了，其实

0: 他的改变相对就会快一些，
1: 嗯
0: 啊，可能几个月可能就调过来了啊。但是可能有的人呢，他这个自己的阅历啊，
1: 嗯，
0: 自己对这个问题的一个认知啊，并不是特别深刻的话，那他可能就改变就会慢一些，可能要需要几年的时间，
1: 嗯
0: 啊。但是我们认为，其实他只要有这个意识，
1: 有这个觉察，
0: 对，再加上你生活中一些阅历会给你一些感受感知，那其实这个调整慢慢终究都能够调整过来。
1: 嗯，好的，讨好型人格看似善良啊，实则是非常容易消耗自我的。愿我们都能够学会适度的拒绝，看见自己内心的需求。那在善待他人的同时，也希望可以温柔的善待自己，活出一个舒服自在的相处模式。非常感谢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回龙观医院的主任心理师安静医生，谢谢安静医生今天给我们带来这么详细的讲解啊。好的，谢谢安医生。
0: 好，谢谢主持人，谢谢听众朋友。
1: 嗯，听众朋友，再会。
2: 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欢迎点击收听。京津冀之声传播助力重大国家战略。好了，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如果您想反复收听我们的节目，可以到各大手机应用平台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我们在明天的同一时间再见。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4: 炎炎夏日，酷暑的小确幸就在北广购物，还在等什么？快来抢购吧！2026年的7月18号至7月31号期间呢，来北广购物订购商品，全场1件95折，2件92折，5件以上9折优惠。广播商品与商城广播商品同步，特价商品除外。快来拨打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也可以关注北广放心的微信小程序，随时下单哟。
5: 经常听众都

0: 您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广生活时间，我是周杰。
1: Hello， 各位好，我是李红。
0: 哎，这个日常生活当中啊，咱们无论是老人、小孩还是上班族，平常呢都少不了饮料的选择。比如有的人呢喜欢喝茶，有的人呢吃饭的时候呢喜欢喝瓶啤酒。孩子们呢当然是各种各样的饮料是他们的首选了。但是你说作为家长来讲，让他们喝饮料的话，就得给他们把好关，是吧？
1: 大家对于健康的这个要求是越来越高了。
0: 对，
1: 那么今天呢，我们就给大家带来一个饮品上的好选择，比孩子手中的汽水包括那些碳酸饮料更加的健康，比您手中的果汁更加的营养纯粹。
0: 没错，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是番茄汁儿。那么说到这个番茄汁儿啊，好像有些朋友第一反应的就是它是蔬菜汁儿啊，因为蔬菜汁儿啊，印象当中好像没有果汁那么好喝所以呢，很多人呢知道它健康，但是并不选择它。但是今天我们给大家选择这个番茄汁儿呢，是既健康又美味。
1: 喝起来呢，又让人感觉到味道特别特别的浓郁，同时营养上还补充了。要跟大家说呀，现在的饮料消费呢，其实挺常见的，孩子和我们广大的女性朋友们可能更喜欢带一点甜味的，带一点这个浓郁的果香味的。
0: 对，
1: 所以说呢，大家对于果汁挑选还是比较在意的。那么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番茄汁呢，首先它的营养上、健康上，您不用担心了。为什么？番茄本身就是营养特别丰富的一种蔬菜，它里边富含着维生素 A、 维生素 C、 维生素 B1、 B2 以及胡萝卜素。大家要知道胡萝卜素其实对于老人孩子来说都特别好。
0: 对，
1: 但是你要知道家里边爱吃胡萝卜的这个小孩儿，
0: 一提胡萝卜呢就
1: 抵触。而且呢，这番茄汁里面含有什么呢？钙、磷、钾、镁等多种元素，还有蛋白质和有机酸，还有维生素。

0: 番茄红素。哎，比如说家里边有这个中老年人来说的，您平常一定要多吃番茄，因为这个番茄红素特别特别的有好处。但是您说平常光啃一大番茄，每天您能啃多少？另外味儿好多人说接受不太了。
1: 对，
0: 那么做成这个番茄汁以后，它是味道能好吗？告诉您，味道特别的好。这个呢，番茄的番茄汁，它打破了您对于传统的果蔬汁啊果汁的一种印象，它又好喝，同时又浓郁。要知道很多的这个外面好喝的果汁里边要添加特别特别多的这种各种一样的添加剂，但是它的味道就不那么纯粹了。今天您喝这个番茄的健康的番茄汁，首先它的营养配料表特别的干净，只有水、浓缩番茄汁和一点点的葡萄糖，就是给增加一点点的甜味。同时它还特别的好喝，浓浓的番茄味道，酸酸甜甜的，根本停不下来。这是源于什么？源于它的原料。
1: 它选的品不一样。
0: 哎，
1: 因为我知道呢，这个全球三大黄金产区之一啊，像美国加州的河谷地，还有这个欧洲的地中海地区，这都是产好的番茄的地方。
0: 哎，
1: 另外还有一个就是我国的新疆。
0: 哎，要知道新疆的番茄和您在北京的超市里边啊，或者市场里边买的番茄不一样。但是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西红柿汁番茄汁的，它的原产料是来自于新疆的番茄。首先它的味道就非常出色，这是源于它新疆那个地方，大家都知道这叫什么，
1: 早川棉五川沙，围着火炉吃西瓜。
0: 您说的这个对，早晚温差特别大，所以说它糖分积累的比较多，首先自己就带一点这个甜甜的味道。另外还有一点是什么呢，它用的是咱们小时候的那种老番茄。这个老番茄呀，您平常炒菜呀或者当水果吃什么的不好看，
1: 对，
0: 就是用这种老番茄种做出来的这个番茄汁啊，它味道特别特别的浓郁，所以说喝起来特别好喝，而且它还是熟化过的。熟化过的番茄就跟咱们做这个鸡蛋炒西红柿一样，
1: 对，
0: 它里边的番茄红素更容易被人体所吸收，
1: 没错。
0: 所以说这样的番茄汁做出来，健康营养，好喝，而且呢营养特别的全面，还能被人所吸收。
1: 对，因为你吃西红柿的话，你想吃那个番茄红素还不是那么容易，它必须得跟油啊给它激化在一起，番茄红素才能出来。
0: 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番茄的健康的番茄汁啊，它的营养全面性包括它的口味特别特别出色，虽然说在外边卖挺贵的，十块钱左右一盒，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组合量挺大的，但是今天的价格却特别特别的实惠，
1: 性价比真的是高啊。来，我看了一下今天这个组合叫做番茄超健康番茄汁啊，咱们分主品赠品，给大家的主品呢是125毫升一盒，给大家是30盒啊，另外呢我们还有一个特别的赠送10盒，这是40盒，是吧？
0: 40盒。
1: 那么市面上的话呢，一盒要10块钱，这得多少钱啊？另外，今天我们还有一个特别的新品首发的组合翻倍的优惠啊！再给大家同样的40盒，那一共加起来80盒，
0: 一共80盒，在市面上就要700-800块钱了。
1: 对，
0: 今天我们只需要
1: 299元。
0: 哎，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另外呢，您也可以关注我们微信公众号"北广购物"，回复"番茄"两个字就能收到购买的链接了。另外今天这个组合的价钱299，拿到80盒是什么意思呢？一盒也就不到4块钱，3块多钱，
0: 所以说这个价格还是非常实惠的。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接下来来说重点，今天您喝125毫升一盒的番茄汁能收到多少的营养呢？给大家做一个量化的比较，62颗左右的小番茄，4颗左右的大西红柿，
1: 我天！
0: 哎，您想啊，您平常说，吃这个好吃那个好，但是是需要量的保证的，而且要长期的，每天都吃，
1: 没错。
0: 那么谁能说一天给孩子吃62颗
1: 小西红柿，玩4个大西红柿，这谁也吃不了。
0: 但是今天125毫升的这里边的这个番茄红素的量，就相当于您吃了62颗小番茄，吃了4颗大西红柿，而且是有检测报告的，每100克的这个番茄汁里边含有6毫克的番茄红素，咱们这个是125毫升嘛，相当于7.5毫克的番茄红素。那么一颗小西红柿当中含有0.12毫克，一颗大西红柿当中含有2毫克左右，所以说这都是成比例的，给大家换算过来，那就是您半杯牛奶左右的量，125毫升的番茄汁就相当于吃了62颗小西红柿，吃了4颗左右的大西红柿，
1: 这个真足性，
0: 这个营养是特别特别的充足的，
1: 真是。
0: 而且今天咱们给大家

也就是说您在飞机上吃的那个飞机餐，他给您的发的那一小盒的这个番茄汁儿就是源自于它，或者是什么呢？您要记住了，家里边有孩子的、有学生的，既然要补充营养，咱们就要找安全放心的这样的生产企业。那么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番茄的番茄汁儿，它是来自于北京学生营养餐协会的会员单位，就是咱平常在学校里边吃的那个营养餐，它也是提供这个果蔬汁的。那么这样的产品，您说该有多放心？这样的产品它的质量该有多好？那一盒拿回去以后，无论是老人孩子来说，每天一盒番茄汁对于身体的营养都是一个非常非常足够的补充。而且刚才我提到的这两个会员单位都是在它的盒身上有明确的标注的。那么咱们今天一盒番茄汁能补充到什么营养？维生素 A、维生素 C、维生素 B1、B2 以及胡萝卜素和番茄素，这两种对于老人孩子来说都非常重要。

0: 这盒得小四百了，是吧？那么今天呢，我们是新品首发组合翻倍，再给您同样的四十盒，一共加起来80盒。
1: 哎，
0: 那今天的价格呢，只要299，
1: 299带走80盒，和每盒不到4块钱。
0: 是，如果您需要的话呢，赶快来拨打电话订购。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
1: 还是那句话，
0: 北广购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京津冀新干线。
4: 主动减排，从我做起，建设美丽首都，让我们的生活更加美好。
5: 无论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5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100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6: 以上为广告时间。北京时间18点整，
3: 京津冀之声，
7: 京津冀之声，
3: 调频100.6兆赫，
7: 调频100.6兆赫，
3: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7: 协同发展。

0: 协同发展，权威播报，
1: 资讯先锋，百姓视角，
0: 汇集全天新闻资讯，更快一步，更深一度。
1: 晚间不晚点，三地一线连，尽在 FM 100.6，京津冀之声。
0: 京津冀，新干线。

0: 汇集全天新闻资讯，听众朋友晚上好，这里是京津冀新干线，我是思萌。
1: 大家好，我是志强。今天是2026年7月19号星期日，首先来关注京津冀三地的天气。
0: 北京地区今天夜间有雷阵雨，最低气温22摄氏度。
1: 天津地区今天夜间阴，最低气温27摄氏度。
0: 河北地区石家庄今天夜间晴，最低气温24摄氏度。
1: 明天是周一，北京、天津机动车尾号限行是1和6，提示您遵照执行。
0: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您将收听到以下主要内容：北京三家国字头重点实验室开放课题基金，最高资助20万。
1: 北京明天正式迈入7下8上主汛期，雷阵雨即将应景抵京。
0: 天津口岸邮轮双母港模式在升级，北方首个邮轮入境加飞机返程空海连程项目落地。
1: 2026第六届京张全季体育旅游嘉年华在张家口正式启动。
0: 中国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将在30个国家应用，妈祖出海赋能气象防灾。
1: 我们的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和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官方客户端金云同步播出。另外您还可以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收听我们的节目。马上为您带来今天京津冀新干线的详细内容。
2: 发现京津冀最新动态，聚焦三地协同发展，京津冀三地热点。
0: 三地热点，首先来关注产业发展方面。为了提升市场监管科技创新能力，在北京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的指导之下，北京市检验检测认证中心近日组织所属三家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重点实验室设立开放课题基金。凡研究项目与重点实验室的研究方向契合，而且具有重要科学意义和应用前景的，可以申请课题经费资助，最高资助额度可以达到20万元。
1: 记者从北京市市场监管局了解到，此次设立开放课题基金的三家国家市场监管总局重点实验室各具特色，各有侧重，

例如食品安全重大综合保障关键技术实验室依托北京市食品检验研究院设立，是首批国家市场监管重点实验室中唯一专注食品安全重大综合保障技术领域。

0: 关注天津方面，今年上半年天津经济增长向稳，经济运行向好，质量效益向优，发展动能向新，新质生产力加速落地，高质量发展渐行渐效。具体来听天津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1: 今年上半年，生物医药产业增长 10.6%， 天津共有246家规上生物医药企业，32个国家级创新平台，9家全国重点实验室，56家三级医院，资源集聚，在化学药、中药、生物制品、医疗器械等领域都形成了完整的产业链。同时，各区错位发展，带动全域多点开花。天津经开区主打发展核酸药物等新赛道，上半年生物医药领域增速领跑全市。武清区主攻合成生物领域，加快推动北京研发成果在武清转化，上半年生物医药产业增速保持两位数。静海区打造中西医融合大健康产业，各区持续围绕主导产业补齐短板，带动生物医药产业发展。
2: 天津在生物医药的这个领域布局的比较全面的，比较完整的，研发能力比较强，形成了 一套比较完整的产业链，给咱们这个生物医药产业提供新的发展动力。
1: 位于滨海新区的河源生物主营细胞治疗创新药，由于常年与中国医学科学院血液学研究所和细胞生态海河实验室合作，在全国率先跑通了白血病治疗新技术的转化路，抢下了市场先机。凭借着白血病创新药等新产品，今年已经拿下了150多个订单，几乎相当于去年全年总数。抓住建圈扩围的新机遇，接下来河源生物还将和北京301医院、北大人民医院等近10家医院加大合作，推动治疗儿童急性白血病等新药在今年加快落地。
3: 17号，北方首个邮轮入境加飞机返程空海

0: 其中不仅有之前从天津出发的1000多名常客，还有从韩国新登船的20名游客。随后，这20名韩国游客在天津、北京两地进行游览，并于19号从北京乘机返程。这一方面标志着天津中韩邮轮双母港航线实现常态化运营，同时也意味着北方地区首个邮轮入境加飞机返程空海联程出入境模式在天津正式落地。市商务局口岸服务处副处长陈曦说。
1: 本次呢，我们是邮轮的一个模式的创新，游客可以通过邮轮入境，并且通过在中国的游玩以后坐飞机返回，延长了入境消费在中国的停留时间，让游客能够更好的体验中国的衣食住行游玩乐，让更多的消费留在了本地。
0: 2025年，天津率先在北方启动中韩邮轮双母港运营模式试点。本次爱达地中海号往返航次的顺利执行，验证了双母港模式的成熟运营能力。为保障联程客流顺畅入境，市商务局会同多部门协同联动，优化整体流程。东江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执勤二队副队长王晶说。
2: 我们提前对接了船方还有代理公司，准确地掌握了入境人员的信息，开展了预检的工作。为了让这批联程旅客能够最大程度地压缩通关时间，我们为他们开辟了专门的通关通道，增设了警力协助办理通关手续。
3: 来关注天气情况，明天开始，北京市的天气逐渐转阴，中午前后至夜间将会有明显的雷阵雨天气过程。降雨时，部分地区可能会伴有短时的强降水、短时大风或者小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提示大家注意防范。周一的晚高峰出行，务必要关注临近的预报预警信息。下周二到周四，若冷空气活动频繁，北京市仍然多有雷阵雨天气。
4: 从明天起，北京将正式进入七下八上主汛期的关键时段，还请大家多关注天气变化，提前做好防范。在气温方面，下周气温相对稳定，白天的最高气温在30到34摄氏度之间。由于湿度较大，午间午后体感依然闷热，伏天里的防暑降温还是必不可少的。
3: 来关注交通方面，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从5月1号起实施，至今已经2个多月。北京市公安局交管局昨天通报，条例施行以来，电动自行车骑乘人头盔的佩戴率同比显著提升，电动自行车事故亡人同比减少16人。具体情况，来听北京交通广播记者王琛琛的报道。
5: 本周五晚高峰，海淀区五棵松路口车来车往，不断有共享单车、电动自行车穿梭于非机动车道。记者在路口多个方向观察，大部分骑行人都戴着头盔。
6: 上次没戴，受伤了一次，磕蹭了一下，从这以后就给自己加了个安全保障。
7: 骑车肯定得戴，行车习惯了，这不是为了安全吗？
8: 天天都戴，遵守交通规则。要是摔一下的话，那能保护头部。
5: 个别骑行者没有佩戴头盔，还有部分人虽然戴了头盔，但卡扣没有系紧。
9: 离得比较近嘛，就这么一小段路，骑得慢就还好。
10: 夏天上班一早一晚还好一些，但是如果午后比较热的时候出去，可能就会有一点闷得慌嘛。
5: 在四环桥下，执勤民警正在维护交通秩序，并对过往电动自行车骑行人头盔佩戴情况逐一检查。一名没戴头盔的中年男性骑电动车自东向西驶过桥下，看到民警，他立刻从座椅下方拿出头盔戴在了头上。
11: 你好，先生。
12: 马上马上。
11: 高分大队民警啊。咱骑电动车啊，要求规范佩戴头盔。
12: 对，我这刚取完车，我一看绿灯了，我就赶紧过来了，真不好意思啊。
10: 咱应该先戴头盔再骑车。
11: 驾驶电动自行车未规范佩戴成员头盔的，咱有一个20元的处罚，但是系紧啊。
12: 哎，好嘞。
5: 海淀交通管理支队公主坟大队警长梁玉新说，条例实施2个多月以来，五棵松桥下非机动车骑行者的遵章守法率明显提高。
13: 5月1号正式实施之后，咱们的加强了路面执法，头盔的佩戴率从最先开始的不知道不多，到现在能达到90%以上。在我们的执法过程当中，发现了有怕热把这帽子挂在一个车把上或者后备箱里边就没戴，第二就是说是戴了安全带没系好，我们肯定会处罚，同时呢对他进行安全教育。 必须要戴好才能保证到他们的安全。
5: 根据北京交管部门的最新通报，本市电动自行车骑行者头盔佩戴率已从4月份的45%提升到90%左右，电动自行车亡人数同比减少16人。不过涉及电动自行车交通亡人事故仍然占全部亡人事故总数的30%左右，且57%因事故死亡的驾驶人没有佩戴安全头盔，加重了伤害后果。北京市公安局交管局法制支队民警王福雷表示，
14: 北京市电动自行车骑乘人佩戴头盔的比例已经有所上升，电动自行车骑乘人佩戴头盔可以有效地降低严重的脑损伤风险，法规同时设定了相关的法律责任，希望市民朋友主动地自觉地佩戴头盔。
4: 北京市绿书签行动成果展示暨护苗2026专项行动推进活动昨天在首钢园举办，活动以绿色阅读文明上网为主题，参加活动的孩子们在五大场景闯关打卡，在寓教娱乐沉浸互动的形式当中学习如何守护自身安全，辨别正版书籍，拒绝网络暴力，健康文明上网。活动还通过展览展示、文艺表演、荐书演讲等多种形式，生动地呈现了北京市绿书签行动的阶段性成果。
3: 昨天，2026年河北扶桑乐业京津京津冀家庭服务业人力资源对接交流会在河北定州举办，现场发布了上千个岗位，五组跨区域劳务合作签约。具体情况，来听河北台记者的报道。
15: 活动现场，来自京津冀的80多家家政企业集中设展，母婴护理、养老康养、居家收纳等上千个岗位集中发布。记者在现场看到，不少求职者一早就来到现场，咨询岗位、登记信息。
16: 今儿个10点半左右叫了个姐们儿，从村里过来的，下着小院儿。到这儿一看，北京这招人的挺多，问了几家，家里进了群的。
15: 记者调查发现，如今京津家政市场需求持续升级，岗位朝着精细化、专业化、复合型方向快速迭代。除月嫂、育儿师、养老护理等基础岗位外，家庭陪伴师、中医保健、陪诊师等新型细分岗位需求量持续走高。
17: 这次呢，我们带来的有高端家政和那个家庭陪伴师。北京市民呢，对咱们河北辅导呢，要求呢，不像以前可能要求的基本的这么的家务这么简单，对吧？现在更趋向于更专业化、更精细化，更职业化的那种一个趋势。比如照顾老人，更趋向于可能要会点按摩，然后呢，还有是简单疾病的一些治疗了，还有是心理辅导。
18: 人们对健康的意识需求越来越高，所以在这个基础上呢，我们就给家政员赋能了。让他不光是能解决一般的家务，还能具备家庭保健这种能力。
15: 活动期间，来自京津冀三地的家政企业协会代表一对一现场洽谈，五组跨区域劳务合作完成签约。
19: 今天呢，我们与北京的企业进行了签约，同时呢，进行了深层次的交流，发现了咱们北京对家政从业者的需求更加精细化。我们也会针对定州市的培训课程进行定制化的改进，使咱们定州级的河北扶桑在北京就能走出去，站得稳，实现高薪就业。
4: 昨天，景山公园2026年景园中轴北京市第16届精品盆景展暨第8届京津冀盆景艺术展拉开帷幕。展览汇聚京津冀、中原、岭南等地近300盆精品盆景，为市民游客奉上了一场消夏艺术盛宴。来听北京交通广播记者王琛琛的报道。
5: 在景山公园观德殿院落内，一盆盆造型各异的盆景与古建红墙相得益彰，将中国园林艺术的博大精深展现得淋漓尽致。很多市民游客拿起手机拍照，定格下方寸之间尽览山河的园林雅趣。
20: 造型确实好看，挺惊喜的，人家做这些多不容易啊，欣赏一下还是免费的，简直就是太惠民了。有点这个也确实提高人们这个品味，是吧？
21: 感受挺好，一是这个盆景养眼，二是呢看到了咱中国的匠人精神也体现在这里边了，为我们的传统文化点赞。
5: 这次京津冀盆景艺术展中，三地近40个品种的100多盆精品盆景集中亮相。景山公园园林科技科科长周明杰介绍，
0: 今年呢，北京地区总共选送了34件作品，十余个树种，包含有一些乡土的树种，包括黄杨、地柏、鹅耳栗、三角枫等等，也包含一些南方的树种，像三角梅等等。京津冀三地地区的盆景呢，种类比较丰富，涵盖了我们的树桩盆景、山水盆景、水旱盆景以及微型盆景几大类别，游客在这个观德殿院落里都可以欣赏到。
5: 天津市选送了39件作品，天津盆景协会常务理事于如中也是一位盆景大师，他带来了自己的盆景作品，红色的树根上盘踞着白色的舍利，整体造型犹如仙鹤一般。
1: 它是一盆啊真白，它有个特点，红皮、白骨和绿叶，它形成了这个白骨啊，它为舍利，这是也是我在养了几十年的东西了。再白的地方它已经没有生命力了，养护和制作呀、修剪啊，把它养白了，出了这个版画舍利，扭曲翻转，让它变化多端，给大家展示出来呢这个树的整体效果。
5: 本届盆景展期间，景山公园将以观德殿、寿皇殿及还原主路为主要展区，分阶段呈现不同地域的盆景精品。周明杰说，
0: 从7月18号到8月6号，我们是展出这个北京地区的精品盆景以及京津冀三地的精品盆景。8月7号到8月26号呢，将邀请我们的中原，也就是山东以及岭南、广州地区，还有湖北十堰三地区的这个精品盆景展示在我们的寿皇殿以及观德殿区域。届时大家可以看到南北不同的盆景的风格。
3: 昨天上午，2026第六届京张全聚体育旅游嘉年华在河北省张家口康保县正式启动，活动将一直持续到10月份。来听河北台记者的报道。
22: 启动仪式上，主办方发布了

0: 文旅政策、京张体育文化旅游带全龄乐享户外休闲指南、张家口市夏秋季四大主题136项特色体育赛事等产品。与往届不同，本届嘉年华集中活动创新打造全域联动全新模式，玉县、沽源、康保同期举办专场活动。沽源专场主打湿地生态与传统民俗相融的特色场景，推出全国烤羊大会、篝火狂欢晚会、沽赛杯、蓟蒙草原湿地自行车骑游大会等赛事活动。
1: 草绿水美天蓝，大家一起聚到这儿，高高兴兴的、欢欢乐乐的骑一场、骑游一场、玩一场呗。
2: 持续盘活草原湿地、蒙羊文化资源，进一步放大赛事 IP 带动效应，全力打造具有坝上辨识度、京张影响力的户外运动目的地。
0: 玉县专场依托山地资源举办环古城健步跑、小天山超级越野赛等赛事活动，康保专场聚焦草原户外竞技与多元文旅体验，举办2026康巴诺尔湖机车越野全国邀请赛、2026康保草原马拉松等体育赛事。
3: 比赛连旅游带活动，带着大家一起在一块热闹热闹，挺好。
0: 据介绍，本届嘉年华将持续至十月份，呈现一场贯穿初夏至金秋的户外运动盛宴，设置体育赛事、体育休闲、体旅惠民、体育研学、产业交流五大活动板块，覆盖京张体育文化旅游带全域。
4: 昨天，大都北京首仗集市在国家会议中心二期正式开展，集市在国家会议中心二期四号展厅，每个品牌摊位均配备了专属的主题帐篷，展馆四周布设了人气插画师联名主题展区，现场近300家手帐品牌摊位云集，众多高人气插画师入驻，市民游客可以一站式选购多国特色手帐、文创好物，收藏展会限定原创作品，解锁专属的定制签绘，并与画师面对面的交流创作，感受手帐文化独有的艺术氛围和人文温度。
5: 这个暑假，亚奥商圈也增加了一处集美食、休闲、娱乐于一体的好去处。坐落于国家会议中心二期下沉广场的商业街区北城汇，近日已开街试营业。超过8000平方米的庭院式下沉空间里，既能品尝国际特色料理和地道中华美食，又能体验巨型铜雕艺术北京首展。
4: 眼下，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正在首都博物馆展出。本次展览汇集了墨西哥、秘鲁两国20多家文博机构的馆藏，堪称是跨越3000多年的玛雅与安第斯文化盛宴。约800件美洲古文明珍宝亮相，展览将持续到10月18号。
5: 眼下，河北省衡水、深州90000亩仙桃陆续进入到采摘的高峰期，果农们抓紧抢收、抢先上市。来听河北台记者的报道。
6: 一大早，深州市西新庄村果农李继宗的桃园就忙活开了，工人们采摘、分拣，一筐筐仙桃装车待发。
7: 今年桃的品质特别好，口感特别甜。去年我们这个桃啊，就是销往东北比较多。今年是增交的是新疆和上海的客户，我们这批桃子就直接销往新疆。
6: 为帮果农抢先销售，深州市提前对接快递公司，在仙桃核心种植村增设便民服务点100多处，方便果农就近分拣，当天发货。
8: 采摘揽收点的话，桃子这一天发100多票，上午采摘，下午及时发出去。衡水市内或者是石家庄，下午就基本上都能送到京津周边其他城市，次日清晨也能送到。
6: 深州是蜜桃之乡，桃种植面积达90000亩，年产量超过17万吨。当地依托省市县村四级农技服务网络，推广新品种、新技术，常态化开展田间培训，果品品质持续提升。
9: 目前它的整个桃类产业的这个生产的水平啊，已达到了省内国内的一个先进水平。下一步呢，随着这个市场的需求的不断变化和人们对这个桃果的这个要求不断提高，我们的重点方向呢，就是提高果品质量，啊，做好这个品牌效应。
6: 采收季期间，当地还通过举办线上线下产销对接会、搭建电商销售平台等方式，不断拓宽仙桃销路。目前，深州桃产品销售覆盖全国，还远销俄罗斯、韩国等海外市场。
10: 现在呀，我们深州桃子品质啊不断提升，市场越来越好，基本上实现了全产全销。
11: 欢迎您继续收听京津冀新干线。
4: 来关注国内和国际方面，7月17号，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召开，我国宣布支持全球人工智能发展三大举措，其中明确未来五年推动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在30个国家落地应用。目前妈祖已经在7个国家完成落地，同时支持全球40余国云端试用。
5: 2025年7月份，中国气象局在上海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正式发布了妈祖气象预警方案。这样一个尖端科技项目，为何会以中国传统海神妈祖来命名？看似跨界的命名以选择背后，又藏着中国式人文精神和全球气象服务使命的深度共鸣。
4: 在古代传说当中，妈祖精通天文气象，守护海上百姓平安。妈祖原名林默娘，是中华传统文化当中护佑渔民出海、通晓气象海洋防灾知识的女神，也是两岸共同的民间信仰，在促进两岸交流合作当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将这套硬核科技系统命名为妈祖，诠释了从古老智慧到现代科技的精神传承。
5: 作为中国沿海民众敬仰千年的海上守护神，妈祖的形象始终与救助、亲民、智慧紧密相连。古代妈祖

0: 助全人类在气象变化的极端天气挑战当中筑牢安全防线。妈祖精神与早期预警的核心价值高度契合。
1: 更添浪漫色彩的是，妈祖诞辰为农历3月23，而世界气象日恰好是公历3月23。这份跨越时空的巧合，让千年的守护传说在数字时代

0: 额25.47万亿元，规模历史同期首超25万亿元，同比增长16.9%。在大洋彼岸关税大棒挥来舞去、中东硝烟弥漫的背景之下，中国外贸这艘巨轮不仅开得稳，而且还换了新引擎。
1: 今年上半年，中国货物贸易出口14.73万亿元，同比增长13.4%。这其中，机电产品是绝对主力，出口9.36万亿元，同比增长20.1%，占到出口总值的63.5%。值得一提的是，高技术产品出口达到了3.26万亿元，增长39%。自主品牌出口增长25.4%，占比提升了2.4个百分点。
0: 近日，部分考生在社交平台秀出了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的本科录取通知书。记者注意到，两个学校的通知书均已回归一页制。教育部今年6月份发文，推动录取通知书回归一页制，坚决纠治奢华录取通知书、新生礼盒等不良风气。
1: 国际方面，印度媒体17号报道，印度最大的核电站丹库丹拉姆核电站近日发生了大规模数据泄露，包括工程设计图、供应商信息和员工资料等近1.9万份文件泄露。一些专家担忧这起事件可能对核电站安全构成威胁，但是运营方称核电站不存在相关风险。库丹库拉姆核电站位于印度南部的泰米尔纳德邦，2013年起投入运营，另外有多个核电机组正在建设当中。
0: 当美国再次成为世界杯主办方，这场世界顶级足坛盛会在商业化和娱乐化方面也被开发到了极致。北京时间7月17号，国际足联官方宣布，2026年世界杯冠军球员将会获得冠军戒指。此外，国际足联还强调了，球迷也有机会购买戒指。仅制作2026枚独立编号戒指，以此直接致敬该届赛事。其中呢，30枚将会授予冠军队伍，其余的1996枚将会作为官方授权产品向全球球迷发售。
1: 以上消息来自新华社、人民日报、央视网、京报网、金云、纪实等媒体，以及本台记者采制的报道，是由志强为您编辑。感谢您的收听。
0: 节目最后，我们来关注一下京津冀三地的天气情况。北京地区今天夜间有雷阵雨，最低气温22摄氏度。
1: 天津地区今天夜间阴，最低气温27摄氏度。
0: 河北地区石家庄今天夜间晴，最低气温24摄氏度。
1: 以上就是今天京津冀新干线的全部内容。我是志强，
0: 我是思萌，感谢各位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为您播出的精彩节目。听众朋友，再会。
1: 再会。
2: 本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以及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官方客户端金云同步播出。大家可以通过听听 FM、 北京时间以及金云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此外，您还可以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收听我们的节目。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京津冀之声 FM 100.6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
3: 更文明的旅行可以怎样？
4: 来，您坐在靠窗那儿，给您让吗？
5: 站一站。
3: 不破坏，不打扰，不浪费，珍惜每一份好，不留食物垃圾，只留美好回忆。节约出行，光盘用餐，让美德时刻相伴。
6: 静以修身，俭以养德，让我们一起力行勤俭节约，反对铺张浪费，构建廉洁社会。
7: 烟锁渭水舟不进，雾横秦岭马难行。大雾天气的出现严重影响了我们的正常出行和日常生活，遇到大雾天气，请尽量减少户外活动，驾车的朋友请控制车速，注意避让行人。祝您开心生活每一天。
2: 京津冀之声 FM 100.6现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19号，星期日，农历6月初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习近平主席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上的主旨讲话引发热烈反响。
1: 李希在重庆调研。
2: 市场监管总局发布个体工商户信用信息应用指南推荐性国家标准，明确个体工商户信用信息内容和主要应用场景。
1: 今年上半年，西南油气田天然气产量突破250亿立方米。

0: 用第十七阶段无人机袭击。以下是详细内容。
1: 习近平主席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上发表主旨讲话，深刻思考人工智能带来的巨大机遇与治理挑战，系统阐释推进全球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的中国主张、中国方案。习近平主席的主旨讲话在与会中外嘉宾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主旨讲话彰显以人类前途为怀、以人民福祉为念的广阔胸襟，凝聚着加强国际合作、促进共同发展的普遍共识，将携手努力，把握和应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共创人类社会更加美好的未来。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习近平主席指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创新进入前所未有的活跃期，既蕴含巨大机遇，也面临治理挑战。
3: 中方认为，各国应当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理念，

0: 清华大学人工智能学院院长姚期智表示，我们的责任就是把人工智能技术做到最好，重点开展人工智能治理国际合作。
1: 习主席讲话给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我们的人工智能，它的定位是第一个是要被人类所能够管控的，它的目的是为人类服务的。第二点就是它必须是能够普惠的，不但是我们，而且要使得其他南方国家都应该能够享受到人工智能时代的红利。
0: 上海创智学院党委书记丁晓东：
2: 人工智能将来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一定是造福于人类，造福于全球的，而且是带有普惠价值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渗透到社会方方面面，全球治理是非常重要，不要搞小硬高强，不要相互封锁。
0: 习近平主席在讲话中着眼人工智能带来的巨大机遇与治理挑战。

0: 持续坚持开放合作，推动技术和场景更好结合，加快机器人从实验室走向产业，以更加开放的姿态参与国际交流合作。
1: 联合国人工智能高级别咨询机构前联席主席卡尔梅·阿蒂加斯。
2: 习近平主席非常明确地强调，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让人工智能的发展促进共同繁荣。我认为这非常重要。我们需要一个既能维护人民利益，又能实现创新进步的共识基础。从中国的做法中，我们可以学到很多，尤其是融合不同治理模式，实现创新和发展的平衡。
1: 习近平主席指出，为进一步支持全球人工智能发展，推进全球人工智能能力建设，未来五年，中国将面向发展中国家提供5000个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名额，面向东盟、阿盟、非盟、拉共体、上合组织金砖国家建设国际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推动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在30个国家落地应用。
3: 中国愿以更加开放的姿态，更加务实的行动，更加长远的目光，同各方一道把握和应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

0: 领域，未来是共享的。我认为这不仅对人工智能的发展至关重要，而且对人类在地球上的生存也至关重要。我们正在与中国合作，中国人工智能的技术创新和应用在委内瑞拉的落地正帮助我们国家人民的健康和发展。从根本上说，包容的前景是开放的、团结的前景。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李希15号到17号到重庆调研。他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党建思想，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71重要讲话精神，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全面贯彻落实中央纪委五次全会部署，慎终如始，抓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纪官学习教育，持续加强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奋力推进新征程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李希来到两江新区观音桥街道渝北社区、南岸区南山街道放牛村，与干部群众深入交流。他指出，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是让老百姓得实惠、我们党得民心的大事实事，要以钉钉子精神抓好落实，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在中国长安汽车集团长安科技产业园，李希要求加强国有企业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更好服务高质量发展。在南岸区南滨路防洪应急值守点，李希强调要盯紧压实防灾救灾责任，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推动全力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各项工作。李希还来到西南政法大学，强调要持续深化高校全面从严治党，扎实推进纪检监察学科建设。在市纪委监委机关，李希详细了解纪检监察工作进展情况，看望纪检监察干部。调研期间，李希主持召开座谈会，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上走在前、做表率，自觉用以武装头脑、指导实践、统领纪检监察一切工作。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纪官，推动健全务实管用的长效机制。要认真落实中央纪委五次全会部署，聚焦践行两个维护，坚决有力加强政治监督，保证党中央令行禁止，聚焦净化政治生态，持之以恒推进正风肃纪反腐，坚决铲除腐败滋生的土壤和条件，聚焦执纪执法为民，持续深化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让群众有更多获得感，聚焦锻造过硬队伍，纵深推进三化建设年行动，高质量完成好全年目标任务。李希还来到红岩革命纪念馆，学习缅怀革命先烈事迹，要求纪检监察干部传承弘扬红岩精神，筑牢对党忠诚，强化使命担当，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袁家军参加调研。
2: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期间，来自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500多位嘉宾齐聚黄浦江畔。海外嘉宾热议中国在参与人工智能全球治理的积极贡献与建设性角色。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3: 大会期间，上海世博展览馆内人流如织，在会场内外，嘉宾们谈论最多的一个词就是中国速度。比利时前首相、现任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署长德克罗表示，在全球人工智能发展格局中，中国承担着一个独特的角色。
4: China tries to be the bridge.
5: 中国致力于搭建发展中国家间人工智能领域沟通合作的桥梁，这是我们十分珍视的。比如我们用智能气象数据助力农民，帮助他们获取更多的信息，做出正确的决定。这是一个切实的通过人工智能帮助人们的方法。
3: 某外资智能企业创始人亚历克斯·扎沃隆科夫说
6: I enjoy the fruits of technological advances.
7: 最打动我的一点是他们能用前沿技术和人工智能覆盖药物从研发到获批的全价值链，按照传统方式 在中国以外的地区，这个过程大约需要 4.5 年，而在中国，我们能将这个周期缩短到9到12个月。
3: 这样的效率让全球产业界看到了中国 AI 的硬实力。除此之外，治理同样是本届大会的核心议题。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人类兼容人工智能中心执行主任马克尼斯伯格认为，
5: 中国已经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做出了重要贡献。一些监管规定

0: 我国人工智能开源大模型全球累计下载量已突破100亿次，居全球首位。未来五年，中国还将面向发展中国家提供5000个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名额。
1: 记者今天了解到，市场监管总局发布《个体工商户信用信息应用指南》推荐性国家标准，明确个体工商户信用信息内容和主要应用场景。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2: 针对目前个体工商户信用信息分散在税务、水电、市场监管、平台等多个渠道，存在标准不一应用。

0: 税及社保等经营信息，经营异常状态、严重失信主体名单、信用修复等手法信息、合同履行等诚信守约信息、近期月均交易金额、月均交易天数等履约能力信息、信用评价结果、投诉举报等综合评价信息、行业、地区、景气度等其他信息。指南还明确了个体工商户信用信息在市场监管、精准帮扶、财税金融等方面的应用场景，激活信用信息价值，助力个体工商户发展经营。例如，在政策帮扶方面，指南把信用信息作为各类扶持政策的重要依据，诚信的个体工商户可优先领到补贴、扶持名额，推动帮扶政策精准匹配。在金融信贷方面，指南推动水电费缴纳、纳税记录、日常经营流水等数据成为有效的信用凭证，助力守信个体工商户在无需抵押担保的情况下获得低息信用贷款，切实破解融资难、融资贵问题。中国标准化研究院研究员周丽表示，
1: 这项标准就是解决了信用信息的标准不一、应用不一，把税务、水电、市场监管等部门积累的大量个体户的数据资源真正为治理和服务所用。
2: 记者今天从中国石油获悉，我国西南最大天然气生产企业中国石油西南油气田公司今年上半年油气生产实现双增长，累计生产天然气 253.1 亿立方米，油气当量突破2000万吨，创历史同期新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3: 作为西南地区天然气供应的主力军，今年上半年西南油气田公司钻获百万方高产工业气井五口，天然气产量较去年同期增加 12.96 亿立方米，增幅达 5.4%， 原油产量同比大幅增长 62.26%， 油气当量较去年同期新增115万吨，增幅约 6%， 创历史同期新高。西南油气田公司地球物理部主任冉琦说，
4: 勘探领域接连取得重要突破，新发现四川盆地首个自密油田顺庆油田，填补了我们四川盆地在自密油领域的规模勘探空白，为后续原油上产夯实了资源基础。
3: 四川盆地蕴藏着我国最丰富的天然气资源，但因地层构造异常复杂，被业内称为天然气地质博物馆，尤其是超深层天然气勘探开发难度居国内首位。

0: 个天然气不仅支撑川渝千亿立方米级天然气产能基地建设，还通过川气东送等能源通道输送至长江经济带、京津冀地区，惠及沿线数亿群众。
1: 入伏后，全国多地持续高温，各地文博场馆推出形式多样的暑期活动，让市民游客在清凉的环境里解锁沉浸式文化体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位于山西太原市区西南部的晋祠博物馆，古木成荫，南老泉水终年流淌，夏季平均气温比城区低三摄氏度，成为游客避暑出游的热门选择。游客金威：
3: 我觉得无论是从树木本身，再到这些建筑，还是很震撼的。
2: 晋祠博物馆公众接待部副主任严丽如介绍，进入暑期以来，晋祠客流明显增多。
4: 这波客流中呢，有两个非常显

0: 观赏各类鸟类标本，了解如何保护鸟类。展馆负责人段淼，
1: 此次展出的鸟是53种珍稀鸟类，主要来自我们秦岭地区。通过实景还有鸟类标本结合，再搭配裸眼 3D 画作，让大家在城市漫步的同时认识鸟类，同时也保护。

0: 海河流域、济运河等主要河流将维持超警。
1: 受降雨影响呢，珠江流域西江、上中游、干流及支流、豫江、柳江、长江中下游及洞庭湖水系、湘江滋水、鄱阳湖水系、修河、昌江、乐安河等主要河流将出现涨水过程，暴雨区内部分中小河流可能发生超警洪水。
0: 水利部提醒，暴雨洪水影响地区的社会公众需注意防范，建议持续关注水情预警信息和山洪灾害预警信息。水利部水旱灾害防御司技术信息处二级调研员火传鲁提醒，

0: 地有大暴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 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董全表示，未来三天，我国广西、云南至长江中下游地区仍将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2: 目前呢，对流在云南的南部、广西北部到湖南的中部、江西北部到苏皖，包括浙江的北部、上海这一条上，大概是从西南向东北向这边的走向。那么这条这个对流回波呢，预计未来

0: 伊朗军队从当天凌晨开始展开闪电行动第17阶段的无人机袭击，再次打击了美军驻科威特的基地。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18号发表声明称，美方屡次违背其与其伊朗总统签署的谅解备忘录，证明美国总统的签字毫无价值且无效。另据伊朗政府18号披露，位于霍尔木兹干省贾斯克市西部的本吉海水淡化厂遭袭，导致约10000居民的饮用水供应完全中断。总台记者魏然报道。
1: 最近几天，美国持续对伊朗南部霍尔木兹干省的基础设施发动袭击。位于贾斯克市西部的本吉海水淡化厂18号遭到打击，造成附近约20个村庄近10000居民的饮用水供应完全中断。霍尔木兹干省水务官员介绍，袭击令关键取水和供电环节受损，淡化设施被迫停止运行，周边村庄随即出现供水中断。贾斯克地区常年气候干燥，地表淡水资源有限，当地不少沿海村庄常年依靠海水淡化设施获得生活用水。一周时间以来，美军连续打击伊朗，打击范围已经从军事目标向港口、桥梁、电力设施、能源设施、海水淡化设施等关键民用基础设施延伸，袭击也越来越影响到普通民众的基本生活。作为回应，伊朗最近也袭击了科威特一座兼具发电和海水淡化功能的设施。
2: 北京时间20号凌晨3点，2026美加墨世界杯决赛将在美国纽约新泽西体育场上演，西班牙队与阿根廷队展开巅峰对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3: 北京时间20号凌晨3点，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决赛将拉开战幕，欧洲杯冠军西班牙队与卫冕冠军阿根廷队会师决赛。本届赛事两支队伍一路过关斩将，各自展现鲜明竞技特质。西班牙队依靠成熟传控体系稳步前行，七场比赛仅失一球，创下六场零封的赛事纪录。年轻阵容，体能充沛，攻防均衡，中场稳定控球，能够持续消耗对手。19岁小将亚马尔成为边路重要突破口，整体团队足球是其最大竞争力。而阿根廷队则承载着卫冕重任，晋级之路历经多场加时苦战，队伍韧性突出。球队在大赛中经验丰富，多次上演绝地翻盘，但队内老将占比偏高，连续高强度作战带来体能短板，是争冠路上的潜在隐患。历史数据显示，两队过往14次交手胜负持平，这也是双方首次在世界杯决赛相遇。西班牙若取胜，将收获队史第二座大力神杯，阿根廷一旦卫冕，将成为60余年来首支蝉联世界杯冠军的队伍。

实质上的威胁。这是英雄暮年呀，就算壮心不已，也因遇不到对手而比较空虚，有点独孤求败的味道。英雄老了，突然没了人生目标，于是这位英雄就把长生不老当成了自己的事业来追求。一个人如果总是把自己的精力投入到这种虚无缥缈的事中，这心智啊就容易扭曲。所以老年的刘彻就成了一个疑神疑鬼、神情恍惚的老人。公元前92年，丞相公孙贺的儿子公孙敬升擅自动用军费1900万钱，呵，这还了得，保卫首都的士兵的军饷都被挪用了，没钱吃饭，那怎么保护皇帝啊？汉武帝一怒之下就把公孙敬升给法办了。这个时候啊，正好赶上汉武帝同时也在下诏通缉杨陵大

必定不会成功，一个冲动的决定必定会让人后悔啊。在这次巫蛊事件后，皇后的亲戚们遭到了沉重的打击，太子也更加小心翼翼起来，但是再怎么小心也敌不过汉武帝的胡思乱想。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最终让汉武帝动了杀太子的心思呢？有一天啊，汉武帝做了一个梦，梦见有好几千个木头人拿着棍棒要揍他，大棒子呼的这么一下啊，要打还没打上的这么一个节骨眼上，汉武帝他吓醒了。吓醒之后啊，他就得了一场重病啊。这人老了嘛，受不得惊吓，所以为了养病，汉武帝搬到了长安城以外的甘泉宫居住。汉武帝一边养病一边思考，思来想去他就想到了啊，这个梦中有人行刺，一定是有人施巫蛊之术想置我于死地啊。汉武帝马上召见大臣，让他一定彻查此事。哎，召见的是谁呀？这个人啊也很有名，大名鼎鼎的冷血动物江充。结果所有的锅都砸在这个江充的手里了。江充这个人在汉代官场上绝对是很有个性的那种，谁的面子也不给，不管你是皇亲还是国戚，犯到他手上都没好。比如有一次，汉武帝下令，今后如果有在不许驾车的道路上驾车的啊，车马没收，把人送往征伐匈奴的军队里去。江充啊，就在道上布下了一张大黑网，大肆捕捉驾车，收获当然也是非常丰富的，一口气把很多皇亲国戚全都网到里边了。江充把他们大骂一顿，车马全部没收，许多贵戚子弟因违反了这条律令啊，被关在了宫门内不许出入，他们都惶恐不安地向武帝叩头哀求啊，愿意献金赎罪。正愁这个府库空虚的武帝就欣然答应了，一下为武帝的卫戍部队敲来了数千万钱的现金啊。汉武帝连连称赞江充忠直啊，执法不阿，而且很能办事。但要说江充真是一个铁面无私一心为公的好官吗？嘿，还真不是。江充受到了汉武帝重用之后，竟把自己族里的人和知亲好友都安排在了手下，让他们每人得到一份美差。时间一长啊，这帮人上下其手，什么事儿可就都干得出来了。可以说提起江充这个人，没人不恨他的。可惜啊，曾经英明的汉武帝这时候可能是病糊涂了，怎么就找了这么一个招人烦的江充查这么重要的事儿呢？事实是这样的，当通缉犯江陵大盗朱世安告发公孙敬升与杨氏公主私通，并以巫蛊诅咒武帝之后，武帝一口气杀了公孙和父子，朱翊公主和杨氏公主。这番杀气江充是亲眼目睹啊，那真是毛骨悚然的。他一看汉武帝年事已高，身体每况愈下，剩下的日子也不会很久了。而太子刘据跟他之间又有很多的矛盾，刘据的性格很仁厚，而江充的办事手法呢又很严酷，办理的案子常常被刘据纠正和阻挠。江充明白，如果刘据以后当了皇帝，那肯定是没自己的好啊，还不如利用这个机会把汉武帝与太子之间的裂痕扩大，甚至除掉太子。经过一番策划，他进了甘泉宫探视病中的武帝，并且进谗言说，皇上雄才大略，应该寿比南山，但是疾病不愈，完全是巫蛊作祟，只有彻底铲除蛊患，皇上的病方能好转。汉武帝一听巫蛊就十分恐惧啊，他求生心切，竟然听信了这位宠臣的胡言乱语，并且任命江充为司隶校尉，总治巫蛊。于是这个江充整日率领一帮爪牙呀，到处挖地，是找诅咒用的人偶。终于啊，在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抓住了一个可疑人士，江充马上把他收捕入狱，用烧红了的铁钱烙他。不招，用大刑。最后这个人说，

汉武帝肯定后悔，于是他就把刘据给放了。等汉武帝再追，刘据早就没影了。汉武帝一听说刘据跑了，这气儿更大了，下令腰斩了田人。皇后卫子夫见大势已去，不甘受辱，也自杀了。刘据拖着家眷跑到了长安东边的湖县泉州里，也就是

他也不能相信。人在盛怒之下很难控制自己的情绪，之前的矛盾、不解、疑惑似乎统统的在顷刻间就变成了生动的事实，而理性的分析早就被感性的冲动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京津冀新干线。
1: 一名共产党员应该始终怀着对

0: 有创新，有未来。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2026视听行业重磅赛事，报名正式开启。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100.6 FM 100.6京津冀之声。
3: 听众朋友，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京津冀新干线节目重播版。
2: 协同发展权威播报，
1: 资讯先锋，百姓视角，
2: 汇集全天新闻资讯，更快一步，更深一度。
1: 晚间不晚点，三地一线连，尽在 FM 100.6京津冀之声。
2: 京津冀新干线。

0: 汇集全天新闻资讯，听众朋友晚上好，这里是京津冀新干线，我是思萌。
1: 大家好，我是志强。今天是2026年7月19号星期日，首先来关注京津冀三地的天气。
0: 北京地区今天夜间有雷阵雨，最低气温22摄氏度。
1: 天津地区今天夜间阴，最低气温27摄氏度。
0: 河北地区石家庄今天夜间晴，最低气温24摄氏度。
1: 明天是周一，北京、天津机动车尾号限行是1和6，提示您遵照执行。
0: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您将收听到以下主要内容：北京三家国字头重点实验室开放课题基金，最高资助20万；
1: 北京明天正式迈入七下八上主汛期，雷阵雨即将应景儿抵京；
0: 天津口岸邮轮双母港模式在升级，北方首个邮轮入境加飞机返程空海连程项目落地。
1: 2026第六届京张全季体育旅游嘉年华在张家口正式启动。
0: 中国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将在30个国家应用，妈祖出海赋能气象防灾。
1: 我们的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和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官方客户端金云同步播出。另外您还可以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收听我们的节目。马上为您带来今天京津冀新干线的详细内容。
2: 发现京津冀最新动态，聚焦三地协同发展，京津冀三地热点。
0: 三地热点首先来关注产业发展方面。为了提升市场监管科技创新能力，在北京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的指导之下，北京市检验检测认证中心近日组织所属三家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重点实验室设立开放课题基金。凡研究项目与重点实验室的研究方向契合，而且具有重要科学意义和应用前景的，可以申请课题经费资助，最高资助额度可以达到20万元。
1: 记者从北京市市场监管局了解到，此次设立开放课题基金的三家国家市场监管总局重点实验室各具特色，各有侧重。例如食品安全重大综合保障关键技术实验室依托北京市食品检验研究院设立，是首批国家市场监管重点实验室中唯一专注食品安全重大综合保障技术领域研究的实验室。本次围绕食品安全风险智能化评价预警、食品营养品质全程控制等方向设置课题，资助经费5万到10万元。
0: 关注天津方面，今年上半年天津经济增长向稳，经济运行向好，质量效益向优，发展动能向新，新质生产力加速落地，高质量发展渐行渐效。具体来听天津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3: 今年上半年，生物医药产业增长 10.6%， 天津共有246家规上生物医药企业、32个国家级创新平台、9家全国重点实验室、56家三级医院，资源集聚，在化学药、中药、生物制品、医疗器械等领域都形成了完整的产业链。同时，

0: 武清区主攻合成生物领域，加快推动北京研发成果在武清转化。上半年生物医药产业增速保持两位数，静海区打造中西医融合大健康产业，各区持续围绕主导产业补齐短板，带动生物医药产业发展。
1: 天津在生物医药的这个领域布局的比较全面的，比较完整的研发能力比较强，形成了 一套比较完整的产业链，给咱们这个生物医药产业提供新的发展动力。
0: 位于滨海新区的河源生物主营细胞治疗创新药，由于常年与中国医学科学院血液学研究所和细胞生态海河实验室合作，在全国率先跑通了白血病治疗新技术的转化路，抢下了市场先机。凭借着白血病创新药等新产品，今年已经拿下了150多个订单，几乎相当于去年全年总数。抓住建圈扩围的新机遇，接下来河源生物还将和北京301医院、北大人民医院等近十家医院加大合作，推动治疗儿童急性白血病等新药在今年加快落地。
2: 17号，北方首个邮轮入境加飞机返程空海联程项目在天津市落地，标志着天津口岸邮轮双母港模式再升级，进一步释放入境消费潜力，推动天津邮轮经济高质量发展，海河国际消费季氛围持续升温。来听天津台记者刘克奇的报道。
3: 爱达地中海号邮轮顺利靠泊天津国际邮轮母港，其中不仅有之前从天津出发的1000多名乘客，还有从韩国新登船的20名游客。随后，这20名韩国游客在天津、北京两地进行游览，并于19号从北京乘机返程。这一方面标志着天津中韩邮轮双母港航线实现常态化运营，同时也意味着北方地区首个邮轮入境加飞机返程空海联程出入境模式在天津正式落地。市商务局口岸服务处副处长陈曦说，
4: 本次呢，我们是邮轮的一个模式的创新，游客可以通过邮轮入境，并且通过在中国的游玩以后坐飞机返回，延长了入境消费在中国的停留时间，让游客能够更好地体验中国的衣食住行游玩乐，让更多的消费留在了本地。
3: 2025年，天津率先在北方启动中韩邮轮双母港运营模式试点，本次爱达地中海号往返航次的顺利执行，验证了双母港模式的成熟运营能力。为保障联程客流顺畅入境，市商务局会同多部门协同联动，优化整体流程。东江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执勤二队副队长王晶说，
5: 我们提前对接了船方还有代理公司，准确地掌握了入境人员的信息，开展了预检的工作。为了让这批联程旅客能够最大程度地压缩通关时间，我们为他们开辟了专门的通关通道，增设了警力协助办理通关手续。
6: 来关注天气情况，明天开始北京市的天气逐渐转阴，中午前后至夜间将会有明显的雷阵雨天气过程，降雨时部分地区可能会伴有短时的强降水、短时大风或者小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提示大家注意防范。周一的晚高峰出行务必要关注临近的预报预警。下周二到周四，弱冷空气活动频繁，北京市仍然多有雷阵雨天气。
2: 从明天起，北京将正式进入七下八上主汛期的关键时段，还请大家多关注天气变化，提前做好防范。在气温方面，下周气温相对稳定，白天的最高气温在30到34摄氏度之间，由于湿度较大，午间午后体感依然闷热，伏天里的防暑降温还是必不可少的。
6: 来关注交通方面，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从5月1号起实施，至今已经2个多月。北京市公安局交管局昨天通报，条例施行以来，电动自行车骑乘人头盔的佩戴率同比显著提升，电动自行车事故亡人同比减少16人。具体情况，来听北京交通广播记者王琛琛的报道。
7: 本周五晚高峰，海淀区五棵松路口车来车往，不断有共享单车、电动自行车穿梭于非机动车道。记者在路口多个方向观察，大部分骑行人都戴着头盔。
8: 上次没戴，受伤了一次，磕蹭了一下，从那以后就给自己加了个安全保障。
9: 骑车肯定得戴，新车习惯了，这不是为了安全吗？
10: 天天都戴，遵守交通规则，要是摔一下的话，那能保护头部。
7: 个别骑行者没有佩戴头盔，还有部分人虽然戴了头盔，但卡扣没有系紧。
11: 离得比较近，就这么一小段路，骑得慢就还好。
12: 夏天上班一早一晚还好一些，但是如果

0: 午后啊比较热的时候出去，可能就会有一点闷得慌嘛。
1: 在四环桥下，执勤民警正在维护交通秩序，并对过往电动自行车骑行人头盔佩戴情况逐一检查。一名没戴头盔的中年男性骑电动车

0: 规范佩戴头盔。
1: 对，我这刚取完车，我一看绿灯了，我就赶紧过来了，真不好意思啊。
2: 还应该先戴头盔再骑车。
0: 驾驶电动自行车未规范佩戴成员头盔的，咱有一个20元的处罚，但是记紧啊。
1: 哎，好嘞。
3: 海淀交通管理支队公主坟大队警长梁玉新说，条例实施两个多月以来，五棵松桥下非机动车骑行者的遵章守法率明显提高。
4: 5月1号正式实施之后，咱们的加强了路面执法，头盔的佩戴率从最先开始的不知道。不多，到现在能达到90%以上。在我们的执法过程当中，发现了有怕热把这帽子挂在一个车把上或者后备箱里边就没戴。第二呢，就是说是戴了安全带没系好，我们肯定会处罚，同时呢对他进行安全教育，必须要戴好才能保证咱们的安全。
3: 根据北京交管部门的最新通报，本市电动自行车骑行者头盔佩戴率已从4月份的45%提升到90%左右，电动自行车亡人数同比减少16人。不过涉及电动自行车交通亡人事故仍然占全部亡人事故总数的30%左右，且57%因事故死亡的驾驶人没有佩戴安全头盔，加重了伤害后果。北京市公安局交管局法制支队民警王福雷表示，
5: 北京市电动自行车骑乘人佩戴头盔的比例已经有所上升，电动自行车骑乘人佩戴

0: 们在五大场景闯关打卡，在寓教于乐、沉浸互动的形式当中，学习如何守护自身安全，辨别正版书籍，拒绝网络暴力，健康文明上网。活动还通过展览展示、文艺表演、荐书演讲等多种形式，生动地呈现了北京市绿书签行动的阶段性成果。
1: 昨天2026年河北扶桑乐业京津京津冀家庭服务业人力资源对接交流会在河北定州举办，现场发布了上千个岗位，五组跨区域劳务合作签约。具体情况来听河北台记者的报道。
2: 活动现场来自京津冀的80多家家政企业集中设展，母婴护理、养老康养、居家收纳等上千个岗位集中发布。记者在现场看到不少求职者一早就来到现场咨询岗位登记信息。
3: 今儿个10点半左右叫了个姐妹儿从村里过来的，下着小雨。

0: 这次呢，我们带来有高端家政和那个家庭陪伴师。北京市民对咱们河北不倒呢，要求呢不像以前可能要求的基本的这份的家务这么简单，对吧？现在更趋向于更专业化、更精细化，更职业化的那种一个趋势。比如照顾老人，更趋向于可能要会点按摩。然后呢，还有是简单疾病的一些治疗了，还有是心理辅导。
1: 人们对健康的意识。

0: 挺惊喜的，那人家做这些多不容易啊，欣赏一下，还是免费的，简直就是太惠民了。有点这个也确实提高人们这个品味，是吧？
1: 感受挺好，一是这个盆景养眼，二是呢看到了咱中国的匠人精神也体现在这里边了，为我们的传统文化点赞。
2: 这次京津冀盆景艺术展中，三地近40个品种的100多盆精品盆景集中亮相。景山公园园林科技科科长周明杰介绍，
3: 今年呢，北京地区总共选送了34件作品，10余个树种，包含有一些乡土的树种，包括黄杨、地柏、鹅耳栗、三角枫等等，也包含一些南方的树种，像三角梅等等。京津冀三地地区的盆景呢，种类比较丰富，涵盖了我们的树桩盆景、山水盆景、水旱盆景以及微型盆景几大类别，游客在这个观德殿院落里都可以欣赏到。
2: 天津市选送了39件作品，天津盆景协会常务理事于如中也是一位盆景大师，他带来了自己的盆景作品，红色的树根上盘踞着白色的舍利，整体造型犹如仙鹤一般。
4: 它是一盆啊真白，它有个特点，红皮白骨和绿叶，它形成了这个白骨啊，它为舍利，这是也是我在养了几十年的东西了。在白的地方，它已经没有生命力了。养护和制作呀、修剪啊，把它养白了，出了这个版画舍利，扭曲翻转，让它变化多端，给大家展示出来呢。这个

0: 连旅游带活动，带着大家一起在一块热闹热闹，挺好。
1: 据介绍，本届嘉年华将持续至十月份，呈现一场贯穿初夏至金秋的户外运动盛宴，设置体育赛事、体育休闲、体旅惠民、体育研学、产业交流五大活动板块，覆盖京张体育文化旅游带全域。
2: 昨天，大都北京首仗集市在国家会议中心二期正式开展。集市在国家会议中心二期四号展厅，每个品牌摊位均配备了专属的主题帐篷，展馆四周布设了人气插画师联名主题展区，现场近300家首仗品牌摊位云集，众多高人气插画师入驻，市民游客可以一站式选购多国特色首仗文创好物，收藏展会限定原创作品，解锁专属的定制签绘，并与画师面对面的交流创作，感受首仗文化独有的艺术氛围和人文温度。
3: 这个暑假，亚奥商圈也增加了一处集美食、休闲、娱乐于一体的好去处。坐落于国家会议中心二期下沉广场的商业街区北城汇，近日已开街试营业。超过8000平方米的庭院式下沉空间里，既能品尝国际特色料理和地道中华美食，又能体验巨型铜雕艺术北京首展。
2: 眼下，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正在首都博物馆展出。本次展览汇集了墨西哥、秘鲁两国20多家文博机构的馆藏，堪称是跨越3000多年的玛雅与安第斯文化盛宴。约800件美洲古文明珍宝亮相，展览将持续到10月18号。
3: 眼下，河北省衡水、深州90000亩仙桃陆续进入到采摘的高峰期，果农们抓紧抢收，抢先上市。来听河北台记者的报道。
4: 一大早，深州市西新庄村果农李继宗的桃园就忙活开了，工人们采摘分拣，一筐筐仙桃装车待发。
5: 今年桃的品质特别好，口感特别甜。去年我们这个桃啊，就是销往东北比较多。今年是增交的是新疆和上海的客户，我们这一批桃子就直接销往新疆。
4: 为帮果农抢先销售，深州市提前对接快递公司，在仙桃核心种植村增设便民服务点100多处，方便果农就近分拣，当天发货。
6: 采摘揽收点的话，桃子这一天发100多票，上午采摘，下午及时发出去。衡水市内或者是石家庄，下午就基本上都能送到京津周边其他城市，次日清晨也能送到。
4: 深州是蜜桃之乡，桃种植面积达90000亩，年产量超过17万吨。当地依托省市县村四级农技服务网络，推广新品种、新技术，常态化开展田间培训，果品品质持续提升。
7: 目前它的整个桃类产业的这个生产的水平啊，已达到了省内国内的一个先进水平。下一步呢，随着这个市场的需求的不断变化和人们对这个桃果的这个要求不断提高，我们的重点方向呢就是提高果品质量啊，做好这个品牌效应。
4: 采收季期间，当地还通过举办线上线下产销对接会，搭建电商销售平台等方式，不断拓宽仙桃销路。目前深州桃产品销售覆盖全国，还远销俄罗斯、韩国等海外市场。
8: 现在呀，我们深州桃的品质啊不断提升，市场越来越好，基本上实现了全产全销。
9: 欢迎您继续收听京津冀新干线。
2: 来关注国内和国际方面。7月17号，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召开，我国宣布支持全球人工智能发展三大举措，其中明确未来5年推动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在30个国家落地应用。目前妈祖已经在7个国家完成落地，同时支持全球40余国云端试用。
3: 2025年7月份，中国气象局在上海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正式发布了妈祖气象预警方案。这样一个尖端科技项目，为何会以中国传统海神妈祖来命名？看似跨界的命名选择背后，又藏着中国式人文精神和全球气象服务使命的深度共鸣。
2: 在古代传说当中，妈祖精通天文气象，守护海上百姓平安。妈祖原名林默娘，是中华传统文化当中护佑渔民出海、通晓气象海洋防灾知识的女神。

0: 也是两岸共同的民间信仰，在促进两岸交流合作当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将这套硬核科技系统命名为妈祖，诠释了从古老智慧到现代科技的精神传承。
1: 作为中国沿海民众敬仰千年的海上守护神，妈祖的形象始终与救助、亲民、智慧紧密相连。古代妈祖保护佑渔民在变幻莫测的海洋当中规避风浪，而现代妈祖则是以数字技术为盾，

0: 高度契合。
1: 更添浪漫色彩的是，妈祖诞辰为农历3月23，而世界气象日恰好是公历3月23。这份跨越时空的巧合，让千年的守护传说在数字时代完成了一场温柔的接力。
0: 中国经济半年报目前出炉，在外部环境的风高浪急当中，中国外贸却逆势交出了亮眼答卷。上半年货物进出口总额25.47万亿元，规模历史同期首超25万亿元，同比增长16.9%。在大洋彼岸关税大棒挥来舞去、中东硝烟弥漫的背景之下，中国外贸这艘巨轮不仅开得稳，而且还换了新引擎。
1: 今年上半年，中国货物贸易出口14.73万亿元，同比增长13.4%。这其中，机电产品是绝对主力，出口9.36万亿元，同比增长20.1%，占到出口总值的63.5%。值得一提的是，高技术产品出口达到了3.26万亿元，增长39%，自主品牌出口增长25.4%，占比提升了2.4个百分点。
0: 近日，部分考生在社交平台秀出了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的本科录取通知书。记者注意到，两个学校的通知书均已回归一页制。教育部今年6月份发文，推动录取通知书回归一页制，坚决纠治奢华录取通知书、新生礼盒等不良风气。
1: 国际方面，印度媒体17号报道，印度最大的核电站丹库丹拉姆核电站近日发生了大规模数据泄漏，包括工程设计图、供应商信息和员工资料，近1.9万份文件泄露。一些专家担忧这起事件可能对核电站安全构成威胁，但是运营方称核电站不存在相关风险。库丹库拉姆核电站位于印度南部的泰米尔纳德邦，2013年起投入运营，另外有多个核电机组正在建设当中。
0: 当美国再次成为世界杯主办方，这场世界顶级足坛盛会在商业化和娱乐化方面也被开发到了极致。北京时间7月17号，国际足联官方宣布，2026

0: 队伍，其余的1996枚将会作为官方授权产品向全球球迷发售。
1: 以上消息来自新华社、人民日报、央视网、京报网、金云纪实等媒体，以及本台记者采制的报道，是由志强为您编辑，感谢您的收听。
0: 节目最后我们来关注一下京津冀三地的天气情况。北京地区今天夜间有雷阵雨，最低气温22摄氏度。
1: 天津地区今天夜间阴，最低气温27摄氏度。
0: 河北地区石家庄今天夜间晴，最低气温24摄氏度。
1: 以上就是今天京津冀新干线的全部内容，我是志强。
0: 我是思萌，感谢各位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为您播出的精彩节目。听众朋友，再会。
1: 再会。
2: 本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以及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官方客户端金云同步播出。大家可以通过听听 FM、 北京时间以及金云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
3: 您即将收听的是教育面对面。

0: 1-800-316-5360。
1: 大家好，我是京津冀之声早安京津冀和京津冀新干线栏目主持人浩兰。建设生态宜居家园，从垃圾分类文明行为开始，垃圾分分类，资源不浪费，垃圾减减量，家园更漂亮。怎么样，加入我们的行列吧？分类在指尖，文明在心间。
2: FM 1-00.6 京津冀之声

生的话题，对面咫尺的距离，教育面对面，奏响成长最强音。北京城市广播 FM 107.3 教育面对面。

0: 好，各位观众、听众、考生、家长，欢迎您继续收听、收看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中心与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合作推出的《教育面对面》2026北京高招直播咨询节目，我是主持人常丽。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与您聚焦三所学校，他们是北京科技职业大学、北京工业职业技术学院，还有北京经济管理职业学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将会继续为各位考生、家长来权威解读各校的升学政策，详解各校的办学特色以及育人模式，来提供科学的志愿填报和升学规划指导。首先为您来聚焦的是北京科技职业大学，我们继续请到了节目的老朋友，来自北京科技职业大学招生就业处副处长夏新生，欢迎夏处今天的做客。
1: 好，各位考生、各位家长，大家好，
0: 欢迎夏处哈。我们在接下来的时间里呢，首先来聚焦北京科技职业大学，这样先通过一段短片，我们持续来了解，然后持续的向您来请教夏处长。一起来听到。
2: 北京科技职业大学是北京市人民政府举办的首家市属公办本科层次职业院校，办学底蕴深厚，历史可追溯至1958年。2025年，经教育部批准成立北京科技职业大学。学校坐落于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是区内唯一高校，办学条件优越，软硬件条件稳居全国职业院校前列。学校先后入选国家示范性高职校、国家级高职综合改革试验区建设单位、国家双高计划 A 档高水平学校，连续获评全国职业院校三项管理50强。2025软科中国职业技术大学排名位列全国第6，北京首位，办学实力广受认可。学校聚焦产业需求，搭建专业体系，开设机电、航空、汽车、集成电路、人工智能、生物、经管、艺术等7大专业群，深耕产长教融合，与300余家世界500强及头部企业深度合作，搭建9大产业学院等产教平台，企业订单定向培养占比超50%，毕业生去向落实率常年保持98%以上。面向未来，学校确立3步走发展战略，向着全面建成首善标准、中国特色、世界一流的高水平技能型大学，打造职业教育标杆典范的宏伟目标不断迈进。
0: 好，在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交给来自北京科技职业大学的招生就业处副处长夏处。我们知道学校从

0: 那么对应的这个招生的人数分别是建筑智能化10个人，然后另外3个专业是5个人，这是机电工程学院。第二个专业群呢是我们的航空工程学院，在普通批呢设了2个招生专业，分别是飞机机电设备维修和无人机技术应用。那么飞机机电设备维修在这个统招阶段放的计划是全校最高的，是30人的计划，然后无人机呢是5人。其中这个飞机电维修呢，它是我们和国航东航的订单班。学校这个在专科人才培养上和国航东航有长期的合作，学生呢在校就可以考取这个民用航空器维修的资格证书，考下来以后就可以入职到对应的航司去工作。
1: 好。
0: 那么第三个专业群呢是我们的汽车专业群，对应的有4个专业，分别是新能源汽车技术、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城市轨道交通机电技术和智能网联。

0: 我进来了，从往年的培养来看，会不会比较吃力啊？
1: 专科呢，在北京的录取是不分这个选考的。那就是说不管你怎么样去选择，我们都只看语数英三门主课的成绩。
0: 嗯，
1: 然后呢这个对应具体的专业要求是有两个相应的选考科目的合格考要及格。啊，就是你不管怎么选，您只要合格考及格就可以，这个大部分的高中学生都是没问题的。
0: 嗯嗯嗯，所以不会就是选史地政其实也没关系，对不对？
1: 对，跟你的选科基本上没有什么。

现在大家报考的专业呢，我觉得有这么几个原则，就是首先要选择适合产业发展，就是和北京的这个重点发展产业高度契合的，比如说我们的这个智能制造类的专业，我们的这个新能源汽车，然后汽车智能网联，包括我们的这个人工智能大数据技术等等，都是很好的专业。同时呢，也可以关注我们的这个计划量。那么我们招生计划数多的几个专业，比如说飞机机电设备维修30个，然后统计与大数据分析11个，然后10个以上的专业呢，

中国特色高水平高职院校建设单位，隶属北京市教育委员会，是教育部批准独立设置的一所学科类别齐全、面向全国招生的普通高等职业学校，是一所具有高等学历教育招生资格的公办院校。学校地处北京市石景山区，占地面积360亩，建筑面积19万平方米，校园环境优美，周边四季景色宜人，学校教学设施。

是在这个技能大赛当中，学生呢这个获得的荣誉是排名全国第一名的，就是一个这个资质。所以说选择我们这个公办学校，像这种学生动手能力比较强的来。

0: 科专业其实也有很多这个相关的，比如他未来从事的是具体哪个领域
1: 啊？主要是这个低空安全进行一个防范，就是无人机防范防御安全领域，所以聚焦于这些安全领域。就是这个新专业呢，就是我们在专科里边，今年是第一次开设，也是我们学校很有特色的一个专业，它也是围绕着这个无人机。相信各位考生家长看到我们学校的专业目录当中有这个无人机应用，还有无人机测绘，这个低空安全呢，其实也在无人机这个领域打造，但是它防范于未来的这个低空经济和低空的这个安全领域，以安全为主，所以说这个专业呢。

学生可以报考我们的中招专业。这个中招专业呢，我们按照往年的分数线来讲的话，最低的分数线是咱们出现在咱们智能建造和工程造价里面是405分，其他专业类型呢都是在410到420之间啊。所以说今年的这个贯通分数线，按照咱们这个整个北京市的计划减，我们学校保持不动的情况下，有可能会要增加，这是咱们中招的一个计划。因为我学校啊，招生类型非常多，主持人也讲了，有高招，有中招，还有自主招生，还有定向培养军事招生。这是我先介绍的，咱们是贯通的计划。第二个呢，就是介绍一下北京高招的计划。刚才也讲了，北京的高招今年拓宽了六百。

0: 定向军事，刚刚咱们说到的，如果中途被刷下来的话，会分到哪儿去呢？
1: 这个定向培养军事呢，学校在从招生的角度来讲，只要是他体检政审能过，然后按照分数线由高到低，由咱们各省的一个招办来进行一个投档，我们进行一个录取。但是他体检政审都合格来了之后呢，在学校我们要看他的表现。你比如说日常行为，他也得正常上课，他也得这个不要挂科，有否则学校也有学籍管理上的有这个留级的一些规定。第二个呢，就是学生的军事素质。他毕业的时候，他还有一次体检和政审，包括学校来学校招生的角度来看，招生之后还有复检。从这些按照往年来讲的话，他这个淘汰率并不是太高。如果是被刷下去淘汰的学生呢，会并为普通班，按照普通班的学生来进行一个就业啊，按照这个推荐。
0: 嗯，好，还有来说，您说的太好了，我们继续来关注哈。回答几个问题，首先第一个，信息工程学院入学可以在院里面转专业吗？
1: 哦，好的，考生，您问的问题是转专业的问题。学校呢，就是转专业的问题由学校教学口，由教务处来主导负责。像我们招生办给您的答复呢，应该是这样的哈，就是包括。不光是信息工程学院啊，学校转专业呢，它有学校会有一个转专业的文件，每年在11月份到12月份由教务处进行一个下发，下发之后呢，按照您平时这个尤其是这个统招的类别，可能会参考分数线，也有可能会没有。就是说，咱们也鼓励各位学生，为什么报考我们学校呢？就是说，我们学校有很好的一个转专业的制度，就是说我们不光是在信息学院来转专业，也可以跨专业大类。但是呢，咱们由学生呢在校生进行一个申请之后，我们报到教务处之后，按照教学的这个管理模式来话，就是学生可能有一个简单的面试，如果日常表现正常，没有这个处分，没有这个挂科记录的学生呢，包括面试啊，有的转专业的话，可能有简单的这个笔试的话，就是说都通过的话，咱们学校是允许学生和更为轻松的进行一个换专业，因为我们专科学校呢，还是更尊重于学生这个动手操作，还有对专业的热爱程度为主。你半年之后你不适合你这个专业，可以向学校提出申请，这是没有问题的。
0: 好，继续来回答几个问题哈，然后来我们最后一点时间来跟大家介绍，有问到咱们的地址的，包括最近有没有开放日哈，两位网友都在问
1: 啊。好的，各位考生和家长，包括在关注我们学校的，我们这个招办现在都有值班，咱们来到我们学校呢可以参观校园，学校的开放日呢之前已经办过了，可以，但是有任何咨询问题可以拨打学校的招生电话，目前是这个三部招生电话，6180-1231 6180-1232 还有6180-1230。学校呢现在办学地址呢在北京市石景山区石门路368号，也可以微信搜索北京工业职业技术学院，关注学校的微信公众号，还可以小程序在微信搜索北京工业职业技术学院，关注我们学校的招生小程序，里边实时发布咱们的招生信息。
0: 好，最后回来一个问题啊，赠人玫瑰问咱们的军事是哪个专业多少分？再重复一下，
1: 是电子信息工程技术这个专业，一共今年招收40个计划，面向于7个省份进行招生。按照往年的话，北京的考生在230分左右的考生就可以大胆的进行一个报考。它主要是孩子还是喜欢部队培养，还是喜欢部队，崇尚于这个为国进行一个贡献，做贡献的角度来看，他的语数英成绩过关，体检政审合格，就可以大胆报考这个专业。这个专业呢，我相信国家也会对于这个咱们的孩子勇于报考的话，给咱们未来有一个更好的一个就业的一个稳定的这个收入。
0: 好，再次感谢今天来自北京工业职业技术学院招生主管杨一楠杨老师的分享和介绍，好，感谢您的分享，
1: 感谢主持人。
0: 好嘞，相关的内容您可以持续来关注，包括在明天的时间里还会继续跟您来介绍，然后呢会看到相关的微信和视频推荐。好，在接下来的时间里呢，我们要与您来共同聚焦的是北京经济管理职业学院，先通过一段短片来了解一下。北京经济管理职业学院始建于1979年，是北京市人民政府批准教育部备案，北京市教育委员会主管的公办全日制普通高等职业学院。学校是国家双高专业群建设单位、教育部现代学徒制试点单位、国家级职业教育专业教学资源库主持单位、北京市特色高水平骨干专业建设单位，入选全国高职国际影响力50强、产教融合50强、全国普通高校毕业生就业。

0: 创业工作典型案例100强等。
1: 好，我们下面把时间呢交给来自北京经济管理职业学院招生办公室老师赵新玉。赵老师您好。
2: 主持人好，各位考生家长好。
1: 欢迎赵老师今天的做客。好，先来跟大家补充介绍一下吧，学校目前的一个整体情况。
2: 咱们学校是现在有2个校区和1个办学点，分别在北京的朝阳望京啊、河北固安还有昌平校区啊，咱们总面积是1287亩，目前在校生近7000人啊。咱们学校目前有这个凌空经济管理学院、数字财经学院、外语与学前教育学院、人工智能学院、先进制造学院、珠宝与艺术设计学院啊，同时我们还有这个基础教育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等10个教学机构、26个招生专业以及方向。
1: 嗯，好，感谢赵老师的介绍。好，我们接下来来关注计划情况。2026年咱们的类别有不少，包括有高职自主招生、北京统招，还有京津冀职教的本科批，然后各自的招生计划是怎么样的，包括它的专业设置，请您来为各位家长分享一下。
2: 好啊，首先给大家介绍一下咱们的自主招生情况。自主招生咱们本次共有23个专业供大家选择23个专业，就是已经录取了300名同学啊，咱们在这个4月份已经结束了啊。然后第二个就是咱们的京津冀职教改革，咱们这个本科批次一共有14个专业，招收北京生源970人、河北生源70人，一共是1040人。咱们的这个京津冀职教改革项目呢，咱们专业主要包括这个有计算机、人工智能方面的，比如说这个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人工智能、物联网工程、信息安全啊。其中咱们信息安全是今年新开设的一个专业，

0: 国际经济与贸易啊，咱们的财经类有这个财务管理、会计学，还有金融科技啊。同时我们还有一个艺术类的，是需要这个艺术统考的分数的啊，是我们的珠宝首饰设计与工艺专业啊。然后本次呢，咱们这个北京统招，咱们学校计划总共是635个，一共是20个专业供大家选择啊。我们涵盖了管理类的，像国际商务、智能物流技术啊，财经类的是大数据与会计、金融科技应用、统计与大数据分析、业财数据应用与管理。外语学前类的呢，是这个学前教育、商务英语和应用英语。咱们人工智能类是这个大数据技术、人工智能技术应用、信息安全技术应用啊，数字孪生应用技术，还有这个电子信息工程技术。先进制造类的有这个电气自动化技术、智能机电技术、无人机应用技术和集成电路技术。珠宝艺术设计方面的有这个宝玉石鉴定与加工和数字媒体技术，一共是这六大类的专业。
1: 嗯，好，感谢郑老师的介绍，持续来关注哈。咱们学校的一大特点就是有京津冀职教本科批，那京津冀职教本科批，还有咱们近3年的高职专科批哈，它的在京录取的分数和位次是什么样的？然后今年可以给各位考生家长一个参考。
0: 好，那我首先给大家介绍一下咱们本次这个高职专科批次啊，咱们去年的最低分数录取的是122分啊，去年我们招生计划是456人啊，大家可以知道，就是今年我们这个比去年其实是多了179个计划的啊，同学们也可以参考去年的分数进行这个报考，就是咱们这个122分。然后咱们的京津冀职教改革项目本科批次呢，咱们去年这个物化组合最低分数是433分，是咱们的物联网工程，位次在53462名。咱们的物理选科最低是465分，是物流工程专业啊，位次在46000。

0: 没有太大变化，咱们同学也可以参考去年的位次进行报考。
1: 嗯，好嘞，然后来关注哈，问到家长问到京津冀职教本科批，它和普通专升本有什么样的区别？包括具体在毕业证上它盖的章是什么样的章？入学之后对于转专业有没有影响？包括培养地点它是在哪里？这几个问题我们串在一块儿，跟各位家长来回答一下吧。
0: 好的，咱们首先这个项目它是一个全日制本科学历由咱们学校跟这几所本科校，咱们的北京联合大学、北京信息科技大学、还有北京工商大学以及北京服装学院这四所本科校合作完成的。然后咱们这个录取通知书还有这个毕业证书都是由咱们合作的几所本科校进行颁发的。咱们同学的这个学籍也是属于这几所本科校的。咱们同学毕业之后呢，第一学历就是普通全日制本科学历。那第二个问题呢，就是这个毕业证书上盖的章，咱们这个毕业证书上因为都是属于这个同学们的学籍都是在对应的本科校，咱们毕业证书上的章也是盖的咱们本科校的章。然后咱们需要注意的就是这个专业名称后边它会标注一个括号，就是京津冀职教改革项目，其他的跟本校区都是没有区别的。然后同学们的这个学籍都是属于对应本科校的，这个家长不用担心啊。咱们这个关于转专业的问题呢，就是入学之后上一学期的基础课之后可以提出这个转专业申请同时需要注意的就是咱们转专业的话只能转到咱们职教职改项目的相同学校的其他专业咱们有的家长可能会问能不能转到这个本校去，是不可以的，就是咱们如果转专业的话只能转到咱们职改项目里的专业，同时还必须是就比如说大家报了联合大学的专业。

0: 们如果要是参加校招会的话，也是去自己去投递一些简历，
1: 订单班就比较稳一点。
0: 对，订单班的话，然后咱们是企业来进行选择的。
1: 好，校区开放日这些问题，我们一会儿最后一起跟大家来说啊。先说一下专业问题，信息安全类的专业，请您来推荐推荐的。坚信网友坚信说，信息安全类的专业，赵老师。
0: 信息安全类的专业，像这个，咱们有这个大数据技术，就是如果你要是只是说想学习信息安全的话，那咱们就是信息安全技术应用这个专业。

0: 行的这种服务之类的工作。
1: 能直接上客户经理吗？还是说要做柜之类的？
0: 咱们这个刚毕业的话肯定要从最开始来做起，就是你把基础打好之后，咱们经过几年的这个工作经验，它肯定会有一定的提升的。
1: 好，持续来关注哈。说到了有个必谈的就是咱们的贯通项目的情况啊，贯通项目目前包括还有转段的情况是怎么样的？咱们学校目前的升学路径主要有哪些？
0: 好，咱们这个目前这个贯通的话，就是咱们这个3+2的转段，它是需要参加这个学校组织的一个转段考试的，包括一个笔试和面试啊。然后第二个问题，咱们这个升学路径其实还就是比较多元的，一个是咱们国内的这个专升本，刚才也有家长问到啊，咱们北京市有一个这个统一的15%的一个推荐的政策，就是推荐到上这15%的同学参加这个专升本考试，咱们考试通过之后可以继续升到这个对应的本科校完成这个本科的学习。然后咱们人工智能跟信息安全对接的是北京建筑大学，其他专业目前对接的都是北京联合大学。然后同时咱们还有这个国外升本啊，国外升本咱们学校是和这个英国、澳大利亚、爱尔兰等多国高校建立了这个国际合作的关系啊，咱们这个学分是互认的，它符合要求的话就可以出国继续深造本科和研究生等啊。咱们目前合作的这个国外升本的专业有这个商务英语、应用英语、财富管理等。
1: 好，包括刚刚这几个关于专升本的对接院校也跟大家来回答了哈，继续来说一说自主招生2026年的录取情况，录取规则是什么样的？
0: 咱们自主招生的话，实行的是这个文化素质加职业技能的一个

0: 给大家简单考察一下咱们同学的这个语言表达能力、沟通能力、行为举止等啊，这个分数它占比要到60%。咱们根据这个招生计划，也是按志愿优先原则分这个专业，按总成绩从高到低进行一个录取。嗯，然后咱们这个考生被咱们学校录取之后，是不可以再参加这个6月份的这个单考和这个统考的啊。如果你没有被录取的话，是可以继续参加咱们的统招考试的。
1: 好，来继续回答网友的问题啊。问网友张张问老师，数字孪生技术今年呢在固安校区，请问是有校企合作的吗？这个专业的上课内容与本科学习内容是有重叠的吗？住宿的话是在一起的还是会分开的？
0: 咱们这个专业它因为新开，然后这个校企合作企业应该学校这边也有安排，但是具体的这个合作的企业大家可以关注我们的这个微信公众号，是学校的公众号，然后可以了解一下具体的企业，同时咱们里边也有专业老师的咨询电话，都可以进行了解。然后咱们这个专业它是在这个固安校区，咱们这个住宿呀包括学习，其实他学习的话他有这个共同使用的一些实验实训室，他跟本科是会有重叠的啊。咱们这个但是住宿他是有本科学生的住宿区跟这个专科学生的宿舍区他是分开的，然后其他的包括食堂呀包括咱们的图书馆什么的都是一起共用的。
1: 好，我们刚刚回答的是数字孪生应用技术专业哈，它是今年学校新增的跟 AI 加方向有关的专业。除了这个专业之外，还有哪些专业是跟 AI 有关的？
0: 那就是咱们学校的这个人工智能专业群的这一些专业都是与这个 AI 加方向有关的啊，包括咱们的大数据技术、人工智能技术应用、信息安全技术应用、电子信息工程技术这几个专业。而且咱们这个人工智能专业都是咱们人工智能专业群的这些专业都是咱们学校的国家级双高建设专业群专业。
1: 好，您先跟大家留一下联系方式，还有学校的地址，包括说之前还会不会有开放日的情况呢？
0: 咱们目前的咨询电话有四部啊，是这个64709690、64720773、64720730。84171378啊，然后咱们的微信公众号是北京经济管理职业学院招生就业啊，咱们的小程序就是直接搜索咱们学校的名字就可以了。
1: 好，咱们学校的地址。
0: 地址咱们因为有三个校区，然后咱们的望京校区是在北京的朝阳啊，然后咱们固安校区在这个永定北路005号啊，大家可以就是关注公众号之后可以具体看详细的这个地址，然后咱们的昌平校区是在昌平的南口镇。
1: 还会要开这个开放日吗？如果来学校看看的话，就直接预约还是怎么回事？
0: 咱们开放日就是前段时间因为这个天气原因是本来要开放的，结果就是天气原因咱们取消到了。然后后期的话，大家如果要是想来学校看看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咨询电话，然后跟老师来进行一个沟通，然后到时候咱们再约这个时间。
1: 好，所以可以接刚刚的电话哈。好，各位观众听众，我们今天呢再次感谢来自北京经济管理职业学院招生办公室老师赵新玉赵老师的分享和介绍。那今天的节目呢是有回放的，您在 BRTV 教育面对面的视频号、 BRTV 教育面对面的快手号和北京城市广播附中新之声的视频号上都能看到今天节目的回放。那今天呢再次感谢大家的参与与陪伴，那以上便是今天教育面对面2026高招直播咨询的全部内容，我们下期再会。
2: 您即将收听的是《我是实习生》。

0: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1: 远离 emo，
2: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3: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4: 我陪着你。
5: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
3: 以上为广告时间。北京时间21点整，
5: 京津冀之声，
4: 京津冀之声，
5: 调频100.6兆赫，
4: 调频100.6兆赫，
5: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4: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我是实习生》重播版。本节目为北京广播电视网络视听发展基金扶持作品。职场新旅途，梦想不迷路，
7: 指引未来，圆你梦想。
6: 直面 HR， 对话学长学姐，破解你的求职困惑。
7: FM 100.6，京津冀之声，我是实习生，就业圆桌派。
6: 在这里，我们搭建政府、企业、高校与求职者的对话平台，
7: 聆听权威政策解读，
6: 获取一线 HR 的选人秘籍，
7: 收获学长学姐的实战经验。
6: 我是实习生，就业圆桌派，直路同行，
7: 伴你成长。
8: 我是实习生，就业圆桌派，我是主持人王磊。那么在我旁边的呢，就是我们的实习编辑刘磊。刘磊好。
9: 大家好。
8: 那么今天的这期节目啊，我们请来了学大教

0: 很多求职者的一个心愿，所以今天我们想来先请教一下我们的金总。说到有文化品位的这样的一些工作，朋友们想学大教育有没有这样的职位，我们可以去就职呢？
1: 谢谢王磊老师，也是非常高兴能到节目来做客。那么我们成立是在2001年，今年正好是25年的历史了。那么我们现在也是一家在 A 股深交所主板上市的教育公司，
0: 上市公司。
1: 那么我们现在的业态也非常多元，那么从教育培训到学校到职业教育，到我们现在还有文化阅读的板块，还有医疗健康的板块，是非常丰富多元的。

0: 希望跟别人分享的，我们书店的这个业态，我们有阅读的指导师、阅读的规划师，那么这些都是为我们很多年轻的，尤其是在校园里的这些学生提供了非常好的机会。
1: 对对，你看我们的节目叫《我是实习生就业圆桌派》，我们其实就是想帮助高校的即将走入社会的这样的学生，给他们提供一个非常好的平台，让大家能够直接有对话 CEO 的机会。那么说到您给大家提供了这样的平台，我们有这么多的板块啊，我们是不是也可以问一问我们这位美女总监，在您想招收我们学员的时候，比如说像我们一对一的个性化教育的板块，您希望我们有什么样的同学，或者什么样的我们社会上的就职人员可以符合您的条件呢？
2: 其实对于我们应届生来说，招聘最多的岗位的话呢，就是说我们的老师岗位，然后我们的咨询顾问，还有我们的学管师岗位。从这个数量上来说的话呢，那一定是我们老师是我们的量比较大的了。
1: 对对。
2: 那么其实我们想招到一个什么样的人呢？因为我们最重要的一个特点的话呢，是我们的培训能力非常的强。
1: 对，
2: 应届毕业生其实他刚一毕业的时候并没有那么多的一个工作的经验，我们最重要的看的也不是这一点，我们主要是看他是否具备我们招聘这个岗位需要的培训的一个潜力，他只要具备这个潜力的话呢，我们就会愿意花很大的功夫来去培养他。是这样子的。
1: 比如说什么样的潜力？
2: 从这个投递简历开始慢慢说。
1: 对，
2: 其实我们发现应届生啊，投递简历的时候一定要避免一个误区，就是你只做一份简历，然后你把这份简历所有的岗位全都投，这是绝大多数的。这样子的话呢，会有一个很大的麻烦。你还是希望你想应聘什么样的岗位，你去针对性的去制作他的简历，这个是更高效的。那如果说是你就用一个通用的简历的话呢，其实是千篇一律的，因为我们在筛选简历的时候，你固定的这个人员，他在这个过简历的过程中，他一定会视觉疲劳的。
1: 是的，
2: 你在这种进行视觉疲劳的时候的话，很可能有一部分人才我们就浪费了
1: 哈，
2: 他没有经过下一关嘛。所以说，你想应聘这个岗位的话，首先从简历做起，你的简历一定是有针对性的制作。你想做老师，你就针对性的去做你的这个简历到底怎么样去符合这个老师。在制作简历过程中，内容的话呢，一定是你的基本的内容一定要有，比如说我的毕业的院校啦，我的专业啦，如果是你的这个成绩比较好的话呢，你最好把你这个排名写上，你到底的学位是硕士啊，还是学士，还是博士，这个的话呢要写清楚，以及你到底是哪年毕业的，因为我们会针对你到底是哪年毕业的，那要求指定是不一样的。如果说是你的大学的学的课程是很多的，那你应聘什么样的岗位，你就写你相应的课程就可以了，要不然这个简历就会写得很繁琐。那么学校获得奖励嘛，你就写一些含金量比较高的，没有必要写那么多。实习经历的话呢，其实是蛮重要的。我在哪个时间，在哪家机构或者哪家公司，我进行了这个实习。
1: 对，
2: 我实习的内容到底是什么？有很多人是不写的，只是说我在什么时间做了什么事情。你工作内容到底是什么？
1: 对，
2: 有没有量化的结果？
1: 对，
2: 这个是我们比较看重的。没有必要长篇大论说你干了多少多少的活，一定要有量化的东西。如果在学校的话，社团也是一样的，你做了什么事情，取得了什么样的结果，这个是我们比较在意的。就是想送给应届生一句话吧，其实我们既然开聘了这个应届生的这个岗位，我们重点看的一定不是你过往的一个经历到底怎么样的，这个是我们对于社招人员的一个要求。我们更多的就是看你是不是具备我们培养这个潜力，哎，我们觉得这个人可以培养，我们就会培养，就是这样子啊，就是从简历筛选方面来说的这个事情。后面的话就是培训方面的事情了。
0: 补充一下哈，就是刚才郎老师也说了，我们对就是简历的这样一个要求，这其实也是很多在校的学生他可能没有太多经验或者没有太多感觉的地方，那确实是要对不同的岗位制定针对这个岗位的这种简历啊，我这样能让用人单位他有一个非常清晰的一个针对性的认知，那否则就是说他很快过掉了 pass 掉了，对吧？这样就可能错失了很好的机会。对于这些岗位来讲，我们最看的其实并不是只看学历或者只看专业，其实我们非常非常重视的就是他对这个事情的一个

0: 关，从面试这一关，最终能够获得自己心仪的一个工作。
1: 对。
0: 那么今天的话呢，我就是希望把这些东西讲得很透彻、很明白，能够帮助到这些应届生们。
1: 没错。
0: 前面的话呢，说到了简历，这个的话，我个人认为应该属于面试部分了。在面试的过程中的话呢，我们会发现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说很多的应届生他都是非常紧张的。
1: 对。
0: 我们甚至有的时候会遇见在屏幕里边啊，他在这里坐着，然后他的父母就在旁边坐着，或者他的朋友在旁边坐着，然后有一个问题，然后旁边的智囊团就会告诉他啊，你要怎么怎么说，然后他就开始怎么怎么说。其实这个的话呢，关键的一个问题是怎么样去缓解你的这个紧张的情绪，让你这个人放松下来。因为有的时候吧，我们在这个紧张的过程中表达的东西是有缺失的，我们很可能会因此去丧失一部分人才，对不对？那么我们不希望看到这种情况，所以说我们的面试官会在这个过程中，首先一定是说，哎，你自我介绍一下，很多时候都是这样开始。那么在这个过程中的话呢，我们会给你完成一个很好的互动，也算是破冰，让你放松下来。放松下来以后，我们再去判定你是否具备我们的这个素质。因为不同的岗位，你的培养的潜质、要求的能力一定是不一样的。这个时候的话呢，放松下来，我觉得就会很好。你比如说，有的人就会问说，哎，那怎么样？可能算我是加分项，对吧？
1: 对。
0: 其实的话呢，没有说具体的一个问题，说是你的一个加分项。主要的话呢，金总刚才说了，其实教育这个行业它是一个终身的事业。金总一直说，我们做的是一个特别困难，但是特别正确的事儿。你唯有热爱才能够坚持下来。
1: 对对。
0: 所以说，热爱这个东西的话呢，是我们第一要素。工作中其实会遇到很多很多的问题，是这意思吧？如果你热爱，足够热爱，那么你就会遇见问题，你会想到的是解决问题，而不是去逃避问题。
1: 对。
0: 当然了，面试的过程中，你也会有踩雷的时候，你就不明白为什么我踩雷了，对吧？踩雷的过程中的话，更多的时候是你的角色的一个转变。学校和这个职场是完完全全不一样的。你在学校的话呢，我们很多的东西都是既定的。你在什么时间你去上课，在什么时间要考试了，在什么时间的话你要实习，什么时间取得毕业证书，它都有一个时间，你照着时间去做就行了。但是职场不一样，职场更多的时候是以终为始，对吧？你要去付出一个主动的努力，
1: 对对，
0: 这个时候你才能获得到。那如果说是你有这种心态，那么你基本上就不会去踩雷。我们面试的目的还是要什么？基本上的话，我们只要是对于应届生开辟的岗位，面试的最终的目的是你是否具备我们培养的一个潜力。因为你是应届生，我们指定是要培养的。你是否具有培养的潜力，是我们更加在意的东西。所以说经验啊、技巧都不是很重要。有的人就会在这个面试之前，无论是智囊团也罢，还是视频也罢，你都会搜到一些面试的技巧，什么通关技巧了，对吧？各式各样的这个技巧。
1: 对对对。
0: 但是你要知道，你的面试官是非常有经验的面试官，
1: 对，
0: 他也看这些东西，
1: 对，
0: 他非常清楚哪些东西是你的话术，哪些是你的真实的东西。过度的话术的话，反而是一个减分项。应届生，你更最终的是一个坦诚，坦诚自己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心态。您刚才说了这个性格这个东西，
1: 没错，
0: 性格啊，它其实是一方面，但是有的时候我们也承认。就是好像你的性格和你最终的这个职业也没有一个特别特别必然的一个联系，是这意思吧？它只能是反映一个大概。所以说应届生在最开始的时候，他一定不要先去做那个性格测试。现在流行很多性格测试，
1: 对对对，
0: 做完性格测试以后直接就说了啊，我适合的工作就这几项了，没有必要，你还是一张白纸呢，首先就先把自己的纸裁掉几分之一了，没有那个必要。这就是我想说的吧。我觉得你要加入一家公司，首先一定通过面试嘛，怎么样通过简历，怎么样通过面试，最干货就已经交代带过去了。
1: 对，而且我们看哈，有很多的这样的一些年轻的朋友，无论是即将毕业的朋友，还是说他已经走上了工作岗位的朋友，都会有一个问题，就是迷茫。我不知道我到底毕业之后想干什么样的工作。我觉得我干这也行，我觉得我干那个也行，我想去尝试啊。有一些已经工作的朋友，他也会这样想：我已经找了一份工作了，那么我觉得我可能并不适合。我还想换一个。这个时候我们怎么能看到他一定是个好苗子？我们怎么能够把他的职业观引导到他适合的方向？
2: 因为我们确实也已经25年的企业嘛，
1: 对。
2: 那么现在我们整个的教职员工也超过10000人了啊，所以说也是人比较多的一个企业，而中间也是经历了很多的这个行业的跌宕起伏，包括我们去用人去面试，可能也得上千人了啊。
1: 是，
2: 就是有这样的一种经验吧。在我们看来哈，无论是职场新人还是有一定工作经验的人，那我们就看什么？我们其实是还是看他的一个工作的连续性，所以说。 第一份工作确实是很重要的，因为选择进入职场，你是选择一家小公司，还是选择一家大公司，还是选择比如说企事业单位等等，我这个选择还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1: 是的，
2: 因为这个职场起步阶段，我们认为它可能是占据了整个职场成功与否的30%甚至更高。因为在不同的企业，你得到的这种锻炼，得到的这种培养机会是完全不一样的。因为各有各的好处，他可能自己需要有在这方面判断。比如说我在一家小的创业公司，可能什么
1: 都要干，
2: 对吧？这个历练性特别强，就是这个今天我可能干市场，明天我就得干销售，后天我就可能得干客服。但他会特别历练人，快速发展的一个阶段，对人的这个锻炼是很强的。对于大公司来讲，那你可能它的体系化会非常完整，你可能在这家大公司里面，你能学到它的体系化的运作，
1: 对，
2: 整个的规范化的运作，整个系统化的运作，那么可能得到这种非常难得的系统化思考，这种职业的训练。所以说，我觉得这个没有对错，可能还是看每个人在每个时代的一个选择。但是呢，不管是进了创业公司，还是进到大公司，你第一份工作的时间，至少我们要看是要在3年以上再去考虑换变动。因为在一家企业，我们认为如果你第3年其实是学不到一些真正的
1: 精髓的，
2: 对，所以说我觉得这个是我们比较看重的一个方面，就是你的职业的连续性。
1: 对，
2: 所以说我们尤其是在中高层的岗位，如果是平跳，就比如说一两年换一份工作，一两年换一份工作，哪怕他可能有非常充足的理由，那这个我觉得可能就不太适合做企业的比较关键的岗位了。
1: 也就是说，我听金总说完之后啊，您不排斥在小公司有工作经历的这样的一些年轻的朋友，因为他具备的可能是一种综合锻炼的能力，所以有在小公司就过业的这些朋友也不用担心我想去上市公司工作，但是我没有一些大企业的经验，没关系。那么刚才您也说到了，我们不光是有教师这样的，当然我们主营的业务当中之一有这样的一些工作，那么我们还有其他的，比如说我们有文化类的，我们已经根据了我们的教育属性开拓了像我们的巨象书店。有些朋友说我喜欢读书，如果我能在书店里边去工作的话也是很好，也是很稳定，而且是在大公司下边的书店，是吧刘磊？你也会有这样的想法哈。那么像这样的一些岗位是不是也需要有这种教师的资格呢？有对教育的这样的一些梦想呢？
2: 对，这个我来说一下，就刚刚讲的，就我们主要的这种招聘

0: 那就是我们很少去挖人，我们是非常重视人的，就是以人为本嘛。那么这个人也包括了我们自己的员工啊，所以说我们会花很多的资源、精力、时间放在对人的培养上。所以我们的公司的管理层这些干部基本上都是我们的一线员工成长起来的
1: 哦。
0: 所以说我们非常重视对一线员工的培养。那么尤其是年轻人，他一定要从一线开始干起，
1: 对，
0: 因为一定要对业务熟悉，
1: 对，
0: 要知道市场，知道客户，知道公司的业务是怎么运转的，他才能一步步往前走啊。所以说刚才比如说说到这个书店，那么我们最基层的岗位那其实就是书店的这个店员，
1: 对，
0: 那么但是我们现在是一岗要多能，我们是个综合的文化空间，他要懂图书，他要知道怎么样用图书的系统去做图书的盘点呀、上架呀，这些他要懂咖啡，我们也有这个咖啡师的这个岗位啊。
1: 对对，因为他坐在那儿可能服务的对象是家长和小朋友，
0: 我们是个综合业态，就所以说呢、
1: 综合业态、
0: 社会分工并不是那么明确了、所以我们现在就是要求每个人都要掌握更多的技能，我们叫艺不压身嘛。
1: 对，
0: 那么他就有很多学习的机会，
1: 对，
0: 他会学习怎么去管理图书，怎么去制作咖啡，怎么去对文创的了解、那他怎么样去懂尤其是绘本，怎么懂儿童心理、那么怎么跟家长和孩子去介绍绘本，那么如果他要再有这个进阶的能力的话、那他就要学习更多的知识、比如说阅读的策略，成为一个阅读的指导师，那么他就会有向着这个教育的这种专业能够进阶了。
1: 对，
0: 所以我觉得肯定是从一线每个具体的岗位开始做、那么我们刚才讲了他要有非常强的学习能力，我们很多的非常年轻的员工也能很快成为我们的管理干部。
1: 刘磊，你来向咱们的人力总监应聘一下，看看你能不能做到我们巨象书店的员工。
2: 巨象书店，我一听其实就勾起了我小时候的另一个梦想，就是当图书馆。
1: 直接问金总。
0: 对，因为巨象书店是我们新的板块，党老师他是教育这个板块的，他可能不是那么特别了解。
1: 今天直接向 CEO 来应聘。
2: 因为我们想知道现在其实教育行业它已经发展像您所说是一个很大的教育圈或者是业态这样的一个行业了，所以我们想知道除了老师，除了需要具备很多的技能，有什么样的岗位可以在教育行业内给一些非师范类的学生来提供。
0: 因为我们是个教育公司，教学它是个专业岗位，因为您得有确实有专业的技能，比如说教育心理学、有这种每个学科的这种知识，那相对比较专业。那么我们非教师的岗位呢，他也要对教育要有这个了解，当然公司会有很多的培训，比如说你是学市场营销的，你是学这个设计的，学计算机的，那公司也会对整个的教育方面的一些知识会对我们每个新员工要做培训，因为你做这个行你必须要了解，比如了解国家的政策，国家现在教育方面是什么样一种导向，这个教育强国是怎么样去建设，然后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是怎么样去推进、那么在哪个领域，比如在学前教育是什么样一个导向、在基础教育，在职业教育，在高等教育，所以这块我们是有这个专门的系统化的培训的。那么在这个基础之上，我们有不同的岗位，比如我刚才讲的，我们现在这个新媒体的这种岗位、我们就会要求有这种技能，比如说使用工具啊，包括这个设计这种软件，
1: 对，
0: 这种技能，
1: 对，
0: 包括我们剪辑啊，写脚本啊，甚至是出镜的这种技能，所以我觉得现在的这种机会还是非常多的。那比如我们在书店的岗位，我们每个店员也是要做直播的。

0: 很好的价值点提炼出来，第二他还能表达出来，他能有这个比较强的镜头感。所以说现在每个岗位他其实要求的这种技能和能力越来越综合。
1: 我是实习生就业圆桌派，稍事休息，稍后

0: 生在分心忙棋的那一秒。
1: 哎呀，催催催，这单完了还有两单呢。
0: 低头一秒，忙棋数米，订单虽能迟到，生命却不重来。
2: 事故就发生在红灯越线的那一秒。
3: 黄灯了，冲过去。
2: 黄灯是制动警示，红灯是安全底线，
0: 请您警惕，事故就在那一秒。安全交通，文明骑行。
4: 以上为广告时间。
5: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FM 100.6 FM 100.6 京津冀之声。
6: 职场新旅途，梦想不迷路，
7: 指引未来，圆你梦想。
6: 直面 HR， 对话学长学姐，破解你的求职困惑。
7: FM 100.6 京津冀之声，我是实习生，就业圆桌派。
6: 在这里，我们搭建政府、企业、高校与求职者的对话平台，
7: 聆听权威政策解读，
6: 获取一线 HR 的选人秘籍，
7: 收获学长学姐的实战经验。
6: 我是实习生，就业圆桌派，直路同行，
7: 伴你成长。
8: 我是实习生，就业圆桌派，我是主持人王磊。那么在我旁边的呢，就是我们的实习编辑刘磊。
9: 大家好，
8: 今天的这期节目啊，我们请来了学大教育的 CEO 金鑫先生。金总好。
10: 老师好。
8: 我们还有一位美女啊，这位呢就是我们学大教育的人力资源总监党卫玲。党老师好。
9: 老师好，朋友们好。
8: 一会儿呢，我们还会有员工代表王坦、郭耀凯都会和我们节目见面，也会给朋友们介绍一些自己在就业当中的一些经验和体会。
7: 我们接着上半时段继续说，
8: 可以问一问我们实习编辑我们的刘磊啊，他也是应聘过很多的这样的单位啊。你从一个学生到一个职员的转变啊，你会问哪些问题？
9: 我们现在应该给自己树立一个什么样的目标？就是如果说回到比较迷茫的这个定位上，我们应该怎么样跨出第一步呢？
11: 跨出第一步的话，你首先得在一个岗位先有一个深耕的一个过程。我们的老人一直在茁壮成长，新人这边呢也在不断的涌现。你其实靠的是什么呢？主要是一直我们在坚持以人为本，也在坚持我们务实和创新。那么新来的员工的话呢，其实你如果决定你要做什么事情的时候，你先要深耕下来，看看这个事情值不值得你去做。那么我们所有的应届生，你如果是加入我们学校以后，我们所有薪资福利待遇包括你的系统权限都是一模一样的，没有任何的区别，所以说给你提供了一个非常公开的以及公平的一个环境。那么在培训的过程中的话呢，我们各式各样的培训都有，集团层面的，包括说是分公司层面也有，校区自己也有，我们校区内部的话还有导师，导师会带着你一步一步的，有人带着你的话，你会尽快的去熟悉你的这个工作，熟悉了工作以后，然后你就开始慢慢的了解这份工作到底是什么样一个状态了。我在培训的话呢，不只是培训你这一个岗位，你比如说你去书店的话，你不只是说只是你工作的这一方面，相关的这些岗位我们也会交叉培训。这样子的不止你自己知道你的工作内容是什么，你也知道有交集的这些人他们的工作内容是什么，
8: 对，
11: 这样子我们在工作沟通的时候就会更加的高效，我们也更能够出现这种复合型的人才。所以说人才这条路给你铺好了，那么到底你最后是怎么样去选择的，你一定是要有个深耕的一个过程的。其实你真真正正想了解这个行业的话呢，一个就是这个公司给予了你什么东西，还有你一定是要有这个深耕的意识的。我先扎根下来跟着他去学，去慢慢的去体会这个公司到底是一个什么样性质，然后你再去自我判断这条路我到底走不走得通，我会不会再去换其他的岗位或者是其他的行业。你都没有深刻了解的时候不要急于判断，可能就是变成东挖一个坑西挖一个坑，你都觉得没有水，但很可能是因为你深入的程度还不是很够。这个是我的一个个人建议。
8: 我们是京津冀之声，是一个区域性的平台，既有北京又有河北又有天津，那么我们在就业的时候
10: 这几个地方我们都有，
8: 也就是说我们在全国各地都会有我们自己的分公司，
10: 因为我们也是个覆盖全国的平台，在全国100多个城市啊，都有了我们的业务和团队。那么尤其是

0: 是京津冀，也是我们重点区域。
1: 嗯，
0: 那我们在北京、天津、在河北，像石家庄啊、保定啊、
1: 对，
0: 承德呀，这些都是我们的这个业务的。所以说，在京津冀是我们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市场啊。所以我们也是非常希望有更多京津冀优秀的人才啊，优秀的应届生。
1: 那么我们的招聘标准会一样吗？比如说北京的招聘条件和河北的招聘条件会一样吗？
0: 我们基本上是一样的，因为我们的业务都是差不多的，所以我们对于岗位、

0: 我们现场的一位实习生给我们介绍介绍啊，如果你想去学大教育的话，你会问哪些问题？
1: 大家好，我叫张悦，是中央民族大学新闻传播学的研究生，一年级新生。就现在有一个问题呢，就是作为一名非师范行业的，然后也没有教培行业垂直实习经历的学生，两位在考核中会更看重哪一种底层能力或者说是工作方式？
2: 如果是非师范专业的话呢，大概是想应聘什么样的一个岗位？你是研究生毕业，很可能的更多的时候应该会从血管师这个地方会去引导。血管师这个岗位他需要的这个能力啊，一个是情绪管理的能力，还有的话时间管理的能力，大概率应该是更加合适你的。
0: 什么是血管师呢？
2: 血管师就是说我们这个学生来这里上课的时候，我们有教课的老师，那么还有服务型的，他在上课的情况啊，出勤的一个情况了，家长会啊，这一系列的除非教学以外的服务部分，整个都是血管师来做的。所以要求的话就是他的一个情绪管理的能力，因为你要面对的不只是面对学生本人，你还要面对的话是我们家长，有的时候家长的需求和学生的需求它是不一样的，所以说就需要我们的血管师的话有一个很好的情绪管理的能力。因为你在管理学生的话呢，他也不只是说只管一个，时间是要协调好的，要不然的话时间也会出问题，这样可能起步会更加好一些。那么最终到底是合不合适，要通过面试啊，看看你是否具备我们的这个素质，那么就培养成功的话呢，那我们就可以正式上岗了。
1: 也想问一下京总，说您回头看这些成长起来的年轻人，他们身上有哪些能力或者是特质，在当时招聘的时候是没有那么明显，但是在之后被慢慢发掘起来的，有哪些吗？
3: 对，因为面试包括看简历，信息量或者说准确度

0: 态和这种态度去看待这些问题，是不在我的岗位范围内我就不管了，还是说不管是不是我的问题我先上。那么我觉得首先是这种积极的态度能造就了人成长的一个速度和基座吧。第二就是这种学习能力，可能看待问题别人可能看到了问题的一个层面两个层面，如果这真正学习能力强的人，他会看到这个问题后面这种更深层次的因素，那么他会想办法去解决这些问题，考虑解决方案，是不是发现在公司的一些流程上啊，一些可能业务机会点上，会不会有新的一些公司可以去做的事情，那么这种学习能力他就会让自己慢慢开始脱颖而出了，这两点是最重要的。
1: 那比如说我要是张悦的话，我有升职的机会吗？
0: 我们整个的人才培养呢，都是按照我们体系来的，大部分的管理层

0: 说到这儿啊，想要实习的朋友非常非常关注的就是第一个，我能不能去，去了之后我的职业规划和企业是不是能够匹配上，那么我进去之后如何来适应这个企业，这都是一些非常好的问题。所以今天来到我们现场也有两位刚入职的新员工，请我们这位新员工来说一说如何来适应我们从学生到职员的一个身份的转变。先来有请我们的第一位王坦。王坦是哪一年进入到我们机构的？
1: 我毕业就来学大了。
0: 啊，你是哪一年毕业的？
1: 我去年毕业，因为想当老师。
0: 那你现在做的是什么工作呢？
1: 我还是教师的工作。
0: 教师在教什么呢？
1: 教语文。因为我当时学的就是师范的专业。然后我考的教资的资格证呢，也是高中语文的资格证。然后来到我们校区之后呢，也是匹配的相应的这个岗位。
0: 你是哪个学校毕业的？
1: 我是河北的学校毕业的。
0: 河北的，
1: 就是刚刚我们说京津冀的那个冀。
0: 所以啊，京津冀啊，我们都囊括了。那么你觉得你从一个学生到一个职员的转变啊，你觉得会有什么样的心理的变化吗？
1: 我上学的时候我是一个很I的人，就我来了之后我发现哎，我从一个很I的人变成了一个很E的人。
0: 为什么呢？
1: 因为我们有这样的一个文化的土壤嘛，然后每一个家庭的需求也都不一样，所以我们在面对他们的时候呢，就是要个性化的一对一的去给他们定制这些东西，这些内容去教给他们。还有呢，就是不仅仅要解决他们学科上的一些问题呀，提升他们的学习成绩和能力呀，啊，这样的一些东西，然后还有呢，就是要跟家长去做沟通。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哎，慢慢的呢，就会更加外放自己。那很外放的点还有一个就是，因为我们培训给的很到位，就是刚刚我们也有提到说我们有很多的教研会支持我们，除了有校区给我们的教研呀培训呀，然后还有分公司的，还有就是给到我们很多的这种大厂的一些培训，所以就很能支持，很有底气啊，就敢说话，这个时候就慢慢的从很爱变成很义这样的人。
0: 也就是说公司给了你底气。
1: 对对，
0: 公司说我会给你背书，我会给你负责任，是这样吗？
1: 对对对，就会特别踏实。
0: 其实我还特别想问问王坦，你经过了几轮的考试或者是面试？
1: 因为我是校招生。其实我就是在校招的这个过程当中过了这个校招的面试。来了之后呢，我们还会有校招的很多的这个培训，然后培训完了之后呢，我们还会有分公司的培训，还会有校区的培训。到了校区之后呢，还有师傅带我，就是他会跟我讲说你要怎么样去备课呀，你要怎么样去面对你的家长呀，怎么

0: 是亮点，哪些地方你接下来要去调整，然后更匹配这个孩子的情况、等等等等，它是一个这样子慢慢的去成长的一个过程。
1: 那你现在适应了你的工作了吗？你对你未来的职业规划现在有目标了吗？
0: 我不是提到说因为我是校招过来的吗？
1: 对，
0: 就特别好，因为我们有了大厂培训、我们还有那种小厂的培训、当时我的负责老师还跟我讲说，你看你应聘的是语文教师这个岗，
1: 对对，
0: 那你作为一个语文教师、你将来会有什么什么什么什么样的一些岗位的晋升的机会、就是会很明确，那些
1: 给你做了一个职业生涯的规划、
0: 对，就会把这些都告诉我，然后说接下来的路你要怎么样去走、然后公司会给你提供什么样的支持。
1: 所以我们很多呀，现在没有踏出校园的这些朋友，可能听到王坦同学

0: 做的题目，刚做完的题目，当时是给我们的校长去讲这个题目，当时是。
1: 哦，是校长亲自面试的。
0: 对对。
1: 那你在哪个校区呢？现在？
0: 北师大校区。面试的时候，校长其实也给我指出了一些我存在的问题，但是他也是觉得说，这个可能是觉得我确实还有培养的潜力，就给我留下来之后，然后让我们当时另外一位老师就去带着我一会儿再去进步，再去改善这些问题。
1: 那么你现在从事的职业是什么呢？
0: 还是在做教学。
1: 做什么方面的教学？
0: 就是物理的教学课程。
1: 等于还是符合了你自己当时应聘的一个心愿了。
0: 对。
1: 就是当了物理教师。
0: 对的。
1: 那你是哪学毕业的？
0: 就在北京念的书。
2: 他入职的那个时候已经过了春招了。然后的话呢，就是当年的毕业生，然后来了。来了以后的话，成长的特别特别的迅速的一个老师。
3: 我们校招跟社招是两套体系，如果他没有校招的话，他只能走社招。那社招就是刚才讲的，他可能一轮笔试、二轮笔试，再加上面试。那校招呢，它是一个批量的，然后我们在里面是不断的培训，不断的培训，再有一个带教体系。
2: 他赶上了尾巴，
1: 也就是说既有校招又有社招，这两种都是可以的。
2: 他赶上了一个尾巴，因为那个时候我们春招已经差不多快结尾了，春招这边的话呢，他一样。

0: 都是非常非常关键的一环。那么今天我们在现场做了非常丰富的这样的一个模拟的互动啊，你看我们的金总百忙之中抽出时间来做客我们的节目，
1: 我们对人才多么重视。
0: 你看我们人力资源总监我们的党卫玲党老师亲自告诉我们在收听我们节目的一些朋友们，你在应聘的时候我们看重的是什么，不是面面俱到，而是你想应聘哪一个岗位，你一定要把你的突出的特色告诉我们大家。
2: 对，要针对性的表达。
0: 对，针对性的表达。那么再有呢，我们在现场的实习生哈，我们想应聘的时候，我们也亲自问了我们的 CEO， 亲自问了我们的人力总监，我想进来，您觉得我符不符合要求？我应该怎么能够进到这样的一个机构啊？最后呢，是我们两位非常优秀的年轻的员工啊，我们如何来适应？其实我们适应不了也是很难办的，可能我们待两个月待三个月之后我们适应不了，可能你就面临着跳槽。像我们金总说，第一份工作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如果你总跳槽的话，那么不利于你自己的职业生涯的一个成长。好，今天呢我是实习生就业圆桌派到这里呢，我们的时间马上也就要到了。在节目的最后呢，我们还想请我们金总和我们朋友们再来做一个总结。
1: 那么今天也是时间过得很快，那么我们也是讨论的很充分，我们也是把我们对人的一些岗位吧，我们的一些要求啊做了一个介绍。那么我们在这里还是希望有越来越多的朋友作为职场新人选择第一份工作，还是很关键的，很重要的，
0: 对，
1: 这个职场起步。那么我们希望每一位朋友都能够入职场的时候选择到自己心仪的岗位啊，选择到一家靠谱的公司，选择到一家好公司，
0: 选择到自己满意的公司啊。请我们的人力资源总监党卫玲党老师嘱咐嘱咐我们想求职的朋友们有什么需要注意的。
2: 其实每一家单位如果是招聘这个应届生来说的话呢，只要是他对于应届生敞开岗位的话，我们更多的时候是想看是不是具备着培养的一个潜力。那么他的招聘的这个意愿度一定是非常强的。我们这应届生朋友的话呢，在加入这家公司之前，你可以有很多的选择，你可以去考量一下每一家公司值不值得你进行这个加入。但是一旦你有选择以后，希望一定要有一个深耕的一个心态，认真的踏实的去体验一下这个公司到底是什么样的，培训的这个过程中是否适合你下一步的一个发展。这个时候的话呢，然后再做出一个合适的去判断。我当然希望最后的一个选择您是成功的，当然了也会有一个不成功的情况，那一定是你深刻的选择了以后觉得它不合适再去进行调整，不要盲目的挑来挑去，这样子的话呢时间成本也是一个浪费。
0: 非常的感谢金鑫先生和党卫玲女士今天能够来到我是实习生就业圆桌派的节目来做客，感谢朋友们关注这期节目，再见。
1: 再见。
2: 再见。
3: 感谢收听本期我是实习生就业圆桌派节目。各位听众朋友，如果您想反复收听我们的节目，您可以到各大应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节目当中的精彩干货与延伸内容，欢迎您登录小红书平台搜索我是实习生就业圆桌派关注我们。请您继续锁定京津冀之声 FM100.6， 我是实习生就业圆桌派与您不见不散。
4: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

0: 按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五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100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1: 深容致远，视听无界，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火热报名中，内容创意、技术创新、产业融合三大赛道，汇聚行业资源，挖掘优质项目，赋能产业升级，诚邀各界创作者共赴视听新未来。搜索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即可报名。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3: 北京时间22点整。
1: 京津冀之声。
4: 京津冀之声。
1: 调频100.6兆赫。
4: 调频100.6兆赫。
1: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4: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2: 听众朋友，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重播版。
5: 在北京看中轴线气象万千，
6: 来天津尝18街麻花酥甜，
5: 去河北上白洋淀芦苇荡漾，玩转京津冀带你3D 串门，全新体验在耳边。
6: 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
2: 京津冀3D DJ 在线，一站式解锁潮流新玩法。
5: 粉丝1亿，玩转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怀来县融媒体中心主持人田宇，欢迎收听由京津冀之声联合天津新闻广播、河北新闻广播、怀来县融媒体中心等

0: 二天，盛夏的氛围感是越来越浓了。最近这段时间呢，不管是北京、天津还是河北全域，天气也越来越热了。白天呢，多多少少有些闷，不少市民朋友就在琢磨周末找个凉快舒服的地方休闲避暑，放松散心。如果说您想要短途出行，不想高速堵车，想要清水避暑，不想人挤人，想要休闲放松，不想花费高昂，在这里呢，主播推荐大家不用开车远行，不用奔赴深山，就藏在河北省张家口市怀来县的一座天然消暑秘境。这里呢，就是坐拥湖光山色的河北怀来官厅水库国家湿地公园。那大家也许有疑问啊，三伏天逛湿地热不热呢？园内有什么好玩的？带孩子游玩方不方便呢？入园要不要提前预约？今天呢，我们专门请到了湿地文化工作室主任王亚宁，他扎根园区工作6年，熟悉这里的一草一木，各类的游玩配套打卡点位全都了然于心了。那接下来就请亚宁带我们全方位无死角的解锁湿地公园吃喝玩乐全攻略，欢迎你亚宁。
1: 哎，田宇你好，各位京津冀的听众朋友

0: 湿地公园迎面啊就是湖面凉风，算是京西北家门口自带恒温空调的避暑宝地。而且来到咱们官厅水库国家湿地公园啊游玩是不需要门票的，性价比拉满。今天我将全程站在游客的视角，从游园观光到休闲娱乐、消暑吃喝、
1: 拍照打卡等方方面面，带着大家吃透湿地公园的全部玩法。哎，真是特别期待了啊。今天我们就放缓节奏细致讲解，方便听众呢逐条收听留存出行攻略，来全方位拆解我们的园内游览、休闲娱乐、消暑打卡、研学体验等内容，摸清这入园怎么逛怎么玩怎么省心避暑。首先我替所有的听众问一个最核心的问题，
0: 那在盛夏时节，游客最关心的就是体感温度。那现在湿地公园整体气温游玩舒适度是怎样的呢？啊，那我就拿实测的数据来和大家直白讲解，最有说服力了。近期啊，正午京津冀城区的普遍气温都在30摄氏度以上，体感啊是比较闷热憋闷的。那在怀来县城区呢，气温基本都在30摄氏度以下。 而在官厅水库国家湿地公园，是比怀来县城区的温度还要低上那么一两度的，体感上也是比较清爽舒适的。之所以会有这个气温差距，主要是因为园区坐拥上万亩开阔湖面，水体比热容大，自带天然的降温效果。另一方面呢，园区的植被覆盖率高达85%， 大面积的原生芦苇、乔木、水生绿植层层遮阳，树荫、芦荡、湖面三重降温，只要避开正午烈日直晒，园区全程可以说是凉风习习，完全没有城区的闷热感的。而且啊，相比于山间的避暑景区，湿地最大的优势就是不潮湿、不闷汗。 山间密林阴凉，但是湿气重，老人小孩容易感觉到体感不适。但是咱们湖畔的凉风是通透的，干爽清凉，不管是老年人康养散步、亲子家庭出游，还是年轻人拍照打卡，适配度都拉满。再加上七月啊，正值湿地植被的生长旺盛期，水生繁花盛放，水鸟繁育活跃，也是全年游玩体验感最好、景致最饱满的黄金时刻。
1: 嗯，原来是这样啊，我之前也去过很多次咱们的湿地公园，最深的感受呢就是别处盛夏是燥热，湿地盛夏是清凉，风吹过来呢带着水汽，格外的通透。但是很多外地游客本地市民第一次入园，最容易踩坑了，漫无目的的闲逛，又累又晒。那亚年你能不能给大家规划一条老少皆宜的游园动线呢？ 我们从头到尾细致来拆解，
0: 没问题。那接下来呢，我将为听众朋友们推荐一条游园线路，适配多数出游家庭的需求。这条

0: 专门表彰低碳环保、顺应自然、适配生态的建筑，也是全球绿色建筑领域呢极具权威性的一个奖项。除此之外呢，实地博物馆还获评了国内建筑最高绿色评级，中国绿色三星级建筑，
1: 实现了国际、国内双重绿色认证。哦，原来是这样啊，一项国际大奖，一项国内最高绿色建筑认证，这两项重磅荣誉加持啊，足以看得见咱们建设官厅水库国家湿地公园的满满匠心了。 那不光是外观设计退让自然，贴合山水肌理，咱们内里的建筑更是坚守低碳、节能、生态理念，把京津冀生态共治、绿色发展的理念实实在在落到一砖一瓦里。
0: 哎，没错，接下来呢，我就带大家细致解读一下咱们湿地博物馆。它属于自然类的科普馆，全程贯穿了科普探秘之旅的一个核心理念。我们打破传统展馆依赖声光电、人造布景的固化展成模式，把整座博物馆化作解锁湿地风光的一把钥匙，引导游客依托展馆沉浸式对话湿地、感知自然，读懂怀来湿地的生态故事， 独有价值，离清津津冀水源协同背后的一个生态意义。我们希望游客啊，先在馆内读懂湿地，再走出场馆，走入湖畔实景，亲身去拥抱山水、亲近自然，最终发自内心的萌生敬畏自然、守护生态的一个共识。湿地博物馆总展成面积是6400平方米，内部空间规划清晰规整，主体分为序厅、四大展厅等5个部分， 同时配套了会客厅、自然教室、休闲书吧、纪念品等功能区，可以说是文旅、研学、便民功能一应俱全。除此之外呢，博物馆的屋顶打造了全景观光平台，登高远眺呢，能够俯瞰整片芦荡湖景，视野开阔，也是很多游客容易忽略的宝藏打卡点位。
1: 哎，听着真不错啊，具体各个展馆的情况，亚宁也给我们介绍介绍吧，让我们也提前了解下湿地博物馆增长一下见识，对这里有一个初步的了解。
0: 哎，好的，没问题。那我们呢，一进到湿地博物馆，就首先会看到一个大型的悬空环幕，大家可以在这里观看影片《大美怀来》。影片以一滴水为线索，通过水滴的不断演化，而引出生态水城、蒲香之城、英雄 之城、文化之城四个篇章，形象生动地为大家展示了怀来县的地理形胜、文化特质、产业优势及城市精神。那在这个悬空环幕之下呢，是一个大型的艺术铜雕，这里啊主要展示了怀来县的地貌特征、水资源、交通、文旅资源。 俯视全图呢，京张高铁贯穿东西，其沿线分布的怀来站、
1: 怀来县城、湿地博物馆、鸡鸣驿站分布其间，位置关系一目了然。哎，刚才说到这个环幕影片啊，视听结合，艺术铜雕呢也是直观立体的，一进门就用一上一下两组重磅展项抓住我们游客的眼球，设计的特别用心，也难怪这里是所有人进馆必停留的第一站了。
0: 没错，沉浸式看完环幕影片，了解了怀来的基本情况，大家顺着指引往前走，就来到了展馆的第一展厅，这里也是整座展馆历史脉络的开端。展厅的主题是历史长河、生态屏障，整个展厅呢以永定河为历史线索，分别借助永定河、官厅水库的由来和建设历程、国家湿地公园三个板块来讲述这片湿地的前半生。 在这里呢，我也想和大家讲述一下修建官厅水库国家湿地公园的背景。永定河啊，曾经被称为浑河、无定河和小黄河，历史上多次泛滥成灾，下游人民苦不堪言。新中国成立后呢，国家下定决心根治永定河的水患。 修建官厅水库经过多轮实地勘测、多方论证比对，最终确定了要将坝址落在怀来古城一带。这项功在当代、立在千秋的水利工程正式开工。为配合水库建设，3万多名本地乡亲、舍小家、顾大家依依不舍地搬离世代居住的故土，全力支持工程落地。 往后这么多年，大家也都有目共睹，官厅水库长期发挥着防洪、发电、城市供水等多重重要的作用，源源不断地滋养沿岸大片土地，守护着京津冀万千群众的安稳生活。 但是到了20世纪80年代后期，永定河上游河道两岸、水库周边村民的生活垃圾、生活污水、农药残留物以及畜畜养殖场的污染物源源不断地流向水库，库区受到严重污染，管理不完善，游客增多，让这里环境不堪重负。 那在建设首都水源涵养功能区和生态环境支撑区的背景下，华莱县站在国家战略高度上，积极开展了永定河水系和官厅水库生态综合治理工作，担当好守卫首都生态屏障的政治使命。 2014年谋划实施了官厅水库国家湿地公园的建设项目， 2017年官厅水库国家湿地公园的建设正式开工， 用系统性的生态修复解决长久以来库区面临的污染难题。
1: 那听完这段完整的发展历程啊，真的是感慨万千。从古时肆意泛滥的无定河，到建国后倾尽人力修建水库根治水患，再到后来水体遭受污染，如今专门建设湿地公园，系统性的修复生态。 一条河，一座水库的变迁，其实就是京津冀生态协同治理最鲜活的缩影。 当年3万移民的付出，几十年水利工程的守护，再到现在全域湿地生态修复，每一步都承载着守护首都水源的责任，也让我们更加明白这片湿地存在的重大意义。
0: 是的，这段完整的河道变迁、水库建设以及生态修复的一个全过程，游客们走进湿地博物馆之后呢，通过墙面的图文展板、永定河全域的地貌沙盘、纪实影像影片等多种展成载体，都能收获更加直观立体的了解，一眼啊就能读懂这一路走来的故事。那这么看来啊，湿地博物馆不单单是 简单的观景打卡点，更是一本立体的怀来生态史书，那把从古至今这条河流的过往、协同治水的历程全部都完整的呈现出来了。不管是咱们本地群众还是从北京、天津过来的游客，看完都能真切读懂这片湿地承载的责任与意义。
2: 您说的没错，那说到湿地呢，它一直有着地球之盛的美誉，想必大家也知道，光这个称呼啊，就能看出它在自然生态里举足轻重的一个地位。不过很多普通游客其实对湿地的概念一知半解，不知道湿地啊到底具备哪些作用。田宇啊，你对湿地有多少了解呢？
1: 说实话，你这么一问，我还真有点答不上来。平时总来湿地公园采风、游玩，只知道这里咱们有水、有芦苇、有飞鸟。那但要细说湿地能起到什么样的生态作用，我还真说不透彻。正好借着今天的节目啊，雅年你给咱们听众朋友们好好来科普科普吧。
0: 没问题，就说咱们人体的肾脏核心功能啊，它就是过滤血液里的杂质，排出毒素，调节体内的一个水分。湿地当然也是一样的道理，大片的芦苇、水草、淤泥层组合在一起，就是大自然自带的一个巨型过滤器。
1: 原来是这么个道理啊，那这么一对比，一下子就让人听懂了。
0: 等于整片的湿地就是永定河天然的净水系统。没错，湿地的功能啊可不止这一项，它还在调蓄洪水、调节区域气候、保护生物多样性上呢发挥着重要作用。就说官厅水库国家湿地公园，它是以人工库塘湿地为主的湿地保护区域。
1: 公园内除库塘湿地类型外呢，还包括了永久性河流湿地、泛洪平原湿地、水产养殖场等多种类型，多样的湿地类型孕育了丰富的野生动植物。根据调查，目前公园内呢拥有了358种植物，陆生野生动物236种，其中鸟类啊就多达了192种。听完这一番讲解啊，我才算真正的明白了，湿地不只是大家眼里的观光景区， 区更是守护我们生活环境不可缺少的自然载体。那之前很多游客都只把这里当成避暑拍照的地方，不了解这背后还承载这么多重任。那咱们湿地博物馆2楼的展厅是不是就专门围绕这些知识点做了完整的展陈呢？对，是的。
0: 整座湿地博物馆啊，最核心、最值得细细品读的内容呢，可以说都集中在二楼展区。这里啊，不仅整合了园区最核心的一个生态，还有很多鸟类主题的一个内容，也是绝大多数游客停留时间最久、拍照学习最多的一个区域。 展厅里呢，不只有图文展板、动态演示墙、完整的一个动植物标本，还设置了许多趣味十足的一个互动体验设备，其中最受欢迎的就是沉浸式虚拟体验区。 依托热气球体验空间、环屏投影技术和VR技术，能带着大家足不出馆， 沉浸式的感受湿地公园的春夏秋冬。还有我们VR动感体验馆，里面有探险号、双人飞行影院、飞速闪电等体验项目， 游客呢可以通过VR技术 实现身临其境的实景体验，感受侏罗纪时代的恐龙之旅，探索神秘的海底世界，体验速度与激情的实景VR赛车，穿行于不同场景的飞行影院。整体来说，这里既包含了丰富的科普知识，又充满了很多娱乐项目。带着孩子前来研学的家长都说，这些直观有趣的互动装置比书本上枯燥的文字更好理解，孩子们看得投入，记得牢固，研学收获特别大。
1: 嗯，那这么看来啊，带孩子来博物馆逛一逛，比单纯看书本上的文字知识生动太多了。那咱们这片湿地对于整个京津冀还有没有独一无二的特殊意义呢？
0: 哎，你这个问题啊问得特别好，这点区别于全国其他湿地。咱们官厅湿地处在永定河源头，是京津水源第一道天然净化关口，上游是桑干河、洋河，所有的水体都会汇到这里。经过湿地过滤之后呢，在流向首都，相当于守护千万京津百姓用水安全的第一道防线。这里也是京津冀水源协同治理最核心的一环。
1: 嗯，我觉得不管是本地
2: 人还是京津过来的游客都值得静下心来好好走一圈，这趟湿地博物馆之旅真的必须安排起来。说了这么多，我们先稍作休息，进一段广告，之后我们将继续带着大家沉浸式逛湿地公园，实地感受夏日湖光与自然生灵。歌上掠过胡同，风吹过昆明湖的波光， 单车饮过长安街的晨光，青砖藏着故事，霓虹映着笑脸，每一种美好都在此生长。北京，一座古今相拥，向世界敞开的城。出行时多选择公共交通，自行车或步行， 节油驾驶，停车熄火，减少尾气排放。绿色出行，文明生活，为美丽北京加油。

0: 汇部，已到达犯罪现场，
1: 请汇报情况。
0: 现场有散落的古物，已送去化验。
1: 还有其他情况吗？
0: 有疑似车辆行驶的痕迹，以及一些断掉的线。
1: 案发地有目击证人吗？
0: 有的，
2: 我听见砰的一声和轰隆隆的声音。
3: 我们吃了东西后很难受，醒来同伴就不见了。
0: 检查结果出来了，古物中含有毒素，网线为捕鸟网，捕猎野生鸟类的真凶是
4: 人类。
5: 每一次盗猎都是罪证，每一次伤害皆有代价，莫让非法捕猎抹去天空中飞翔的生灵。罪证终会浮现，正义不会缺席。拒绝非法捕猎，守护共同家园。
6: 深融致远，视听无界。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火热报名中，内容创意、技术创新、产业融合三大赛道，汇聚行业资源，挖掘优质项目，赋能产业升级。诚邀各界创作者共赴视听新未来，搜索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即可报名。
7: 以上为广告时间。
8: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FM 100.6 京津冀之声。
7: 听众朋友，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重播版。
9: 玩转京津冀2026年活力上线了，
10: 从京味烟火到金门风情，燕赵山水。

0: 我们带你跨越地域边界，一站式解锁京津冀最潮新玩法，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
1: 好听、好吃又好玩，京津冀三地主持人带您在青山绿水间品文化，在欢声笑语中享生活。
0: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2026年，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2: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由京津冀之声联合天津新闻广播、河北新闻广播、怀来县融媒体中心等京津冀三地主流媒体联合打造的玩转京津冀。吃喝玩乐游购娱，尽在玩转京津冀。我是主持人田宇。刚刚我们跟着亚宁细致地逛完了湿地博物馆，对展馆的建筑特色、历史脉络、生态科普、互动展项都有了透彻的了解。那亚宁刚刚说的这条线路啊，是从官厅水库国家湿地公园的游客中心直接乘车到湿地博物馆进行游玩的。那我们除了乘车之外，还有什么交通工具呢？或者说我们干脆就来一趟徒步旅行？
3: 没问题，徒步啊，自然也是完全可行的。咱们园区的步行道全部平缓无陡坡，推婴儿车、轮椅都能顺畅通行。如果大家偏爱沉浸式的亲近自然，想慢慢的观察路边的花草，偶遇飞鸟，徒步啊就是最好的一个选择。一步一景就能捕捉到很多坐车会错过的一个小众美景。但是咱们湿地公园确实很大，大家如果要是确定徒步的话，一定要做好心理准备。那从游客中心到博物馆，再延伸到整条环湖景观带，园内的通行方式除了咱们刚才提到的观光电瓶车是三伏天出游大部分游客的首选，还有一种就是双人、四人的休闲脚踏车，适合情侣、一家三口或者结伴游玩的年轻人，自由度很高，想在哪儿停下拍照赏花都可以自己把控。不过啊，要在这里给大家提一个小建议，正午烈日当头的时候不建议租，骑起来容易闷热还耗费体力，下午4点之后呢，迎着晚风骑行，体验感呢就会好很多。当然咱们还有一个4人位、6人位的一个电动观光车，这个游玩起来啊，舒适度直接拉满。
2: 哎，这下就清晰了，追求省时省力选观光电瓶车，喜欢自由随性结伴游玩可以租脚踏车，想要静下心沉浸式感受湖野风光，徒步路线就刚刚好。三种方式呢各有特色，能适配不同的游客的游玩喜好。
3: 是的，你说的没错。不过在这里啊，我还是要特意提醒一下各位听众朋友，近期雨水频繁，库区水位有所上涨，那么出于安全管护和生态保护的一个双重考虑，现阶段啊，园区对外开放的核心游览区域主要是集中在了游客中心到湿地博物馆这一段，大家不用觉得范围小就很可惜，恰恰是这一条线路集中了咱们湿地公园最精华、最有代表性的景致与配套。
2: 哦，原来是这样啊！那水位变化也是咱们湖区需要动态调整开放区域的重要原因，那安全肯定是第一位的。那这一段路上沿途都能看到哪些特色风光呢？还有值得停留打卡的点位呢？
3: 沿途的看点啊特别丰富，道路两侧呢是成片的原生乔木防护林，还能近距离的观赏潜水芦苇荡，水位上涨之后呢，水面开阔，时常可以看到野鸭在水边休憩觅食。在这里无论是拍摄人像还是风光作品，出片率极高。等后续水位回落，园区呢还会逐步开放环湖长线，到时候大家就能解锁更多的沿途风光。
2: 那这下呢，大家心里就有数了啊！即便现在只开放这一段核心线路，看点配套也完全能满足出游需求，兼顾游玩体验和水域安全了。园区的安排也特别的贴心。那我身边有很多的摄影爱好者，经常傍晚奔赴湿地拍晚霞，都说官厅湖的落日是环京的天花板，这份美景确实无可替代。不知道在咱们现在开放的这条游览线上啊，有没有绝佳的观景机位方便大家拍日落呢？
3: 哎，还真有这点啊，完全不用愁。咱们湿地博物馆的屋顶观光平台啊，就是绝佳的落日打卡点，视野毫无遮挡，整片湖面呢，连片的芦苇全都尽收眼底。傍晚夕阳西下，余晖铺在水面上，波光粼粼，远处群山朦胧，随手一拍都是大片。
2: 那听你这么说啊，我都心动了。等周末有空，我也带上相机，傍晚来这里感受一下大家口中环境顶级的湖畔落日。那光看风景啊，难免单调。湿地公园还有哪些休闲娱乐的活动呢？能让大人小孩一起放松游玩？
3: 咱们园区啊，专门考虑到了亲子家庭的游玩需求，在游客中心的西北侧打造了一处动力乐园，也叫魔幻世界，是小朋友们特别喜欢的游乐区域。里面设置了激情碰碰车、海盗船、旋转飞椅这类经典的游乐项目。
2: 嗯，那看来咱们的游乐项目种类还挺丰富的啊。
3: 哎，是的，没错，除了观光、研学、亲子游玩之外呢，我们也考虑到了游客的购物伴手礼需求，专门在游客中心设置了一处非遗超市，这里主打咱们怀来本地特色的非遗手作农特产品，很有本地特色。
2: 嗯，那我觉得啊，这个非遗超市这个设置特别用心，很多游客游玩结束都想带点有纪念意义的东西回家，这里都能买到哪些好物呢？
3: 这里的品类也是十分齐全的，像扎染、麦秸画这类非遗手工艺品，天元玻璃打造的各类艺术摆件，还有怀来本地特色的葡萄干、苹果脆、葡萄酒等农特产品，在非遗超市里应有尽有。每一件商品呢，都带着咱们怀来独有的地域特色，不管是自留收藏，还是当作伴手礼送给亲友，都很合适。
2: 嗯，听起来选择啊还真不少，既有承载本地文化的非遗工艺品，又有好吃的特色农副产品，一件小摆件一包特产，都能把官厅水库国家湿地公园的这份记忆带回家了。那对于从北京天津自驾过来的游客来说，临走顺路挑选几件伴手礼实在是太方便了。
3: 哎，没错，我们打造这间非遗超市呢，就是希望游客不只是走马观花看风景，还能近距离的接触怀来的一个非遗文化，带走独属这里的一个特色好物，把咱们京津冀山水相依、文旅融合的特色传递出去。
2: 哎，说的太棒了，逛景、研学、遛娃、选购伴手礼，这一条龙安排的到位了。不过出门游玩，安全和文明肯定是第一位的。亚宁，咱们这片湿地公园临水又遍布野生植被，有没有游园禁忌和出行的注意事项呢？给准备前来游玩的听众朋友们来提个醒。
3: 哎，这个提醒特别的有必要。首先是水域安全方面，眼下库区水位上涨，沿线有很多的浅滩，淤泥区呢暗藏风险，大家千万不要私自翻越护栏靠近水边，更不能下水戏水、捕捞鱼虾，尤其是带小朋友的家长，一定要看管好自家孩子，避免发生意外。其次啊，就是生态保护的一个相关要求，整片湿地呢是野生鸟类、动植物的一个栖息地，禁止投喂野生水鸟，自带的零食、面包容易打乱鸟类的一个天然觅食习惯。同时啊，不采摘芦苇野花，不踩踏草滩淤泥，不追逐惊扰飞鸟。另外，园区内全面禁止明火，不允许露营烧烤，烟头等易燃物呢，一定要扔进垃圾桶，严防林区芦荡火灾。再有啊，就是游览规范，生活垃圾呢，请全部随身带走，沿路都设有分类的垃圾桶。现在开放区域有限，大家不要擅自闯入未对外开放的一个管护区域。还有摄影爱好者要注意，拍摄鸟类啊，不宜过度靠近，安静远距离的观赏才是对自然最好的一个尊重。
2: 哎，听完你说的这些注意事项啊，收获很大。看似简单的小事儿，实则都是守护湿地生态、保障自身安全的关键。临水区域不靠近，不破坏一草一木，不带明火入园，文明游园，这几点大家一定要记牢。
3: 没错，咱们修建湿地、修复生态啊，付出了多年的一个心血，也希望每一位游客都能自觉遵守游园规定，共同守护这片京津冀的生态后花园，让芦荡飞鸟、湖光晚霞能够长久留存。
2: 哎，说的特别有意义啊，美景需要大家一同守护。今天咱们把交通方式、展馆亮点、亲子游乐、特色伴手礼，还有游园须知全都梳理完整了。想要周末短途出游的京津冀听众，完全可以把官厅水库国家湿地公园列入您的出行清单。
3: 是的，没错。其实啊，怀来的文旅一直坚持以和带动全域发展，以官厅水库国家湿地公园为文旅核心枢纽，向外打造环湖便民生活文旅圈，所有的美食、文旅、民宿、采摘、购物点位环湖排布下来。接下来呢，我再从游客食宿刚需切入，给大家分享一下。
2: 哎，太好了，老百姓出游向来是以食为先，美景再好也要烟火暖胃。那逛完清幽治愈的湿地公园，大家都想吃一顿地道的本土风味。咱们环湖周边有没有口碑扎实、本地人常去、性价比高的特色餐饮店呢？
3: 当然了，要是我，我肯定首推湿地沿线的一个农家乐。这里的商户多年深耕湖鲜烹饪，做鱼啊可是拿手绝活。而且这里的胖头鱼、嘎鱼、白条、小银鱼，个个鲜活，现捞现做，肉质紧实细嫩，一点淡水的土腥味都没有。 而且店里都用柴火大铁锅炖，再配上自家腌制的酱料慢焖，锅边再贴一圈玉米贴饼子，饼底焦脆松软，蘸鱼汤汁堪称一绝。除了炖鱼，炸河虾、炸银鱼也是桌桌必点，连骨头都酥脆入味。
2: 哎，光是听你描述啊，都要流口水了。那除了特色的炖鱼之外，农家乐还有哪些怀来本地的特色菜品呢？
3: 配套的农家菜的种类啊特别的丰富，比如柴鸡炖蘑菇、自家菜园采摘的凉拌野菜、金黄滩柴鸡蛋，全是乡土家常口味，人均五六十啊就能吃得饱饱的。像本地人家庭聚餐、外地游客打卡，都会选择环湖的农家乐。听起来性价比这么高啊，太适合家庭出游了。
2: 而且在湿地周边啊，还分布着不少特色采摘园。眼下这个时节呢，正好是十片黄杏、射湿大棚葡萄集中上市的时候。逛完公园呢，吃完农家饭，顺路采摘一波鲜果，我们的行程就更完整了。
3: 没错，哎，这条采摘路线呢，特别推荐给大家。本地的特产十片黄杏呢，可谓一绝，素有十片杏不用问的一个美誉。果肉细腻软糯，酸甜适中。 和小肉厚，每年这个时候啊，正是最佳的一个采摘期。杏树呢都是露天种植，满园果香扑鼻，带孩子来呢既能体验采摘乐趣，还能了解本地特色的邻果种植文化。再说咱们当地的葡萄，华莱素有中国葡萄之乡的一个美誉，周边采摘大棚离湿地公园的车程都很短，不用长途奔波。现在成熟的葡萄甜度高，果肉饱满， 像阳光玫瑰、夏黑这些热门品种全都有，游客啊可以进到棚里亲手挑选，现摘现尝，鲜度呢肯定是市场上买不到的。嗯，
2: 那一边有香甜多汁的葡萄，一边有地道的十片黄杏，这两种时令鲜果一次全都能打卡了，对于爱吃水果的游客来说那是吸引力十足了。 而且这亲手采摘的乐趣啊，却是无可替代，大人孩子都能体验田园采摘的快乐。这下游玩路线直接闭环了，观湿地风光，逛科普展馆，亲子游乐，选购非遗特产，品尝柴火湖鲜，最后再来一场田园采摘，一站式体验怀来山水美食与农产。 这一趟短途旅游啊，内容是非常充实了。那如果想在这里住一晚，慢慢感受湖畔夜色，那亚宁住宿都有哪些靠谱的选择呢？
3: 住宿呢，其实是有很多的，适配不同人群的一个需求。最有特色的当属湿地公园内的房车营地，房车就在游客中心附近，推开门啊就能沉浸式的亲近自然，特别适合情侣、亲子家庭小住。房车内部的配套也很齐全， 独立的卫浴、空调、床铺，简易厨具，一应俱全，拎包就能入住。
2: 哎，那住房车啊也太有氛围感了，夜晚吹着风看着星空，想想都特别惬意。那除了特色的房车营地之外，还会有别的住宿类型吗？
3: 那当然有啦，追求实惠接地气的朋友可以选周边的农家民宿，大多紧挨着采摘园和农家乐，吃住一体，农鲜饭菜呢也能随时的安排，价格亲民，不少民宿还带有小院，能乘凉闲谈。如果偏爱配套完善，舒适度更高的城区啊，也有连锁酒店、商户宾馆，出行购物都便利，距离湿地公园啊也就十几分钟的一个车程。
2: 听你说了啊，感觉层次分得很清楚了，喜欢特色野趣的就选湖畔房车，追求经济实惠的人呢就可以住农家民宿，那如果看重完善的配套就选我们城区的酒店，这下吃住玩购宿全套攻略都给听众朋友们整理齐全了，一日游两日游都能直接照搬这份行程。
3: 京津冀周边短途游来怀来观听湿地公园的绝对不虚此行。太对了，而且怀来啊不仅是中国葡萄之乡，还是中国葡萄酒之乡，是中国第一瓶干白葡萄酒，第一瓶香槟法起泡葡萄酒，第一瓶国际标准白兰地的诞生地。 距离湿地几分钟的一个车程就能抵达怀来桑干酒庄。 依托世界葡萄种植黄金纬度优势，盛夏万亩葡园枝繁叶茂，连片的绿荫连绵起伏，游客可以漫步葡萄长廊，藤蔓呢遮蔽烈日，绿意环绕，清凉舒适，参观恒温地下酒窖， 常年恒温16摄氏度，沉浸式的了解怀来酿酒文脉。 观摩橡木桶储酒工艺，除了桑干酒庄，怀来呢还有紫荆庄园、怀古庄园等，都是支持预约参观与品鉴的。如果是偏爱静谧古风体验的游客，可以驱车前往金明驿古城，避开正午高温，一早一晚游览呢体感是最佳的。
2: 古城内部600余年的青砖街巷，古树参天，院落阴凉通透，漫步明清驿道，打卡驿城署、文昌阁、古城墙，触摸塞外古意文脉，动静互补，丰富了游玩行程，实现了自然生态、人文古迹的一个双向联动。嗯，那咱们的文娱项目啊， 动静相宜，不管喜欢热闹松弛还是偏爱古韵清幽，都能适配他们的需求。那听完雅宁全程细致的讲解，从园内观光、消暑玩乐、研学打卡，到环湖特色美食、休闲文娱、观景旅居、特产采购，再到周边特别旅游，我们完整的覆盖了文旅七大维度，全方位解锁了观听水库国家湿地公园盛夏游玩全指南。 其实对于怀来而言啊，观听湿地从来不止一处旅游景区，它是守护京津水源的生态屏障，是滋养塞外故土的绿水青山，更是连通京津冀文旅往来的温情纽带。如今生态向好带动文旅兴业，绿水青山慢慢变成百姓身边看得见摸得着的文旅福祉。
3: 盛夏伏天呢，不必奔赴远方，不必追逐人海，家门口的湖山清风足以治愈所有的燥热与疲惫了。对的，是这样的，驻守湖畔这几年啊，我日复一日的见证日出日落，炉枯炉融，见证了无数游客奔赴这片碧水，收获清凉与欢喜。盛夏清风正好，湖光山色相宜，
2: 蝉鸣婉转，和风送香，观听水库国家湿地公园也期待着京津冀各地游客怀来父老前来纳凉散心，来一壶清风，度惬意盛夏，共享塞外山水诗意。哎，山水藏夏意，湖风润怀来，那本期节目呢我们一同梳理了观听水库国家湿地公园吃喝玩乐游购于全部的细节了。那非常感谢王亚宁全程细致讲解，亲情分享，
3: 也感谢各位听众的耐心收听，欢迎大家常来观听湖畔，赴一场夏日山水之约。
4: 清风不负盛夏，湖水不负相逢，非常感谢各位听众陪伴收听，让我们下次再会。
1: 听众朋友们再见。您即将收听的是《富中心会客厅》。一名共产党员应该始终怀着对群众的深厚情感，使命初心，医疗救助，慈善助学， 慈善助老，帮扶生活困难党员，应急救助，慈善体系建设，需要你的参与和奉献。 共产党员，让我们一起行动，关注北京市慈善协会公众号参与咨询。

身，俭以养德，让我们一起例行勤俭节约，反对铺张浪费，构建廉洁社会。

0: 精品，留下经典，这是副中心标准。时不我待，日新月异，这是副中心速度。敢为人先，敢超敢上，这是副中心风格。副中心会客厅，客厅力邀副中心建设者讲述大运河北首改革创新故事，谱写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1: 本节目由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与通州区融媒体中心共同制作。欢迎您收听收看由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和通州区融媒体中心共同为您打造的大型融媒体栏目副中心会客厅。各位好，我是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的主持人张维。
2: 各位好，我是通州区融媒体中心的主持人姚芝。
1: 如果您家的楼下就是一大片的花海，您会有什么样的感受？是不是会为您的生活增添很多的亮色呢？在北京城市副中心，这样的画面正在逐渐变成现实。盛夏时节，北京城市副中心遍地繁花，曾经闲置的荒地也摇身变成了连片的花海，成为市民休闲打卡的热门去处。
2: 今年副中心盘活拆违留白、河滩裸地等2000公顷的闲置地块，打造了270多处精品花海。其中永顺镇的城区花境尽贴居民日常，宋庄镇的田园花海与艺术相融合，一片花海藏着生态修复、便民生活、乡村文旅的多重价值。
1: 今天的副中心会客厅呢，我们就来聚焦这片花海，它到底是怎么产生的？包括我们现在在花海背后，怎么样赋予它更多的艺术价值，让这片花海能够和我们的宋庄的生态环境融合得更好？欢迎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嘉宾。
2: 通州区永顺镇集体林场厂长王东涛，欢迎王厂长跟我们打个招呼。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2: 欢迎您，以及通州区永顺镇生态环境事务中心林业站负责人李冉，欢迎李主任。
4: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欢迎您，通州区宋庄镇林场花海项目负责人工程师梁志新，欢迎梁工。
5: 各位听众大家好，主持人好，
2: 欢迎您，以及通州区宋庄镇艺术家独立策展人王振宁，欢迎王老师。
6: 主持人好，大家好。
1: 欢迎四位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你看，有我们的林场的负责人，有我们的这个艺术家，所以把花海变成我们的公共环境的一部分哈，一定是有特别多讲究的。
2: 本节目在 FM107.3 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FM100.6 京津冀之声、FM107.7 北京市通州区综合频道首播，北京城市副中心报、融汇副中心、听听 FM、北京时间客户端全媒体看播。
7: 当前北京城市副中心全力推进花园城市建设，全域花海项目把街边荒地改造，打造成市民家门口的休闲花境。永顺镇打造城市花园景观，将运动场与花海融为一体。宋庄镇依托湿地与乡村空间，打造艺术乡村田园花海。花海项目同步实现土地修复议程、休闲空间盘活、居民休闲配套、乡村文旅产业发展多重效益。花海打造如何实现因地制宜、盘活零碎闲置空间？一片花海能为百姓生活带来怎样的变化？今天我们带您一同了解。
1: 今年夏天呢，这通州真的多了非常多赏花的好去处，像永顺镇有77万平方米的李庄紫蝶花境啊，现在正是花期。宋庄呢，花田里有红色的虞美人，包括有很多大家可能喜欢的那个菊花类的哈，都在竞相开放。很多人不知道的是，这些网红花海啊，不少曾经是拆违挡、清杂草形成的一个闲置的空地。今年通州区呢，因地制宜，播撒了57个花卉品种，打造了900公顷以上的特色花海，所以今天呢，我们就请来了这场荒地生花的亲历者和建设者，一起来聊聊花海背后的故事。今年春天开始，副中心的花海就在各地绽放了。我们来给大家推荐副中心这两个乡镇的花海，都是在打卡副中心地标以后，就是一旧事儿。 他就去能转转的一个地方。来，先来说一说，请王厂长和李主任给大家来说一说咱们的花海的具体的位置在哪儿，永顺镇目前在哪些地方打造了花海，有什么样的特点。
3: 地点是永顺镇李双家园南侧、嗯、然后那个
1: 紫蝶花径嘛，
3: 对，陆苑二街和那个陆苑东大街的那个交叉口、嗯、
1: 其实说到永顺镇啊，可能大家觉得哎在哪儿，其实副中心的三大文化设施还有北京城市绿星森林公园、大运河森林公园，还有大家说高县公园那个金华福满园，它都是在永顺镇啊。先要把这个地理位置跟大家说说，哎，您继续，那有什么样的特点呢？
3: 我们的特点主要以错落有致、嗯、相对来说地块方正，离这个居民非常近、
1: 啊、李主任呢，咱们的永顺镇目前还在哪些地方打造了花海，有什么样的特点吗？也跟大家来沟通一下、
4: 我们永顺镇在我们的刘庄村、李庄村、新建村，包括京城铁路沿线都打造了花海地段，有沿线的这个铁路的特色，还有咱们永顺镇主打的就是紫色的柳叶马鞭草，这是我们永顺的这个花海的重要特色、
1: 哦、因为马鞭草很多我们的护肤用品哈、都是有马鞭草，它气味还是挺好闻的，而它是紫色的是吗？
4: 对，紫色的，
1: 嗯，可能好多朋友
4: 紫色系
1: 拿到过那个马鞭草的护肤品，看到都是那种米黄色的，他没有想到那个花是紫色的哈。
4: 对，
1: 嗯，所以这个品种还是比较有特点的。哎，紫色的马鞭草它有那种香味吗？
4: 有一股淡淡的香味。
1: 嗯，
2: 我很好奇为什么选择这个品种去作为咱的特色去种植呢？
4: 因为马鞭草呢作为一个这个花卉品种啊，用的相对来说用的少，我们想借助这个马鞭草打出永顺的特色，形成一片蓝紫色的花系，高低错落有致，然后结合咱们这个整个生态防护和景观欣赏的功能，作为的一个城市的花海空间。
2: 嗯，确实是，因为我们看到的菊花比较多啊，有黄的、红的，然后呢
1: 小雏菊它颜色缤纷嘛，
2: 对，比较缤纷，相对矮一点。
1: 对，
2: 马鞭草它的颜色就非常有冲击力，而且应该相对高一点的吧？
4: 对，它是属于比硫化菊啊、菊类相对高一点，大概高度在70到80公分。
2: 那它的这个盛花期能持续多久？
4: 咱们这个马鞭草的盛花期能持续到10月份。
2: 哦，太棒了！所以说它时间也长。
4: 对，经过我们的精心呵护、管护，让它把花期尽量延长，给咱们一个周边的老百姓和市民一个更长的赏花期，更多的一个花海的这个空间。
1: 对，有些朋友可能看到那个马鞭草的花海会以为是那个薰衣草，其实不太一样。
4: 对，
1: 它底下就是长长的那个根茎，然后上面的花朵比较小。
4: 对，它的花朵花序跟咱们的薰衣草啊、还有千屈菜是有区

0: 马海，我们宋庄呢都知道聚集了上上国际美术馆呀、树美术馆呀、还有大量的艺术家和工作室都在宋庄。我们大家来到宋庄呢，一般来说喜欢就是打卡这些美术馆呀、喝喝咖啡。现在我们去宋庄还能去花海拍照打卡了、所以想问问我们梁工啊和王老师，给我们介绍一下宋庄的花海都分布在哪些位置，都有什么特色呢？梁工先说吧。
1: 对，那个我们宋庄肯定就是我们提到宋庄的话肯定是离不开艺术这个话题。那么今年呢，我们26年呢又给我们宋庄这个艺术小镇呢增添了一抹新的颜色。就比方说我们今年完成了223.57公顷的花海建制。那这个工作量呢在我们全区也是排前几的。然后我们宋庄的花海呢分布是比较广泛的。就比方说我们分了大概是就是四个核心板块。然后它分布于不同的位置，还有两个特色的廊道，那么四个核心板块呢，它是由哪些组成呢？首先最大。

0: 位于我们的通淮路的两侧。通淮路两侧它是连片的，而且这个区域呢是我们通州区最大的连片化海。是，就工作量也是非常大。那么还有这个，我们还有一个有特色的地方呢，在于这个韩章园。韩章园就是我们这个区政府配套这个住房这边。然后韩章园的西侧呢有一片花海，还有这个我们安贞医院这边。然后我们就是离得都特别近的一个区位。那么我们把它给它叫做一个美育花田。就是我们韩章园这边是美育花田，然后这个安贞这边呢我们叫做疗愈花境。就是和我们的安贞，对，就是一定是对我们的这个病人呀，还有我们一些这个家属啊，就是起到一个舒缓情绪的作用。因为大家生了病以后，就肯定是心情不是特别好。那么看到我们的花海，看到我们这个对这个草坡的这个打造呢，会大家有一个情绪上的舒缓。那么同时我们也会在这方面的引入这个就是关于疗愈方面的一些内容。这所以就是这个主题。然后还有一个很有特色的，就是我们的小铺环岛的附近。因为小铺咱们大家都知道是非常著名的这个画家村。但是就是我们有一个小铺环岛，那是我们的一个地标性的构筑物。在它的附近也有两三片这个花海。然后呢我们把这边打造了以景观为主，因为我们小铺村的画家的这个资源啊特别的丰富，业态也非常密集。那么我们把它打造成景观为主的呢，就是填补我们这个画家村里边的这个绿地不太足的这个问题。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所谓我刚才说到的那个特色的廊道。因为像我只要是到我们宋庄去，那么就肯定要经过一条很重要的主干道，就是通淮路。那么下了我们的通阳高速路口呢，就会看到这个通淮路的两侧也是我们的花海，然后包括它的交叉的这个鲸鱼臼线。对我们的这个公共绿地的提升，我们从花海这方面呢就起到一个推动的作用。就是我们一些原来不是特别好的一些苗木呢，我们给它拔除，然后换上我们的花，换上我们的这个草，然后就会整个的就相当于一个整理的一个作用。更新了等于说。所以就是这样一个架构。
1: 您看不同的花海有不同的名字，那肯定在品种的选择上也不一样。
0: 对。您看像比方说我们刚才最开始提到这个所谓的艺术花海。那么它就是在种植方面呢会有一个就是有一个混色的播种，是它最大的一个那个
1: 特色。
0: 混色播种的话就我们也叫做变化色系。说白了就是说我可能夏天是这个颜色白色的，然后到了秋天我是黄色的。然后它会就有一些杂色就是穿插来的。那么它其实就是我们就是用了一个调色盘的概念。就是和我们的艺术小镇正好能够契合上。
2: 所以你看今天我们还有我们的艺术家，我们的策展人在现场啊。很多人说这个花为什么和策展人有关系的，王老师，因为您也是刚才提到的美育我们的教师啊，为什么您也会参与这个花田的建设呢？
3: 其实记者刚才说林场硕是花海顾问，宋庄花海顾问。其实你们听完吗？我是梁主任的助理了。林场真的很全才，
2: 就得用好宋庄的艺术家。这个花的颜色搭配，它其实不光是植物的，它还有这个美学上的，是不是？
3: 对。刚才梁主任提到一个混搭，混色啊，调色盘，当然其实还有一个留白。宋庄花还有大的留白，白色那叫格桑花，纯净，我觉得祝福。更重要是什么？宋庄它是混搭的，
1: 但是它混不好会显得乱。它这个混搭是有技巧的吧？
3: 但是两个混搭出现了，一个是色彩混搭，调色盘一样的色彩，一个是留白，白色的格桑花，祝福。纯净，它在
1: 是不是安贞医院附近的就是格桑花？
3: 安贞医院并不多，在其他区域可能偏面积更大，尤其我是。哪儿？行个庄是
0: 四村花海那个位置。
3: 但是那个留白之后，什么是植物混搭呢？有美食，有您说的咖啡，有音乐人，有画家，有雕塑家，还有做装置的，还有我们这所谓的这个中间打酱油的策展人。
2: 您谦虚了。
3: 所以刚才谈到的话，就是尤其刚才我也有感触，因为我都没有想到说这个混搭和这留白有它的意义，所以林场还是宋庄林场还是挺厉害。我早期我在宋庄在林场看的时候，我感觉我是宋庄的林场里边的砍伐树木和树木的堆积，它会形成一个自然的装置，就会跟自然相融， 啊，这个我在很多林场看不到的。

0: 其他临床我们就说如何去做场地规划啊，该硬化的硬化啊，该做这个绿植植入植入啊。反正我是在临场是在几队啊，是五队是几队，他们单独有一个木工房，然后拿砍伐的树木，那些伐了的一些枯木啊，或者大风大雨刮折的呀，他们会分类的那个采出来。然后基本上我了解一下，临场很多树木干嘛呢？就是粉碎。有当肥料好像是回填，大概是，如果错了的话，到时候你那个听众朋友再批评，我因为我这不专业。但是我看到什么专业呢？他们拿不同的树木，不同的这个大小，不同的尺寸，甚至不同的。我上次在林场的一个工人家里边发现一个树节，我特意跟人要过来了，特别好的一装置。就是他们自己就会发现美。所以我就对，所以刚才问说艺术家为什么参与花海，参与这个项目呢？因为宋庄林场给我的感触多。花本来就给我们感触多。花是什么？在宋庄来说，花是过程
1: 啊，
0: 我们叫开花结果。它没结果呢，但是开花了。但是结果之后，它还要再什么？还要再发芽。对吧？但是宋庄的成长就是过程。刚才您说的美育成长在过程。它不在于两端。
1: 刚刚梁工说到一个点也很触动我，说安贞医院附近我们特意选择治愈性的花，我想知道什么样的花会有治愈作用啊？
2: 其实安贞医院那边我们是就是在它的北侧也有一些花海的种植，然后在这个它的西侧呢有一个大的土堆，其实它本身形成的原因呢就是一些那个就是一些建筑的土方，然后就是把那个堆在那里了，然后等于说是大家就把它给改造成了一个非常的就感觉有草原的广袤感的一个草坡，然后大家呢就是那边我们还有一个艺术装置叫做入境啊，那个现在我们又新添了一个装置，就是云上秋千，就是给人感觉会非常的就是放松，然后它那种广袤的那种感觉非常的让人感觉就是解压啊，所以说它从这个治愈方面呢，也是就是从景观上肯定就是有治愈的效果，同时呢，我们也会引入一些内容跟治愈相关的，现在正在打造啊，会有
1: 一些活动和课题，
2: 对，陆续的会开发出来和花海有关的啊，然后就是让安贞呢和我们花海产生联动。
1: 好，
0: 梁工说这个我补加句，就是不是光宋庄花海，不是光有自然之花，肯定还有艺术之花，更重要还有人文之花。
1: 是
0: 人们怎么做？比如说梁工刚才说三个花海区域。那么从韩章园区域来说，我们三个功能落地。第一个美育教育落地，因为那边有第一实验学校，还有一些大学，还有十一学校，所以教育来说，其实在韩章园在第一实验学校也给全国做了一个教育改革的一个试验田。那么作为宋庄艺术资源这么丰富，有这么多艺术家文学家甚至一些诗人，各种的资源是比较丰满的。那么我们在宋这个韩章园离着这个衣食配套的周边花海，实际上更重要是艺术和人文介入，对于真正我们公立学校外围的文化艺术教育资源的填充，我们起到了第一作用。第二，韩章园可能是北京可能很大的一个社区了。九千多百多套。那么我们对服务居民，并且我们服务居民还服务村民。我们后边八月份做的活动就是我们参与的，除了孩子以外，艺术家以外，还有居民，还有林场的那个护林员，还有环卫工人，还有各村的村民，我们这一个主一个配套，所以这是说服务于社区。第三个的话，就刚才说安贞医院，其实更多的不是光在种什么花，而是配什么样的生态环境。所以自然之花、艺术之花、人文之花同时绽放，它才是生态。所以宋庄最重要是共生共长啊，这是花海的特性。
1: 是，哎呀，您看艺术家一参与以后，把这个花赋予了新的这个哲学意义哈，这种美的过程。你看，所以在宋庄，其实我觉得花海就是因地制宜，同时加入了宋庄的美学啊。那永顺镇呢，在花的搭配上有什么样特点？因为我也看到了，咱们选的像波斯菊啊、金鸡菊这些重美花卉啊，它其实就是为了降低这个过敏的风险。来，我们请永顺镇的二位跟大家来 聊一聊。
2: 因为咱们有些老百姓啊，都是容易对花粉过敏，所以我们在选择花海的这个花卉品种的时候，就挑选了像菊类的这种重梅花，它们的花粉的颗粒大，分量重，主要靠蜜蜂啊、蝴蝶来携带传播，在咱们花海地块也能都能看到有一些蜜蜂花啊、还有蝴蝶，很难被风啊刮起来到处飘，这样就大大降低了。

0: 这个花粉在空中的一个扩散的浓度、
1: 嗯、
0: 对易过敏的这个朋友啊市民啊都很友好、
1: 嗯、
0: 也能让老人孩子和易过敏人群都能放心的亲近自然，这是选、
1: 嗯、
0: 我们最初选择花卉品种的一个想法。
1: 嗯嗯，其实说到花卉，好多朋友说好像今年哈，在整个城市副中心、
0: 嗯、
1: 整个通州区那花一下子都变成了一片一片的花海。哎，想问问像王厂长，永顺镇现在是77万平方米的这个花海啊，因为我们刚才也说了，通州区一共是拆围挡清理杂草以后形成了2000公顷的闲置空地，有270多处精品。那从闲置空地到77万平米的这个花海，咱们经历了多长时间，它有哪些步骤呢？
2: 主要以前那时候都全是那个建筑用地，
1: 对，
2: 然后围挡，然后我们拆完围挡以后呢，就是经就过完节立春以后、
1: 嗯、
2: 开始修整土地、
1: 啊、
2: 把这个建筑垃圾都清运，
1: 嗯，
2: 清运完以后把这个还要做一些个土壤的一些施一些肥、
1: 哦、
2: 养一些个土地，因为当时
1: 土地原建筑垃圾它比较
2: 贫瘠，对，建筑垃圾特别多、
1: 嗯嗯、
2: 荒草也多，
1: 嗯，
2: 当时投入了大量的这个人力和物力，就我们林场是通州区最小的一个林场，
1: 哦，
2: 嗯，也是成立最晚的一个林场。
3: 什么时间成立的？
2: 我们23年的10月份，
3: 哦，
2: 12月份成立，
3: 很年轻，
2: 对，很年轻，跟包括咱们友邻宋庄啊，包括什么西吉，这个都是前辈。
1: 嗯，
2: 我们是，而且我的从业呢，也基本没干过。
1: 嗯。
2: 今年是
1: 还是边学边干，
2: 对、
1: 嗯、
2: 真是学干中学、嗯、学中干了，可是，
1: 嗯，
2: 所以说非常累
1: 啊、
2: 哦、非常累。
1: 好，所以您看这还是在建筑工地上，我们要长出花海来，而且要有它的独特的景观，它其实就是一个学问。咱们还是今年第一次干哈，其实大家都是第一次干，都是在边学边干当中啊，我们去积累经验。哎，6588说这个下大雨，这些花有影响吗？
3: 汛期。
1: 嗯，杨工，
0: 嗯，要说一点影响没有，那是说瞎话。
1: 咱说实话，
0: 但是说有很大的影响也没有。
3: 真的没有吗？
0: 真的没有。就是咱们前一段时间有这个暴雨的红色预警、啊，
3: 对呀、
0: 啊，然后连着下了一天一夜的大雨，
3: 那么大的雨量，
0: 然后还有前段时间还有冰雹，对我们花海的影响真的不是太大。嗯，
3: 是当时在选种上就考虑到了这种极端天气了吗？
0: 嗯，有这个因素，有这个因素。因为你看，像我们这个，首先我们花海基本上都是草本植物，
1: 嗯、
0: 那么它的枝条呢、花瓣呢都是非常柔软的。
1: 嗯
0: 啊，就是其实我也觉得特别欣喜的一点，就是像好多像农民种的水李子呀、桃啊，
1: 嗯、
0: 就被打坏的很多啊、
1: 嗯，
0: 蔬菜什么的，但是它们都是脆性的。
1: 嗯，
0: 但是咱们的花呢，它是柔性的
1: 啊，它可能就太阳一晒，
0: 啊、
1: 它就支棱起来了。
0: 对，
1: 嗯、
0: 它就是风雨呢可能会造成一些局部的倒伏、
1: 嗯、
0: 或者说局部的积水、
1: 嗯、
0: 那么我们这个问题呢在设计前期就已经考虑到了，就比方说那么在整地的时候就要做好这个坡度啊、尽量的减少积水的区域啊、再一个就是像倒伏的话，那么就可能就是比方说像我们比较抗性比较强的这个观赏草，
1: 嗯
0: 啊，就我们村庄有一些观赏草，那么它又会种在一些就比如说边角的位置，那么它其实是能起到一点点抗风的作用的，
3: 哦、
1: 嗯、
0: 啊，那么它就是说就倒伏的非常少非常少，我去就是风雨过后我去看的话，就是也就是10几平米，有的时候有的地方也就2-3平米，
3: 那基本都看不见、啊、有的时候。
0: 对对，对于我们这个千亩几千亩的来说就是微乎其微的嘛。
3: 对对对、
0: 嗯、
3: 我看王老师频频点头啊，就感觉这次雨是不是还是看过后还觉得很欣慰。
1: 其实刚梁工一说这是草本，我就能明白这个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的草本，它相对来说是不是相对比较好，这个
3: 韧性强，
1: 对，韧性强一些。王老师，这您应该挺心疼
4: 的
1: 吧？
4: 刚才我点头，我想起我小时候看一电影，
1: 哎，
4: 记不住名了。那个老和尚，那是什么少林系列啊？
1: 嗯，
4: 然后说那个男的要去复仇，孩子要去复仇。
1: 嗯，
4: 复仇之后，老和尚跟他说什么，大家记不清了。说就是我记不住电影名了，但那桥段我记得。
1: 嗯，
4: 说那个昨天夜里刮风了，
1: 嗯，
4: 打雷了，下雨了，
1: 嗯，
4: 那个大树倒了，
1: 嗯，
4: 小草没事儿，所以生态。万物之间的这种共荣共生、
1: 嗯、
4: 啊，所以刚才说你看林场会什么肯定会选它的地势贫瘠土地、
1: 嗯、
4: 应该适合种什么、
1: 嗯、
4: 啊，那个拥有水淹的种什么肯定有考虑，考虑之后还在什么呢，还得它自身的价值，自身观草本它软、
1: 嗯、
4: 但是不代表它没韧性、
1: 嗯、
4: 没有韧力，其实就是宋庄很多草根人家怎么能走出来呢一样。
1: 嗯，
4: 我点头可能就跟这有点共情了。
1: 觉得我们的艺术家也这样是吧？人家宋庄有宋庄特色，
4: 也是那么走过来的。
1: 所以你看今天我们代表的两个花海啊，也宋庄镇和永顺镇真的都有自己特色，而且我觉得今天姚水感觉到没有，咱们两个花海的建设者特别实在。
3: 对对对
1: 对，你看那个王厂长也说我们边干边学，哎，这真话，因为第一年搞花海，对吧？花的品种啊，怎么搭配，包括他应对今年雨又比较大，在通州，我们怎么样应对极端的天气，他都是。

0: 分段的，我们也可以跟大家聊一聊。
1: 因为永顺镇它是人口特别密集的城区啊，所以应该有自己的特点。这样稍事休息，在广告之后呢，我们马上回来继续给大家讲述现在在通州区我们一片又一片的花海到底是如何建设的。

0: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FM 幺零零点六， FM 幺零零点六，京津冀之声。打磨精品，留下经典，这是副中心标准。时不我待，日新月异，这是副中心速度。敢为人先，敢超敢上，这是副中心风格。副中心会客厅，客厅力邀副中心建设者讲述大运河为首改革创新故事，谱写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1: 本节目由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与通州区融媒体中心共同制作。

0: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由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和通州区融媒体中心共同为您推出的大型融媒体栏目副中心会客厅。各位好，我是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的主持人张维。
1: 各位好，我是通州区融媒体中心的主持人姚芝。
0: 现在整个城市副中心啊，我们的通州区正在荒地生花，全域天彩，一片一片的花海出现在我们居民的身边。那到底这些画面怎么样变美？在花海的打造上有什么样的讲究？有什么样的学问？有什么样的生态和美学的理念？今天我们就要和大家一起聊聊花海当中藏着的生态修复和便民生活乡村文旅的多重价值究竟如何打造。
1: 欢迎今天做客会客厅的四位嘉宾，通州区永顺镇集体林场厂长王东涛。王厂长，再给我们打个招呼吧。
2: 主持人好，听众观众大家好，
1: 欢迎您。还有通州区永顺镇生态环境事务中心林业站负责人李冉，李主任跟我们打个招呼。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以及通州区宋庄镇林场花海项目负责人工程师梁志兴，欢迎梁工。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以及通州区宋庄镇艺术家独立策展人王振林，欢迎王老师。
5: 大家好。
0: 欢迎四位来到我们节目，今天也 和大家有互动话题，我心中的理想花海，我喜欢什么样什么样的，好，大家可以描绘一下自己喜欢的花海。我今天的聊天室里看到了好多朋友，我逐一来念一下。7958说了，说我心中的理想花海，他拍的是荷花。荷花也是花海啊，
1: 对，
0: 很有意思。然后他还说，这个城市副中心现在真的是花海之约啊，特别有

0: 有意思。向阳光也说，他说大运河文化旅游景区有8万平米的连片荷塘，真的是很美啊。你看这荷花是大家夏季心中的这个绝对的 C 位啊。这758还说，他说那个再生水厂的那个顶板那块啊，有月季和金鸡菊还有粉蔷薇，特别的美。他说地下是处理污水的，地上呢是花开烂漫，是独特的治水加赏花的新地标。还有一位朋友说梨园镇的花海也很美啊，色彩特别的丰富，周末还有这个消夏音乐会。还有朋友提到了宋庄的蓄滞红区，说蓄滞红区的那个花海也是很美的，而且鸟类特别多，生态和景观是完全的结合了。还有朋友提到了余家坞乡啊，说千亩林地有绣球花和百合，特别美，适合亲子去玩一玩。
1: 那本节目在 FM107.3 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 FM100.6 京津冀之声， FM107.7 北京市通州区综合频道首播，北京城市副中心报融汇副中心，听听 FM 北京时间客户端全媒体看播。
0: 说到这个我们副中心的花海啊，好多朋友都在说刚才提到的这个永顺镇有那么多的花儿，它同时是离小区比较近的，这也是一大特色。姚志其实就住在那儿，是不是？
1: 对，我就住在永顺那个叫永顺公园附近。然后一上来我就想知道永顺公园有没有什么新变化啊？说今年没有被纳入到我们的正在打造的花海之中。
0: 对，包括它这个花海到底，不要离老百姓的生活，离姚志这个小区，离这个窗户有多近啊？周围的居民反馈怎么样，王厂长？
1: 就比如说咱李庄的花，那肯定是很近吧？
2: 推窗就能看见花，我们去看呢，就是基本上下楼超不过去5分钟。
1: 它就是
2: 非常非常近。对，然后呢，我们对这个花海当时整个的这个后期，包括现在这个整个这个一个规划呢，每个小区所有的路口都有，都能非常近的、非常便捷的，进入的这个花海。然后呢，在这个花境之中，更能贴近一点。
1: 就是我们刚刚说的咱们的那个马鞭草，对吧？那个紫色的。
2: 对对对。
1: 咱们永顺镇的这个李庄啊，是马鞭草，它有一个特别好听的文化内核，叫永蝶衔福，鹿苑展翅。然后呢，它的设计就是蝴蝶的造型，还有一块是以福禄永顺为景观核心，它就是这个葫芦造型打造的花海。李主任跟我们说说，这些造型肯定是前期就规划好的吧？还是说我们后期顺势而为的呢？
3: 对，咱们这些地块都是前期有一个规划有设计。然后咱们像马鞭草的那个地块是蝴蝶造型，从咱们高层高处的这个居民家里都能看到它整体的一个蝴蝶展翅的一个造型景观。我也称是第五立面，我们特地为咱们百姓打造了一个第五立面，就是远观也可以看到一个非常丰富美丽的蝴蝶造型。然后呢，我们在鹿苑东路的东侧裸地治理呢，是以吉祥葫芦为空间的骨架，呼应的是呢福禄永顺。为什么是福禄永顺呢？因为我们永顺镇那个地处幺五范围内，历史啊非常悠久，打造了太和永顺葫芦呢，寓意福禄绵长。
0: 对对对，
3: 结合地形形态打造的这个灵动景观花海，同时兼顾了生态修复还有文化寓意相融，营造的这个福禄相伴生态宜居的公共空间。彰显了这个永顺福泽绵长顺遂安康的美好愿景。也是咱们现在百姓生活的美好愿景。
0: 是看花啊，大家很喜欢，但是除了看花之外，大家其实对于我们的闲置空地啊，转身成为什么样的公共服务设施都有各种要求。看花有人说，哎呀，这花有了，你给我们弄点篮球架、足球场、这健身器材啊，对吧？你空地都弄花了，我还想运动运动的。所以我知道这个永顺镇的刘庄公园，它周边的花海呢就加了好多的这个运动的场所，因为我绕着花海跑步，我一想我也特别喜欢。所以到底怎么样把什么篮球场啊、足球场啊、什么排球场包括跑道，怎么样在花海里把这些运动场穿插起来，哎，这方面怎么来考虑呢？
3: 这方面呢，我们就是在花海的依托这个花海布局啊，增设了有足球，就是咱们的7人制足球，然后很多现在放暑假嘛，然后也周末，很多小朋友都在那个大草坪上踢足球，家长带着踢足球，而且也安装了秋千，小朋友们都比较喜欢玩的这个秋千，荡秋千，还有包括给咱们一些休息的石桌、石凳。可以在秋千附近喝喝茶、打打牌，这些功能娱乐设施，并且增加了一个火车头造型的这么一个餐车。 对，那个火车头特别漂亮，有。

0: 布置有对花海中的火车，我们打造的叫永顺站，
1: 这有点像那个 S2 号线，
0: 对，
1: 开往长城的那个春花中的火车，
2: 就在刘庄公园吗？
0: 在咱们这个李庄的，还是这马鞭草的这个
1: 啊。
0: 嗯
1: 所以还真是有意思，就是还是要把花和日常生活融在一起。要咱光看花的话，这没有地方跑步，这没有地方吃饭，可能老百姓他也有这个意见哈。您看我们聊天室里好多朋友这有点顾虑，哎，姚芝你就住在永顺，看那么多花是不是也有这顾虑，就今年我们花种下去了，它能不能养得好，包括到夏天了，还有好多朋友说这个病虫害怎么办，是不是招蚊子来，想问问李主任啊，向梁工，这些问题咱们怎么来解决？尤其是离这居民区比较近的。
2: 对，我最大的顾虑就是虫子。
1: 虫子
2: 特别害怕虫子。
1: 蚊子多。
2: 对对对 对。
1: 我知道姚芝是很怕虫子的。
2: 对，不光是蚊子。
0: 对，夏天潮湿嘛，肯定会蚊虫比较多一点。
1: 对。
0: 但是咱们这个李庄地块啊，是基本上见不到什么蚊虫。因为马鞭草啊，它这个草就有一种驱蚊的这个特效。
1: 对对对，它有一股特殊的味道。
0: 哎，对，有那个特殊的味道。然后可以驱散这个蚊虫，并且我们也在可能在周边会打造一些像蚊虫灯啊、太阳能的，来防止这个蚊虫过多，给老百姓游览这个造成一定的困扰。
1: 也会有一些驱蚊的设施在那儿啊。
0: 对，对
1: 这其他的小虫子呢？因为你知道有花啊，它什么小腻虫啊什么的，一施肥，这是不是也得有专门的这个设备啊？
0: 对，然后我们会对这个花海的这些花卉地块进行一个病虫害的管理
1: 啊，
0: 水肥管理，加强这个管护，对整个的这个地块进行打药防治。
1: 这想问问梁工，这是不是也是一个这把花养好了？您刚才说了它抗洪水，这个咱们已经发现了，这不错啊。这其实把它养好了，能够长久的明年少花更多的钱去种花海，这是不是也是学问？
3: 对，就是说如果说咱们想达到一个长效的效果的话，那么肯定是这种考虑要先行，并不是说我种完了以后我再去怎么怎么样啊，必须是把这个问题想到前边，就你在品种的选择上就一定要考虑到这一点，就比方说那你种植的品种就不能全部都是这个一年生的啊，
1: 一年生草本，
3: 对，那么一定是要有宿根的和这个一年生两年生的相结合。那么宿根的花卉的话，就是冬天的时候它肯定就会枯黄，但是如果我们割除了地上的部分呢，它的根系还是会存留在地下，那么第二年春天呢它就会长出来。那么从这个角度上来说，我们不用在第二年再去二次建植啊，就是就会肯定会省一些人力物力嘛。而且它这宿根的花卉第二年它会长得更加的强壮啊，它还会就是本来是一颗然后可能就变三颗了啊，它是会有分株的一个效果啊。那么那个一些像我们这些一年生的紫波的这种花卉，它虽然是可能说咱们听起来好像生命周期比较短，但是呢它有一个它自己的本领，就是紫波。它的种子就会落在地上的话，如果你处理的好，它这种子是可以第二年再生发出来的。
2: 比如哪一些是这样自播的？
3: 就比方说像我们耳熟能详的波斯菊、对，还有像这个二月兰这些，就是您看在咱们这个二月兰
2: 比较多，
3: 对，就是你没怎么弄它，它自己就会第一年可能只有就是5平米，第二年变成了8平米，它就是它自播的能力非常强。但是咱们这花海就是一定要去处理它，就不能说任由它全部就是天然滋播，因为它会不太规律或者是不太均匀。
2: 您能不能帮我解答一下我的疑问，为什么好多地块不选择向日葵，就是向日葵它有什么特性？
1: 你看这是
2: 经济价值比较高是吧？
1: 哎，我理解一下，我小时候在家里院种过向日葵，它比较高，就一阵风它真的会倒，它那个头就会折，这我是自己理解，不知道对不对哈。
3: 对，是这样啊，就是首先呢向日葵是非常好的花卉，
1: 好看，
3: 这边我们肯定是特别肯定，网红打卡呀，景观效果很好然后呢其实咱们通州的花海有乡镇是种过向日葵的就以前我们宋庄也种过一些油葵其实和向日葵的效果差不多的像我们农场然后油菜花什么向日葵都种过但是它有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油葵它因为有经济价值
2: 对呀、
3: 所以就大家有点太爱它了
1: 明白了，
3: 爱到家里去了
1: 明白，包括那个如果那个葵花

0: 不好，然后也很好啊、只不过是我们
1: 要提到一下，
0: 宋庄确实今年没有中向日葵，
2: 对，
0: 嗯，
2: 那我说那个脑袋大，它的确容易是。
0: 对的，因为它向日葵的话、如果它到了成熟的阶段的话，肯定就会、咱们说大脑袋有点沉了，
2: 对，
0: 然后可能就是想你想让它仰着脸跟你的脸一起拍照就达不到那个效果了。
2: 因为我记得那个、我小时候就风一来我还得这个枝干就给它缠上、
0: 对，
2: 要不然的话养护起来其实没有别的那个小草本，
0: 对，
2: 它那么省事儿啊。
0: 对，是的，
2: 哎呀，这看来以后、如果小片
0: 的
2: 有这遥知也能去逛逛、
1: 对、但是还是要呼吁大家呀，就花再美你不管有没有经济价值的少给它摘回去，
2: 是真的、这其实也提了一下，少
0: 护
2: 花
0: 草
2: 对吧，也得要文明。哎呀，这我今天一直看我们汪老师啊，这么艺术家你笑盈盈的看着我们说到花的时候因为我觉得男士喜欢花的并没有女士多，
1: 对，
2: 但是你看王老师他喜欢自然，所以他在提到花的时候是有别样的理解的。所以想问问梁工，也想问问这个王老师，二位觉得艺术赋能在花海的规划包括设计和运营当中我们还有什么样的体现？现在我们第一个体现就是你看王老师是梁工的这个顾问啊，这王老师谦虚说我是助理，那还有哪些艺术家的参与呢？
0: 哎呀，说到艺术家的参与可太有话题了。我一说到这一点我就有点激动。为什么？因为我们的画海之前建职的之前啊、然后我们镇里就是得到这消息说一定要就是在我们通州打造画海的这个任务的时候，我们就行动起来了。然后就是联系了我们宋庄本土的艺术家、建筑师、设计师啊、来参与我们画海的共建。那么首先我们就召开了很多次的这个座谈会，大家就头脑风暴嘛，然后都献言献策。当时后来就是有一些这个像设计师老师啊，就是说就表示呢我不要设计费，我就是要在画海里边落东西。
2: 放装置
0: 啊，非常的感动 非常感动、人家是非常有名的那个艺术家和建筑师。
2: 我不但不收钱、我还得送东西。
0: 对，非常非常非常感动。所以就是您看我举个例子啊，就比方说我们中央美术学院的侯小磊老师、他就是一个建筑师嘛，然后设计师，在我们宋庄搞一些这个城市更新的工作。那么他就想到了什么呢？用我们宋庄拆迁，我们这个四村不是个拆迁地块吗？
2: 对，
0: 那么拆迁的这些旧的红砖然后给它利用起来、然后就打造了一个叫做大地画框的一个艺术装置、然后就是现在已经就是落地了、已经落地了，就基本上完工了，大家马上就可以去打卡。然后
2: 这暑假我们看到了，
0: 没问题，现在去已经有了、只是就是有一点点的收尾工作啊，马上就可以就是亮相了。
1: 位置在哪里？
0: 在那个我们通淮路的这个东侧。就是你下了高速口以后呢，
1: 一进宋庄，
0: 对，走不多远就可以看到，
1: 就宋庄那里几个、两个大字附近。
0: 在那个就是你咱们从通燕高速下来、走通淮路、通淮路的以后右手边大概也就几百米就可以看到啊、有两个大秋千上边。
1: 好的。
0: 这是一个、还有那个像朱小弟老师、他是我们非常著名的建筑师、他用什么呢？用那个旧的电线杆子、因为我们这拆迁村里边好多旧的
2: 电
0: 线杆
2: 子、
0: 对、那他用什么呢？就是重新组合一下做一个花环公园
2: 啊、
0: 就是他的这种设计理念，还有包括其实他就是都是一个废物利用的概念、就
2: 是
0: 生态环保
2: 环保的
0: 啊，对，包括我旁边的这位王振林老师，也特别有意思。你知道他做的东西比那个两位老师更加的有意思，是什么呢？就是我们拆迁完以后，地里边有这个大概有十个那个厕所。公共厕所、当时是在村里边配套的、然后拆迁以后呢，厕所暂时没有拆呢，现在窗户也没有，门也没有，所以说我们很愁这个东西，就是是拆了好呢，是留着好呢，就怕就拆了以后又怕没有房子、就是运营没有不太方便、然后如果要说不拆呢，那有点难看呀，破破烂烂的，这怎么办？我们很发愁这个事情，结果王老师给出了特别好的主意。对，然后那个就是他自己来找一些艺术家，还有那个美育机构，他们自己的这个小朋友，那来进行这个轻量化的改造，还有我们现场地里面有一些，国防工事， 啊，国防工事，比方说一些地堡、碉堡，也是那个就是暂时没有拆的。
2: 为宋庄有好多这样的红色印记的。
0: 对，红色的，因为包括像我们宋庄村，就是这个平津战役指挥部嘛。
2: 对，
0: 对，它就是离得也特别。

0: 越近，然后那个王老师就根据这个概念就要搞一个艺术作品，希望大家到时候去看。
1: 正在搞，
0: 先给大家留一个扣子。
1: 王老师稍微给我们剧透一下。
2: 对，我好好奇、啊、
1: 厕所
0: 这由王老师来剧透吧。
1: 不用的厕所是吧，这个房子还得留着呢。怎么弄、啊、
3: 那个这个剧透，这个不能剧透太多
1: 啊。
3: 待会儿有另一个他没说的，梁工没说的，可以剧透一下。
1: 嗯嗯，您先说了吧。
3: 因为卫生间啊，就是搁那儿确实是拆也不对，不拆也不对。
2: 他现在在用吗？
3: 有的在，基本是停了，但是它有一个地下管网的问题，
1: 哦、对，
3: 就是它有一个检查
1: 管子还在，
3: 对，它有一个功能在，
1: 嗯、就咱得留着，
3: 对
1: 对吧？
3: 对
1: 对，你把它推了，完以后还要用。
3: 我刚才我对它的来说的话，就是这个物件在的话，那让它产生价值，
1: 嗯、
3: 所以我唯独巨头就是我拿那这些所有留下的厕所，命为太虚宫，
1: 嗯，
3: 然后我会安排很多所长，我是公益所的所长，然后后边会有很多所长，
1: 嗯，
3: 很多所长会有美术馆。有喝茶的地方，有音乐的，有做装置的，有做以物换物，拿你寄做心灵寄托的，我会根据这个分出太虚宫，分出再出很多供给所来。
2: 哟、
3: 啊，
2: 好好听。
3: 对，这个倒是您也可以领一个。
1: 嗯嗯，大家都可以领一个是吗？
3: 领一个。第二个是那什么呢？就是国防工程送砖，打工的送砖。
1: 嗯，
3: 反正我感觉主要的一条线没穿，
1: 嗯、
3: 就是从。北到顺义，南应该到那个、我记不太清，反正宋庄南边还会有，就是穿起来有十多座，主要是潮白河沿岸，
1: 嗯，
3: 就是抗日期间日本建的碉堡，
1: 嗯，
3: 都是由潮白河去建的，
1: 嗯，
3: 但是一直没有人去动，所以我想拿这十几个碉堡回顾那段历史，我想做成科技馆。就像我们做成跟各种科技，我还跟小朋友都联系过，他们有很多的想法，啊，尤其做个太空站呀，啊，做个什么什么那个军事博物馆呀，啊，这个可能我会联动小主力人们拿它穿起来。
2: 您指的小朋友是真的小朋友还是大学生？
3: 小朋
2: 友啊，
3: 因为
1: 王老师做美育吗？
3: 美育，
1: 中小学生
3: 是
1: 吗？
3: 我是美育，是我在做艺术创作和策展学术评论里边延展出一板块。
1: 嗯
3: 啊，但是我确实在五月份官宣过一次，我说我不再给我这同年龄的艺术家做策展。

0: 刚才说厕所碉堡对吧、
1: 嗯、
0: 但是我确实还有一个装置已经开始做了，有点小热门，那个功夫女足看了吗？
2: 看了。
0: 我
2: 刚
0: 我赶我可能会我还没看，我可能会赶上一个热题，
2: 刚刚
0: 因为我对星爷也比较崇拜。
1: 嗯，
2: 对，
0: 我们那年龄真的去看袋子看过来的，几乎没有没看的，因为韩章园那片花海里边，我不知道为什么拆的时候有一个电线杆没拆走，立在那儿了，孤零零的。
1: 嗯，
0: 然后我用电线杆上面就做了一个棒棒糖。
2: 嗯，
0: 我那个作品叫功夫。我刚才说、
2: 啊、
0: 说没要设计费，
2: 就功夫足球那个，
0: 我也什么都没要，
2: 啊、对对对、
0: 啊，我就拿方案都弄完了，然后对都义务劳动了
3: 。
0: 那个有可能会估计有十天、二十天的，十多天可能就装上了。
3: 嗯，
0: 就是也向星爷的一个致敬，是吧？然后其实那个功夫里边真正的是星爷的那把斧头和那个棒棒糖交叉在处理的时候，我们有时候忽略那个棒棒糖的价值。
2: 嗯。这棒棒糖也是一种童真啊，一种保持这个内心纯真的，
0: 它是内在的功夫，
2: 对，一种这个意义啊。所以你看艺术家和我们的花海和这个宋庄的建设，它都可以有机的融合在一起哈、啊。这什么时候能看着还是这问题、
0: 这个应该很快，这个是再加一句，因为宋庄说诗和远方嘛，
2: 嗯，
0: 那个棒棒糖的情怀会让你一直保存。
2: 嗯，哎呀真的是，你看
1: 八月份差不多八月初啊，
2: 对、
0: 嗯，
2: 所以王老师，您从艺术家的角度看，无论是宋庄啊，包括永顺啊，我们现在花海啊，它除了拍照好看以外，它能给一个地方带来什么？它是一个室外的艺术馆吗？是能让更多的人来到这个地方，来到宋庄，来到永顺，它还是有什么样更多的您的思考？
0: 必须是，必须有。
2: 嗯
0: 啊，为什么必须呢？刚才黄厂说到永顺花海，我觉得刚才谈到说五分钟。

0: 这里永成为一个新的概念。
1: 嗯，
0: 但是刚才王省说的那个花生种到什么，我们它是住在了花海里边，
1: 对，它就离居民近，它是一个小片区，
0: 最起码我们生活环境变化了。
1: 嗯
0: 啊，刚才也介绍了，站长也介绍了咱们种植选种的时候的驱蚊，
1: 嗯，
0: 其实它是很合理很生态的。
1: 嗯，
0: 但是宋庄的话是什么呢，我觉得不是，我们不是光住在那儿，是让你能游客来到外，因为我们叫中国宋庄嘛，
1: 对对，
0: 全球全国的人全全来了之后，我们希望你留在花海，植入花海。
1: 嗯，
0: 我们的花海的不管我们是混搭的还是纯色的，希望你花海留出你的脚印，留出你的记忆，这是我们要做的。所以宋庄的花海其实不是一下给人呈现什么，
1: 嗯，
0: 而是要一直呈现什么。
2: 嗯
1: 嗯
0: 啊，所以这个，那么有这两点之后，其实刚才还谈到一个问题，我就是梁工说一个，我刚才没记住，好像大概是留种和生根是吧？
1: 嗯，
0: 是
3: 自播，
0: 是
1: 自
0: 播，
1: 自播，
0: 自播和生根，
1: 就不能让它一年生，对，它得多年生，自己有这个繁育能力、生长能力。
0: 对，所以这样的花海来说，本身就具备了一个我们老常说的大地艺术的这么一个状态，就是它人与自然一个关系。但是我们刚才我谈到花海，很多在宋庄也很，我也做一些大地艺术的一些创作，中国一些大地艺术我也参与了很多。但是我是想到花海之后的话，我有两个观点。一个是中国的大地艺术，
1: 嗯，
0: 就是我们习惯看大地艺术，看欧美的大地艺术习惯装置，
1: 对
0: 啊，看到这个日本能看到田园，
1: 对，
0: 但是中国大地艺术最核心要看到人，道法自然，我人很重要，
1: 天人合一，这是中国人的哲学精神。
0: 哎，太对了，但是人重要的时候的话，人定胜天不是要共生，天人合一要融为一体，
1: 嗯，
0: 这是我们在考虑花海和您刚才说的和艺术馆的区别在什么植入，就是我们发起的叫地平线美术馆。这个地平美术馆是我是发起人，
1: 嗯，
0: 现在我们的对外的宣称是宋庄花海地平线美术馆，所以您说的是不是艺术馆，我们已经开始启动了。
1: 嗯，
0: 像刚才那些说的所有的装置和作品都是地平线美术馆里的作品。
1: 嗯，
0: 这个作品里最重要的就还说什么呢，去二位主持人，所以刚才咱们那王厂长和站长过去，
1: 嗯，
0: 就是你得植入，嗯，
2: 对，我都想好了，八月初先去看看棒棒糖，
0: 哎，
2: 然后呢
1: 我要看去厕所领养一个我们的这个植物所，哎，
2: 对对对对对，
1: 当个官儿，我们一定要把我们的花海真的是可以和我们的很多业态融合起来。您看您就说了，和我们的传播业态它可以充分的融合，所以这副中心现在也提出以花兴产，这以景惠民，它得有后续的产业是吧，姚芝。
2: 嗯，好，那我们节目呢也接近尾声了，我们想知道啊，最后我们再

0: 文化和这个、这个体验。
1: 嗯，
0: 生活体验。
1: 嗯，那这以花兴产上，咱宋庄还得怎么做？因为咱们不一样，一个是生活中的花海，这宋庄是不是还有更多的产业上的考虑？
2: 嗯，梁工，
3: 对对，就是在产业这方面呢，其实我们已经正在筹备很多的这种多元的业态。
1: 嗯，
3: 那么肯定是和艺术，首先和艺术是离不开的，但是也会有一些商业文旅的配套。那么我们已经就是像这个，我们还打造了一个就是云上影厅的一个小品牌。在这个安贞医院那边，就是我们可以就是给大家放这个公益电影，是露天的，就是很多居民看了以后呢，都觉得，这感觉好像回到了小时候，然后就是大家反响还是不错的，就是说这就是一个小小的例子，对大家的生活呢，首先就是带来了一些改变，添入了一些新鲜的这个情怀，然后
1: 所以今年还是。试水是不是？这后续咱们可以再琢磨，这花海里能干什么？这策展人，这王老师肯定琢磨这花海里能办展览吧？
3: 对，我们就已经提出来一个花海艺术馆的一个概念嘛。
1: 对，所以以后宋庄的艺术，我们的领域会更加宽广。非常感谢四位，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参与。
4: 如果您遭遇了山火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5: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4: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5: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4: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5: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4: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5: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4: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5: 为生命护航。
6: 你有很多希望，你希望大堡礁不会消失，你希望北极熊的家能够永远存在，你希望鲨鱼可以在海洋里畅游，而不是成为人们餐桌上的食物，你希望天能够是蓝色的，晚上可以看到漫天繁星。你希望空气是新鲜的，可以闻得到青草香。你希望地球家园能够越来越美。可是，你的行动才是地球的希望。环保，知行合一。
4: 京津冀之声 FM100.6， 祝您晚安，清晨6点再会。

0: 每天清晨六点，迎着渤海之滨的曙光，燕赵大地正在醒来。FM 100.6，京津冀之声，京津冀之声，在首都北京与您共同开启崭新的一天。京津冀之声，
1: 京津冀之声，
0: 调频100.6兆赫，
1: 调频100.6兆赫，
0: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1: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2: 解读 3D 康养政策，畅谈健康养生知识，探访智能康养产业。 FM 100.6，京津冀之声，京津冀康养驿站，
3: 智慧康养，乐享人生。
4: 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欢迎点击收听。京津冀之声传播助力重大国家战略。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京津冀之声 FM 100.6兆赫，每天10点、17点与次日6点为您播出的京津冀康养驿站节目，我是主持人王磊。我们的节目也会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上同步播出。如果您想反复收听的话，也可以到各大手机应用平台下载听听 FM。
5: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京津冀康养驿站，我是主持人思萌。根据国家卫健委的最新数据，中国腰椎病患者目前已经突破了2亿人，而更让人吃惊的是，20岁到40岁的年轻人占了腰椎问题患者总数的60%以上。也就是说呢，腰椎问题早已经不是老年人的专利了。20-30岁的年纪，50-60岁的腰，正在成为这届年轻人的真实写照。今天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了北京中医药大学附属护国寺中医医院骨科的骨科病区主任赵环宇赵医生，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腰椎的养护知识。赵医生您好。
6: 主持人好。
5: 节目一开始呢，首先我想了解一下啊，腰椎在人体里到底是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为什么它这么容易出问题呢？
6: 腰椎呢，我们说是人体的一个身体的重要的一个枢纽。它呢是我们整个脊柱最下方承重最大的部位。所以呢，腰椎的话呢，一般的我们说日常活动、起身活动、发力，无论是站立、行走还是做一些运动，那么它都是从腰部开始发力的。所以呢，腰椎的话呢，它本身承重也大，而且呢，就是活动的用的呢，我们说用的频率幅度也是最大的。所以它呢，相对来说呢，更容易受劳损啊、受伤啊这些因素的影响。所以呢，腰椎的话，一旦要是出现问题的话呢，比如说像我们日常的一些姿势不良，或者是我们在运动或者是在劳动中一些姿势的

0: 当中我们经常会听啊，哎呀，我这个腰部不舒服，这个腰有点疼。这个腰部的疼痛主要是哪些方面的问题所引起的呢？
1: 那么引起腰部疼痛的原因的话是比较多的。
0: 嗯，
1: 那么从我们医学角度来说的话呢，从它的结构上来说，刚才已经说了，它是承重最大的，
0: 对，
1: 所以也最容易劳损的。那么这个劳损的话呢，一方面的话，我们知道腰椎的话呢，它实际上腰椎是我们椎体的一个具体的一个部位。
0: 嗯，
1: 但是呢，在椎体周围的话呢，还有好多的肌肉、韧带、软组织，包括一些神经血管。
0: 嗯，
1: 所以呢，这些结构上的一些损伤或者是劳损的话，都可能引发我们的一些腰部疼痛的表现。
0: 嗯，
1: 最常见的一般我们像一些腰肌劳损，我们说的就肌肉的劳损，这是最初步的。
0: 对，
1: 那么引起我们可以肌肉劳损呀，一些筋膜炎呀，可以影响到腰疼。还像我们比较临床上比较常见的腰间盘突出症。
0: 嗯，
1: 那么它呢，椎间盘突出以后刺激到了局部的神经，会引发腰部的疼痛，甚至于腰腿同时疼痛。还有呢，像一些中老年人的话呢，他们的骨质增生的比较明显，椎管呢相对来说呢有效的面积狭窄，我们叫椎管狭窄症。
0: 嗯，
1: 那么它呢也能够引起局部的这个疼痛的症状。
0: 嗯，
1: 当然还有一些像其他的比较常见的一些中老年的一些骨质疏松，也可以引起这个腰背疼痛的症状表现。
0: 嗯，像您刚才提到了啊，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还有什么腰椎管狭窄，这些名字其实我们经常能够听得到，它们分别是什么样的问题，怎么造成的？腰椎问题最常见的到底有哪几种呢？
1: 腰椎刚才说到了几个病名，那么它们呢，就是说有一个相对来说的共同点，都是在我们说叫蜕变，也就是劳损的基础上发生的。
0: 嗯，
1: 那么具体说呢，每一个呢又肯定有所区别。
0: 嗯，
1: 像腰间盘突出呢，椎间盘我们知道它是我们椎体和椎体之间相当于一个缓冲的弹簧垫的一个结构。
0: 哦，
1: 那么当这个结构它离开正常的位置，我们说它就是说向周围跑了，突出了。
0: 嗯，
1: 那么它向后突出的时候呢，后方就是我们的腰椎的就相关的一些神经。
0: 嗯，
1: 那么它突出以后离开了原来位置向后跑，压迫了后面的神经，就会引发腰腿疼痛、麻木等一些症状。那么这个呢，我们就管它叫腰椎间盘突出症。
0: 哦，腰椎间盘突出症。嗯，是这样的。
1: 然后还有一些像腰椎管狭窄呢，我们说那个椎体解剖上来说呢，那个腰椎的椎体呢后面有一个圆洞，那么当椎体呢整个的我们脊柱是一节一节落起来的，像马积木一样。
0: 嗯，
1: 当这个一节一节落起来以后，那么后面这个圆洞的结构的话呢，它就拼成了一个管道。那么这个立体管道里头的呢，实际上走的就是我们的脊髓、马尾神经、神经根等一些重要的这个神经组织。
0: 哦，
1: 椎管狭窄呢，就是说无论是骨质增生也好，或者是椎间盘突出也好，或者是一些韧带的肥厚增生也好，
0: 嗯，
1: 造成了这个我们的这个容纳神经的这个管道的有效面。

0: 椎管狭窄症。
1: 嗯，
0: 椎间盘突出是椎管狭窄的其中一个原因，但不是全部的原因。像另外一种就是腰椎滑脱，这个在我们临床上也是比较常见的。腰椎滑脱的话，我们简单的用白话给大家解释一下，就是说腰椎它超过了正常活动的幅度。比如我们正常的腰椎活动，前屈后伸、旋转等，那么我们可以前后活动1到2毫米。比如说，那么它当腰椎出现滑脱的情况呢，就是说超出了正常活动范围。
1: 嗯，比如它可能是3厘米了。
0: 对，是这样的话呢，

0: 脱呢？
1: 假性的滑脱。
0: 对，主要呢就是因为我们就是劳损以后造成的韧带松弛。
1: 嗯。
0: 那么它呢，这个在椎体周围的韧带呢，无法约束它在正常范围内活动，活动范围加大了，韧带松了，它活动范围加大了，这样造成了一个滑脱。这种呢，往往中老年更多见，是一种我们叫假性滑脱。
1: 哦，那像这个真性滑脱和假性滑脱哪个更严重呢？
0: 一般来说的话，还是真性滑脱更严重，因为真性滑脱的话，它是有一个骨质上的一个损伤，而且它的滑脱的话，幅度程度要比这个假性滑脱要重。
1: 嗯，还有一个啊，就是我们经常听到的叫腰肌劳损，是吧？
0: 嗯，
1: 这个好像也是比较常见的吧。
0: 这是最常见的。腰肌劳损的话，就是我们像一些久坐呀，长期的，比如说我们上班有一个特定的一个
1: 姿势，
0: 嗯，哎，长时间的不动，这样的话呢，我们就是说肌肉的话，它一旦长时间的处于一种紧张状态的话，那么它就会造成一个软组织的肌纤维啊、筋膜的这些劳损，还有造成的一些西医讲叫做无菌的炎症。
1: 哦，
0: 这些中医来解释就是经络不畅通，气血不畅通。
1: 嗯，
0: 那么没有气血的濡养，那么软组织的话，筋脉的话就受损，造成了一个不通则痛、淤血内阻这样的一些情况。腰肌劳损的话，现在是最常见的，而且也是刚才咱们提到的那几个病，像腰间盘突出、椎管狭窄等等，都是他们的一个基础，或者说他们的一个前期的一个表现。
1: 他们可能会同时存在，是吗？
0: 对，是的。
1: 哦，那腰椎间盘也可以说是引起腰痛的一个重要的因素了。为什么它是比较高发的呢？
0: 因为本身这个椎间盘的结构，我们说它是在骨头和骨头之间的一个缓冲的弹簧垫，
1: 嗯，
0: 类似于这样的一个结构。但是这个结构的话呢，它有一个先天的一个

0: 的扭转呀，那么都可能对
1: 一个寸劲儿，
0: 对，就是都可能对椎间盘的话呢造成一个损伤。
1: 嗯，
0: 椎间盘的话呢，就是它外层有一个纤维环包绕它，中间呢像鸡蛋黄似的有一个髓核，就是这些外力的损伤和劳损会把外头的纤维环一点一点的给它撕破。
1: 哦，
0: 那么一旦要是撕破以后，那么里头的髓核就会从裂缝里往外跑，这就是椎间盘突出。
1: 那就会造成椎间盘突出。
0: 对对对。
1: 哦，还有您刚才提到的腰椎管狭窄，那这个狭窄是天生的还是后天磨损造成的呢？
0: 腰椎管狭窄的话，目前我们临床上看大部分还是以后天因素为主。
1: 哦，
0: 但是也有一部分呢是天生的椎管相对来说就是比较窄的。
1: 嗯，
0: 跟发育上的有一定的关系。
1: 嗯。

0: 硬的、硬结的、粘连的都可以触及到。
1: 哦，就在腰上好像长了一些小结节似的。
0: 对，有的像摸着那个肌肉，它不是那种
1: 疙疙瘩瘩的，
0: 对，正常有弹性的那种光滑的，而是摸着像一些疙疙瘩瘩的，像您说的，还有一些像一些绳索似的那种硬硬的绳索似的。
1: 哦，
0: 那种。
1: 那为什么现在年轻人腰椎的问题越来越多了呢？除了久坐啊，还有哪些原因同时也在影响年轻人的腰呢？
0: 一方面刚才说的久坐，还有的话呢，就是像我们一些姿势不良，有时候我们可能自己撅盆，这样呢构成我们的整个傻梁嘛。
1: 嗯，
0: 所以呢姿势不良的话呢，长期受力不均的话呢，就会造成一个劳损的加重加速这样的一个问题。
1: 嗯，
0: 另外再有一部分呢，现在可能大家呢就是工作压力比较大，有时候呢可能缺乏运动锻炼。
1: 嗯，
0: 那么这种的话呢，肌肉相对薄弱，薄弱的话呢，劳损以后就是恢复的差，恢复能力差。
1: 嗯，
0: 再一方面的话呢，就是活动过程中或者是在日常活动或者是去锻炼的时候就容易受伤。当然还有一部分的话呢跟贪凉也有关系。
1: 哦，跟贪凉也有关系。
0: 是的，
1: 就是腰部也不能受凉。
0: 是因为我们这个受凉的话呢是我们最常见的一个诱因。
1: 嗯
0: 嗯，像我们颈腰椎这些不适的都是怕凉的。因为中医讲的嘛，就是风为百病之长，本身的话呢这个寒邪的话它就主收引，主凝聚，主疼。所以的话呢，一般受凉以后，用现在医学解释呢，它也可以解释通，就是像影响血液供应，哎，血液相对来说血流缓慢，血供变差，这样的话呢，包括一些肌肉纤维的话呢，它这个活动起来也不顺畅，这些缺乏血管的营养，
1: 嗯，
0: 啊这些，那么都可能会造成一个劳损的加重，还有易受伤这样的情况。
1: 嗯，所以腰部啊不要太贪凉了，
0: 是
1: 也要护着点儿。其实还有很多听众纠结一个问题，就是他分不清腰肌劳损还是腰椎间盘突出，因为这个疼痛的位置没法判断，比如说中间疼啊或者两边疼，还有的呢是腿麻腿疼，还有就是弯腰受不受限制，受不受影响，这些都可以作为判断的要素吗？
0: 可以的。我们说椎间盘突出呢，它实际上也是在腰肌劳损的基础上，也是一个退行性的一个疾病。
1: 嗯，
0: 所以椎间盘突出，我们说已经有椎间盘突出了，那么基本上可以说它肯定是有腰肌
1: 劳损
0: 的，是这样的。但是呢椎间盘突出的话呢，它比腰肌劳损呢又要厉害，
1: 严重一些。
0: 严重，因为它的突出以后呢，刚才说了会压迫到后面的椎管里的神经，
1: 神经，
0: 那么压迫神经以后就会引起我们的一些神经相应的疼痛麻木等症状。
1: 嗯，
0: 那么腰肌劳损呢，本身它局部的引起的腰疼的话呢，就是在我们肌肉的局部周围，那么主要是在肌肉的地方，我们按压的时候呢，会感觉到局部的肌肉很紧张，很硬，压的时候呢，会有疼痛感，而椎间盘突出呢，它一般的呢，压痛的位置是在我们后正中可以摸到皮下骨头的这个脊突，在脊突和

0: 或者在几处之间不同的位置。
1: 不同位置。
0: 对。
1: 嗯。
0: 另外还有我们还有一些其他的专门的特殊检查来帮助我们来进一步的诊断。
1: 那中医治疗上对于腰肌劳损有什么缓解的办法吗？感觉腰肌劳损应该是最好治的吧。
0: 嗯，对，中医上我们常用的像我们中医特色的手法治疗，就是我们做推拿按摩这些，对，可以帮助放松肌肉，理顺，我们有理筋的手法，分筋的手法，松筋的手法，相应的来说治疗这些劳损相应的这个引发的疼痛。还有一些我们像我们的中药里头呢，有内服的也有外用的，这大家都知道。但是像这种劳损呢，一般的我们更多的是用外用
1: 的，
0: 局部外用就够了。局部外用一些，我们有一些传统的活血化瘀的药，舒筋通络止疼的药，外用的可以进行热敷，可以进行这个贴敷，这些药可以起到一个很好的活血化瘀、舒筋通络、通则不痛这样的一个治疗的一个作用。还有像我们中医的另一个大家都很熟悉的一个针灸的一个治疗方法，
1: 也
0: 可以帮助缓解这个腰肌劳损引发的一些疼痛相应的症状。
1: 看来这个腰肌劳损治疗起来应该不是特别费劲啊，而且都是常用的几种治疗手段。其实大家最担心的还是这个腰椎间盘突出，毕竟它还是要相对重一点。那它的典型症状都有哪些呢？您刚才提到了这个有腰痛，再加上腿麻哈。
0: 对。
1: 怎么跑到腿上了呢？
0: 因为腰椎间盘突出刚才说了，它这个如果要是往后突出的话，就压迫我们椎管，椎管里头走行的就是我们的脊髓、马尾神经、神经根。那么这些神经呢，都是往下管我们下肢的运动、营养、感觉的。所以一旦要说这些神经受压的话，那么会引起相应的腿相应部位的麻木啊、疼痛啊等等一些不适的症状。如果要是突出急性期，我们压迫神经比较明显，那么以前没有不舒服感觉，可能突然一下会出现我们一个专业上叫放射痛的感觉。
1: 放射痛。
0: 对，我们日常描述里就可能说叫过电似的，那种酥的一下感觉到，哎，往这边一歪，压迫加重以后，就直接压迫神经以后造成一个下肢的放射痛，可以一下从腰、臀部、大腿后侧、小腿，甚至于到脚。这样的话感觉过电一下，一下哎呦到脚了，
1: 一条线
0: 下去了，从大腿后侧，这就实际上是我们就是一个临床典型的一个急性期的一个放射痛。主要是刺激了我们下肢的一个坐骨神经。
1: 刺激到了这个神经了。
0: 对。
1: 那这种腰椎间盘突出治疗咱们中医方面有什么好的建议吗？
0: 腰突治疗的方法比较多，主要中医的话我们第一个呢就是要卧床休息。卧床休息，
1: 急性期的时候，
0: 急性期的时候一定要好好的卧床休息。同时的话呢，让卧床以后，我们说脊柱它是一个水平位的话，它的受压的这个受力的话是最小的。所以这样的话呢，也给它这个椎间盘呢缓解压迫症状，里头软组织损伤的修复等等啊，创造一个有利的条件。然后我们再配合刚才说的一些治疗，像我们的一些手法治疗，像我们的针灸治疗，像我们的一些药物的治疗，这样来综合保守治疗，然后帮助呢它缓解症状。
1: 听起来这个啊，你看平卧的时候腰部肯定那个血流也会比较多一些，像您说
0: 的
1: 它就会营养那个腰部的这个位置啊，
0: 对，改善局部血运。
1: 那这个卧床大概要多长时间呢？
0: 一般我们急性期的话，卧床的话得在2到3周。对，当然也有个体差异，有些人可能恢复的快一点，有些人可能恢复的要慢一点。一般的来说，急性期的话我们说卧床的话要2到3周。
1: 那如果纯卧床没有经过其他的什么治疗手段，它会恢复吗？可能会自动好吗？
0: 也有可能。卧床我们说是最基础的治疗，虽然它没有什么更多的去干预它，但是这个卧床刚才说了，给它腰椎了以后造成一个恢复缓解的一个有利条件。有一部分患者的话，他就是卧床休息不用其他治疗，也可以慢慢减轻症状。
1: 这个卧床的姿势是趴着还是仰卧呢？
0: 都
1: 可以，是每个人也不一样吗？
0: 每个人不一样。这个的话我们主张的是根据患者自己他卧床以后去找哪个姿势舒服，
1: 怎么舒服
0: 怎么躺。不用看样，你只要怎么舒服怎么躺，可以慢慢找一找，因为每个人突出不一样，他压迫神经的部位也不一样。 轻重也不一样，所以我们找你，你是平着躺还是侧着躺，还是俯卧位趴着，还是蜷着腿，还是伸直腿，这样的话呢，你自己去找一找这个合适的姿势，你最舒服的姿势，我们说就是对神经刺激最小的，就是离神经最远的，最有利于恢复的，这样我们说，你怎么舒服怎么躺，然后卧床，好好卧床，老老实卧床就行。这样慢慢的来说，这个急性期的时候对神经的压迫一点一点减轻，然后神经呢，像神经的一些水肿啊、炎症啊，就可以慢慢的
1: 消退
0: 恢复，有一部分是可以自己恢复的。
1: 明白了，这个还有一种情况啊，叫坐骨神经痛。其实这个词儿我们也经常能够听到，这个坐骨神经痛它和腰椎间盘突出是什么关系呢？
0: 坐骨神经呢，是我们人体最大最粗的一根神经，它是从腰上发出的几条神经根，我们说是腰四五底一二三，腰椎底椎嘛，发出的几条神经根汇合成的一条粗大的神经，沿着我们臀部出来，大腿后侧、小腿后外侧，一直到脚，当然它中间呢，到小腿的时候会有一些分支。那么坐骨神经的话呢，是主要支配我们下肢的一个感觉运动。腰间盘突出呢，最常刺激的，我们说椎间盘突出的阶段最常发生的有五个腰椎嘛，五个腰椎，五个椎间盘，但是并不是说哪个椎间盘都是容易发的，我们高发的椎间盘突出是在下腰椎，也就是腰四五椎间盘和腰五底一椎间盘这两个阶段是最多发的。那么这两个阶段椎间盘多发，它突出以后压迫的神经正好是腰五神经和底一神经，正是我们组成坐骨神经的主要成分。所以它突出以后压迫的神经这个部位造成的
1: 疼痛
0: 主要就是沿着坐骨神经走向引发的疼痛和麻木的一些表现，包括相应的这个神经支配的肌肉，也可能会影响到肌力减退的一些症状表现。
2: 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欢迎点击收听。京津冀之声传播助力重大国家战略。
3: 京津冀康养驿站，稍后欢迎继续收听。

90年前，他们用长征胜利的脚步声，为这个国家丈量出生路。90年后，我们用14亿种奋斗的声音，奏响同一首永远在路上。

0: 的山河，不同的征程，不同的声音，同样的心跳，致敬每一代人的长征。
1: 有创新，有未来。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2026视听行业重磅赛事，报名正式开启。
2: 以上为广告。

解读三 D 康养政策，畅谈健康养生知识，探访智能康养产业。FM 100.6京津冀之声，京津冀康养驿站。

1: 我们在家有没有什么判断的方法来判断自己有没有腰突啊？我听说一种方法叫直腿抬高试验，是吧？
2: 对对对，直腿抬高试验是我们临床中比较常用的一个辅助检查的一个

0: 亢奋了。
1: 哦，
0: 那么这种往往就是有一个神经压迫、神经受压的一个表现，提示着神经受压。
1: 哦，
0: 所以我们用这个直腿抬高实验来检查是不是有神经根受压。
1: 哦，
0: 哎，作为一个腰间盘突出一个重要的一个辅助检查。同时呢，这个两个腿我们交替着抬，疼的一边我们慢慢抬，不疼的一边我们也要检查。
1: 嗯，
0: 有时候健侧的话呢，你直腿抬。

0: 门二便的功能。
1: 嗯，
0: 所以呢，我们说腰椎最严重的警报信号的话，就是当我们感觉到下肢活动的肌力受损。
1: 嗯，
0: 比如说我们脚抬不起来了，走路我们正常的，哎，能抬脚勾脚，勾不起来脚了，或者是我们的大小便，
1: 嗯，
0: 出现异常，控制不住等等，这些，那么都是我们最重要的、最严重的提示警告信号。
1: 哦，就已经发出警报信号了。
0: 对，
1: 嗯，
0: 这时候就要去医院，赶紧去看急诊，
1: 嗯，
0: 尽快的查明原因，解除这个病灶。
1: 嗯，那一般什么情况下会出现这样的状况呢？
0: 一般的话，像神经受压比较明显的时候，比如说椎间盘突出，
1: 嗯，
0: 比较大，压迫神经了，而且压迫的比较重，
1: 嗯，
0: 经过我们保守治疗没法缓解，
1: 嗯，
0: 那么神经受损以后，神经受压到一定时间，那么它会受损，然后影响到相应的功能，肌力支配不行，嗯，那么肌肉无力，就刚才说的肌力下降，
1: 嗯，
0: 还有的话，比如说影响到我们马尾神经，
1: 嗯，
0: 马尾神经的话管我们二便和会阴区的感觉和一些功能，
1: 嗯，
0: 这个是我们人体很重要的功能，
1: 嗯，
0: 所以呢它受损了以后就可能影响到我们这个二便的功能，这时候的话呢我们就要赶紧去给它解决治疗。
1: 您刚才提到啊，这个腰椎承受着很

0: 人的姿势的限度也是不一样的哈。
1: 对对对。
0: 嗯，那睡觉方面呢？比如说睡觉的床垫是不是也很关键呢？好多人说这个腰椎间盘突出的，你就得睡那种硬板床，软垫伤害很重的。
1: 是这样的，因为我们知道嘛，咱们以前都说这人体一生这三分之一的时间都在床上睡觉嘛，
0: 嗯，
1: 所以这睡眠的时间呢，也是我们休息一个缓解的一个重要的一部分。

0: 情况下我们就要赶紧的手术来解除神经的压迫。
1: 那这个腰椎不好的人哪些运动是绝对不能碰的呢？哪些运动又是比较推荐的呢？
0: 在我们治疗以后，当主要的一些疼痛啊、麻木这些症状有明显的缓解好转以后，我们建议呢是适当的做一些腰背肌的锻炼。那么这些腰背肌的锻炼的话呢，就是针对我们腰背部的肌肉，包括我们核心的一些肌肉肌群的一些锻炼。

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欢迎点击收听。京津冀之声传播助力重大国家战略。好了，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如果您想反复收听我们的节目，可以到各大手机应用平台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如果您想观看同期内容的短视频，也可以登录抖音快手平台，搜索康养驿站账号，驿是英文大写字母的驿。也欢迎您在每天10点、17点与次日6点锁定京津冀康养驿站节目，我们在明天的同一时间再见。

0: 了咱这是产自白洋淀。
1: 哎，另外呢还有一个什么呢，就是今天咱们这个烤鸭蛋它的原材料产自于白洋淀当地散养的麻鸭。这个麻鸭吃的是什么呢，吃的是店里边的这个小鱼小虾、田螺、蚌肉，还有一种叫竹草的水草。这个水草呢也是天然的。这个麻鸭吃了这个水草以后呢，有一个特点，就是它那黄啊发红。您拿回家以后把这个烤鸭蛋切开以后，您会发现那个蛋黄啊有点发橘色，
0: 鲜。
1: 这个就是它和平常的咸鸭蛋有点不一样的。而且一看那种色儿，您就知道哦，这来自于白洋淀。
0: 而且您放心啊，咱这色儿绝对不是添加人工色素添加出来的。
1: 另外呢，为什么说它叫这个咸鸭蛋的升级版呢？是有五条。首先第一就是讲究时令，
0: 没错。
1: 当时当令，您要知道啊，这个烤鸭蛋呢基本上卖就是两三个月三四个月这个时间，
0: 我们也就在这季节卖。
1: 为什么呢，就是从现在开始到了六月底七月中旬左右的这段时间，这段时间的气候和温度还有鸭子产的蛋呀，它的出油率比较高，蛋黄呢更大。您说比如说要到了秋冬天啊，咱们当时吃咸鸭蛋也吃的少了，但那个时候的这个蛋黄就没有现在的这么大了第二点是什么呢，就是腌制的时间不一样。
0: 没错，您比如说啊，一般您能买上那个咸鸭蛋啊，大概腌制个15-20天差不多了。我们今天给您这个红米烤咸鸭蛋，我们腌制多少呢，光腌制45天，也就是一个半月。为的是什么呢，其实就为了让它里边这个油啊能够更出来。
1: 那么第三点是什么呢，是清淡配方。您平常吃这个咸鸭蛋啊，咱们现在不追求咸了，追求是什么呢，里边要香。所以说它用的清淡配方，咸淡适口，符合咱们现在的这个健康饮食的要求。
0: 别太咸啊。
1: 第四点是它和平常的这个咸鸭蛋啊腌制的这个方法。

0: 015-5151-400-015-5151-400。您同样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我们北广购物这里边回复关键词俩字儿鸭蛋，哎，您就可以直接购买，
1: 哎，也能买得到啊。那么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来自于白洋淀的这么一个当地的特产河源的烤鸭蛋。要知道在当地7块钱一枚，为什么？因为它的质量特别特别的好，
0: 有保证。
1: 你别看它贵，当地的人说了，就每年啊，恨不得用开车去那边买的，每年都要回头客，
0: 离不远。
1: 哎，为的就是追求这一口香。它的香体现在5个字上，叫做松沙游戏鲜。松是什么意思？您切完了以后，您会发现这蛋黄啊，叫鲜红流油，有着蟹黄一样的口感，它是比较松散的，不是那种硬心的。第二点呢是沙，每颗蛋黄都起沙啊，入口即化。您会发现吃一口这蛋黄，拿这个舌头和砂糖一抿，哎，它就斩了，而且因为油性特别大，所以说呢，您能吃到那个起沙的感觉，那个感觉是其他的说差一点点的咸鸭蛋都切不了。那么第三点就是说它的油，切完了以后把刀抬起来，您会发现刀上都沾着这个橘色的咸鸭蛋黄的这油，它油性特别大。
0: 您瞅瞅，咱们说这咸鸭蛋吃的就是这个流油的感觉。
1: 哎，第四点是细，说的不是蛋黄了，说的是蛋白。这个蛋白呢特别细腻，有弹性，有韧性。关键说像有一点软的那种卤蛋的感觉，这也是来自于它经过这个红泥的腌制，再经过烤这么一下，所以说口感不一样了。
0: 哎，
1: 咸度适中，香而不腻。
0: 哎，
1: 然后第五点是它鲜，这个鲜是来自于白洋淀的一个特色，因为它鸭子本身吃的是小鱼小虾嘛，所以说呢，它这个咸鸭蛋的蛋黄和蛋清啊，都带一点这什么螃蟹、海鲜的味道。
0: 哎呀，
1: 吃起来呢，鲜味十足，满嘴留香。这一点我觉得特别特别棒。哎，记住了这5个字叫松沙游戏鲜。
0: 哎，
1: 那么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白洋淀的河源烤鸭蛋啊，这个性价比还特别高。
0: 没错，它本来在我们的之前就卖的特别的爆款哈。那今天给大家继续带来我们河源他们家的红泥烤鸭蛋，每个是60克，总共是30枚。那刚才我也说了，买一送一，那就是60枚。
1: 哎，在市面上您要买它的，得需要300多块钱，400块钱了。今天我们只需要199。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0: 400-015-5151，400-015-5151。
1: 另外，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烤鸭蛋，里边没有添加化学东西，
0: 哎，
1: 没有添加防腐剂，没有什么激素什么的。您看到的配料表里边只有鸭蛋、食用盐、水这三样。
0: 没错，而且包装呢每个都是真空独立包装，您想吃的时候爸拿出来一个，我一撕直接吃。
1: 外边还有防摔防碰的这泡沫，还有加厚的纸箱，您收到之后验货之后再付款更

0: 的红泥烤鸭蛋，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一共是60枚，每枚是60个，个儿还不小，只需要199，包邮送到家。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1: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
4: 大家好，我是京津冀之声早安京津冀和京津冀新干线的主持人马潇。在我们轻松度假欢乐旅游的时候，让我们记得互相礼让，自觉排队，爱护公共设施，节约用水用电，维护环境卫生，珍惜生态环境，尊重地区文化习俗和宗教信仰，文明行为有我一个。
5: FM 100.6 京津冀之声

0: 北京时间7点整。
1: 京津冀之声。
0: 京津冀之声。
1: 调频100.6兆赫。
0: 调频100.6兆赫。
1: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0: 协同。

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京津冀 3D DJ 在线，一站式解锁潮流新玩法。粉丝一。

眼下呢正值7月中旬，恰逢初伏的第二天，盛夏的氛围感是越来越浓了。最近这段时间呢，不管是北京、天津还是河北全域，天气也越来越热了。白天呢多多少少有些闷，不少市民朋友就在琢磨周末找个凉快舒服的地方， 休闲避暑，放松散心。如果说您想要短途出行，

0: 我们会在河北怀来官厅水库国家湿地公园的微信公众号上发布消息，大家来之前啊可以关注一下。我每天都驻守园区，见证湿地的四季变化，眼下园区芦苇繁茂，和风拂面，湖面开阔，依托超大水域的面积天然降温，整体的体感啊是比较舒适的。 很多人觉得三伏天出门游玩酷热难耐，但是来到官厅水库国家湿地公园，迎面啊就是湖面凉风，算是京西北家门口自带恒温空调的避暑宝地。而且来到咱们官厅水库国家湿地公园啊游玩是不需要门票的，性价比拉满。今天我将全程站在游客的视角，从游园观光到休闲娱乐、消暑吃喝、
1: 拍照打卡等方方面面，带着大家吃透湿地公园的全部玩法。哎，真是特别期待了啊！今天我们就放缓节奏，细致讲解，方便听众呢逐条收听留存出行攻略，来全方位拆解我们的园内游览、休闲娱乐、消暑打卡、研学体验等内容。摸清着入园怎么逛、怎么玩、怎么省心避暑。首先我替所有的听众问一个最核心的问题， 那在盛夏时节，游客最关心的就是体感温度。

0: 再加上七月啊，正值湿地植被的生长旺盛期，水生繁花盛放，水鸟繁育活跃，也是全年游玩体验感最好、景致最饱满的黄金时刻。
1: 嗯，原来是这样啊，我之前也去过很多次咱们的湿地公园，最深的感受呢，就是别处盛夏是燥热，湿地盛夏是清凉，风吹过来呢，带着水汽格外的通透。 但是很多外地游客、本地市民第一次入园，最容易踩坑了，漫无目的的闲逛，又累又晒。那亚年，你能不能给大家规划一条老少皆宜的游园动线呢？我们从头到尾细致来拆解。
0: 没问题，那接下来呢，我将为听众朋友们推荐一条游园线路，适配多数出游家庭的需求。这条线路啊，也是我们园区目前重点推荐的线路，就是从游客中心到湿地博物馆这一段，大家抵达湿地

0: 不胖，退让于自然，整体的造型简约克制，低调内敛，不堆砌造型，不张扬人工痕迹，不喧宾夺主，最大限度地保留原生代的湿地肌理，用极简的人文建筑衬托出得天独厚的湿地景观特色。
1: 哎，那确实是啊，在我们游览湿地的时候呢，对于这一感触也是非常直观的。哦，
0: 没错，借着刚才跟大家聊到的场馆设计理念呢，我也顺带和广大听众分享一个很多人不知道的亮点。咱们湿地博物馆建筑在2018年斩获了第六届国际主动式建筑大会颁发的国际主动式建筑大奖，这项国际奖项含金量很高。 评审全程围绕舒适人居、节能降耗、生态环境、人文感知四大维度打分，专门表彰低碳环保、顺应自然、适配生态的建筑，也是全球绿色建筑领域呢极具权威性的一个奖项。除此之外呢，湿地博物馆还获评了国内建筑最高绿色评级，中国绿色三星级建筑，
1: 实现了国际国内双重绿色认证。哦，原来是这样啊，一项国际大奖，一项国内最高绿色建筑认证，这两项重磅荣誉加持啊，足以看得见咱们建设官厅水库国家湿地公园的满满匠心了。那不光是外观设计退让自然，贴合山水肌理，咱们内里的建筑更是坚守低碳节能生态理念，把京津冀生态共治

0: 水库建设工程时，当地水利工程师在水库建设工程时，水库水师商多次泛滥成灾，下游人民苦不堪言。兴中国成立后呢，国家下定决心根治永定河的水患。修建官厅水库经过多轮实地勘测、多方论证比对，最终确定了要将坝址落在怀来古城一带。这项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水利工程正式开工。 为配合水库建设，三万多名本地乡亲舍小家顾大家依依不舍地搬离世代居住的故土，全力支持工程落地。往后这么多年，大家也都有目共睹，官厅水库长期发挥着防洪发电、城市供水等多重重要的作用，源源不断地滋养沿岸大片土地，守护着京津冀万千群众的安稳生活。 但是到了20世纪80年代后期，永定河上游河道两岸、水库周边村民的生活垃圾、生活污水、农药残留物以及畜畜养殖场的污染物源源不断地流向水库，库区受到严重污染，管理不完善，游客增多，让这里环境不堪重负。 那在建设首都水源涵养功能区和生态环境支撑区的背景下，华莱县站在国家战略高度上，积极开展了永定河水系和官厅水库生态综合治理工作，担当好守卫首都生态屏障的政治使命。 2014年谋划实施了官厅水库国家湿地公园的建设项目， 2017年官厅水库国家湿地公园的建设正式开工， 用系统性的生态修复解决长久以来库区面临的污染难题。
1: 那听完这段完整的发展历程啊，真的是感慨万千。从古时肆意泛滥的无定河，到建国后亲近人力修建水库根治水患，再到后来水体遭受污染，如今专门建设湿地公园，系统性的修复生态，一条河一座水库的变迁，其实就是京津冀生态协同治理最鲜活的缩影。 当年3万移民的付出，几十年水利工程的守护，再到现在全域湿地生态修复，每一步都承载着守护首都水源的责任，也让我们更加明白这片湿地存在的重大意义。
0: 是的，这段完整的河道变迁、水库建设以及生态修复的一个全过程，游客们走进湿地博物馆之后呢，通过墙面的图文展板、永定河全域的地貌沙盘、纪实影像、影片等多种展成载体，都能收获更加直观立体的了解，一眼啊就能读懂这一路走来的故事。那这么看来啊，湿地博物馆不单单是 简单的观景打卡点，更是一本立体的怀来生态史书，那把从古至今这条河流的过往、协同治水的历程全部都完整的呈现出来了。不管是咱们本地群众，还是从北京、天津过来的游客，看完都能真切读懂这片湿地承载的责任与意义。
2: 您说的没错，那说到湿地呢，它一直有着地球之肾的美誉，想必大家也知道，光这个称呼啊，就能看出它在自然生态里举足轻重的一个地位。不过很多普通游客其实对湿地的概念一知半解，不知道湿地啊到底具备哪些作用。田宇啊，你对湿地有多少了解呢？
1: 说实话，你这么一问，我还真有点答不上来。平时总来湿地公园采风游玩，只知道这里咱们有水有芦苇有飞鸟，那但要细说湿地能起到什么样的生态作用，我还真说不透彻。正好借着今天的节目啊，雅年你给咱们听众朋友们好好来科普科普吧。
2: 没问题，就说咱们人体的肾脏核心功能啊，它就是过滤血液里的杂质，排出毒素，调节体内的一个水分。湿地当然也是一样的道理，大片的芦苇水草淤泥层组合在一起，就是大自然自带的一个巨型过滤器。
1: 嗯，原来是这么个道理啊。那这么一对比，

0: 是守护千万京津百姓用水安全的第一道防线，这里也是京津冀水源协同治理最核心的一环。嗯，我觉得不管是本地人还是京津过来的游客，都值得静下心来好好走一圈。这趟湿地博物馆之旅真的必须安排起来。
1: 说了这么多，我们先稍作休息，进一段广告，之后我们将继续带着大家沉浸式逛湿地公园，实地感受夏日湖光与自然生灵。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2: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1: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 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 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3: 为生命护航。

0: 回家路径已经计算完毕，直行500米，请左转。
1: 小红，妈妈跟你说了多少次了，不准在吃饭的时候敲盘子，你怎么就不长记性啊？
0: 您已错过路口，重新计算路径，直行400米，请左转。
1: 还有，你跟弟弟玩的时候，不要在楼梯附近玩，那危险，你不知道啊？
0: 前面的路口，请左转，重新回到幸福大街。
2: 妈妈，你看人家导航仪姐姐，你走错路了，她都耐心地告诉你应该怎么回到正确的路上。可是我错了，你就只会批评我，对我发脾气。
3: 父母就是孩子人生路上的导航仪，当孩子做错事的时候，请父母们向导航仪学习，多一点耐心，少一点责骂。
4: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FM 100.6 FM 100.6 京津冀之声。
5: 听众朋友，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重播版。
6: 玩转京津冀2026年活力上线了，
7: 从京味烟火到金门风情，烟照山水，
6: 我们带你跨越地域边界，一站式解锁京津冀最潮新玩法，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
7: 好听、好吃又好玩，京津冀3D 主持人带您在青山绿水间品文化，在欢声笑语中享生活。
6: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2026年，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8: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由京津冀之声联合天津新闻广播、河北新闻广播、怀来县融媒体中心等京津冀3D 主流媒体联合打造的玩转京津冀，吃喝玩乐游购娱尽在玩转京津冀。我是主持人田宇。刚刚我们跟着亚宁细致地逛完了湿地博物馆，对展馆的建筑特色、历史脉络、生态科普、互动展项都有了透彻的了解。那亚宁刚刚说的这条线路啊，是从官厅水库国家湿地公园的游客中心直接乘车到湿地博物馆进行游玩的。那我们除了乘车之外，还有什么交通工具呢？或者说我们干脆就来一趟徒步旅行？
9: 没问题，徒步啊，自然也是完全可行的。咱们园区的步行道全部平缓无陡坡，推婴儿车、轮椅都能顺畅通行。如果大家偏爱沉浸式的亲近自然，想慢慢的观察路边的花草、偶遇飞鸟，徒步啊就是最好的一个选择。一步一景儿，就能捕捉到很多坐车会错过的一个小众美景。但是咱们湿地公园确实很大，大家如果要是确定徒步的话，一定要做好心理准备。那从游客中心到博物馆，再延伸到整条环湖景观带，园内的通行方式除了咱们刚才提到的观光电瓶车是三伏天出游大部分游客的首选，还有一种就是双人、四人的休闲脚踏车，适合情侣、一家三口或者结伴

0: 建议正午烈日当头的时候不建议租，骑起来容易闷热还耗费体力，下午四点之后呢迎着晚风骑行体验感呢就会好很多。当然咱们还有一个四人位六人位的一个电动观光车，这个游玩起来啊舒适度直接拉满。
1: 哎，这下就清晰了，追求省时省力，选观光电瓶车，喜欢自由随性结伴游玩，可以租脚踏车。想要静下心沉浸式感受湖野风光，徒步路线就刚刚好。三种方式呢各有特色，能适配不同的游客的游玩喜好。
0: 是的，你说的没错，不过在这里啊我还是要特意提醒一下各位听众朋友，近期雨水频繁，库区水位有所上涨，那么出于安全管护和生态保护的一个双重考虑，现阶段啊园区对外开放的核心游览区域主要是集中在了游客中心到湿地博物馆这一段，大家不用觉得范围小就很可惜，恰恰是这一条线路集中了咱们湿地公园最精华最有代表性的景致与配套。
2: 哦，原来是这样啊，那水位变化也是咱们湖区需要动态调整开放区域的重要原因，那安全肯定是第一位的。那这一段路上沿途都能看到哪些特色风光呢？还有值得停留打卡的点位呢？
0: 沿途的看点啊特别丰富，道路两侧呢是成片的原生乔木防护林，还能近距离的观赏浅水芦苇荡。水位上涨之后呢，水面开阔，时常可以看到野鸭在水边休憩觅食。在这里，无论是拍摄人像还是风光作品，出片率极高。等后续水位回落，园区呢还会逐步开放环湖长线，到时候大家就能解锁更多的沿途风光。
2: 那这下呢，大家心里就有数了啊，即便现在只开放这一段核心线路，看点配套也完全能满足出游需求，兼顾游玩体验和水域安全了。园区的安排也特别的贴心。那我身边有很多的摄影爱好者，经常傍晚奔赴湿地拍晚霞，都说观听湖的落日是环境的天花板，这份美景确实无可替代。 不知道在咱们现在开放的这条游览线上啊有没有绝佳的观景机位方便大家拍日落呢？
0: 哎，还真有，这点啊完全不用愁，咱们湿地博物馆的屋顶观光平台啊就是绝佳的落日打卡点，视野毫无遮挡，整片湖面呢连片的芦苇全都尽收眼底，傍晚夕阳西下，余晖铺在水面上波光粼粼，远处群山朦胧，随手一拍都是大片。
2: 那听你这么说啊，我都心动了。等周末有空，我也带上相机，傍晚来这里感受一下大家口中环境顶级的湖畔落日。那观看风景啊，难免单调。湿地公园还有哪些休闲娱乐的活动呢？能让大人小孩一起放松游玩？
0: 咱们园区啊，专门考虑到了亲子家庭的游玩需求，在游客中心的西北侧打造了一处动力乐园，也叫魔幻世界，是小朋友们特别喜欢的游乐区域。里面

0: 我们也考虑到了游客的购物伴手礼需求，专门在游客中心设置了一处非遗超市，这里主打咱们怀来本地特色的非遗手作，农特产品很有本地特色。
1: 那我觉得啊，这个非遗超市这个设置特别用心，很多游客游玩结束都想带点有纪念意义的东西回家，这里都能买到哪些好物呢？这里的品类也是十分齐全的，像扎染、麦秸画这类非遗手工艺品，天元玻璃打造的各类艺术摆件，还有怀来本地特色的葡萄干、苹果脆、葡萄酒等农特产品，在非遗超市里应有尽有，每一件商品呢都带着咱们怀来独有的地域特色，不管是自留收藏还是当做伴手礼送给亲友都很合适。
2: 听起来选择啊还真不少，既有承载本地文化的非遗工艺品，又有好吃的特色农副产品，一件小摆件，一包特产，都能把关停水库国家湿地公园的这份记忆带回家了。
0: 那对于从北京天津自驾过来的游客来说，临走顺路挑选几件伴手礼实在是太方便了。哎，没错，我们打造这间非遗超市呢，就是希望游客不只是走马观花看风景，还能近距离的接触怀来的一个非遗文化，带走独属这里的一个特色好物，把咱们京津冀山水相依文旅融合的特色传递出去。
2: 哎，说的太棒了。 逛景、研学、遛娃，选购伴手礼，这一条龙安排的到位了。不过出门游玩，安全和文明肯定是第一位的。亚宁，咱们这片湿地公园临水又遍布野生植被，有没有游园近

0: 一个相关要求。整片湿地呢是野生鸟类动植物的一个栖息地，禁止投喂野生水鸟，自带的零食面包容易打乱鸟类的一个天然觅食习惯。同时啊，不采摘芦苇野花，不踩踏草滩淤泥，不追逐惊扰飞鸟。另外，园区内全面禁止明火，不允许露营烧烤，烟头等易燃物呢一定要扔进垃圾桶，严防林区芦荡火灾。再有啊，就是游览规范，生活垃圾呢请全部随身带走，沿路都设有分类的垃圾桶。现在开放区域有限，大家不要擅自闯入未对外开放的一个管护区域。还有摄影爱好者要注意，拍摄鸟类啊不宜过度靠近，安静远距离的观赏才是对自然最好的一个尊重。
1: 哎，听完你说的这些注意事项啊，收获很大。看似简单的小事儿，实则都是守护湿地生态、保障自身安全的关键。临水区域不靠近，不破坏一草一木，不带明火入园，文明游园，这几点大家一定要记牢。
0: 没错，咱们修建湿地、修复生态啊，付出了多年的一个心血，也希望每一位游客都能自觉遵守游园规定，共同守护这片京津冀的生态后花园，让芦荡飞鸟、湖光晚霞能够长久留存。
1: 哎，说的特别有意义啊，美景需要大家一同守护。今天咱们把交通方式、展馆亮点、亲子游乐、特色伴手礼，还有游园须知全都梳理完整了。想要周末短途出游的京津冀听众，完全可以把官厅水库国家湿地公园列入您的出行清单。
0: 是的，没错。其实啊，怀来的文旅一直坚持一河带动全域发展，以官厅水库国家湿地公园为文旅核心枢纽，向外打造环湖便民生活文旅圈，所有的美食、文旅、民宿、采摘、购物点位环湖排布下来。接下来呢，我再从游客食宿刚需切入，给大家分享一下。
1: 哎，太好了，老百姓出游向来是以食为先，美景再好也要烟火暖胃。那逛完清幽治愈的湿地公园，大家都想吃一顿地道的本土风味。咱们环湖周边有没有口碑扎实、本地人常去、性价比高的特色餐饮店呢？
0: 当然了，要是我，我肯定首推湿地沿线的一个农家乐，这里的商户多年深耕湖鲜烹饪，做鱼啊可是拿手绝活，而且这里的胖头鱼、嘎鱼、白条、小银鱼，个个鲜活，现捞现做，肉质紧实细嫩，一点淡水的土腥味都没有。而且店里都用柴火大铁锅炖，再配上自家腌制的酱料慢焖，锅边儿再贴一圈玉米贴饼子，饼底焦脆松软，蘸鱼汤吃，堪称一绝。除了炖鱼，炸河虾、炸银鱼也是桌桌必点，连骨头都酥脆入味儿。
1: 哎，光是听你描述啊，都要流口水了。那除了特色的炖鱼之外，农家乐还有哪些怀来本地的特色菜品呢？
0: 配套的农家菜的种类啊，特别的丰富，比如柴鸡炖蘑菇、自家菜园采摘的凉拌野菜、金黄滩柴鸡蛋，全是乡土家常口味，人均五六十啊就能吃得饱饱的。像本地人家庭聚餐、外地游客打卡，都会选择环湖的农家乐。
1: 听起来性价比这么高啊，太适合家庭出游了。而且在湿地周边啊，还分布着不少特色采摘园。眼下这个时节呢，正好是十片黄杏、射狮大棚葡萄集中上市的时候。逛完公园呢，吃完农家饭，顺路采摘一波鲜果，我们的行程就更完整了。
0: 没错，哎，这条采摘路线呢，特别推荐给大家。本地的特产十片黄杏呢，可谓一绝，素有十片杏不用问的一个美誉。果肉细腻软糯，酸甜适中，核小肉厚，每年这个时候啊，正是最佳的一个采摘期。杏树呢，都是露天种植，满园果香扑鼻。带孩子来呢，既能体验采摘乐趣，还能了解本地特色的林果种植文化。再说咱们当地的葡萄，华莱素有中国葡萄之乡的一个美誉，周边

0: 时的亲近自然，特别适合情侣、亲子家庭小住。房车内部的配套也很齐全，独立的卫浴、空调、床铺、简易厨具一应俱全，拎包就能入住。
1: 哎，那住房车啊也太有氛围感了，夜晚吹着风，看着星空，想想都特别惬意。那除了特色的房车营地之外，还会有别的住宿类型吗？
0: 那当然有啦。追求实惠接地气的朋友可以选周边的农家民宿，大多紧挨着采摘园和农家乐，吃住一体，农鲜饭菜呢也能随时的安排，价格亲民，不少民宿还带有小院，能乘凉闲谈。如果偏爱配套完善、舒适度更高的，城区啊也有连锁酒店、商户宾馆，出行购物都便利，距离湿地公园啊也就十几分钟的一个车程。
1: 听你说了啊，感觉层次分得很清楚了。喜欢特色野趣的就选湖畔房车，追求经济实惠的人呢就可以住农家民宿，那如果看重完善的配套就选我们城区的酒店。这下吃住玩购宿全套攻略都给听众朋友们整理齐全了，一日游两日游都能直接照搬这份行程。京津冀周边短途游来怀来观听湿地公园的绝对不虚此行。
0: 太对了，而且怀来啊不仅是中国葡萄之乡，还是中国葡萄酒之乡，是中国第一瓶干白葡萄酒、第一瓶香槟法起泡葡萄酒、第一瓶国际标准白兰地的诞生地。距离湿地几分钟的一个车程就能抵达怀来桑干酒庄。依托世界葡萄种植黄金纬度优势，盛夏万亩葡园枝繁叶茂，连片的绿荫连绵起伏，游客可以漫步葡萄长廊，藤蔓呢遮蔽烈日，绿意环绕，清凉舒适。参观恒温地下酒窖，常年恒温16摄氏度，沉浸式的了解怀来酿酒文脉，观摩橡木桶储酒工艺。除了桑干酒庄，怀来呢还有紫荆庄园、怀古庄园等，都是支持预约参观与品鉴的。如果是偏爱静谧古风体验的游客，可以驱车前往金迷驿古城，避开正午高温，一早一晚游览呢体感是最佳的。古城内部600余年的青砖街巷，古树参天，院落阴凉通透，漫步明清驿道，打卡驿城署、文昌阁、古城墙，触摸塞外古驿文脉，动静互补，丰富了游玩行程，实现了自然生态、人文古迹的一个双向联动。
1: 嗯，那咱们的文娱项目啊，动静相宜，不管喜欢热闹松弛还是偏爱古韵清幽，都能适配他们的需求。那听完雅宁全程细致的讲解，从园内观光、消暑玩乐、研学打卡，到环湖特色美食、休闲文娱、观景旅居、特产采购，再到周边特别旅游，我们完整的覆盖全方位，解锁了官厅水库国家湿地公园盛夏游玩全指南。其实对于怀来而言啊，官厅湿地从来不止一处旅游景区，它是守护京津水源的生态屏障，是滋养塞外故土的绿水青山，更是连通京津冀文旅往来的温情纽带。如今生态向好带动文旅兴业，绿水青山慢慢变成百姓身边看得见摸得着的文旅福祉。盛夏伏天呢，不必奔赴远方，不必追逐人海，家门口的湖山清风足以治愈所有的燥热与疲惫了。
0: 对的，是这样的。驻守湖畔这几年啊，我日复一日地见证日出日落、芦枯芦荣，见证了无数游客奔赴这片碧水，收获清凉与欢喜。盛夏清风正好，湖光山色相宜，蝉鸣婉转，和风送香。官厅水库国家湿地公园也期待着京津冀各地游客、怀来父老前来纳凉散心，揽一湖清风，度惬意盛夏，共享塞外山水诗意。
1: 哎，山水藏夏意，湖风润怀来。那本期节目呢，我们一同梳理了官厅水库国家湿地公园吃喝玩乐游购娱全部的细节了。那非常感谢王亚宁全程细致讲解，亲情分享，
0: 也感谢各位听众的耐心收听，欢迎大家常来官厅湖畔赴一场夏日山水之约。
1: 清风不负盛夏，湖水不负相逢。非常感谢各位听众陪伴收听，让我们下次再会。
0: 听众朋友们，再见。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早安京津冀。
3: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4: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3: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4: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3: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4: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3: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4: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3: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4: 为生命护航。

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